0: 才就给他起了这个名字。
1: 怎么着？
0: 很遗憾，有才这点李卫实现了父母的心愿，长相就差点事儿。清代文学家袁枚有本书叫《小仓山房文集》，里面有一篇文章《李敏达公卫传》，记载说李卫是个大饼脸，长得算白净，可惜一脸麻子，只能说长得一般，但很有辨识度。李卫是江苏人，在国子监读过书，没取得更好的功名，通过读书做官是没有可能了。读书这条路完了，但李卫家有钱，可以捐官，说白了就是花钱买。他花银子买了一个官部员外郎的官，不仅是个五品官，而且是京官。买官卖官本是官场的陋习，大多数人就是通过做官大捞一笔，再把投资的钱挣回来，李卫却是个例外。自康熙56年至雍正5年，不过10年之间，他从一个五品的员外郎闲职一路升迁，最终官居总督，成为一品要员，封疆大吏。这说明他是个有能力的官儿。而且李卫是雍正朝在任时间最长的总督，干了6年，也是唯一一个捐官出身的总督。其实李卫本想投军，他从小就喜欢舞枪弄棒，练就了一副当兵的身板，时不时还做做将军梦。人家可不是嘴上说说，当官以后，李卫亲自招募了一些壮汉加以训练，充当衙门里的捕快治安队，还抓了不少盗贼。为了过把当将军的瘾，李卫每次出门抓盗贼的时候还身披铠甲，手拿武器，搞得像模像样。因为出了点成绩，时间长了，李卫还真觉得自己应该到疆场冲锋陷阵，居然就给雍正打报告，说希望去西北边疆打仗立功。雍正知道李卫根本不是打仗的料，就没怎么搭理他。李卫没怎么读过书，还是出了名的脾气大，恃才傲物，恃宠而骄。但是有一点，李卫有底线，不胡作非为，不搞小圈子，踏踏实实为皇帝办事儿。正是因为他忠心耿耿，雍正才多次迁就他。1999年首播的电视剧《雍正王朝》中，演员李毅饰演的李卫在很多场景中都能展现他的办事能力。我们来听一段电视剧中李卫查出科举考场舞弊的录音。
2: 事起仓促，请你带着亲兵即刻前去拿人搜赃。
3: 李大人，我觉得你的想法不对呀。
2: 哦，
3: 哎，你先别着急，我跟你慢慢说。
4: 有人在伯伦楼卖考题，未必就跟伯伦楼有关系啊，这是其一。其二呢，现在已经开考了，他留着那考题卖谁去啊？啊，留着把柄让官府搜了去啊。因此我们就是去了伯伦楼也搜不出什么结果来。李大人，您说呢？要搜证据只有一个地方。
2: 你是说考场？
4: 嘿，没错，有卖的就有买的，买了干什么？必定是先做好了进去照抄啊。这会儿只有到了考场才能搜出证据来。
2: 对呀，惭愧呀，惭愧呀。那现在
4: 来啊，
5: 来，
4: 把那些兔崽子们都叫起来，抄家伙，跟着老子我拿人去。
2: 擅闯考场，你们都不要命了？李福，难道你不清楚擅闯考场那是要杀头的？
6: 杀谁的头这会儿还不知道？
2: 走，
1: 站住！
5: 站住！
6: 长，
7: 你问我是谁？那我就告诉你吧。小爷我11岁就跟着皇上，现任江苏巡抚李卫。怎么着？吓不着我了吧？告诉他们，什么也别想。
0: 李卫做言义道的时候，私下里居然直呼云南总督高齐卓老高，叫巡抚杨明时老杨，而且还在自己的一些执事牌上用亲用两个字，显然是大不敬，欺君之罪。这么嚣张，别的官员自然要弹劾他。雍正知道李卫这个人的脾气，没有坏心思，也没跟谁结党，是一心为朝廷，所以也就只是敲打敲打他。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当了直隶总督之后还是个臭脾气，结果又有官员在雍正面前告李卫的状。雍正依然是细心教导，对李卫真的是呵护有加。脾气差归脾气差，当差的水平可不差。李卫在担任户部郎中的时候，有一次负责收纳钱粮，某亲王要求每收1000两银子多收10两的库平银。库平银的意思是这1000两银子可能在收纳运输过程中有损耗，多收10两保证数额充足，其实就是变相多收钱。李卫当时就不同意，但是这位亲王仗着自己的身份逼迫李卫必须收，于是李卫就在户部大堂前的走廊下面放了一个柜子，上面写着某亲王盈余。这位亲王知道后大惊失色，只好下令停止征收库平银。还有一次是在刑部，一位亲王的家奴杀了人被抓，李卫参与会审，部里的官员不愿意得罪亲王，有意袒护这个家奴，而李卫据理力争，表示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一个亲王的家奴算哪根葱。这些刑部的同僚也犟不过李卫，于是想背着李卫趁早结案，下次会审的时候不通知他。没想到再次会审那天，李卫一大早就去刑部了，结果最后还是公事公办。雍正继位以后，当时地方各省钱粮亏欠的特别多，于是就下诏清查。这么一来，很多地方官员慌了神儿，因为雍正脾气不太好，喜欢抄大臣的家，一招不慎就要出事儿。李卫当时是浙江总督，也接到了这个通知，就赶紧召集大家开会。各地官员是大眼瞪小眼，拿不出什么办法，大家等着李卫拿主意。李卫很清楚，如果不主动请钦差来查，雍正肯定觉得浙江有问题，要是把钦差请来了，一旦查阅账目，地方官又无权干涉，亏欠钱粮的事儿定会败露。思来想去，李卫心生一计，他决定主动向雍正报告浙江钱粮问题，然后请钦差来检查。钦差来到地方了解情况，他这个地方官一同陪同检查，这样一来就有机会了。折子递上去，雍正觉得说得有道理，于是派钦差去了浙江。此时李卫谎称自己过生日，借机把浙江地方的官员全部叫来，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李卫把官员们召集到一起，趁着酒劲儿告诉大家，朝廷负责清查钱粮的钦差大臣马上就要来了，你们要是有亏欠的话，千万别欺瞒，如实说出来或许还有救，要是隐瞒出了问题，就等着抄家吧。当官的谁都门清， 一听这话，赶紧把自己的亏欠问题交代出来。毕竟这时候大家是一条船上的人，李卫对地方的情况了如指掌，心里也就有底了。不久，雍正派出的钦差到了浙江，是户部尚书彭维新。这人办事儿非常仔细，在此之前就已经查清了江南的好几个省份，发现了很多严重的问题。在彭维新的接风宴上，李卫表示这次调查一定要公开公正，给皇上一个交代。彭维新也比较慎重，最后商量决定他俩各自调查一部分州县，谁调查哪里抓阄决定，这就正中了李卫的下怀。李卫当即让手下把浙江各州县的名字写在纸上，然后把纸捏成团放在盘子里。李卫和彭维新各拿一半。彭维新没有料到的是，这些纸团其实都让李卫做了手脚。李卫把那些亏欠的州县大部分都自己拿了，那些问题不大的全分给了彭维新。这样一来，彭维新肯定查不出什么问题，有也是一些无关痛痒的小问题。李卫清查的时候，则让那些亏欠的州县尽快设法弥补，把事情尽快摆平。清查完后，李卫和彭维新碰头，各自表示浙江很好，没有问题。临走的时候，李卫好吃好喝招待彭维新，分别时还不忘送点礼。调查报告递上去，自然是皆大欢喜。随即，雍正便给李卫加封太子太保，浙江的其他各级官员也各升一级，手下的那些官员对李卫也彻底服了。李卫是名门之后，很可惜文化程度差点事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陈姑失学，不习章句，原从母命，仿则师，仅能讲说通鉴，粗知古人行事。说白了，小时候没怎么上过学，简单认识几个字儿。电视剧《雍正王朝》里有个情节非常有意思，说李卫命人写一张告示，众人问大人是要七言诗句呢，还是四六骈文？李卫说：“甭管那么多，我念，你们写。”众人说：“好好。”李卫说：“你们都听了。”众人瞪着李卫，执笔等下文。李卫说：“笨啊，写啊，你们怎么都不写啊？”众人这才恍然大悟，李卫是让他们写，你们都听了。关于这一段，我们来听听电视剧《雍正王朝》的录音片段。
1: 今天本大人请你们来，是想让你们替我写告示。当然了，耽误了各位的功夫，本大人自有酬劳。啊，我都打听了，你们代写一封书信是10文钱，写一幅字儿、测个字儿也是10文。今天本大人加倍，写一张告示，20文。
5: 20文
6: 啊！请问大人是用七言诗句还是用四六骈文呢？
8: 要写的是什么内容？
9: 请大人吩咐。
8: 啊，是啊，
1: 这个用不着你们操心了，我念，你们写。
8: 哎，好，
10: 好，
8: 好，
10: 好，好，
11: 好，大人，
12: 写什么呀？
6: 对呀，写什么呢？
1: 你们都听了。
6: 啊，好，
1: 好。哎，你们怎么都不写啊？
6: 大人，您还没念呢。
1: 我刚才已经念了。
6: 啊，
1: 你们都听了，你写啊，写呀。
11: 大人，是不是写你们都听了这句话呀？
1: 是啊。本大人奉皇上的旨意，免了江苏百姓的人头税，从本告示张贴之日起，不管你家里有多少人，每人每年2钱银子的丁税都不交了。那么这2钱银子的丁税到哪里去了呢？都到田里去了，以后每亩田加收2钱银子的税。 甜多的多交，甜少的少交，没甜的就不交了。这就叫摊丁入亩。本大人知道，这样一来，那些甜多的就会不高兴，就会变着法的不交我这个税。那好啊，咱们就斗斗看。
0: 身为一省巡抚，发布告示张嘴第一句就是俗语白话，你们都听了。换到当时的年代，确实让人笑掉大牙。但文采归文采，李卫的思路却是异常清晰。他手下师爷起草完公文奏章读给他听，他总能一针见血，切中要害，将有问题的地方告诉给师爷们修改。升堂审案时，李卫更是才思敏捷，判决如流，聪明智慧可见一斑。虽然识字不多，但李卫对文人及文化事业极为看重，到了关键点上也能礼贤下士。有一次，李卫让手下一个叫田方的替自己写一封奏折给皇帝，目的是请皇帝封赏自己一家五代人。田方一听这话，当时就撂挑子，表示写不了。理由很简单，一般人最多封赏三代就祖坟冒青烟了，你也太不要脸了，仗着皇帝喜欢自己，居然让皇帝封赏五代。田方当即表示无论如何也写不了。李卫本来就是倔脾气，一看有人比他还硬，当时就火了，破口大骂，你算什么东西，你是我花钱请来的，我让你写你就老老实实写，哪儿那么多废话，没有先例怎么了，我就是先例。田方也是个性情中人，马上反击说，你简直昏了头，说话太没素质。李卫一听愣了，没想到遇到个硬茬，但是仗着自己是官老爷，就是不服软，田方也杠上了，别以为你官大，在我这儿不好使，打死我也不写，爱咋地咋地，说完扭头走了。李卫哪遇到过这事儿，一下就傻了。晚上冷静过后，李卫又叫人把田方找过来。田方回去之后也后怕了，毕竟是领导，万一以后给自己穿小鞋怎么办？这会儿接到李卫的传唤，田方觉得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儿，硬着头皮还是去了。没想到李卫当着田方的面主动承认错误，非常认可田方的刚正，并表示要自己出钱给田方买一个县令的官职，但有一个要求，希望他以后做官也像今天这样大公无私。田方显然没想到是这个结局，又惊又喜，当即给李卫磕头谢恩。另外，直隶省的莲池书院能在史书上留名，办文盲李卫也当即一功。我们先来通过一段宣传片的录音，了解一下莲池书院的前世今生。
10: 莲花是中国文化精神和理想人格的象征，清池有莲，出泥不染，香远益清。保定古莲花池巷为名园，文人荟萃，被誉为城市蓬莱。它与文学的缘分要从800年前讲起，那是金元之交，时值古莲花池召见，园中藏书数万册的万卷楼，令无数文人墨客心向往之。著名诗人元好问就曾到此访书。至清代，保定成为直隶省会，直隶总督李卫以莲池灵泉幽邃，云雾苍然，与世子读书为宜，乃设莲池书院。乾隆年间，莲池书院升格为皇家行宫御院，乾隆数次在此赋诗题词，莲池书院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通达南北。清朝末年，曾国藩、李鸿章任直隶总督，重铸莲池学风，倡导经世致用，领风气之先的莲池书院被誉为北方学术文化中心，南北学派交融之地，华北地区最早的西学教育基地。1904年，中国举行了最后一次科举考试， 莲池书院学生刘春玲一举高中状元。

0: 直隶总督袁世凯在莲池书院建立直隶文学馆，以保存国粹。1908年，建成直隶图书馆，是长江以北最早的公共图书馆。毛泽东主席曾两次到访莲池书院，并给予了高度评价。莲池之所以有名，关键是莲池书院有名。莲池书院在清末可称为全国书院之冠。保定莲池与文学的缘分跨越了时间与空间，冥冥之中绵延不绝。新中国成立后，许多耳熟能详的文学作品都在这里书写。梁斌的《红旗谱》，徐光耀的《小兵张嘎》，李英如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冯至的《敌后武功队》，以孙犁为首的荷花电派更是脍炙人口，享誉全国。保定作家群成为当代文坛令人瞩目的一支力量，凝结成保定古城独有的记忆和神韵，彰显着燕赵大地的意志和气魄。1969到1976年期间，以芒克、波多、林芒、庚子为代表的白洋淀诗歌群落，汇成了新诗潮的潜流，成为现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一个章节，并掀开了我国新时期文学崭新的一页。改革开放以后，文脉荟萃的保定莲池自然而然地成为许多重要作家的摇篮。1981年，文学杂志《莲池》创刊，铁凝在创刊号上发表小说《罗威来了》，紧接着莫言的小说处女作《春夜雨霏霏》发表在《莲池》第五期。莫言曾多次深情回忆，自己是从莲池里扑腾出来的，许许多多怀抱梦想充满朝气的文学青年在这里起步，走向了文学的旷野与殿堂，踏上新时代新征程。古老的莲池书院正在孕育新的人文花朵。
1: 书院在唐代就有了，最开始不是用来教学的，而是用来藏书和编书的。到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书院开始有教育功能了。北宋年间，朝廷对文化重视，书院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康熙八年，清政府将直隶的省城由大名迁往保定，保定由此逐渐发展成为直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但是在兴办书院方面，保定远远落后临近的州县。康熙年间，涞水县建有涞阳书院，满城县有玉川书院，定兴县有范阳书院，益州有双峰书院。保定虽然在明朝的时候建立了上古书院、二程书院和金台书院，但早就荒废了。到清代雍正年间，朝廷已经建立近90年了，保定还没有一所像样的书院，这和保定的地位显然不符。原因也很简单，保定靠近京师，在没有朝廷明确指示的情况下不敢建书院，怕惹出像明朝东林书院一样的麻烦。民间书院如火如荼，官方书院怎能落后？雍正大笔一挥，这事儿交给了李卫。建书院首先得找一块合适的地方，找来找去，李卫相中了保定城里的莲花池。莲花池曲径通幽，雕栏画栋，非常合适。由于莲花池本身面积不大，李卫就在旁边画了两块地，其中北边一块约3亩，用这块地建设莲池书院，东边又画了一块地建宾馆，同时还在莲池东南的红枣坡画了5-6亩地，在周围筑起围墙，建立书院的别馆，让学生在此自学和研讨，有点像今天的自习室。书院于雍正11年5月动工，花了4个月时间建成，一共40间房屋，命名莲池书院。有的人按地域称呼，也把莲池书院叫直隶书院或保定书院。书院建成了，维持的经费从哪儿来呢？既然是朝廷出资修建，经费自然由朝廷划拨，包括书院的日常管理费用、老师的工资等。 另外，李卫还从自己的养廉银中拨了一部分，作为莲池书院经费的补充。当时他每年的养廉银大概有15000两，他还花了1000两银子买下10亩肥沃的田地，招人耕，用每年种地的收入作为书院学生日常生活的费用。书院招收学生的条件比较宽松，不管是不是秀才出身，也不管哪里人，只要通过入学考试就能进入书院学习。每年正月开始招生，一般学习3年，要是考中了举人或者进士就可以毕业了。优秀学员还有机会被推荐到基层做老师或公务员。这是直隶最高规格的书院，乾隆皇帝曾3次临幸视察，还把书院的南园改建为行宫，亲自为莲池书院题诗，表彰各方对莲池书院做出的贡献。后任许多直隶总督对莲池书院都十分重视，花钱买书，扩建校舍，聘请名师等等。莲池书院自从李卫建成开始，就一直是直隶最高等级的学府，是直隶重要的文化教育中心。可以说，莲池书院青史留名，李卫当即头等功。
2: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3: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0: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4: 笑笑兮，
0: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4: 创世遗迹，
0: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1996年，一部由李保田、张国立、王刚主演的电视剧《宰相刘罗锅》红遍大江南北。大家记住了由李保田饰演的机智幽默的宰相刘墉。历史上的刘墉真有其人，而且也曾短暂地担任过直隶总督，他的身上传奇故事也不少。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就一起走进刘墉。

您现在听到的歌曲就是电视剧《宰相刘罗锅》的主题曲《故事里的事》。这部细说的电视剧让李保田饰演的刘罗锅的形象深入人心。乾隆48年，公元1783年5月17日，时任直隶总督的袁守同接手仅几个月就去世在任上，朝廷在同一天下诏，让广西巡抚刘娥继任。诏令虽已下发，但刘娥仍还在广西，一时之间难以履职。这时候就由刘墉以工部尚书的头衔暂时署理。刘墉署理直隶总督的事。

时间非常短，仅仅20余天，堪称任期最短的总督。但关于刘墉智斗权贵、刚正不阿的故事却广为流传。比起刘墉这个名字，刘罗锅这个名字似乎大家更熟悉。罗锅其实就是驼背的意思。刘墉是否真的驼背，由于尚未查到实据，我们不敢贸然给出判断。但是根据记载，刘墉是正宗的科甲出身。科甲出身对形象是有要求的，因此刘墉绝对不至于身体有残疾。1958年，刘墉墓在山东省高密被发现。据目击者称，刘墉身高应该在1米9左右，活脱脱的大块头。或许正因为个子高，又常年读书做官，暗头劳累，背自然有点驼。嘉庆皇帝就称刘墉为刘驼子。但那时刘墉已经年近80，比起正常人肯定有些弯腰驼背。总之，民间流传有刘罗锅的称呼，后世叫着叫着也就习惯了。刘墉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位传奇人物，在直隶坊间流传着不少他的趣闻轶事。我们先来说一段旋风告状的故事。话说乾隆年间，刘墉出任直隶总督，有一次外出考察民情，经过高阳地界的时候，轿子前面突然刮起了一阵旋风，顿时遮天蔽日，尘土飞扬，轿子顶盖都被强风掀起。当时路旁正有一个上坟的小妇人，衣角也被这阵旋风掀起，露出了里面穿着鲜艳的大红棉袄。上坟怎么还穿着大红色？刘墉非常不解，疑心顿起，便叫仆人张成、刘安前去查看。二人过去一看，原来是座新坟，坟头前的年轻妇人哭得有一搭没一搭，哼哼唧唧的，像唱小曲儿似的。于是呢，便上前询问一番，并把小妇人带到了刘墉的轿前。经盘问得知，妇人叫黄爱玉，是本地王家庄的人，坟里埋的就是她的丈夫。刘墉听着就感觉不对，女子说话语气上浮，颇显轻佻。她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察言观色之间，觉得该女子不像是良家女子。继续追问女子丈夫的死因，黄爱玉回答的不是很干脆，支支吾吾，只说是突发伤寒不治而亡。听到这话，刘墉的疑心更重了。伤寒病一时是死不了人的，怎么会突然暴毙呢？于是下令开棺验尸。黄爱玉一听要验尸，心里就慌了，又不好当面改正谎话，便破口大骂，撒起泼来，声称死者入土为安，尸骨未寒，不允许开棺验尸。此时刘墉愈发肯定自己的想法，觉得其中必有蹊跷，便以旋风失忆的名义强硬开棺。但是开棺的结果让刘墉大失所望，里里外外把死者检查了个遍，也没发现一丝破绽。刘墉心里凉了半截，只好重新把人埋了，但是依然不甘心。凭着办案的直觉，他觉得背后肯定有事儿，思前想后决定暗中调查。第二天，刘墉乔装成一老道来到王家庄私访。这时候天下起了雨，看到村边有几间草房，就上前敲门。开门的是个老太太，一听说是来避雨的，热心地请他进来。见他浑身淋湿，就让他脱下衣服给他烤烤。恰巧老太太的儿子回来了，看到此景当下就翻脸了。原来老太太的儿子认为刘墉占了自己母亲的便宜，老太太赶紧解释，但儿子就是不听，非得拉着刘墉去见官。刘墉怕坏了自己的正事，就从怀里掏出2两银子交给老太太的儿子。老太太的儿子名叫刘青，是村里有名的赌徒，看见刘墉啊是位有钱的主，两眼发光，说你光着身子让俺老娘给你烤衣服，这传出去不好吧，我看干脆咱俩拜把子算了，俺娘就是你娘，你说呢？
刘墉正要访查村里的情况，就顺坡下驴，和他结拜为金兰，成了拜把兄弟。刘墉也不再隐瞒身份，这一来倒把刘青吓了一跳，没想到自己撞见了总督大人。刘墉说明此番来意，不想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刘青非常清楚黄爱玉的事情，当下他就把黄爱玉伙同张武举谋害丈夫的事情和盘托出。原来黄爱玉自嫁给她的丈夫蒲贤那天起，就和邻村的张武举私通，两人一直瞒着蒲贤。有一天蒲贤和刘青在一起赌钱，输急了眼想赖账，于是一溜小跑回了家。刘青追到家，只见大门紧闭，就在窗下候着，想等蒲贤睡着之后把他偷个精光，不曾想却看到了一幕凶杀案。蒲贤回到家的时候，正好撞上张武举和黄爱玉私通，二人瞎话连篇，哄骗着把蒲贤灌醉，然后掏出一个小竹筒，对准蒲贤就往里倒。竹筒里爬出来一条抹了毒药的蛇，眨眼之间就钻进了蒲贤的嘴里。黄爱玉和张武举又用被子把蒲贤蒙上，死死地闷住，最终将蒲贤毒杀。这一经过被外面的刘青看在眼里，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但刘青又不敢去报官，一来是张武举有权有势，二来张武举还有武功，自己别套不住狐狸，反倒惹了一身事儿。于是就把这件事藏在了肚子里。如今真相终于得见天日，刘墉正式传唤黄爱玉和张武举。第二次开棺验尸，果然看见蒲贤的肚子里有一条毒蛇，已经闷死了，加上有刘青出庭作证，案件很快水落石出。黄爱玉和张武举见人证物证俱在，无法狡辩，一下子瘫倒在地上。奸夫淫妇得到了报应，黄爱玉和张武举被判斩立决，直隶版潘金莲案到此沉冤昭雪。其实关于刘墉的传奇故事真不少，在戏曲舞台上有一出经典剧目叫《刘墉下南京》，很多剧种啊都有这出戏，包括丝弦和豫剧。其中丝弦剧的部分故事情节和我们刚才讲述的直隶版潘金莲的案件大同小异，甚至人物名字都有一致的。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段丝弦剧《刘墉下南京》的唱段。

正所谓嬉笑怒骂路不平，背弯人不公。刘墉短暂的直隶总督经历就像划过的流星，留下一抹亮色。这位深受民众喜爱，不爱打扮，双眼闪亮，低头弯腰俯瞰民情的刘罗锅，在走完85年的人生旅途后，似乎还诉说着故事里的事。刘墉的传说除了公案类、官场智斗类，还有许多就是乡野农家的题材，而且是沿着皇帝出巡的几条线发生、演绎、流传的。接下来啊，我们就来跟您说说一个香河肉饼的故事。这香河肉饼啊，最开始叫京东肉饼，是河北省香河县的一种小吃，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盐焦黄，外酥里嫩，油而不腻，香醇可口。纸一样薄的面皮儿被油酥浸成半透明状，能看清里面的肉馅儿。它的前身据说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突厥饼。乾隆35年，公元1780年的一天，皇帝带着刘墉乘船到香河一带访查民情，到了北运河的王家摆渡口，微服上岸，没有惊动县官，而是走街串巷，随便溜达。时至中午，皇帝和刘墉都觉得腹中饥饿，急迫之间想在城内随便找一家饭铺解决问题。突然在路边看见了香河肉饼的饭铺招牌，顿时想起来香河能不尝尝当地的肉饼吗？于是二人径直到店，就见店内暗灶的布局很是奇特。掌案的老太太站在南墙边，面冲着墙皮做肉饼，掌灶的小姑娘在北墙边的火灶旁翻饼。烙熟的肉饼薄薄的，足有小锅盖一般大小。乾隆很是纳闷，这么大的饼是怎么放到那么远的锅里的？就见老太太用面棍敲了面案一下，接着就用面棍一挑那肉饼，说了声走，一张饼凌空飞过，正掉在北墙已经烧热的铁锅上，一口锅正好放下这一张饼。再看看那肉饼，那么大的个儿，那么薄的皮，那么多的馅儿，又从那么远飞过来，竟然毫发无损。老太太和小姑娘离那么远，谁也没回头，配合得非常默契。

0: 把乾隆和刘墉看得目瞪口呆，连连叫好。一会儿功夫，一张肉饼就熟了。俊俏的小姑娘把肉饼一切几块端了上来，薄薄的皮儿金灿灿油汪汪，夹着香喷喷的肉馅儿，叫人怎不喜欢。乾隆皇帝和刘墉一口咬下去，满口荷香，大发感慨，没想到人间竟有如此美味。吃完以后，乾隆还高兴地赋诗一首，留下墨宝：香河有奇饼，老妪记忆新，此殿一餐毕，忘却天下真。刘墉和乾隆愣是被直隶百姓拉进故事里，做了一次无偿的广告，香河肉饼的名字也随之传开。前面说过，有的政治人物靠文艺路线大红大紫，尽管未必出于本人的初衷，像李卫一样，电视剧《宰相刘罗锅》火了刘墉这个形象，刘罗锅成了当时街谈巷议的话题。刘墉的父亲刘统勋也火了一把，《天下粮仓》里王庆祥饰演的刘统勋就是刘墉的父亲。
1: 这也是粥吗？别说是插得住筷子，就是想捞几颗米粒都办不到。这么一锅稀汤挂水的东西，你让饿得站都站不稳的饥民们吃，这还算得上是救命的粥吗？还算得上是皇恩浩荡吗？还算得上是市镇的父母官吗？刘大人，人多米少，要是锅锅都是厚粥，这粥厂就办不下去了。我沈石也是替朝廷分忧啊。
2: 你住口！
1: 刚才你都看见了，那些个灾民都是活活的被饿死的呀。
2: 刘大人，我沈石真的是在替朝廷分忧啊。朝廷拨的那些镇米，我要是过过出的都是厚粥，不出三日这粥厂就完了。
1: 你们这对得起朝廷吗？对得起那些端着碗想求一条活命的灾民吗？说呀说呀。
2: 刘大人，我这就去扛米去，这就煮出一锅锅插得住筷子的厚粥。
1: 是了。
0: 看电视剧史书知道刘墉是能臣，其实刘墉还是清代著名的书法家，是帖学之集大成者，被誉为清代四大书法家之一。这四大书法家分别是成亲王、铁宝、翁方刚和刘墉。清代类钞中甚至说刘墉的书法当推一代书家之冠，而直隶也留下了他的墨宝。1993年，河北省赵县文物工作者在新寨店村秦大牛家中征集到一块匾额，上面写着又以名医，这是秦大牛先祖秦殿平的遗物，此匾额正是刘墉的真迹。据赵州志记载，秦殿平为乾隆初年的贡生，曾经在大名府做过训导，也就是基层的教育工作者。乾隆15年，公元1790年，刘墉已经入阁大学士，成为宰相，权贵逼人。严寒时节，他奉谕考察地方官，行到大名府，正赶上大名府的武官冯富塔突然重病，卧床不起。刘墉得知后，立即招来秦殿平为其诊治。秦殿平医术精湛，是当地的名医，在他的治疗下，冯富塔最终痊愈。刘墉非常高兴，对秦殿平的医术大加赞赏，认为是可以同京城里的名医相媲美的，赞誉秦殿平为又一名医。经严密考证，秦家祖传匾额上的四个字确实是刘墉书写。而河北保定也保留了刘墉的真迹，保定安国有个药王庙，东汉建武年间开始营建，庙中供奉的是汉光武帝刘秀手下28宿将之一的丕童。丕童是刘秀平定天下的功臣，被封为武义侯、灵寿侯，精通医理，被当地百姓称为药王。安国的药王庙是我国现存最大的纪念古代医圣的古建筑群，庙门匾额上的药王庙三个字就是刘墉题写的。 流传至今。今天刘墉的书法在拍卖市场上也非常走俏，他的一本册页曾经创下过100万元的拍卖价格。刘墉的字写得非常好，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可惜留下来的太少了。为什么呢？有一个传说讲到了其中的原因，是因为他不太愿意写。当时满朝文武是要请他写个扇面什么的，太难了。有学者说有可能是当时的文字狱闹的。有一回九王爷叫他写个扇面，他答应了，王爷非常高兴，打发人买了个非常好的扇面交给他，结果3年都没给写，气得王爷不再打听这事儿。别说满朝的文武，就连乾隆叫他写他也不写。当然如果乾隆明着说叫他写，他不敢不写，而是说乾隆拐弯抹角的叫他写，他就不写。有一次下朝之后，乾隆把刘墉和和珅都留下在南书房赏宴，就是叫他俩呀陪着吃饭。吃饭间俩人陪皇上说着闲话，乾隆叫和珅，和珅赶紧站起来答应说奴才在。当时在朝为官的汉人自称为臣，满人自称为奴才。乾隆问办完公事你回到府中作何消遣？和珅这个人非常会领会皇帝的心理，他知道乾隆最喜欢写字，赶紧说奴才在家没事也就练练字。乾隆说好啊，转过头又问刘墉你在家作何消遣？刘墉私下琢磨和珅说他回家喜欢写字，乾隆就夸赞说好。如果自己也说回家练字，乾隆就可能会问他练得怎么样了，写几个给我看看，自己就得给皇上写。刘墉可不上这个当，他不想写，就站起来回答说臣没事儿，光在家睡觉了。皇帝一听这心里说呀，吃饱了睡觉你糊弄谁呢，就问你就不练字吗？刘墉说臣的字不用练，已经练成了。这是故事，是传说，实际上刘墉回到家大概也只有练字这个事儿，散心解闷儿。历史中真实的刘墉既不是驼背，也没有因为站直了就与和珅强斗一辈子，只是在和珅被嘉庆皇帝抄家的时候补了一刀。在清廉的官声下，他并无突出的政绩，反而略显平庸。之所以能够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心，他的爹刘统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刘墉曾说官职不论如何变换，大家都要沉住气，看开点，用平常心去对待一切，不论哪个岗位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先保护好自己，再去为国为民做点事情。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听一听宰相刘罗锅的主题曲《故事里的事》。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

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玄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

0: 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老话，我觉得现代的解释不太恰当。这话是怎么说的呢？叫给你点颜色看看，或者说给你点颜色瞧瞧。瞧瞧和看看是一个意思，说法不同，但表达的态度一致。过去大户人家的少爷老爷动不动就给人瞧颜色，这话一出口准没好事。我们胡家大院离北京恭王府很近呐、恭王府在北京什刹海的西南角，胡家大院在什刹海正南方向。我小时候49年之前经常在恭王府门口看见有打架的、打人的。我父亲那个时候时常告诫我说，恭王府门口戾气太重，不让我去玩。这戾气是人为的，不是天然形成。恭王府过去住的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嚣张跋扈惯了。王府家丁在恭王府门口用棍棒打人，把人打坏的事儿时有发生。恭王府这块地界在元明两朝曾经有过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香火旺盛，游人如织。后来被大贪官和珅相中了，就把这块地买下了，改造成了自己家的宅院。和珅在这座房子里干了不少坏事。和珅被收拾了以后，和珅的宅子就给了嘉庆的弟弟永林。永林住了几十年，再后来这房子就落到了恭亲王奕欣手里。奕欣是晚清的一政王，又是军机领班大臣，重权在握。他把民脂民膏都花在房子上了。恭王府前前后后扩建了好几回，规模越扩越大，建筑越建越宏伟，那快赶超皇宫了。于是恭王府成为清朝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和珅在这里住，嘉庆的弟弟在这里住，恭亲王奕欣也在这里住过，所以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就这么来的。如果大伙对过去的建筑和历史感兴趣，您可以到恭王府去看看，参观参观。您看了之后保证惊叹不已。回头再说颜色这词，过去人放狠话，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现在解释是脸色的意思，说这人变脸快，翻脸不认人，马上就得打人。但是 我始终认为这么解释不恰当。哪有人跟你置气的时候告诉你我脸色不好看了，我要收拾你了，没有这么干的。那么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怎么解释呢？实际上就是赤橙红绿青蓝紫那个颜色的意思。我给你颜色看是为了展示我的身份，古时候什么人用什么颜色的东西是有严格控制的，所以通过颜色比较地位谁高谁低很容易判断，高的大低的在古时候顺理成章，挨打的人不敢反抗。中国古人很早就知道红黄蓝三原色，三原色加上黑和白被称为正色，正色就是名正言顺的意思，是高贵的代表。除了这五种颜色以外，其他任何颜色都是用红黄蓝三个颜色挑出来的，因此被称为尖色。尖色又叫杂色，杂色肯定没有正色高贵。咱们中医认为五脏对应五色，肝心脾肺肾对应青赤黄白黑，说的就是这五种颜色，其中这青可不是绿色，您记准了，青的本意是蓝色，蓝色是显贵的颜色，但是绿色在古代中国是属于很低级的颜色。古人认为绿色是苍黄之间的颜色，即苍天的蓝色和土地的黄色调和出来的结果，所以它上不上下不下，颜色不正，太杂了。所以您就观察一下古代的官服，您就知道了，皇帝和皇子皇孙们穿龙袍，穿黄色的衣裳，一至四品大员穿红色衣裳，往下排五到七品官属于中层干部穿蓝色衣裳，只有八品往下九品芝麻官才会穿绿色衣服。所以古时候通过颜色就能判断身份，黄色最高，红色其次，紧接着是蓝色，最低档的是绿色，绿色就到底儿了，不能再低了。古代人真的不喜欢绿色儿，这是事实，不是瞎话。所以给你点颜色瞧瞧，是告诉对方，让你知道我是什么颜色层次的人，我是黄色层次的，你是绿色层次的，我打你理所应当，你也不能反抗，你要反抗了就是以下犯上，这是古代的说法，现在没有这一说了，现在绿色反而成为天然纯粹无污染的代表。对于经常看手机看电视的人，隔三差五向远处望一望，这时候 要专门看绿色的东西，看绿树、绿草、绿植，因为绿色对眼睛特别好。说到颜色，世界上一共有多少种颜色呢？没有人能统计出来，因为红、黄、蓝三种正色能调配出无数种杂色，有浅的，有深的，有带浅色、带深色，有带带浅、带带深。国外科学家做过实验，说人的眼睛至少能分辨出1000万种不同的颜色，有些颜色连名字都没有，但是人的眼睛能识别出来。正如《道德经》所说，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世间的颜色没有尽头，有的颜色很接近，看着很像，但是一对比绝对有差别。就像咱们平时用胡家老高一样，有人经常问我，胡老，我喝胡家老高补的究竟是啥？是正气，是阳气，还是补血滋阴，还是填精固髓？我说胡家老高啥活都干，你不用在意他管的是啥，补的是啥。有时候非但不补，还有可能往下泻，帮你减少一些东西，卸去你身体里边多余的负担。所以我们用老高治病的时候，不用在意身体里多了什么少了什么，每个人得病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健康人的标准是一样的，健康的状态是一样的。健康的人也是一团混沌，有这个有那个，缺这个缺那个，乱码七糟。身体里边、血液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组合到一起，这人就不生病，就健康。胡家老高是干什么的？回归健康状态，并维持健康状态。状态回来了，人的病就没了。其实很简单的，他的利用综合手段，从多个角度把咱们的身体从病态拉回到正常状态。我曾遇到过一位因为心梗而导致了胆统功能失调的患者。啥叫胆统失调啊？这毛病小孩容易犯，但是成年人有时候因为疾病的原因也会胆统失调，比如味觉，吃东西不对味儿了，这东西明明是甜的，他一吃就苦，明明很辣，但是他吃完了觉得没味儿，吃不出辣味儿来，失去味觉了。还有人认知能力出问题，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以后突然就不认识人了，看见自己儿子记不住叫啥名，看见自己闺女管闺女叫妈。还有人视觉出了问题，这手机明明是蓝色的，他非得说是红的，以前眼神可好了， 但是突然之间看自己手都看不清楚，看东西模糊，这就是急性的比较严重的病，会导致感统失调。天津虹桥有一位老爷子就犯了这毛病。老爷子姓陈，因为孙子上学，所以老陈和老伴儿跟儿子一块儿住。老陈今年刚过70，体格一直不错，还能帮着接接孩子，属于典型的三代同堂，幸福小家庭。要不是突发心梗，一切都挺好的。去年冬天傍晚天快黑的时候，老陈搬了点东西上5楼，他们住的是老楼，没电梯，大概5斤沉，中间也没休息，平时拎个4-5斤沉的东西上楼也没觉着啥，喘肯定是会喘，歇会儿就没事了，这次也没歇，努着就一口气上去了。到家这个喘，人累的时候不能坐地上喘，得站起来溜达。老陈把东西送上楼，又去楼下溜达去了，其实就是为了抽根烟歇歇。抽完上楼也没觉着有啥异样，大概过了20分钟吧，突然觉得胸口闷得慌，心脏像敲大鼓一样，每跳一下都感觉是有个大汉拿着大鼓槌跳起来抡在胸口上，紧接着两个肩膀子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还感觉特别麻，特别胀，手也抬不起来，同时呼吸困难，要特别使劲的吸气，站也站不住了，好不容易爬上楼，一屁股就坐在床上了。当时自我感觉就是要歇菜，第一反应是在家肯定是扛不住了，得去医院。第二反应是别吓着老伴和孩子，所以他坐在床上坐稳当了以后，故意放缓了语速，没咋咋呼呼的，很平静的把正在厨房做饭的老伴儿叫过来了，让老伴儿打电话叫救护车，又让他去找了硝酸甘油。老陈的老伴儿有冠心病，家里常备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也算是沾了老伴儿的光吧。和老伴儿说了一下，没敢说的那么严重，就说是不太舒服，想去医院检查一下。打完120以后，坐床上已经坐不住了，就小心翼翼地躺在床上，然后开始冒虚汗，吃完硝酸甘油，心脏不像刚才那么难受，但还是心慌。这个时候为了保险起见，又吃了一把速效救心丸，120大概10分钟左右到达老陈家。到楼上后立刻给他做了心电图，心电图显示 胃发生心梗，

120医生问了一下，是否吃了药物，吃了多少，让老陈把嘴里没含话的速效救心吐了，然后给他打了一针，这时他的状况算是稳定了。有病的人看见穿白大褂的医生，病就能好三成，加上心电图显示没事，可算是松了口气，老陈和老伴都没那么紧张了。120医生建议老陈最好能去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有道是听人劝吃饱饭。救护车来都来了，那就麻利的上车吧。结果让人意外的是，老陈在楼上时还没咋地，但是刚躺到120面包车上的病床上，那床上也是有点凉有点硬，他躺上去以后立马就难受了，心口窝憋闷上不来气，大夫把氧气给接到鼻子上也不管事儿，还是难受。去医院的路上又做了一个心电图，结果出来了，老陈看见医生皱了皱眉，他心说要坏菜，赶紧问大夫心电图结果，大夫说不太好，不过也没事，马上就到医院了。到了医院，救护车的车门一打开，当时是大夏天，但老陈被冻得直哆嗦，上牙磕下牙嘎嘎响，就冷成那样。幸亏老伴儿心细，给他带了一件厚衣服。到了医院以后，老陈的儿子儿媳跑去挂号交费，老陈被安排进了急诊室。进了急诊室以后，胸口还是憋闷，而且上不来气，那股劲儿越来越重。这个时候，老陈就发现自己眼睛出了问题，看东西没有色儿，看氧气罐，看周围的人，看啥东西都是黑白的，发暗，而且越来越模糊了，越来越看不准了。当时他老伴儿就在他身边，但是他看老伴儿的脸都看不清楚，他一个人躺在病床上喘气吃力，还看不清人。老陈说，我当时那心里头害怕的要死，所以他几乎是嚎叫着喊着叫老伴儿去找大夫。老伴儿因为他这一喊，也是看他难受的厉害，心疼他，也被吓哭了，赶紧回过身去找大夫。没等他找到大夫，大夫先过来了，一边安慰老陈让他别激动别喊，一边给他们一把药，让老伴儿一粒一粒的放在老陈嘴里，让老陈嚼着吃下去。老陈说，我当时让这个病给吓的，味觉也出了问题，吃着急救药，第一颗吃到嘴里感觉是腥的，有股血腥味儿；第二颗酸的，第三颗

0: 颗有点辣，第四颗终于吃到苦的了，第五颗还是苦的，嘴里头的味觉已经乱套了，吃了半天才吃出这药的真正味道来。药吃完以后就被推到了手术室。第一次手术还算成功，医生说老陈很幸运，三根血管两根封闭了，还有一根堵了 90%。 这么重的心梗能抢救回来称得上奇迹，医生们都夸老陈的命大，命不该绝，老陈也庆幸自己捡了一条命回来。但是医生又发话了，说赌 90% 内科这次给您通开了，剩下两根今天做不了，住院观察吧，看过两天能不能做，在医院躺了半个月还是做不了，出院回家静养，这一疼就疼了三个月。老陈做第二次支架手术的时候，因为导丝未能通过血管，手术没成功。没成功的结果除了心绞痛和心脏缺血上不来气以外，老陈发现自己的味觉越来越差了，吃啥东西都没味儿，放多少盐不知道咸，嚼多少辣椒不知道辣，眼睛的视力也时好时坏，有的时候看眼前的东西都模糊看不清，有的时候好一阵能看得远一点，但是看所有东西颜色都不对，都发暗发灰。老陈的心梗并发症挺邪门，医生们都没见过，医院的建议是当务之急是用支架把血管通开，但是支架不要在当地做了，到北京去做吧。就这样，家属带着老陈来到北京。到了北京以后，好不容易把手术预约上，但是在手术当天医生一检查发现老陈的血管条件不行，还是得像第一次手术之后一样继续观察继续休养，什么时候条件满足了什么时候才能下支架，保守估计至少还得再等三个月。老陈和家人一合计，这哪成啊，再等三个月心脏能不能受了不知道，眼睛没准得瞎了，所以他就抱着治眼睛的目的托人找到了我。我一看他这情况，我说得了，你也别光治眼睛啦，您这眼睛不好使，嘴里没味儿，心绞痛，心脏憋闷，我一口气都给您治了吧。老陈说，老大夫您能治吗？我这个病到最好的医院都给我推出来了，让我等让我观察，您这儿能治？我说能不能治您试试就知道了。我就让他喝胡家老膏，一天喝五次，一次 一大口，加量喝，结果半个月味觉恢复了，能尝出咸淡了，而且对辣椒特别敏感，稍微辣一点就辣得嘶嘶哈哈的。老陈说他以前就是这样，不敢吃辣的东西，这回终于恢复正常了，心脏心绞痛是两个多月之后缓解的，以前的动不动就心肌缺血、房颤、心律不齐、心脏憋得慌、憋大劲儿就疼，但是自从第三个月开始，心绞痛一次都没犯。北京的医院建议三个月之后回来复查，看看心血管的状态能不能做支架。但是老陈自己感觉非常良好，心脏不难受了，不像之前犯病那时候了，所以他始终都在老家待着，没去北京。这期间他视力也稳定了，看东西不论白天晚上早上中午都那么清楚，以前看电视上的小字儿都看不清，现在不戴花镜都能看得很真亮，算是意外收获。通过这个事儿，我要表达的意思是，您就说胡家老高的药劲儿有多大，支架都通不开的血管他能给你通开，这回咱们给疾病点颜色看看，不被动了，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办到。有好多人做支架做心脏搭桥都跟老陈一样，一次手术没做完还得做第二次，中间停顿的让你静养，让你观察指标的这段时间您千万别闲着，在家闲着没事先把老高溜上，溜完了之后您就观察效果吧，那就看您的身体往不往好道上走吧，肯定往好的方向改善，然后胡家老高的药劲儿您自己去感受吧，光我说不行，您自己体会，亲自体会这个假不了吧，吃上就有感觉就有变化，这是最好的证明啊，我祝愿大家早日摆脱痛苦。好了，我不多说了，该接热线了，线上的听众接进来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2: 哎，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2: 胡老， 哎，我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2: 哎，我姓胡啊，今年66了。
0: 哦。
2: 我这一直啊就想跟您通电话。
0: 嗯。
2: 哎呀，也没排上号啊，今天可算是有机会跟您能好好的说说这心里话了。
0: 哎，好的，咱们一起聊一聊有关您的病的问题吧，好吧？
2: 对呀，我是特别感谢您呢，也想把好消息跟您汇报一下。
0: 嗯，您请讲吧。
2: 啊，我呢得的是这个脑出血，就是落下这个半身不遂了嘛。
0: 嗯。
2: 哎，另外呢也有腔梗，还有这个3级的这个心衰，还有房颤。
0: 嗯。
2: 哎，因为2年前呢闹脑溢血呀，又给我拉医院去了。
0: 嗯、
2: 这我已经是5次坐这120上医院了。
0: 啊！
2: 出院以后呢，我就感觉啊，哎呀，这个滋味太难受了，生不如死啊，自己做不了主。
0: 嗯嗯。
2: 手指头都动化不了，手和脚都不能动，就是一天就这么，你放我个啥样，我就啥样躺着。
0: 嗯。
2: 嗯，就是老头还有我妹妹伺候我。
0: 嗯。
2: 就是抬上来，抬下去的，这么着，真是看着累人。自己心里说啥都知道，就是不听使唤，动得不了。
0: 啊！
2: 嗯，你说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啊？天天呀给人家添累添忙活，自己还觉得特别不得劲儿、
0: 嗯，
2: 吃饭都得别人喂，
0: 嗯、
2: 真的是活够了。
0: 哎、啊，心里很痛苦，这我是能同情和理解你的啊。
2: 哎，你说这个胳膊也不能动，脖子也不能动，
0: 嗯嗯、
2: 哎，你要是想把这个胳膊搁到这胸脯子上吧，根本就不受控制啊。嗯嗯，
0: 对，我能理解这个脑血管病，脑出血又加上梗塞，而且还有多发性腔隙性梗塞，您这个脑血管的问题是很严重的，而且是非常普及的，非常普遍的，我能理解了。嗯，
2: 你不用说别的，这个不得劲儿的胳膊呀，我自己都找不着、
0: 嗯、
2: 不知道自己这胳膊在哪，想怎么着动弹不了，不听使唤。有时候就喊老头你过来，说什么事儿啊，我说你给我找找我那胳膊呢。
0: 嗯，我能理解您。
2: 太受罪了、嗯、这个胳膊平时还肿着，你放到哪就这么当了这一天、
0: 啊、
2: 再怎么着自己就拿不动它。
0: 嗯嗯嗯。
2: 啊，我就说呀，我还能恢复吗？我还能好吗？我还能自己照顾了我自个儿吗？
0: 嗯嗯嗯。
2: 那个大夫说你这个脑出血面积太大了，具体恢复的好与坏，
0: 嗯嗯，
2: 也就看造化了。
0: 就是
2: 你说我这回家就搁床上这么躺着，我妹妹给我喂饭我也不吃、
0: 啊、
2: 我想着要是这么着一直就靠别人这么照顾着呀，我就算了，我干脆别吃了，我饿死算了。
0: 我能
2: 后来我一想啊，
0: 咱们必须得治疗嘛，啊，应当有信心好吗、嗯、
2: 是。后来我就这么想，他们也劝我呢，我就想人家就这么瘦里巴拉的，这么死气白咧的这么维护着我，为什么呢？
0: 嗯，
2: 啊，你说你死了也对不起他们呢。
0: 就是，
2: 那我既然活着，我就尽量努力的活好、
0: 嗯、
2: 我就坚持着吧，也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熬着吧。
0: 啊啊，
2: 哎，其实真的是没什么希望啊。
0: 嗯，
2: 啊，但是后来就有点转机了，我就听着您介绍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也听着有好多有这个脑梗脑出血这个闹毛病跟我一样的这些患者，用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之后都恢复的挺好的。
0: 对，没错，这是
2: 有把握的。啊，我就合计着、
0: 嗯、
2: 对，我合计着人家能好我为什么不好好呢，我也试试啊、
0: 就是、
2: 我也想好啊。
0: 嗯，
2: 哎，我这就等于是见着希望了，见着亮光了。
0: 啊啊啊。
2: 嗯，我就喊老伴儿，我也动不了啊，我就一声一声的啊啊的喊呢、啊、哎，过来，我就是意思就是说让他听听这胡家老高。
0: 嗯，
2: 他明白了，他说咱们买赶紧这买上试试。
0: 啊 啊, 啊，
2: 这不是吗？但是我记不得我是吃了多长时间，时间不长，也就是一个来月左右的时候吧。
0: 哦，
2: 真的有变化了。
0: 你看看
2: 啊，
0: 还是有希望是不是？没问题。
2: 对、
0: 嗯，
2: 我自己躺炕上，我自己看不见有什么变化，但是我妹妹给我洗脸擦身子的时候啊，她就说姐你这手啊，我看见她动了。
0: 嗯嗯嗯。
2: 我看着她动了，跟原来不一样，我这还不信呢、
0: 嗯、
2: 我说你是不是碰着了。嗯，她开始也以为自己眼花了呢。 哎，没过两天的时候，他就注意观察着嘛，完了以后，他又喊我，我这回我也注意了。

0: 孩子似的抓挠了。
1: 你看看啊，改变多大。
0: 是呢，完了以后这腿也能稍微的动弹动弹了，知道这是我的腿了。能把这个左腿呢自己能碰着右腿了。
1: 嗯，
0: 这就借好多劲
1: 了。这是最大的进步。
0: 对，这就借好多劲儿，别人在服侍我也省点事儿啊。
1: 嗯，
0: 但那个时候我这脑袋还是动弹不了，就是眼珠子吧，能够左右看看。哎呀，那也感觉好啊，高兴啊。哎呀，我这真是，我说要这么着恢复下去，我是真的是有希望了，还能恢复。我吃到快一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明显的进步就特别快了。
1: 你看看，
0: 哎，
1: 还是改变非常大，啊，进步非常快，是不是？
0: 对，就是脸上原来是僵的，不能动。
1: 啊，
0: 哎，慢慢的脸上一表情也丰富了，能转转头回回头了，哎，也能借着别人那个劲儿，我就拉着点劲儿，能起来的时候能使点劲儿了，不那么挺巴了。
1: 太好了，那么全身的各个部位的活动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而且进步非常快，是不是？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他的作用。是能够完全能解决您这个疾病的，你说对不对啊？哎，
0: 对对对，原来谁扶我的时候，我就是跟那个直棍似的，现在就软和点了，能就劲儿了，慢慢的每天加上锻炼，每天我就可以坐起来了，然后慢慢试着扶着炕沿站着，老头呢特地的毁了一个单人床，哎。围了一圈木头杆儿，然后就是绑上布条啊，就是给我就是做了一个家庭的那种训练的那种，扶着没事我就走走，
1: 啊，我知道
0: 这么多的话，我就不摔不倒嘛。
1: 对您很大的帮助啊。
0: 对，每天呢走个十圈，真的是特别好。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已经这一年半了吧。您就算没见着我，但是您听我说话。我现在基本上恢复的挺好的，
1: 就是不像一个严重的脑出血脑梗塞的这个病人的这个状态啊，语言活动都好了，说明问题呢啊，
0: 对，
1: 就是什么呢，胡家老高给您最大的一个支持和治疗的结果， 对，
0: 对
1: 吧，好极了。
0: 脑子不那么乱乎了，说话有劲儿了，哎，我就知道我这个身体好的差不离了。我现在不围着床锻炼了，我自己什么都不用扶，就在屋里头走走转转还是行的。
1: 你看看，
0: 一点问题没有了。
1: 已经下地自主活动了啊！
0: 对，
1: 不用任何的这个帮助来解决了，太好了。你说呢？
0: 是
1: 啊，
0: 心脏也不那么难受了。现在我妹妹老是。动不动就带上我，走，接俩单车，接俩转转去外边转转，锻炼锻炼，晒晒太阳，完以后，哎呀，孩子也说呀，真好啊，我妈这又恢复了，哎，又领着我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又查了个 CT 呀，什么造影啊，做了各项检查，人大夫都说，哎呦，没想到他能恢复这么好，真的，大夫都替我高兴啊。
1: 确实是难得的这种状况，
0: 就还继续吧。你们这在家里头调养的挺好的，继续吧。哎呀，把我高兴的，这不大夫也给我肯定了吗？我就高兴啊！太高兴了，真的。你说这么好，这胡老您这是我的恩人呢，我那就愿意赶紧把我这个好啊跟您分享分享，也谢谢您。
1: 就是，我也为您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讲述这个过程。大家都为您高兴啊，这也说明您用的胡家老高对了，那么本源疗法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结果，对不对啊？
0: 是是，也特别感谢您呢，您这把这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拿出来，哎，真是造福咱们广大的病号了。
1: 没错，这就是胡家老高本源疗法，把源都找到了，去让他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病的最根本的方法呀。所以您这次选用的选对了，心脑血管病这么严重。

0: 到现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是难能可贵的。您放心吧。
1: 是。
0: 啊，咱们坚持用这个方法啊，我为您高兴啊，我也祝福你。
1: 谢谢谢谢，太谢谢胡老了。
0: 好，今天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
1: 哎，好嘞，谢谢您。
0: 哎，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1: 哎，好好
0: 好，
1: 您多保重
0: 啊，再会。
1: 哎，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辛苦了。
0: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3: 哦，这个胡老师啊。
0: 啊。
3: 和你结缘已经一年多了。
0: 啊。
3: 我今天呢，就是来感恩老师的辛苦付出。今年我和我老师结缘呢时间不长，但是呢这段时间里啊，我学到了丰富的养生的知识和生活的常识。
0: 太好了。
3: 哎，老师啊，我也是一个一起多病的朋友。
0: 哦，
3: 我的病啊还挺多的。有呢，都发现了这个胆结石啊，骨关节痛啊，尤其这个腿痛的挺严重的。还有痔疮啊，和都发现了这个子宫肌瘤。哎，谁知道啊，通过了这个和你胡家的老公啊，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转变了。哎，以前嘛，我个性子还挺急的，肝火也挺旺的，久而久之呢，这看看啊都不好啦，才得了这么多的病。我现在啊，通过用了以后吧，我现在心态平和了，对事情啊也能控制住情绪了。
0: 好。
3: 这个对他人呢，也学会了包容，这个脸色的这个气色啊，也比以前好多了，精神头啊也足了，这个心里头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这都
0: 是
3: 因为老师你的功劳，我真的要感谢你哦。
0: 还是您选择了咱们的治疗方法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对对对的。那接下来老师啊，我向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0: 好，您请讲。
3: 原来呢，我就有子宫肌瘤，挺严重的。右边呢一个，左边嘛不规则的，这个聚集在一起有9个呢。
0: 哦。
3: 只要是一平常的，哎，多发性的，对的。我只要平躺在这个用手摸啊，这个肚子上哦，就跟摸到一个大恩包一样的。医生呢跟我说啊，你最大的有4个月婴儿的头那么大咯。
0: 那够大了，是不是？
3: 哎，真的，在2011年的时候吧，就做了子宫手术，切除手术了。
0: 啊啊啊！
3: 哎，刀口嘛有15公分长了。
0: 啊。
3: 你说做手术上年纪吧，我的身体啊就开始走了下坡路了。过了一年啊，又得了一个这个肛周围这个囊肿，这个再嘛又坠又胀的痛，然后吧，用了一些这个土方法和药啊，都好像哦都没好使，真是我真的太痛苦了。
0: 就是，
3: 哎，后来没办法，只好呢又做了个手术。不到2年的时候吧，我做了2次手术了。病是好了，可是体质啊不行了，这个爱感冒，一感冒啊就咳嗽，一咳嗽吧就2-3个月，这个有时候吧一咳嗽啊小便啊都能带出来，这个四肢吧也无力，而且吧在家做一点事啊就感到好累。再感觉啊就心慌啊，这个身体啊感觉啊做点事啊就发力没有劲。

0: 因为病太多了，是不是啊？
1: 哎，真的，
0: 你的状态很不好，这我能理解的啊。
1: 哎，那时候我心里总是想哦，要是有一种可以啊，能让我回到过以前没有得病的时候，哎，我就是做梦都要笑醒哦。
0: 嗯。
1: 哎呦，真的没想到啊，我遇到我这个胡老李了哦，碰上了你胡家的这个老高，让我的梦啊。梦想成真呢、啊、
0: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您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方法、太好了。
1: 哎，我现在 啊这个身体体质也好了，哎，不感冒啦、哎，不咳嗽啦，做您的胆结石啊、哎，不痛了，背部哎不感觉是胀痛了
0: 啊，
1: 哎，这病好了，我就消炎这个逆胆片啊，哎，不吃了、困扰我多少年的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啊，那是他走路膝盖呀挣不开，哎，挣不折，就像个轻了转了一样的
0: 啊，
1: 哎，蹬也蹬不下，站也站不好，痛了我真的要命哦。尤其吧，一到这个下雨啊，又湿又冷的时候吧，这个痛的就更加严重了。
0: 就是。
1: 真的苦不甚言哦。哎，从这个服用的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吧，哎，我真的变了个人一样了。首先啊，我膝盖不痛了，走路啊也能伸直腿了。上个月啊，姐姐家呢办这个喜事哦，要是这个在以前啊，我根本呢就去不了，这回呀、我自己能去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1: 哎。我去了以后吧，亲戚们看见我了都说，哎呀，你怎么自己就来呀？我说啊，我吃了胡家的老糕，你看我、现在我的这个像回到十几年前那的时候了，身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吧？
0: 没错，您说的是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啊？好。
1: 哎，对，我就跟他们说了，我都是感谢胡家的老糕。你们啊也得要好好听听他的讲座，了解了解这个回归本源、你就知道

0: 你们啊一定要好好听听他的讲座，了解了解这个回归本源，你就知道
1: 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的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东西啊，把它集合在一起，它所得的这个效果，有了它们，健康了，也没病了。反之呢，它这个多病要产生的，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回到咱们健康的基础。
0: 对对，
1: 那么回归本源主要还是用了咱们胡家老膏，这样更好的激发它的活力了，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0: 嗯，
1: 所以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必须的这种力量，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老朋友，坚持吧。
0: 对对
1: 啊，放心吧，也大胆使用，按着周期用。
0: 好。哎，谢谢你啊！没有那个
1: 别客气，
0: 哎，没有今天啊。
1: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吧。好。
0: 好的，就说到这里。等我这个有时间了再来看望你老人家啊。
1: 哎，好，再见，老朋友。
0: 好，再见，谢谢啊，谢谢。
1: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继星闪烁，继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6: 拧一颗螺丝，拧到形成肌肉记忆，练一套流程，做到分毫不差。在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第19届振兴杯河北省青年职业技能大赛汽车装调工赛场，有这样一位青年教师，他既是讲台上传道授业的老师，也是赛场上全力以赴的选手。他就是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年轻的汽车实训老师李浩凯。今年33岁的李浩凯是汽车工程系一名从事汽车教育与实训的老师，研究生毕业于哈尔滨工程大学控制工程专业，走上教师岗位一晃已经将近4年。说起自己的专业，李浩凯坦言，刚入职的时候，他对实训教学的理解和现实有着不小的差距。
7: 最开始从事这个教学，包括实训以来，以为装修工这个岗位吧，最开始只是简单以为就是教导学生这个工艺流程，比如说简单一些组装，怎么组装，拧螺丝这个组装，就是装调一个过程。后来才逐步的深入到这个行业以来，才发现，其实吧，它涵盖的这个面是挺广的，涵盖一些什么机械呀、电器呀，涉及到很多大量知识，每一个步骤都是有一定的大学问的，不是说只是繁琐的一个这么一个工作，更需要那个沉下心来去学习很多的知识。
6: 随着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行业飞速发展，学校也顺势。

0: 是调整专业，原来的汽车智能技术专业调整为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2026级是该专业第一届招生，课程也随之更新，新增智能传感器、智能座舱、导航技术等智能化内容。行业技术迭代加速快，这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持续学习吧，因为这个汽车发展行业发展挺快的，一直在推新车，技术换代也很快，所以说一直需要学习最新的技术，不至于那个落后。汽车这个产业，更好的技术也教给学生。
0: 为了紧跟产业前沿，李浩凯利用寒暑假走进企业实践锻炼，先后去过长城汽车、上汽大众等车企，企业一线的所见所闻给了他很深的触动。
1: 去他们工厂的时候非常的干净整洁，是什么工具就放在固定的位置，好像这一点在那个我们教学里对学生的要求没有那么严格，临下课的时候让学生 5S 7S 管理一下，用的工具放到指定的位置，但是人家在实际的这个操作流程中，就每一步用完这个工具放到固定的位置，人家不会说今年下了班我再收拾不是这样的，就说这个感觉对我的触动非常大。学生实训的时候也应该给学生强调到，也严格管理这个操作的这个流程。一个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只有有良好的习惯，但你比如说装配呀、测试的话，它不会出现这个疏忽疏乱，也会节省这个时间，避免他拿错对应的工具。养成习惯来说，对他提高工作的规范性有很大的意义。
0: 一边教学一边学习，这是李浩凯的工作常态。四年时间，他在教学乡长中不断成长，也多次参加各类职业技能大赛，省赛、国赛都留下过他的身影。本次河北省汽车装调工技能大赛是他又一次站上赛场。本次大赛分为装调、故障排除两个模块，装调模块60分钟，排故模块50分钟，时间紧，任务重。为了迎接比赛，李浩凯开启高强度备赛。
1: 重点还是这个一个是就形成这个标准化和肌肉记忆，比如说每个螺丝该打到多少牛的扭矩，这都是不同螺丝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遇见这个螺丝就不需要去回忆，就直接就直接就上扭矩直接就拿按照对到对应的扭矩去拧然后还有一个就抗压训练，因为这个赛场可能容易紧张，比如说一些高压的节奏，备赛的时候也是严格按照这个限时训练，甚至比他给的60分钟，那么就按照50分钟去操作，锻炼自己这个心态和这个速度，确保这个稳定发挥。
0: 站上赛场，紧张是难免的。临近比赛结束，看到任务进度有些吃紧，内心难免会有焦虑。
1: 肯定也是有紧张的。体力消耗也是比较大的，也有点担心完不成，反正也是有稍微有点紧张，多亏平常的这个训练比较多，再紧张他那个操作他也是有些肌肉记忆的，就不用慌忙手乱的，我相信能完成，因为训练的时候都是提前完成，一步一步来就肯定能行，也很快就平复了这个紧张的情绪，还是顺利的完成了比赛。
0: 赛场之上和全省各地优秀选手同台竞技，也是难得的学习机会。在交流中，李浩凯也看到了别人身上值得学习的细节。
1: 我见过一个老师，就是他把那个拧下螺丝都是这个立着放，比如一个六个螺丝 A 摆两排，每排都有三个，他都是立在上面的，就一目了然。虽然我都是把这些螺丝堆在一起，都是一个区域。
2: 考试当中会因为你这样扣分，他那样会加分吗？
1: 应该是不会的。
2: 那他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1: 你能一目了然知道自己卸多少螺丝，你也不容易漏装。像有的螺丝吧，虽然看着用的套筒拧的时候扳手都是一样的，套筒都是一样的，但是有的螺丝呀，它有的长有的短，你把那个长的螺丝和短的螺丝你没有区分开堆在一块的话，你很容易就是说剩了一个长螺丝拧不进去的你就需要把之前所拧的螺丝都要卸下来找那个短的螺丝去，很有可能造成你这个不必要时间浪费。
0: 这次比赛在他看来，比赛不只是为了拿成绩，更是以赛促教。
1: 热爱这些岗位，你才能去更好的去这个投入这个时间和精力，越干越想干，就是越学越想学。
0: 李浩凯的课堂上，他常常给

0: 学生讲工匠故事，其中就有长安汽车全国技术能手张贺的事迹。
1: 他也是从一线工人起来的，自己创了一套望闻听感的这个汽车问题指的方法，包括研发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这个什么呀，张贺调整法，可以使这个装配的人员尽可能去减少，而提高了这个产品的合格率。他解决了一些就是生产线一些老大难的问题也有很多，就是说坚持钻研技术，痴迷于技术这个特点，感觉非常打动我。他就是沉下心来把技术吃透，练就过硬的本领。
0: 当下全国大力扶持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行业对技能人才需求旺盛，学校人才培养方案每年都会结合产业变化进行调整，今年就新增了 Python 程序设计，适配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的人才需求。从最初对实训岗位的懵懂认知，到如今深耕智能汽车执教一线，李浩凯在日复一日的打磨中，慢慢地找到了这份职业的乐趣。
1: 包括一些自己的这个技术上的突破呀，每一次的进步呀，都是我的这个乐趣，还有这个成就感的这个来源。
0: 李浩凯的成长也是千千万万执教教师的缩影。产业向前奔跑，老师就要奋力追赶。他们把赛场的严苛标准转化为课堂的教学标尺，把一线企业的真实需求融进每一节实训课。他们自己练硬一身本领，再把工匠精神传递给年轻学子，为河北新能源汽车产业源源不断输送手上有技术、心中有匠心的青年技能人才。

0: 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1903年，戊戌变法的领军人物之一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皇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梁启超认为呢，商周以来的4000年间，华夏民族能够称得上伟人的少之又少，赵武灵王就是他最尊崇的一位。那么赵武灵王是怎样一个人？他如何成为皇帝之后第一伟人？这个呢，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成语典故“胡服骑射”。那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正是赵武灵王。
1: 要说起胡服骑射的故事，还得先从赵国第四代国君，也就是赵武灵王的父亲赵肃侯讲起。赵肃侯在位期间有哪些政治主张？他给儿子赵武灵王留下了怎样一个国家呢？
0: 赵肃侯赵宇，他是赵国走向鼎盛时期的过渡人物。他执政期间广泛开展外交活动，搞好了和齐国、楚国、魏国之间的关系，还加强军备，修筑南长城，为都城邯郸建造了一道坚实的屏障。赵肃侯放眼望去，认为目前最大的威胁来自于逐渐强盛起来的秦国。恰巧这个时候啊，鬼谷子的学生苏秦就来到赵国了，提出联合六国共同抗击强秦的合纵战略。赵肃侯和苏秦那是一拍即合呀，他就重重地赏赐了苏秦，又交给他游说各国的重任。苏秦不辱使命，说服各国一致

0: 同意签订合纵盟约，就建立了抗秦联盟，赵国担任盟主，苏秦被推选为纵约长，身挂六国的相印。哎，也只可惜这各个国家都藏着自个儿的小心思呢。这个联盟看起来很强大，可实际上啊根本就不堪一击，最后啊还是被秦国的小恩小惠就收买了，逐个就被击破了。这样一来，历史上第一次合纵抗秦土崩瓦解，赵肃侯的强国梦也就没能实现。公元前326年赵肃侯去世了，他的儿子赵雍于公元前325年即位。话说赵肃侯在位的时候，魏齐两国已经自称为王了，后来秦国、燕国和韩国也相继称王。大臣们看着这国际形势一再变化，就劝赵雍啊尽快称王。赵雍却说，一个国家地位的高低啊，主要是看他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赵国还不具备这样的实力，那我怎么敢用这样的名分呢？这几句话呀虽然不长，但是却包含着这位年轻国君的冷静和清醒，也更隐含着他脚踏实地振兴赵国的宏大抱负。公元前323年，中山国国君也自立为王了，魏国就发起了魏、韩、赵、燕、中山五国之间互相称王的活动。这目的呢就是采取合纵政策对抗秦、齐、楚这三大国。赵雍在这个时候才顺应潮流宣布称王，后世称他为赵武灵王。后来燕、韩、赵、魏、楚五国结成联盟，跟秦国较量了好几次，全都落败了。秦国的实力是越来越壮大，短短几年的功夫，秦国是多次侵略赵国，攻城夺地是势不可挡，而赵国呀却是损兵折将，节节败退。赵武灵王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当中认识到，赵国如果不迅速强大起来，那很可能在各国兼并战当中就被吞并了。因为从当时的地理位置来看，赵国的北边和燕国相接，东边呢和东湖相连，西边同临湖、楼烦接壤，他们这些个呀都是游牧部落，靠打猎为生，经常用骑兵侵扰赵国的边境。另外中山国处于赵国的腹地，赵国和秦国也只有一河之隔，所以说呀赵国是处于四面征战之地，随时都可能燃起烽烟。面对这种局面，赵武灵王召开了研讨大会，把大臣们叫到一块儿研究对策，这一心变革图强。大会开了整整五天，大臣们也绞尽脑汁献力献策，可是都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哎，这世界那么大，赵武灵王决定啊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到处去寻找一下治国的灵感。
1: 内外交困，赵武灵王如何革故鼎新？移风易俗，改革之路因何举步维艰？
0: 赵武灵王说干就干，他带着几个随从微服私访，足迹踏遍了赵国各地，最后在与胡人交界的边境找到灵感了。他看到赵国边境线上对面的胡人骑兵，上身穿的是窄袖短褂，下身穿的是细裤皮靴，那叫一个利落干练。骑兵们身跨战马，背插大刀，腰间系着胡剑，可以边跑边射箭，流动性大，战斗力强。赵国的军队虽然是武器比胡人优越，人数呢比胡人也多，可是跟对手比起来，这战斗力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的。那原因就是行动太笨拙了。赵国打仗的时候用的什么呀？笨重的战车，每辆车的标配是三个军士，中间的驾车，左边的射箭，右边的手拿戈戟。这三个人里边只要有一个人出点状况的话，那就会影响战斗力的发挥。再加上将士们都穿的是宽袍大袖的衣裳，披着笨重的盔甲，所以动作迟缓，是非常的不灵便。哎，赵武灵王脑子里边就噼里啪啦的就冒出了火花了，他一下子就找到了改革的突破口，那就是学胡服习骑射。 训练骑马射箭的技能，提高军队战斗力。虽说赵武灵王下定决心要变革，可这心里边是一点底儿也没有。一回到都城邯郸，他就先把最信任的两个大臣肥义和娄缓叫到跟前，把自个儿的顾虑呢说给他们听。肥义听了这话，立马给赵武灵王点一赞，说大王这个主意是真不错，您呐别犹豫了，想想尧舜禹当年他们呢也是大刀阔斧的改革，才成就了一番的伟业呀。想过去看今朝，这事情都是一样的，明眼人那就得高瞻远瞩，不然的话怎么能成大事儿呢？肥义的话给赵武灵王吃了一颗定心丸，他说干就干，立马就打算颁发改革令。哎，肥义和娄缓就赶忙就劝他说，大王您先别着急，明天上朝的时候啊，您先带个头，您穿上胡服让大家先适应适应。于是肥义命人赶制了几套胡服，在上朝的时候，赵武灵王就穿着胡人的短衣马裤闪亮登场了。哎，可是没想到赵武灵王精心设计的这场服装秀却收获了无数的差评，大臣们纷纷议论，哎，说赵武灵王今天穿着衣服也不伦不类的，怎么看都不符合这一国之君的身份。我再一听赵武灵王要改革创新，实行胡服骑射，大臣们更是纷纷投出了反对票。在这群人里头，反对呼声最高的就是赵雍的亲叔叔公子成。亲叔叔啊，当众跟自个儿唱反调，那赵武灵王又该怎么接招呢？公子成是赵国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臣，可是这老头呢，思想保守，观念陈旧，又是一倔脾气。自从这胡服骑射这话头一出啊，就整天说风凉话，而且呢还装病号不上朝了。同时呢，他还放出话来说呀，我堂堂赵国地大物博，人杰地灵，安定团结，这可都是别国学习的榜样啊。如今大王居然要去学什么胡人，穿什么胡服，哎呀，实在是大逆不道，简直是一点正经都没有啊。就这样，一些反对者找到靠山，纷纷就站在了公子成的大旗之下，这些个宗室贵族们就形成了一股较强的反对势力。
1: 赵武灵王打定了主意要革新，可是遇到这样的难题，他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仔细一琢磨，决定要来个和风细雨的软改革。那改革的第一步究竟要怎么走呢？
0: 赵武灵王心想，要顺利推行改革，先得拿下反对派的领头人物公子成。他考虑再三，先派人去公子成那儿啊转达自己的意图，可这个倔老头嘿嘿，压根儿不为所动，把赵武灵王派去的人给撵走了。赵武灵王一看没辙呀，得了，就只好亲自出马，带上一套新制的胡服去探望公子成。他呢在病床边就坐下，对公子成说出了一番掏心窝子的话，说叔叔啊，你看咱们赵国四面那都是强敌环绕，一点火星子啊都能烧到家门口，所以当务之急是要让咱们的士兵换上胡服，练习骑马射箭，组建轻装快马的骑兵部队，保卫国家安全。您呐得理解我的难处啊。公子成没说话，可脸色明显好多了。赵武灵王趁机呢切入主题说了，要让国家强盛，必须改变那些旧观念和旧礼法，只要咱们带头穿上胡服，那老百姓的观念啊就会随着咱们改变过来。现在敌人已经拥有强大的骑兵队伍，咱们呢只有增强军事实力才能够和他们抗衡啊，更何况以前中山国仗着有齐国做靠山，经常是侵犯咱们赵国的领土，掠夺咱们的财富。咱们这回改穿胡服了，训练骑射，不仅是要抵御外来的侵略，也更是要报中山之仇。难道您甘心让咱们的赵国永远被动挨打吗？

0: 赵武灵王一番讲事实摆道理的话，终于把公子成就给说动了。到了第二天，公子成就穿上胡服上朝了。即便是这样，还有一些顽固派迟迟不肯接受。赵武灵王看他们呀，嘿，软的不吃，那就来硬的，给他们这些人下了最后的通牒，要么穿胡服，要么掉脑袋。这些人一看大势已定，慌忙向赵武灵王谢罪，穿上了胡服。紧接着赵武灵王便向全国颁发了胡服令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从此赵国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全都穿起了胡服。
1: 东风正劲，改革大幕如何徐徐拉开？竞争图存，创新精神如何启迪后人？
0: 赵国的内部思想统一了，赵武灵王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他在全国设立了多处养马场，又在西北部的军事重镇元阳，也就是今天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部设立旗驿。赵武灵王啊，解散了那儿的步兵和战车河边的部队，利用广阔的草原蓄养战马，而且还征集当地的牧民入伍，把他们训练成精锐骑兵，守卫边防。赵武灵王在内地也开辟了不少训练场地，比如都城邯郸的西北部就有一处大型的骑兵训练场，训练场位于赵国公园附近，西边呢是连绵起伏的黄土丘陵，骑兵南北驰骋，经常向西部的山丘是拉弓搭箭，一根根箭就伴随着响声插进了土丘当中，所以人们就把这个地儿叫做插箭岭。在插箭岭的东北方向有一座巨大的铸箭炉，就是专门为训练场制造箭镞等兵器。现如今赵院公园里边还有插箭岭的遗址，如果运气好的话呀，兴许还能够从插箭岭捡到一些铜铸的箭头。赵武灵王呢还经常到训练场观看军事演习，演习完毕啊，就登上东面宫院中的梳妆楼观看训练。训练场上经常是战马长嘶，杀声震天，场面是非常的壮观。赵武灵王还在邯郸城的南部铸造了一座讲武台，定期去教阅军队观看训练。更值得一提的是，邯郸城里最出名的丛台就是赵武灵王修筑的大型宫院建筑。据史料记载啊，古时候的丛台建筑群当中最高的建筑足有300尺，因为众多高台连在一块，所以就叫丛台。各台之间通过回梁过廊互相连接，错落有致，正因为它的建筑宏伟和装饰精美而名扬列国。可惜的是，因为年代久远，丛台多次毁于战火，如今咱们看到的丛台已经不是原貌了，只剩下了一座孤台，也引得历代无数的文人骚客在这儿是凭古怀今。直到今天啊，丛台依然是古城邯郸的文化地标。咱们言归正传，赵武灵王通过一系列的军事改革措施，训练出了中原第一支骑兵队伍，加强了向外抗衡的军事实力。从公元前306年开始，赵武灵王对外出击，赵国的版图迅速扩大，北至燕代，西至今天的内蒙古脱县东北部包头市的西北部，成为了能与强秦抗衡的大国。赵国也迅速跨入战国七雄之列，胡服骑射成为改革图强的代名词，作为邯郸成语典故，在邯郸、河北乃至全国早已是家喻户晓。这正是武陵豪气高入云，革故鼎新世绝伦，胡服骑射成大业，千古雄风说到今。

说一回，英雄豪杰唱凯歌，说一回渤海太行好风景，说一回名家别走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难治节俭出自史记赵世家，讲的是赵国老臣肥义临危赴难舍身救主的故事。意思啊，是说只有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才能显现忠贞之士的高尚节操。这个成语故事啊，还得从赵武灵王娶妻生子的事儿咱们开始讲起。话说赵武灵王20岁那年，娶了韩国公主为夫人，生下了长子赵章，就立为太子了。赵武灵王30岁的时候，去了一个名叫大陵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文水县。在那儿呢，做了一美梦，就梦见一位美女啊，为他是弹琴唱歌。这歌词是什么呀？美人盈盈兮，颜若调脂绒，命乎命乎，曾无我盈。这翻译过来就是说呀，有一美人，这皮肤光洁晶莹，这容貌啊，就像开的茂盛的条花一般。哎，可叹是这命运呐、啊！竟然没有一个人认识我盈娃的芳名啊。第二天啊，赵武灵王就和大臣们一起喝酒的时候，就把那个梦讲给大家听了。直到现在，哎，也还是能够清晰地记得梦中的任何一个细节，就连那个女子所哼唱的歌那歌词儿，都可以一字不落地记下来。这个时候啊，大夫吴广就听到了赵武灵王说这梦，就大吃一惊啊。大王梦中那个盈娃怎么就那么像我自个儿的闺女呢？于是赶紧起身向赵武灵王行礼，就说了，大王，我家有一个女儿跟您梦中那女人十分相似，下臣我愿意成全这桩美事，将小女献给王上。等到新媳妇娶进门，赵武灵王仔细一看，哎呦喂，果然和梦中的美女是一模一样，不但人长得漂亮，而且是能歌善舞，这开心得不得了。而且呢，还赐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叫吴娃。
1: 话说吴娃进了赵国的宫殿，那可是相当受宠。俗话说，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这后宫里面，吴娃成了赵武灵王的心尖宠。那前王后和太子赵章的命运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0: 话说太子赵章是相貌英俊，身材魁梧，又经过了很多年的储君培养，已经懂得了为王之道。再加上这个太子赵章啊，立下了很多的功劳，也有政绩，许多大臣呢非常支持他。而且呢，也早就认定了他就是下一任的国君。太子赵章也是雄心勃勃，想要好好的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君王。然而自从父亲娶了吴娃之后，赵章的生活变得不那么太平了。而那倒霉的运气也就接连就来了。因为吴娃很快就生下了一个儿子，赵武灵王给他取名叫赵和。这天底下哪个当娘的不为自个儿的孩子打算呢？吴娃也是如此啊，他想让自个儿的儿子当太子，就一个劲儿的啊，在赵武灵王耳朵边上啊吹枕边风。赵武灵王正对这吴娃宠爱有加呢，耳朵根子一软呢，不但是废掉了前王后，而且还把太子赵章也给废掉了，改立吴娃为王后，而吴娃的儿子赵和就成为太子了。为了锻炼赵和的能力，他还专门让肥义辅佐赵和。这肥义是赵武灵王用得最顺手的臣子了，他的能力和忠心赵武灵王是最了解的，所以他将肥义这个宝贝啊

0: 送给赵和了。赵和这孩子很聪明，不管学什么都非常快，在肥义的辅佐和教导之下，赵和很快就掌握了为王之道。公元前299年，41岁的赵武灵王在赵王城的东宫举行了盛大的仪式，把王位直接传给了儿子赵和，视为赵惠文王，而他自己则号称主父。
1: 重温旧事，赵武灵王为何产生恻隐之心？再获垂青，旧日太子如何密谋夺权之争？
0: 赵武灵王才40多岁，那正值壮年，但这个时候他却选择退居二线，这其中又藏着怎样的玄机呢？原来啊，赵武灵王另有打算。当时赵国已经是非常强盛了，赵武灵王的雄心也越来越大，有了吞并秦国的志向。当时呢，北部边境正是秦国国防上的一个软肋，他就打算从这儿进攻秦国，直捣国都咸阳。说干就干啊，为了腾出精力，赵武灵王把王位提前传给儿子赵和，让赵和负责打理朝廷内政，自个儿就专心发展军事扩展。后来啊，赵武灵王又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亲自去秦国走了一遭。经过这一趟实地考察，就发现秦国地势险要，军事国力和赵国那是旗鼓相当。秦昭王和宣太后又精明过人，如果强攻的话，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赵武灵王思来想去，选择了一个最稳妥的方案，那就是啊，暂时放弃吞并秦国的这个打算，把目标转移到了实力较弱的中山国。后来赵武灵王多次领兵进攻中山国，中山国灭亡之后，赵国彻底消除了心腹之患。赵武灵王一心致力于军事发展，他的儿子赵和在老臣肥义的辅佐之下也有了王者的风范，赵国从此就进入了鼎盛的时期。面对国富民强的大好局面，赵武灵王决定论功行赏，下令全国设酒宴欢庆五天。有一天呢，赵武灵王坐在赵和的身旁，就接受群臣朝拜，就看见自个儿的大儿子赵章也跪拜在地，不由得是心生怜悯。赵章比赵和年长10岁，身材魁梧，性格强悍，跟赵武灵王呢很是相像。赵武灵王看着大儿子，就心想啊，当时如果不是因为宠爱了吴娃，现在坐在王位之上的那可能就是赵章了。这么一想啊，这心里特别的不是滋味，总想找个法子弥补一下自己这大儿子。从那以后，赵武灵王经常和赵章住在一块儿，衣食住行都命人呢准备两份。他还封赵章为代地的安阳君，就派了田不礼去辅佐他。田不礼是什么人呢？他原本是齐国的落魄贵族，也是一个爱挑事的人，他希望借着赵章东山再起，掌握大权。因为怀着这样的心思，田不礼呢一来到赵章身边就开始煽风点火了，鼓动赵章篡位夺权。要知道啊，赵章本来就拿着自个儿特当事儿，被废了之后呢消停了一段时间，这回啊重新获得了赵武灵王的青睐。他本人也正琢磨着得捣鼓点事儿出来，结果这个田不礼一出现，嘿，正对他的胃口。就这样，赵章和田不礼一拍即合，他们就密谋起夺位之事。于是宫变悲剧的大幕正式拉开，那接下来又会上演怎样的戏码呢？没过多久，赵武灵王又想出了一个主意，他打算把赵国土地一分为二，立赵章为代王，与赵王啊并列，兄弟二人共享大权，自己呢作为父王统治二王，重掌赵国朝政。他把这个想法就告诉了老臣肥义，这肥义立马就投了反对票。太傅李兑那是肥义的好朋友，他听说这件事儿，就替老朋友捏了一把汗，他对肥义说，你是主父的旧臣，如今又辅佐赵惠文王， 一旦他们父子兄弟争斗起来，那你是难逃干系呀。不如干脆啊，请个病假回家吧，免得以后受罪遭殃啊。肥义一心为主，赤胆忠心，他清楚自个儿的处境，但还是拒绝了好友的劝说。他说呀，以前主父曾经嘱托我，希望我至死效忠君王，嘱咐的话我是一字一句都铭记在心，如今怎么能因为害怕安阳君和田不礼而改变忠心呢？如果是忠节之臣，难治而节俭，只有国难当头的时候才能显现出他的贞操。如果是忠勇之臣，累治而明行，只有承担重任的时候才能够表明他的品行。我知道啊，你是为我好，可是我却断断不能如此行事。肥义把赵武灵王的想法告诉了赵王和，一块商量对策。他们派李队和公子成驻扎在邯郸城外，随时应对兵变，请宗室重臣赵豹坐镇邯郸，以防外军入侵。他们还命令赵和身边的贴身侍卫，今后啊，但凡是有请君王赴会的事情，一定要先向他通报。正是因为严密的保护，再加上赵惠文王谨慎小心，只在上朝的时候他才露面，赵章和田不礼就一直无从下手。
1: 眼看着自家的两个儿子剑拔弩张，明争暗斗，赵雍这个做父亲的愁得不行，他思来想去啊，琢磨着怎样才能化解这点家务事。就在这一年的夏天，赵雍说是要出门选墓地，让两个儿子陪着一块儿去，想着借着这个机会跟孩子们好好聊聊。他哪里想得到，这一次竟然是有去无回，真正走向了坟墓，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赵武灵王要去的地方是沙丘，沙丘位于现在邢台广宗县北边，商纣王曾经在这儿大兴土木，建造了许多离宫别馆，后来这儿呢就成了赵国君臣游览的圣地。这回啊，赵氏父子重游沙丘，赵武灵王和赵惠文王分别住在不同的宫殿，而赵章所住的宫殿正好位于两座宫殿之间，这距离啊不过三四里地的样子。赵章和田不礼就想着杀赵和的机会啊终于来了。田不礼对主子说了，大王出游在外，兵马不多，如果假传主父的命令叫大王会面，他一定会遵命前来，我们在途中设下埋伏杀掉大王，再用主父的名义安抚大家，那王位不就又归了您了吗？赵章听了以后是拍手叫好啊，他赶紧派了一名心腹侍卫假扮赵武灵王的使者，向赵惠文王通报说，赵武灵王啊突然生病了，希望赵和前去看望。赵惠文王的贴身侍卫呢立即把这事儿就向肥义报告了。肥义一听这话顿时起了疑心，都说小心驶得万年船，他决定啊先亲自去探听一下虚实。临行前呢，他叮嘱卫兵要把守好宫门，如果自个儿没回来，那便是发生了宫变了，就要立即通知公子成和李队。一切安排好了，肥义出了宫门，他刚走到半路就中了埋伏了，就丢了性命。赵章和田不礼举着火把上来一看，发现杀错人了，干脆啊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带领士兵就连夜袭击了赵惠文王的宫馆。此时此刻，赵惠文王宫中的士兵们早已经做好了迎战的准备，赵章和田不礼久攻不下。第二天，赵和的救兵公子成和李队也带兵从邯郸赶来护驾了。田不礼一看形势不妙了，就赶忙让赵章逃到赵武灵王的宫殿里边躲起来了。公子成和李队先杀死了田不礼，然后带兵就包围了赵武灵王居住的宫馆，请求赵武灵王交出赵章。 重兵围追，赵武灵王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
1: 破起萧墙，主父赵雍酿造几多人生悲剧，难治节俭，老臣肥义留下何等忠义美名。
0: 手心手背可都是肉啊，赵武灵王知道一旦把赵章交出去，这个儿子就死定了，于是就说什么也不肯承认赵章就在他的公馆里头。李队啊，见软的不行，就只好来硬的，他带兵强行搜查公馆，最后是在夹壁墙当中搜出了赵章，上去啊，二话不说，当场就是人头落地。赵武灵王看见儿子被杀了，知道是无力回天呐，忍不住失声痛哭。公子成和李队一看这情景，哎，也是进退两难。李队就对公子成说了，咱们为了追杀赵章，包围了主父的行宫，就算现在撤了兵，那也属于是冒犯君主的行为啊，这也免不了要被杀头灭族的呀。公子成想了想说，那我们只有围而不打了。李队呢，就打着赵惠文王的旗号，就宣布凡在宫中的人，先出来的免除罪行，后出来的与贼党同罪。公馆里的人听到这个命令啊，只剩下是落荒而逃的份儿了。李队和公子成命人关闭了所有的宫门，只留下赵武灵王一个人在内宫之中。这内宫本来就没什么粮食，那些个日常的瓜果点心什么的，又能挨上多少日子呀？前前后后三个月，曾经英明神武的赵武灵王，他过得呀，就连乞丐都不如。有一段日子啊，他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就只好捉那小鸟来填肚子。后来赵雍是连小鸟也捉不了了，他呢带着一肚子悔青了的肠子离开了人间。赵国王室的腥风血雨终于落下大幕，赵武灵王的改革成果就此付之东流，国家的富强之路戛然而止。

爱国有担当。这正是古今中国人崇尚的思想境界，也是社会始终倡导的道德追求。这正是废长立幼埋隐患，沙丘攻变起祸端，难治节俭报君王，肥义大德古今传。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史记·乐毅列传》当中啊，记载了这样一段小故事，说的是燕国大将乐贤听说燕王要攻打赵国，他好言相劝说啊，赵国的疆域四面平坦，无险可守，这样的话是容易受敌，所以赵国的将士英勇善战，不能轻易征伐呀。这段故事啊，说的就是四战之地的成语，四战之地指的就是当时的赵国。那么燕王为什么要发兵攻赵呢？故事的开头还得从乐贤的父亲乐毅讲起。乐毅啊，原本是中山国的人，后来中山国被赵国灭掉了，乐毅也就成了赵国人了。他从小练就了一身的好武艺，行兵打仗很有一套，也深得赵武灵王的赏识。可惜是好景不长，赵武灵王没有处理好王位继承人这问题，就引发了一场内乱，这自个儿被困死在沙丘宫。乐毅呢，也只能离开赵国另谋出路去了。虽然说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那战国时期啊，也不需要护照，也不需要签证，各诸侯国之间可以自由往来。乐毅呢，就去了魏国，就当上了士大夫。后来呢，他又作为使臣出使燕国，正赶上燕昭王招兵买马，就广纳天下英才。燕昭王听说乐毅那是个人才呀，盛情款待，诚恳相留，终于感动了乐毅，他就留下来帮着燕昭王整顿国政，训练兵马，使燕国逐渐的就强大起来了。
1: 这些年来，燕昭王的心里一直有个解不开的疙瘩。当初啊，燕国好几次败给了齐国，丢尽了脸面。那现如今呢，燕国国富民强，他就想攻打齐国报仇雪恨。在这件事上，乐毅给他出了什么主意呢？
0: 乐毅经过了一番仔细的思量，就说了，齐国是霸主之国，实力雄厚，光凭着我们单打独斗恐怕很难取胜，咱们必须联合赵、魏、韩诸国，那才能制胜。燕昭王很相信乐毅，就照着他的话去拉拢赵、魏、韩三国的国君，就许诺的都是真金白银啊。赵国、韩国、魏国一看这个燕昭王挺大方的，也都应了他的事儿。燕昭王又想方设法把遥远的秦国也拉入自个儿的阵营。公元前284年，燕昭王拜乐毅为上将军，赵惠文王也把相印交给了乐毅。乐毅率领五国之军浩浩荡荡直奔齐国，打得齐王是落花流水。几位盟友分别占领了齐国的几座城池，也各自打道回府了。乐毅带着燕国的大军是一鼓作气攻下了齐国的都城临淄。燕昭王高兴啊，高兴极了，亲自来到齐国边境迎接，还把

0: 汤国之地，也就是山东淄川县东南的土地，赏给了乐毅，赐号昌国君。乐毅乘胜追击，接连攻占了70多座城池，他所到之处不光减免赋税，还保护当地的文化，这目的就是收服民心，从根本上瓦解齐国。就在这个当口上，燕昭王去世了，燕惠王继位。都说一朝天子一朝臣，燕国的王位上换人了，那乐毅的命运又将发生怎样的转折呢？
1: 暗箭难防，大将军伤痛欲绝，为何故？忠义仁厚，望诸君以德报怨，为哪般？
0: 燕惠王刚一上台，这齐国人就利用反间计进行挑拨，说乐毅居功自傲，想做齐国的国君。燕惠王这耳朵根子软呐、就听信了谗言，不光收回了乐毅的兵权，还让大将齐杰代替了他的位置。乐毅是伤心不已，他明白燕惠王想拿自个儿开刀，回国之后恐怕就性命不保了。无奈之下，乐毅只好投奔了曾经的老东家赵国。赵惠文王一听，哦，乐毅来了，隆重的接待，而且还封他为望诸君。再说燕国的齐杰，他一上任呢，就遭遇了齐国大将田丹的火牛阵，这一败涂地，原本到手那70多座城池，哎，也都给丢了。燕惠王是好生后悔啊，又怕乐毅反过来和赵国一起来对付燕国，就给乐毅写了封长长的道歉信。他在信上说呀，将军功高盖世，您对我燕国的恩情我一天都不敢忘，只因为我是刚刚继位，被奸臣蒙了双眼，我让齐杰代替您去啊，是因为您呢行军打仗多年太辛苦了，想让您回来歇一歇，请将军不要误听传言投奔了赵国，您这么做怎能报答我父亲的知遇之恩呢？乐毅也明白燕惠王在担心什么，他彬彬有礼地回信一封，就是著名的报燕惠王书。他在信中婉言谢绝了燕惠王的回请，表明了自己对先王的一片忠心。虽说乐毅差点被燕惠王杀掉，可是他忠厚仁义，非但没有撺掇着赵王去攻打燕国，反倒是努力促进两国的友好往来，在赵国度过了生命当中最后一段时光。乐毅死后葬在哪儿了呢？据说呀，乐毅回到赵国之后，一直住在邯郸县代赵乡大乐堡村，他苦心练习剑法和拳术。他死了之后，赵孝成王用玉匣做棺，厚葬于此。乐毅的墓前有石狮、石牌坊等等，墓地是松柏环绕，四季翠绿，整个陵园占地30多亩，是邯郸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如果您要到了大乐堡村，还会看到练剑房、磨剑石、磨剑池这些遗迹，其中剑池新月还被誉为邯郸县的十景之一。如今邯郸丛台西南的湖心岛上有一座小巧玲珑的六角攒尖式的建筑，名为望诸榭，这个也是为了纪念乐毅而建的。乐毅实现了落叶归根的夙愿，可燕国和赵国的恩怨并没有从此终结，还牵扯到了乐毅的后人，这个又是怎样一段往事呢？当年燕惠王知道自个儿错怪人乐毅了，为了弥补自个儿的过错，就封乐毅的儿子乐贤为昌国君，掌管燕国的部分兵马。后来呢，燕王喜继位，4年来呢，跟赵国是和睦相处，从来没有红过脸儿。公元前251年，赵国的平原君赵胜去世了。平原君是三朝元老，又广交各国君主和天下名士，威望是很高的。他这一死啊，各国都派使臣去参加葬礼。燕王喜一看这邻国有丧事，这自个儿也不能失礼啊，就派了丞相素父 前往赵国悼念，就想借此机会跟赵国也套套近乎。素父啊，为这事也下了血本了，拿出了百两黄金，设置了盛大的酒宴款待赵王。可是人赵王痛失左膀右臂，这心里正难过呢，哪有心情喝酒去啊？素父满以为花费了巨资设宴，赵王一定会热情相待，没想到啊，赵王只按照一般的礼节接待他，他这心里就不太舒服。回国之后就对燕王喜说了，赵国只恭维那大国的使臣，根本就没把咱们燕国放在眼里头。一听这话，燕王喜的脸色你说能好看吗？就眼瞅着啊，燕王喜的脸色阴沉了下来。素父呢接着挑事儿，他说了，自从长平兵败之后，这赵国的年轻人都没了，这剩下的那都是老弱病残。现如今呢，赵国的平原君刚刚去世，大将廉颇他也老了，咱们这时候要是出兵的话，一定能把赵国一举消灭掉。
1: 出兵打仗这事儿非同小可，燕王喜不敢轻易决定，他请来昌国君乐贤，打算征求他的意见。那对于这件事儿，乐贤究竟怎么看呢？
0: 乐贤呢，他是乐毅的儿子，因为赵国对自己的父亲不薄啊，所以就不赞成攻打赵国。他就说了，赵国东边和燕国相邻，西边和秦国相接，南边有韩国、魏国，咱们要是贸然出兵的话，恐怕呀讨不到什么好处。燕王喜这时候啊还不死心，他就说，如果我们用3倍于赵军的力量去进攻，那会怎么样？乐贤说那不行。燕王喜又问，如果用5倍的力量怎么样呢？乐贤说那也不行。哦，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燕王喜就发怒了，说你这也太小看我燕国了吧，是不是因为你的父亲的坟墓在赵国，所以你总拦着这事儿啊？乐贤说呀，那并非如此，我的建议完全是出于大局，如果大王主意已定，那我就请求带兵去试一试。其他大臣也都看出来了，燕王喜的想法那就是开打，他们在一旁就煽风点火啊，说哪有5个人打不过1个人的道理啊，赵国现在是兵力虚弱，正好啊，咱们可以趁虚而入。就这些话给燕王喜鼓足了劲儿，他正要下令出兵，没想到大夫姜渠又把一盆冷水就给泼过来了。他说，大王啊，前不久你心心念念跟赵国是交好，使臣刚一回来就起兵攻赵，这可不合适。再说各国的使臣是刚刚离去，他们都跟赵国加深了友谊，这个时候伐赵出师不易。可燕王喜主意已决，他调动2000辆战车，兵分3路出兵攻赵。出发之前，姜渠一把拉住燕王的腰带啊，流着眼泪请他三思。燕王喜是一脚踢开姜渠，姜渠又一次抱住他的脚，我呀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大王你着想啊。燕王喜怕动摇军心，就派人把姜渠拉下去关进了监狱当中，接着啊号令3军挥师南下。廉颇听说燕军来犯，就对赵王分析说呀，说燕国这个时候出兵，那是欺负我们兵力不足，如果让全国15岁以上的男儿都拿起武器，就能够对付敌人。那燕国的素父好大喜功，既没有带兵的经验，又缺乏用兵的谋略，清秦呢是个无名之辈，也不足为患。越贤越盛经常跟赵国来往，不会死心塌地地为燕国效力，所以啊燕军必败无疑。这话给赵王吃了一颗定心丸，他把大将李牧调过来当副将。就这样，廉颇带兵50000去号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 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老话，我觉得现代的解释不太恰当。这话是怎么说的呢？叫给你点颜色看看，或者说给你点颜色瞧瞧。瞧瞧和看看是一个意思，说法不同，但表达的态度一致。过去大户人家的少爷老爷动不动就给人瞧颜色，这话一出口准没好事儿。我们胡家大院离北京恭王府很近呐、恭王府在北京什刹海的西南角，胡家大院 在什刹海正南方向。

我小时候49年之前经常在恭王府门口看见有打架的打人的。我父亲那个时候时常告诫我说恭王府门口戾气太重，不让我去玩。这戾气是人为的，不是天然形成。恭王府过去住的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嚣张跋扈惯了。王府家丁在恭王府门口用棍棒打人，把人打坏的事儿时有发生。恭王府这块地界在元明两朝曾经有过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香火旺盛，游人如织，后来被大贪官和珅相中了，就把这块地买下了，改造成了自己家的宅院。和珅在这座房子里干了不少坏事。和珅被收拾了以后，和珅的宅子就给了嘉庆的弟弟永林。永林住了几十年，再后来这房子就落到了恭亲王奕欣手里。奕欣是晚清的一政王，又是军机领班大臣，重权在握，他把民脂民膏都花在房子上了。恭王府前前后后扩建了好几回，规模越扩越大，建筑越建越宏伟，那快赶超皇宫了。于是恭王府成为清朝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和珅在这里住，嘉庆的弟弟在这里住，恭亲王奕欣也在这里住过，所以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就这么来的。如果大伙对过去的建筑和历史感兴趣，您可以到恭王府去看看，参观参观。您看了之后，保证惊叹不已。回头再说颜色这词，过去人放狠话，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现在解释是脸色的意思，说这人变脸快，翻脸不认人，马上就得打人。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么解释不恰当，哪有人跟你置气的时候告诉你我脸色不好看了，我要收拾你了，没有这么干的。那么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怎么解释呢？实际上就是赤橙红绿青蓝紫那个颜色的意思。我给你颜色看是为了展示我的身份，古时候什么人用什么颜色的东西是有严格控制的，所以通过颜色比较地位谁高谁低很容易判断，高的大低的在古时候顺理成章，挨打的人不敢反抗。中国古人很早就知道红黄蓝三原色

三原色加上黑和白被称为正色。正色就是名正言顺的意思，是高贵的代表。除了这五种颜色以外，其他任何颜色都是用红、黄、蓝三个颜色挑出来的，因此被称为尖色。尖色又叫杂色，杂色肯定没有正色高贵。咱们中医认为，五脏对应五色，肝、心、脾、肺、肾对应青、赤、黄、白、黑，说的就是这五种颜色，其中这青可不是绿色。您记准了，青的本意是蓝色，蓝色是显贵的颜色，但是绿色在古代中国是属于很低级的颜色。古人认为绿色是苍黄之间的颜色，即苍天的蓝色和土地的黄色调和出来的结果，所以它上不上下不下，颜色不正，太杂了。所以您就观察一下古代的官服，您就知道了，皇帝和皇子皇孙们穿龙袍，穿黄色的衣裳，一致四品大员穿红色衣裳，往下排五到七品官属于中层干部穿蓝色衣裳，只有八品往下九品芝麻官才会穿绿色衣服。所以古时候通过颜色就能判断身份，黄色最高，红色其次，紧接着是蓝色，最低档的是绿色，绿色就到底儿了，不能再低了。古代人真的不喜欢绿色儿，这是事实，不是瞎话。所以给你点颜色瞧瞧，是告诉对方，让你知道我是什么颜色层次的人，我是黄色层次的，你是绿色层次的，我打你理所应当，你也不能反抗，你要反抗了就是以下犯上。这是古代的说法，现在没有这一说了，现在绿色反而成为天然纯粹无污染的代表。对于经常看手机看电视的人，隔三差五向远处望一望，这时候要专门看绿色的东西，看绿树、绿草、绿植，因为绿色对眼睛特别好。说到颜色，世界上一共有多少种颜色呢？没有人能统计出来，因为红、黄、蓝三种正色能调配出无数种杂色，有浅的，有深的，有带浅色、带深色，有带带浅、带带深。国外科学家做过实验，说人的眼睛至少能分辨出1000万种不同的颜色，有些颜色连名字都没有，但是人的眼睛能识别出来。正如《道德经》所说，三生万物，万物复阴而抱阳，
空气以为和，世间的颜色没有尽头，有的颜色很接近，看着很像，但是一对比绝对有差别。就像咱们平时用胡家老高一样，有人经常问我，胡老，我喝胡家老高补的究竟是啥？是正气，是阳气，还是补血滋阴，还是填精固髓？我说胡家老高啥活都干，你不用在意他管的是啥，补的是啥，有时候非但不补，还有可能往下泄，帮你减少一些东西，卸去你身体里边多余的负担。所以我们用老高治病的时候，不用在意身体里多了什么少了什么，每个人得病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健康人的标准是一样的，健康的状态是一样的，健康的人也是一团混沌，有这个有那个，缺这个缺那个，乱码七糟，身体里边血液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组合到一起，这人就不生病，就健康。胡家老高是干什么的？回归健康状态，并维持健康状态。状态回来了，人的病就没了。其实很简单的，他的利用综合手段，从多个角度把咱们的身体从病态拉回到正常状态。我曾遇到过一位因为心梗而导致了胆统功能失调的患者。啥叫胆统失调啊？这毛病小孩容易犯，但是成年人有时候因为疾病的原因也会感统失调，比如味觉，吃东西不对味儿了，这东西明明是甜的，他一吃就苦，明明很辣，但是他吃完了觉得没味儿，吃不出辣味儿来，失去味觉了。还有人认知能力出问题，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以后突然就不认识人了，看见自己儿子记不住叫啥名，看见自己闺女管闺女叫妈。还有人视觉出了问题，这手机明明是蓝色的，他非得说是红的，以前眼神可好了，但是突然之间看自己手都看不清楚，看东西模糊，这就是急性的比较严重的病会导致感统失调。天津虹桥有一位老爷子就犯了这毛病，老爷子姓陈，因为孙子上学，所以老陈和老伴儿跟儿子一块儿住。老陈今年刚过70，体格一直不错，还能帮着接接孩子，属于典型的三代同堂，幸福小家庭。要不是突发心梗，一切都挺好的。去年冬天傍晚天快黑的时候，老陈搬了点东西上5楼，他们住的是老楼，没电梯，大概5斤沉，中间也没休息，
平时

0: 个四五斤沉的东西上楼，也没觉着啥。喘肯定是会喘，歇会儿就没事了。这次也没歇，努着就一口气上去了。到家这个喘，人累的时候不能坐地上喘，得站起来溜达。老陈把东西送上楼，又去楼下溜达去了，其实就是为了抽根烟歇歇。抽完上楼也没觉着有啥异样，大概过了20分钟吧，突然觉得胸口闷得慌，心脏像敲大鼓一样，每跳一下都感觉是有个大汉拿着大鼓槌跳起来抡在胸口上。紧接着两个肩膀子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还感觉特别麻，特别胀，手也抬不起来，同时呼吸困难，要特别使劲的吸气，站也站不住了。好不容易爬上楼，一屁股就坐在床上了。当时自我感觉就是要歇菜，第一反应是在家肯定是扛不住了，得去医院。第二反应是别吓着老伴和孩子，所以他坐在床上坐稳当了以后，故意放缓了语速，没咋咋呼呼的，很平静的把正在厨房做饭的老伴儿叫过来了，让老伴儿打电话叫救护车，又让他去找了硝酸甘油。老陈的老伴儿有冠心病，家里常备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也算是沾了老伴儿的光吧。和老伴儿说了一下，没敢说的那么严重，就说是不太舒服，想去医院检查一下。打完120以后，坐床上已经坐不住了，就小心翼翼地躺在床上，然后开始冒虚汗，吃完硝酸甘油，心脏不像刚才那么难受，但还是心慌。这个时候，为了保险起见，又吃了一把速效救心丸。120大概10分钟左右到达老陈家，到楼上后，立刻给他做了心电图。心电图显示未发生心梗，120医生问了一下是否吃了药物，吃了多少，让老陈把嘴里没含化的速效救心吐了，然后给他打了一针，这时他的状况算是稳定了。有病的人看见穿白大褂的医生，病就能好30%，加上心电图显示没事，可算是松了口气。老陈和老伴儿都没那么紧张了。120医生建议老陈最好能去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有道是听人劝，吃饱饭。救护车来都来了，那就麻利的上车吧。结果让人意外的是，老陈在楼上时还没咋地，但是 刚躺到120面包车上的病床上，那床上也是有点凉，有点硬。他躺上去以后，立马就难受了，心口窝憋闷，上不来气。大夫把氧气给接到鼻子上，也不管事儿，还是难受。去医院的路上又做了一个心电图，结果出来了。老陈看见医生，皱了皱眉，他心说要坏菜，赶紧问大夫心电图结果。大夫说不太好，不过也没事，马上就到医院了。到了医院，救护车的车门一打开，当时是大夏天，但老陈被冻得直哆嗦，上牙磕下牙嘎嘎响，就冷成那样。幸亏老伴儿心细，给他带了一件厚衣服。到了医院以后，老陈的儿子儿媳跑去挂号交费，老陈被安排进了急诊室。进了急诊室以后，胸口还是憋闷，而且上不来气，那股劲儿越来越重。这个时候，老陈就发现自己眼睛出了问题，看东西没有色儿，看氧气罐，看周围的人，看啥东西都是黑白的，发暗，而且越来越模糊了，越来越看不准了。当时他老伴儿就在他身边，但是他看老伴儿的脸都看不清楚。他一个人躺在病床上，喘气吃力，还看不清人。老陈说，我当时那心里头害怕的要死，所以他几乎是嚎叫着喊着叫老伴儿去找大夫。老伴儿因为他这一喊，也是看他难受的厉害，心疼他，也被吓哭了，赶紧回过身去找大夫。没等他找到大夫，大夫先过来了，一边安慰老陈，让他别激动别喊，一边给他们一把药，让老伴儿一粒一粒的放在老陈嘴里，让老陈嚼着吃下去。老陈说，我当时让这个病给吓的，味觉也出了问题，吃着急救药，第一颗吃到嘴里，感觉是腥的，有股血腥味儿；第二颗酸的，第三颗有点辣，第四颗终于吃到苦的了，第五颗还是苦的。嘴里头的味觉已经乱套了，吃了半天才吃出这药的真正味道来。药吃完以后就被推到了手术室。第一次手术还算成功，医生说老陈很幸运，三根血管两根封闭了，还有一根堵了90%。这么重的心梗能抢救回来，称得上奇迹。医生们都夸老陈的命大，命不该绝。老陈也庆幸自己捡了一条命回来，但是医生又发话了，说堵90%内科这次给您通开了，剩下两根 今天做不了，住院观察吧，看过两天能不能做，在医院躺了半个月还是做不了，出院回家静养，这一疼就疼了三个月。老陈做第二次支架手术的时候，因为导丝未能通过血管，手术没成功。没成功的结果，除了心绞痛和心脏缺血上不来气以外，老陈发现自己的味觉越来越差了，吃啥东西都没味儿，放多少盐不知道咸，嚼多少辣椒不知道辣，眼睛的视力也时好时坏，有的时候看眼前的东西都模糊看不清，有的时候好一阵能看得远一点，但是看所有东西颜色都不对，都发暗发灰。老陈的心梗并发症挺邪门，医生们都没见过，医院的建议是当务之急是用支架把血管通开，但是支架不要在当地做了，到北京去做吧。就这样，家属带着老陈来到北京，到了北京以后好不容易把手术预约上，但是在手术当天医生一检查发现老陈的血管条件不行，还是得像第一次手术之后一样继续观察继续休养，什么时候条件满足了什么时候才能下支架，保守估计至少还得再等三个月。老陈和家人一合计，这哪成啊，再等三个月心脏能不能受了不知道，眼睛没准得瞎了，所以他就抱着治眼睛的目的托人找到了我。我一看他这情况，我说得了，你也别光治眼睛了，您这眼睛不好使，嘴里没味儿，心绞痛，心脏憋闷，我一口气都给您治了吧。老陈说，老大夫您能治吗？我这个病到最好的医院都给我推出来了，让我等让我观察，您这儿能治？我说能不能治您试试就知道了。我就让他喝胡家老膏，一天喝五次，一次一大口加量喝，结果半个月味觉恢复了，能尝出咸淡了，而且对辣椒特别敏感，稍微辣一点就辣得嘶嘶哈哈的。老陈说他以前就是这样不敢吃辣的东西，这回终于恢复正常了，心脏心绞痛是两个多月之后缓解的，以前的动不动就心肌缺血房颤心律不齐心脏憋得慌憋大劲儿就疼，但是自从第三个月开始心绞痛一次都没犯。北京的医院建议三个月之后回来复查，看看心血管的状态能不能做支架。 但是老陈自己感觉非常良好，心脏不难受了，不像之前犯病那时候了，所以他始终都在老家待着，没去北京。这期间他视力也稳定了，看东西不论白天晚上早上中午都那么清楚，以前看电视上的小字儿都看不清，现在不戴花镜都能看得很真亮，算是意外收获。通过这个事儿，我要表达的意思是，您就说胡家老高的药劲儿有多大，支架都通不开的血管，他能给你通开。这回咱们给疾病点颜色看看，不被动了，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办到。有好多人做支架做心脏搭桥，都跟老陈一样，一次手术没做完还得做第二次，中间停顿的让你静养，让你观察指标的这段时间您千万别闲着，在家闲着没事先把老高溜上，溜完了之后您就观察效果吧，那就看您的身体往不往好道上走吧，肯定往好的方向改善，然后胡家老高的药劲儿您自己去感受吧，光我说不行，您自己体会，亲自体会这个假不了吧，吃上就有感觉就有变化，这是最好的证明啊，我祝愿大家早日摆脱痛苦。好了，我不多说了，该接热线了，线上的听众接进来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2: 哎，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哎，我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2: 哎，我姓胡啊，今年66了。
0: 哦。
2: 我这一直啊就想跟您通电话。
0: 嗯。
2: 哎呀，也没排上号啊，今天可算是有机会跟您能好好的说说这心里话了。
0: 哎，好的，咱们一起聊一聊有关您的病的问题吧，好吧。
2: 对呀，我是特别感谢您呢，也想把好消息跟您汇报一下。
0: 您请讲吧。
2: 啊，我呢得的是这个脑出血，就是落下这个半身不遂了嘛。
0: 嗯。
2: 哎，另外呢也有腔梗，还有这个三级的这个心衰，还有房颤。
0: 嗯。
2: 哎，因为2年前呢闹脑溢血呀，又给我拉医院去了。
0: 嗯、
2: 这我已经是第五次坐这120上医院了。
0: 啊啊啊！
2: 出院以后呢，我就感觉啊。哎呀，这个滋味太难受了，生不如死啊，自己做不了主。
0: 嗯嗯。
2: 手指头都动化不了，手和脚都不能动、
0: 啊、
2: 就是一天就这么你放我个啥样我就啥样躺着。
0: 嗯。
2: 嗯，就是老头还有我妹妹伺候我。 就是台上来台下去的这么着，真是看着累人，自己心里说啥都知道，就是不听使唤，动都不了。你说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啊？天天呀给人家添累添忙活，自己还觉得特别不得劲儿，吃饭都得别人喂，真的是活够了。
0: 心里很痛苦，这我是能同情和理解你的啊。
2: 你说这个胳膊也不能动，脖子也不能动。你要是想把这个胳膊搁到这胸脯子上吧，根本就不受控制啊。
0: 对，我能理解这个脑血管病，脑出血又加上梗塞，而且还有多发性腔隙性梗塞，您这个脑血管的问题是很严重的，而且是非常普及的，非常普遍的，我能理解了。
2: 是，你不用说别的，这个不得劲儿的胳膊呀，我自己都找不着，不知道自己这胳膊在哪儿，想怎么着动弹不了，不听使唤。有时候就喊老头儿，你过来，说什么事儿啊？我说，你给我找找我那胳膊呢。
0: 我能理解您。
2: 太受罪了，这个胳膊平时还肿着，你放到哪儿就这么当了这一天，再怎么着自己就拿不动它。我就说呀，我还能恢复吗？我还能好吗？我还能自己照顾了我自个儿吗？那个大夫说你这个脑出血面积太大了，具体恢复的好与坏也就看造化了。
0: 就是
2: 你说我这回家就搁床上这么躺着，我妹妹给我喂饭我也不吃，我想着要是这么着一直就靠别人这么照顾着呀，我就算了，我干脆别吃了，我饿死算了。
0: 我能
2: 后来我一想啊，
0: 怎么必须得治疗嘛，应当有信心好吗？
2: 是，后来我就这么想，他们也劝我呢，我就想人家就这么受累巴拉的，这么死气白咧的这么维护着我，为什么呢？你说你死了也对不起他们呢。
0: 就是
2: 那我既然活着，我就尽量努力的活好，我就坚持着吧，也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熬着吧。其实真的是没什么希望啊。但是后来就有点转机了，我就听着您介绍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也听着有好多有这个脑梗脑出血这个闹毛病跟我一样的这些患者，用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之后都恢复的挺好的。
0: 对，没错，这是有把握的。
2: 对，我合计着人家能好我为什么不很好呢，我也试试啊。我也想好啊。我这就等于是见着希望了，见着亮光了。我就喊老伴儿，我也动不了啊，我就一声一声的啊啊的喊呢。哎，过来，我就是意思就是说让他听听这胡家老高。他明白了，他说咱们买，赶紧这买上试试。这不是吗？但是我记不得我是吃了多长时间，时间不长，也就是一个来月左右的时候吧。真的有变化了。
0: 你看看
2: 啊，
0: 还是有希望，是不是？没问题。
2: 对。我自己躺炕上，我自己看不见有什么变化，但是我妹妹给我洗脸擦身子的时候啊，她就说姐你这手啊，我看见她动了。我看着她动了，跟原来不一样。我这还不信呢，我说你是不是碰着了。她开始也以为自己眼花了呢。没过两天的时候，她就注意观察着嘛，完了以后她又喊我，我这回我也注意到了，是动了，手指头动了。
0: 你看看多好。这是最大的一个进步啊。
2: 对呀，这不是好事吗？我俩抱头痛哭啊。太高兴了
0: 啊。
2: 这么着我就是，这就是我生命当中的稻草。我就说呀，这是胡家老药膏啊，真的是救了我命了，给了我希望了。我就坚定了吃这个胡家老膏。
0: 没错，
2: 天天老头喂我。吃到四个多月的时候啊，我这个手就能像孩子似的抓挠了。
0: 你看看啊，改变多大。
2: 是呢，完了以后这腿也能稍微的动弹动弹了，知道这是我的腿了。能把这个左腿呢自己能碰着右腿了。这就借好多劲
0: 儿。这是最大的进步。
2: 对，这就借好多劲儿，别人在服侍我也省点事儿啊。但那个时候我这脑袋还是动弹不了，就是眼珠子吧能够左右看看。哎呀，那也感觉好啊，高兴啊。 哎呀，我这真是，不是要这么着恢复下去，我就真的是有希望了，还能恢复。

0: 而且进步非常快，是不是？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它的作用是能够完全能解决您这个疾病的，你说对不对啊？哎，
1: 对对对，原来谁扶我的时候，我就是跟那个直棍似的，
0: 嗯，
1: 现在就软和点了，能就劲儿了，慢慢的、
0: 啊，
1: 每天加上锻炼，每天我就可以坐起来了，然后慢慢试着扶着炕沿站站。
0: 啊，
1: 老头呢，特地的毁了一个单人床，
0: 啊、
1: 哎。围了一圈木头杆儿，然后就是绑上布条啊，就是给我就是做了一个家庭的那种训练的那种，扶着没事我就走走，
0: 啊、我知道
1: 这么多的话、我就不摔不倒嘛，
0: 对您很大的帮助啊。
1: 对，每天呢走个十圈，真的是特别好。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已经这一年半了吧，您就算没见着我，但是您听我说话。我现在基本上恢复的挺好的，
0: 就是不像一个严重的脑出血脑梗塞的这个病人的这个状态啊，语言活动都好了，说明问题呢啊，
1: 对，
0: 就是什么呢，胡家老高给您最大的一个支持和治疗的结果， 对吧，好极了，
1: 那脑子不那么乱乎了，说话有劲儿了，哎，我就知道我这个身体好的差不离了，我现在不围着床锻炼了，我自己什么都不用扶，就在屋里头走走转转还是行的，
0: 你看看
1: 一点问题没有，
0: 已经下地自主活动了啊，
1: 对，
0: 不用任何的这个帮助来解决了，太好了，你说呢？
1: 是
0: 啊，
1: 心脏也不那么难受了，现在我妹妹老是动不动就带上我，走，咱姐俩转转去，外边转转，锻炼锻炼，晒晒太阳，完以后，哎呀，孩子也说呀，真好啊，我妈这又恢复了，又领着我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又查了个 CT 呀，什么造影啊，做了各项检查，人大夫都说，哎呦，没想到他能恢复这么好，真的，大夫都替我高兴啊。
0: 确实是难得的这种状况，
1: 就还继续吧。你们这在家里头调养的挺好的，继续吧。哎呀，把我高兴的，这不大夫也给我肯定了吗？我就高兴啊！
0: 哎哎，
1: 太高兴了，真的。
0: 嗯。
1: 啊，你说这么好，这胡老您这是我的恩人呢，我那就愿意赶紧把我这个好啊跟您分享分享，也谢谢您。
0: 就是，我也为您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讲述这个过程。大家都为您高兴啊，这也说明您用的胡家老高对了，那么本源疗法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结果，对不对啊？
1: 是是，也特别感谢您呢，您这把这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拿出来，哎，这是造福咱们广大的病号了。
0: 没错，这就是胡家老高本源疗法，把源都找到了，去让他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病的最根本的方法呀。所以您这次选用的选对了，心脑血管病这么严重，到现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是难能可贵的。您放心吧，
1: 是，
0: 啊，咱们坚持用这个方法啊，我为您高兴啊。我也祝福你，
1: 谢谢谢谢，太谢谢胡老了。
0: 好，今天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
1: 哎，好嘞，谢谢您。
0: 哎，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1: 哎，好好
0: 好，
1: 您多保重
0: 啊，再会。
1: 哎，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辛苦了。
0: 啊，别客气，这是。

0: 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1: 哦，这个胡老师啊，
0: 啊，
1: 和你结缘已经一年多了。
0: 啊，
1: 我今天呢，就是来感恩老师的辛苦付出。
0: 嗯，
1: 虽然我和我老师结缘呢时间不长，但是呢，这段时间里啊，我学到了丰富的养生的知识和生活的常识。
0: 太好了。
1: 哎，老师啊，我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朋友。
0: 哦，
1: 我的病啊还挺多的。
0: 嗯，
1: 有呢，都发现了这个胆结石啊，骨关节痛啊，尤其这个腿痛的挺严重的。
0: 嗯嗯。
1: 还有痔疮啊，和都发现了这个子宫肌瘤。
0: 嗯嗯。
1: 哎，谁知道啊，通过了这个和你胡家的老公啊，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转变了。
0: 哎，
1: 以前嘛，我个性子还挺急的，肝火也挺旺的，久而久之呢，这肝脏啊都不好啦，才得了这么多的病。我现在啊，通过用了以后吧，我现在心态平和了，遇事情啊还能控制住情绪了。
0: 好，
1: 这个对他人呢，哎，学会了包容，这个脸色的这个气色啊，哎，比以前好多了，精神头啊，哎，足了，这个心里头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这都
0: 是
1: 一老师你的功劳，我真的要感谢你哦。
0: 还是您选择了咱们的治疗方法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对对对的。那接下来老师啊，我向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0: 好，您请讲。
1: 原来呢，我就有子宫肌瘤，挺严重的。右边呢一个，左边嘛不规则的，这个聚集在一起有9个呢。
0: 哦。
1: 只要是一平躺在，哎，多发性的，对的。
0: 啊。
1: 我只要平躺在这个用手摸啊，这个肚子上哦，就跟摸到一个大恩包一样的。医生呢跟我说啊，你最大的有一个有4个月婴儿的头那么大咯。
0: 那够大了是不是？
1: 哎，真的。在2011年的时候吧，又做了子宫手术，去除手术了。
0: 啊啊啊。
1: 哎，刀口嘛有15公分长了。
0: 啊。
1: 你说做手术上年纪吧，我的身体啊就开始走了下坡路了。
0: 嗯，
1: 过了一年啊，又得了一个这个肛周围这个囊肿，
0: 嗯，
1: 这个蛋嘛又坠又胀的痛，然后吧，用了一些这个土方法和药啊，都好像哦都没好使，真是我真的太痛苦了。
0: 就是，嗯，
1: 哎，后来没办法，只好呢又做了个手术，不到2年的时候吧，我做了2次手术了。
0: 嗯嗯嗯嗯。
1: 病是好了，可是体质啊不行了，这个爱感冒，一感冒啊就咳嗽，一咳嗽吧就2-3个月，这个有时候吧一咳嗽啊小便啊都能带出来，这个四肢吧也无力，而且吧在家做一点事啊就感到好累，嗯，再感觉啊就心慌啊，这个身体啊感觉啊做点事啊就发力没有劲。
0: 因为病太多了是不是啊？
1: 哎，真的
0: 你的状态很不好，这我能理解的啊。
1: 哎，那时候我心里总是想哦，要是有一种可以啊能让我回到过以前没有得病的时候，哎，我就是做梦都要笑醒哦。
0: 嗯嗯嗯嗯。
1: 哎呦，真的没想到啊，我遇到我这个胡老李了哦，碰上了你胡家的这个老高，让我的梦啊，梦想成真了。
0: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您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方法，太好了。
1: 哎，我现在 啊这个身体体质也好了，哎，不感冒啦，哎，不咳嗽啦，多年的胆结石啊，哎，不痛了，肺部哎不感觉是胀痛了。
0: 哎，
1: 这病好了，我就消炎这个利胆片啊，哎，不吃了。困扰我多少年的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啊，那是他走路膝盖呀伸不开，哎，伸不折，就像筋啊短了一样的。
0: 啊，
1: 哎，蹬也蹬不下，站也站不好，痛了我真的要命哦。
0: 嗯，
1: 尤其吧，

0: 一到这个下雨啊，又湿又冷的时候吧，这个痛的就更加严重了。
1: 就是。
0: 真的苦不胜言哦。
1: 嗯嗯。
0: 哎，从这个服用的这个红虾老膏以后吧，哎，我真的变了个人一样了。
1: 嗯。
0: 首先啊，我膝盖不痛了，走路啊也能伸直腿了。上个月啊，姐姐家呢办这个喜事哦。要是这个在以前啊，我根本呢就去不了，这回呀、啊我自己能去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我去了以后吧，亲戚们看见我了都说：“哎呀，你怎么自己就来呀？”我说啊，我吃了胡家的老糕，你看我、现在我的这个像回到十几年前那的时候了，身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吧？
1: 没错，您说的是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啊？好，
0: 哎，对，我就跟他们说了，我都是感谢胡家的老公，你们啊也得要好好听听他的讲座，了解了解，这个回归本源，你就知道。
1: 您说的太对了啊！
0: 嗯，这个胡老啊，我会呢，像你一样，把这种大爱呢传递给我的朋友、亲戚啊、邻居啊。让更好的人啊受到受益，给他们身体呢就像我一样。
1: 咱们说本源是什么呀？
0: 嗯，
1: 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的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东西啊，把它集合在一起，它所得的这个效果，有了它们，健康了。也没病了，反之呢，他这个多病要产生的，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他回到咱们健康的基础。
0: 对对。
1: 那么回归本源，主要还是用了咱们胡家老膏，这样更好的激发他的活力了，才能够发挥他应有的作用。
0: 嗯。
1: 所以。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必须的这种力量，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老朋友。
0: 嗯，
1: 坚持吧。
0: 对对
1: 啊，
0: 嗯，
1: 放心吧，也大胆使用，按着周期用。
0: 好，哎，谢谢你啊，没有你，
1: 别客气，
0: 哎，没有我今天啊。
1: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吧。好，
0: 好的，就说到这里，等我这个。有时间了再来看望你老人家啊、
1: 哦！哎，好，
0: 哦、
1: 再见，老朋友。
0: 好、哦，再见，谢谢啊、哦，谢谢。
1: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生活气象。

0: 中午好，欢迎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17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8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1度。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节目。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2: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3: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4: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5: 月满山河冯佳杰，
6: 雅韵悠扬贺中秋，
7: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8: 中华友好戏
9: 中秋特别节目，
8: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10: 中秋月圆，好戏开唱。
8: 愿诸位
7: 月圆人圆家国圆，
8: 喜运绵长共婵娟。
4: 9月25日晚7:40，
8: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4: 中华友好戏，
2: 中华友好戏，
11: 唱响中国节。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1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3: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1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1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7: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8: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吃。
19: 什么病重不重？
18: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20: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弘扬中英文化，传播中英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英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周一到周五中午上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89

0: 零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即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成之后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我们来跟您聊一聊中药杀参。老中医谈养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一说中医对干眼症的认识与治疗。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国新办近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等有关负责人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郭艳红介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之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这一举措顺应消费变化趋势，打开新的增长空间，是扩内需、促转型、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关键一招。日前，2026年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创新成果发布活动在北京首钢园举行，主题为全球服务共享健康。活动现场重磅成果集中亮相，现场发布2025到2026年卫生健康服务贸易十大进展，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2012到2025年第四批十大成果，推介京津制造智慧非洲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成果出海项目，展示北京市医疗机构全场景机器人示范用的成效。很多人认为每天吃一个鸡蛋、几口肉，蛋白质摄入量就够了。然而2022年到2023年中国发展与营养健康影响队列调查和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有45%的成年居民存在蛋白质摄入不足的风险。据最新一期《细胞》杂志报道，西班牙莫尔西亚大学领导的研究团队展开小型临床试验，显示经过特殊处理的自身骨髓细胞能够进入骨组织，并可能帮助严重骨质疏松患者减少骨折。这项研究不仅为骨质疏松患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思路，也探索了利用治疗细胞修复重建受损骨组织的再生医学路径。一项针对经常接睫毛的年轻女性群体的研究发现，大多数受检者的睫毛样本中存在毛囊蠕形螨，部分人呢还出现了眼部刺激症状以及睑板腺功能障碍。相关研究由乌克兰文尼察国立皮罗格夫纪念医科大学科学系开展，并于近日在欧洲白内障与屈光手术学会第44届大会上发布。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稍后呢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中药杀参。
2: 几 力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驿馆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0: 河北省保定市的安国古称齐州，药业历史是源远流长，素有药都天下第一药市之称。千百年来，安国的药材以其种植地道、质量优良、加工技术精湛而闻名于世，故赢得草到安国方成药，药精齐州始生香的赞誉。安国种植药材有300多个品种，其中以菊花、山药、紫菀、沙参、薏米、芥穗、白芷、花粉8大品种尤为出类拔萃，受到国内外客商、医疗系统以及消费者的欢迎，被誉为安国瑰宝8大奇药。今天啊，我们来说说8大奇药中的奇沙参，又名珊瑚菜，加工后号称一炷香。一炷香啊，是指奇沙参条粗顺直，无岔无虚，所以被誉为一炷香，是安国中药材加工技术的代表之一，在神农本草经中列为上品。我们知道人参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味中药，因其补气培元的养生功用，历代以来无论是中医医家还是普通的老百姓，对于人参的看法那可以说是敬若神明，并由此衍生出以参来命名的一个种类。对中医本草略有接触的人就会知道，在中药系统里有很多名字有参的中药，诸如丹参、沙参、党参、玄参等等。在这些参之家族里，党参、太子参之类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人参的缩小版，功用上和人参区别不大，更多的是功用强度上的不如。而其他的参类就不能这么看了，比如丹参、沙参、玄参这3种很常用的品类，虽然它们的名字里都有参字，在某些方面甚至也还带有一定的人参特点，但在实际运用上和人参就有了非常巨大的差异。比如今天我们说的沙参，沙参有南沙参和北沙参之分，安国的奇沙参就属于北沙参。南沙参粗大，质地蓬松，偏于清热，北沙参质地致密，偏于养阴。南北沙参是2种不同的植物，但性质相似，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来论。沙参是白色的，所以有时候也叫它白参，属于5参之中的一种。中医讲诸参心芍盼离炉，这句话来自一首中医人耳熟能详的歌诀，描述的是中药配伍的禁忌，所以这沙参跟藜芦不能放在一块用。沙参是很常用的一味中药，主要的功效就是能滋阴生津，还兼有少许的补气之用。沙参是一个很清的药，清就是清洁的那个清，色白能入肺，又因为它微苦，苦就能降，刚好跟肺主肃降相应。我们知道火应该是往下走的，沙参助肺气肃降，其实啊就是在帮助肺泄火，肺气上逆，火就会上逆，沙参是肃降肺气的，所以就可以泄火。肺是喜欢滋润的，而沙参正好也是一味比较滋润的药，所以这沙参在各个方面都投合了肺的喜好，所以沙参是非常好的养肺之品。
3: 此外，沙参不仅可以润肺止渴，用于肺痨以及慢性咳嗽等，与地榆、槐角之类的药物配合，还可以治肠红下血。因为肺与大肠相表里，肺有热时，大肠也会跟着热，热伤阴络，血热下行就会导致肠红出血。我们呀，先润肺，从源头上把热清掉，把肺润好，这样大肠下血也就会慢慢变少。明代大医张景岳认为，沙参性味甘苦而微寒，气味都比较清扬，主要的功效就是滋阴生津。按照张景岳的原话，沙参是能够益五脏之阴的，同时还能养肝气、除邪热、清肺而凉肝、滋养血脉。此外，张景岳还认为沙参能够调理神疲嗜睡之症，散风热、散瘙痒、排脓而消肿，只是这沙参的功用不强，不能独当一面。为什么呢？和人参比起来，人参能够补益五脏的阳气不足，而沙参能滋补五脏的阴气，这是两者最大的差异。张景岳眼里的沙参是甘凉而性和，补而能清，适合阴精不足或者热病伤阴之余热未清之症。另外，因为沙参是很便宜的药，但作用又很大，有些时候甚至会有西洋参的作用，在很多场合可以替代西洋参，因为西洋参也是甘寒润肺的。沙参虽好，但是在使用中也有禁忌。沙参在感冒的时候要禁用，尤其是刚感冒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沙参。为什么呢？因为在感冒的时候，外邪侵犯人的体表，有表症首先要解表，不要急于去补肺。外邪犯表会导致肺气不利，肺气不利就容易生痰，容易导致咳嗽。在这个时候，如果您见到了咳嗽就滥用沙参，补了很多的肺阴进去，会全部变成痰，痰浊大起，很快就会把肺堵住，出现胸闷、痰多，甚至肺积水等。还有舌苔厚腻的时候也要慎用沙参。舌苔厚腻意味着体内的痰浊比较重，痰浊重又是因为脾和肺的气机不顺畅，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要过于补肺了，因为越补越不行。还有如果是感到胸闷也不要吃沙参。所以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养肺之品，滋阴生津的沙参，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4: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6: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

0: 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修身，
3: 修身，
2: 养性，
3: 养性，
2: 会生活。
4: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2: 老中医，
3: 老中
2: 谈养生，
3: 谈养生。

0: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也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中医中药治疗干眼症啊，需要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辨证施治，局部使用眼药水，全身使用药物调理，达到改善恢复痊愈的目的。肝肾不足者呢，杞菊地黄丸加减，气虚两虚者生脉饮加减，燥邪犯肺者清燥救肺汤，根据病情来决定，可以使用人工泪液，像泪然或者是玻璃酸钠眼药水治疗，也可以考虑中医的针刺、灸疗、压豆、按摩等这些方法，根据病情来决定。因为有朋友谈到了关于干眼症这个话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将特别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君荣主任来说说这个治疗的一些方法。那么卢主任当然是通过六经辨证的这个角度啊，通过这样的一个药理啊学理来了解来定义关于干眼症这样的一个疾病。下面呢，我们连线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欢迎卢主任走入我们节目。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干眼症。那么干眼症，我说眼部疾病往往就是外部的表现，跟我们的脏腑是有直接关系的。那我们六经辨证在治疗这方面有什么特色吗？
1: 嗯，好的。要说干眼症呢，这还是西医的病名是吧？
0: 是。
1: 这个中医没有干眼症这个病名，就是眼部的不舒服的症状是吧？
0: 嗯。
1: 那通过这个症状咱们来辨证哈。
0: 对。
1: 你看。这个干眼症的主要症状呢，有就是眼，比方眼睛刺疼的感觉，
0: 嗯，
1: 烧灼的感觉，痒或者是硌得慌，就有那种异物感，是吧？
0: 嗯，
1: 这是那个眼部的不舒服的这种感觉。再就是那个视力，视力模糊啦，视力下降啦，视疲劳啦，怕光啊什么的哈。
0: 嗯。
1: 再有呢，比方说眼睛红啊，眼里内分，眼里的那个分泌物多，黏是吧？那个发黏，这个或者是畏光啊、流泪啊，会有这些，就是这些这个问题，这都是主要症状。在咱们中医辨证的时候哈，你看西医的辨证呢，西医没有辨证哈，西医就是你那说泪液分泌不足或者泪液质量不佳，泪膜不稳定了，那个眼睛不能润滑了，的一个眼部疾患是吧？咱中医呢，你要看这个眼部的这个症状是怎么引起的。那你首先要看，这个就是过眼睛的都有哪些经脉，
0: 嗯，
1: 然后是哪个脏腑跟那个眼睛有关，是吧？这个通过这个咱们才能来归经，才能来辨证，是吧？
0: 嗯，那太多了。
1: 对，这个在《内经》上啊有两句话：五脏六腑之精，皆上注于目。也就是你别看咱们这个眼睛是一个，可不是一个简单的眼睛，咱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是吧？
0: 嗯。
1: 眼睛这个精华的这个精，可以说你的五脏六腑非常精了，就是你的五脏六腑的神采，就是它的华彩表现在眼睛上。
0: 对。
1: 五脏六腑精很足。

0: 气很旺的人，这个人的眼神是亮的，
1: 对，
0: 眼睛是亮晶晶的。然后呢，这个当然他不是露神哈，他是含着亮晶晶的。如果这个人五脏六腑都虚了，这个人的眼神呢是涣散的，不聚焦，涣散。
1: 嗯。
0: 这个是这种感觉啊。你要是看人怎么看呢？你比方说那个小孩儿，那个小婴儿、幼儿，你看他的眼睛，或者小学的小孩们吧，就是还没有经过学业的折磨，然后没戴眼镜的那样的孩子啊，
1: 嗯、
0: 就是他，幼儿园的孩子啊，小婴儿啊，你看他那眼是不是又大又亮，亮晶晶的，是吧？
1: 非常清澈啊。
0: 对，非常清澈透亮，就是而且灵活，是吧？是这种感觉。
1: 对。
0: 人老了以后，五脏六腑都亏了，那就是叫死鱼眼了。你看老年人的眼，他是不是就是浑浊，他就比较污浊，
1: 嗯、
0: 是吧？
1: 是
0: 比较涣散，那个没有神，
1: 对，
0: 呆滞，是吧？你这两个极端，你来判断这个人精足还是不足，就是五脏六腑精足的，你就想一下那小孩婴幼儿，是吧？那个那是什么眼？那个如果五脏六腑都亏的人呢，那是老年人的眼，80多岁八九十岁的老年人，那个眼哈，那个他这就是五脏六腑之精上注于目而谓之精，就成为咱们的眼睛。所以咱们这个眼好不好，那外边叫思外揣内，有注内必行注外、
1: 嗯、
0: 那咱们看到外边的眼睛了，你就能反推这个人的脏腑精气足不足，
1: 嗯，
0: 就是这个依据啊，
1: 嗯，
0: 对。另外还有一个词叫五脏六腑之津液尽上渗于目，这是五龙津液别灵枢经哈、啊，五龙津液别里边说的，就是五脏六腑的津液都往上渗灌到人的眼上、眼睛上，是吧？它、
1: 嗯、
0: 跟那个五脏六腑之精皆上注于目差不多的意思。当然，这个。真的细分的话啊，在中医里头真的细分的话，泪呀、啊，津液呀、啊，精啊，这些哈，这个它是还是有细微的不同的啊，还是有不同的。
1: 嗯，
0: 能大体上知道，也就是咱们这个眼睛跟五脏六腑都有关就可以了，是吧？然后具体到哪个经脉过眼睛呢？首先往上走的足太阳膀胱经，起于目内眦上底上额交颠，这是足。就是从睛明穴这儿起往上，那个上头，这是足太阳膀胱经，是吧？
1: 嗯。
0: 那足太阳膀胱经有病了以后会怎么着呢？会有目黄泪出，是不是？就说到了目黄泪出，说到了眼睛的问题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哪个经呢？就叫手阳明大肠经。
1: 大肠经。
0: 啊，手阳明大肠经，它有病了以后呢，叫目黄口干，求愈。目黄口干，那也有目黄。
1: 嗯，
0: 眼睛黄了，不是那么清白了，不是那么清澈了，然后发黄了，再厉害的有血丝了，那就是火越来越重了。
1: 嗯，
0: 啊，就这样了。另外呢，手少阴心经，这个他得病了以后叫目黄胁痛，那也有目黄。
1: 哦，你看都是眼睛发黄，眼珠发黄还是眼仁儿？
0: 眼珠发黄，
1: 嗯、
0: 对。手厥阴心包经也过眼睛，他有病了以后、
1: 嗯、
0: 面赤目黄喜笑不休，那也有目黄，是吧、
1: 嗯、
0: 就是直接跟眼睛相关的这四条经脉，这个实际上五脏六腑都跟眼睛有关啊。你看五脏六腑之精上注于目，五脏六腑之津液上渗于目，是吧？这个直接过眼睛的有手阳明大肠经、手少阴心经、足太阳膀胱经、手厥阴心包经，
1: 嗯，
0: 那其他的五脏心肝脾肺肾不过眼吗？也过，它是通过阳经就上达于目了，
1: 嗯，
0: 啊，就是这个脏腑跟眼睛、脏腑经脉跟眼睛都有关，所以你眼睛有病了以后要具体的归经，归脏腑是归哪儿，是吧？整体来讲呢，就是两大病因，一个词儿呢就是咱们常说的生病起于过用。
1: 嗯，
0: 就你眼睛生病了，眼干了，眼涩了，眼疲劳了，眼里视物模糊啊，什么生病起于过用。咱们现代人是不是用眼过度啊？
1: 嗯，看手机啊，刷短视频啊，现在大家这个手机不离手啊。嗯，
0: 对，这个正常的这个器官呢，它有它的功能，你正常使用它，它没有问题。如果你

0: 以过度使用了，而且把它的能量储备都耗干了，耗完了，那就出现问题了，是吧？把它的调节能力都用完了，就出现问题了。经常有患者推门进来问眼睛，那个大夫，我这个眼睛疼，或者我这眼睛黄，这个流泪，或者我眼睛疲劳，这怎么办呢？我说你是不是熬夜多呀？玩手机时间过长啊？看电脑时间过长啊？啊，是。那个，我说那你就别用眼了，先垂帘色对，叫什么？就把眼睛闭上，养一养。生病急于过用，你过用眼过度了。哎呀，那不行啊，那不刷手机有什么意思啊？那不大家都熬夜啊，我才熬到12点，那别人都熬到3、4点，他以妄为常，这就叫以妄为常，把不正常当正常是吧？他就希望呢，给他开点眼药水儿，或给他开点什么药，然后让他的眼舒服了。舒服的目的是干嘛？继续的熬夜，能更好的熬夜，能更好的玩手机，那这个是不对的，是吧？咱们身体症状出现了，它是给你敲警钟了，告诉你你过度了，你该节制了，你该停止了，你该刹车了，是吧？这样你的身体呢不会让你给拖垮。如果你太累了，你还不让他休息，还继续的耗，用药调经出来，继续的耗，那叫病驴加鞭，就把他累瘫了。他就再也修复不了了，那器质性的病变就没了，是吧？其实咱们临床当中也治疗过很多失明的患者，那都是看人到老年了，60、70岁了，失明了，或者视力非常微弱了，那个时候到那个时候再治已经非常艰难了。那前几十年的过度使用，前几十年的物质失智物质，你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到这个时候就不可收拾了，是吧？就不好用了哈，就不好治了。所以咱们不要非得，作呀、糟啊、物质啊，到这个程度了再去治，很难、很费劲了，是吧？
1: 是，预防还是非常重要的啊。
0: 啊，对，再你看一个原因呢，就是咱们个人的原因，生病起于过用；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咱们的五脏精亏了，六腑的火旺以后，这个虚火上冲头、上冲眼睛，然后精又亏，眼就昏暗，视物模糊，视物不清。上焦的火旺呢，眼睛的火旺呢，那就红啊、流泪啊、畏光啊，是吧？会有这些烧灼、痛、刺痛啊、沙粒的感觉，会有这种感觉。总体来说呢，就是咱们中药呢可以治疗，就是中医治疗的方法手段还是很多的。第一个首要的就是中药内服，咱们这个是需要辨证施治来调理他的脏腑、调理他的体质的，这是从根本上来治疗的。也就是打个比方，眼睛昏暗了，眼睛视力不行了，眼睛干涩了。那是你五脏六腑的精亏了，那咱们是不是要调你五脏六腑，让你的精足起来呀？就好像这个河水库里没水了，河里的水也干了，让河流不能灌溉周围的草木，草木就枯了，是吧？那怎么治呢？中药内服呢，就是调整你的脏腑，让你脏腑气血的生成那个多一些，让你水库里有水，水库里有水自然会往河里流，河里有水自然能灌溉，河里水多了，水满了，自然能灌溉周围的草木。自然能水草丰美，是吧？不光是眼睛好了，身体的其他的症状，那个其他的这个皮脉、筋骨、肉啊，人的精神意识啊，各方面都会往好里走。这是一个整体的调理哈，中药内服是首要的基础。另外呢，对症治疗的啊，对局部直接治疗局部的，你看，因为咱们今天说的是干眼症，就说的是眼睛嘛，是吧？你其他实际上患者也会有其他的症状呢，但是咱们这个眼睛矛盾比较突出，主要矛盾在眼睛是吧？那咱治疗眼睛怎么办？你看针灸是可以的，就针刺。针刺呢，针刺的取穴方法也有很多，可以局部取穴，取眼部周围的穴位，比方说睛明啊、四柱孔啊。睛明就是眼睛内眼角做眼保健操的那个位置是吧？睛明，然后呢，这个眉毛上边就有三个穴位：眉头、眉中、眉尾。攒竹、鱼腰、四柱孔是吧？还有太阳穴、眉尾后边太阳穴，另外眼睛的下边承泣、四白、巨髎，这些包括全髎，眼睛的外下边颧骨上边这儿全髎，这是眼睛的周围，还有额头的，就是眉毛、鱼腰往上靠上，里有大概2横指的位置，那个叫阳白，也就是周围的这个眼部周围的这个穴位，可以针灸。另外呢，除了眼部的穴位，这叫局部取穴，还要加上一些这个远端的取穴。你比方说风池，因为这个 人体头面的气血是，这个是通过这个颈部上达头面的，就是经脉的气血啊，通过颈部上达头面。按西医来说呢，就是这个头面部的血管是不是靠这个颈总动脉，这个往上灌注啊？
1: 嗯，
0: 所以你要把这个风池啊、风府啊，就是颈部的这些穴位也要加上，
1: 嗯，
0: 啊，对，要打通也加上，这是一个远端取穴。如果辩证取穴呢？你比方说辩证这个人是肝血虚，因为肝开窍于目嘛，
1: 对，
0: 直接肝开窍于目是吧？肝血虚了以后，你可以加，比方太冲，比方说阳陵泉，
1: 嗯，
0: 比方说这个这个肝腧、胆腧，啊，这些这个七门、章门，就是肝的募穴，那肝的背腧穴，肝的腧穴就是那个井星腧性格的那个腧，就是太冲。
1: 嗯，
0: 肝的背腧穴就是肝腧、胆腧，肝的募穴就是七门，就这些穴啊，就是腧募取穴法的配合，我这个五腧穴的配穴都是可以的。如果你是辩证它是肾精亏呢，那你可以肾腧、膀胱腧，然后这个肾经的五腧穴的腧穴的那个太溪，就是脏腑的辩证方法啊。
1: 嗯，
0: 就是你针灸到底取哪儿，取哪些穴，你跟你的思路是相关的，可以局部病变的局部取穴，也可以配合上脏腑的取穴法，也可以加一些就是这个叫什么穴，叫这个经外奇穴，就是对这个眼睛比较有特殊效果的一些穴，叫奇穴哈。你比方说有个穴叫养老，
1: 哦，
0: 你看咱们这个养老穴是在咱们的
1: 手背上的，嗯，
0: 啊，对，咱们的手腕这个靠上一点哈那个位置，
1: 嗯，
0: 叫养老。你看他的名字起的养老，是不是能养老年人呢？
1: 对对，是焕发青春的一个穴位是吧？
0: 对，老年人的一个典型症状就是，耳目闭嘛，是吧？
1: 是，
0: 他的耳目闭住了，闭堵不通，气血供不上来，耳朵也聋，眼也花，是吧？所以这个养老穴，这个扎这个养老穴，能直接通这个眼睛啊。另外，腿上的足上阳胆经上有个穴叫光明，
1: 嗯，
0: 光明是不是就让你的眼睛又光又明的？是吧？
1: 但是很少用，你看我发现很少有人去许这个光明穴，是吧？
0: 啊，你眼睛有问题的可以取光明，它是一个奇穴，
1: 嗯，
0: 你这个比较有效的。实际上中经络里边哈有很多经外奇穴，它是有特定叫特定穴吧，
1: 嗯，
0: 就是它是有一些特殊的效果的一些穴，这个是可以用的啊，可以取用的。因为针灸并不是死的，它的辩证其实开针灸的方子取哪个穴就跟开中药是一样的，
1: 嗯，
0: 你这个辩证有中医思维以后，按照你的思维辩证出来了以后，药就出来了。同时，你这思维这个脏腑的辩证出来了以后，你的穴位也就出来了。
1: 嗯，
0: 啊，它开穴位的方子跟开中药的方子是一样的。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很有针对性，而且每个大夫他在自己在取穴的时候都有自己一个特定的习惯哈。
0: 嗯，对，所以很多时候你觉得这次用这些穴，下次又改了别的穴了，或者这个大夫用的这些穴，那个大夫用那个穴啊，它里边是有这个门道的，是吧？
1: 是是是。
0: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哈，是有门道的，是有一个辩证的一个思维在里边的。
1: 嗯。
0: 是这个穴位取出来，这个穴位开出来是有个辩证的依据在里边，是有依据的。
1: 嗯、是，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什么手上合谷穴，也有大夫会用哈。
0: 啊，面口合谷腧就是头面部的穴位，
1: 嗯，
0: 可以扎合谷，嗯，啊，这个也可以。那个，另外呢，比方说熏蒸，直接热水熏也可以。
1: 嗯，
0: 就是热气熏蒸，就热气热血得热则行，得寒则凝嘛，是吧？你用这个热水的熏蒸，热气的熏蒸，或者中药包的热敷，或者是热毛巾的热敷，就凡是这种，那个用热力来让你促进你血液循环的这种方法，中药的熏蒸啊，这个热气热水的熏蒸啊，艾灸的这种悬灸啊，都是一个热力嘛，是吧？
1: 嗯，
0: 熏蒸你的眼部周围的穴位或者一些特定的穴位，它都一样的效果。
1: 嗯，这个我有体会。我小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就是，名字叫绝眼儿，好像长了绝眼儿，然后就拿那个 热水然后去熏一熏，效果会好一些。
0: 嗯，那叫麦粒种啊，是吧？
1: 对对对。
0: 啊，针眼儿叫麦粒种。
1: 是。
0: 啊，所以熏蒸啊、艾灸啊也是有效的。另外呢，按摩也很有效。你做做眼睛干涩了，嗯，做做眼保健操。那个，尤其是在中医的辩证指导下，你做做那个眼保健操，效果是非常理想的。
1: 嗯，是方法很多啊。
0: 对，就是轻微的这种啊，干眼症，轻微的这个眼部的这个疲劳、眼部的问题，可能你滴滴眼药水，那个人工泪液，或者用点消炎药，它就缓解了，是吧？
1: 嗯。
0: 稍微重一点的，你解决不了的，那就用药了。那西药有一些抗炎的药或者一些物理的治疗，中药呢也有，针灸也可以，熏蒸也可以，艾灸也可以，按摩也可以，都可以。那如果再重的，就五脏六腑非常亏虚的那种，
1: 嗯，
0: 那就得要认真的治疗了。那个是非常费劲的哈，是比较费劲的。我举两个案例，一个呢是比较严重的，是一个女患者，60来岁，她是干燥综合征。啊，眼睛干涩的很，他用激素治疗他这个干燥综合征，就是眼干、鼻子干、嘴干，那是干的很。然后10多年用激素，就是用着激素也是干，那眼睛什么时候都是红的、磨的，而且红血丝满布的，就疼，干的疼，就不敢睁眼，尤其严重的时候就不敢睁眼，一直闭着眼。
1: 嗯，
0: 而且睡觉睡不好，吃饭也不好，然后浑身也疼，因为他不光干燥综合征，他。虽然典型表现在头面上，其他地方它也干，这个脏腑也是津液少的，骨头关节润滑液也是少的，是吧？浑身疼，皮肤也是很干燥的。这个呢是治疗了，陆陆续续啊，治疗到现在3年多了。那个他早就治疗到3个多月的时候就把激素停了，用了10几年的激素停了。后边呢陆陆续续的治，就是每年治上3个月，2个月的。然后舒服了就不来了，然后再有症状了再来，这么断断续续治疗3年了，现在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了，眼睛啊、鼻子啊、眼呀、比以前好多了，这个是很有效的啊，效果是很好的，这是比较严重的这个患者。另外呢，有一个近期的一个案例，就是暑假的时候一个案例，有个年轻的小伙子，20岁，大一，因为上大学以后就放纵了嘛，然后家里也管不着了，是吧？也不是高中的时候那么辛苦了，然后在学校的时候。就是不上课，天天在宿舍里熬夜，黑白颠倒，主要是玩手机，玩那个叫什么？
1: 打游戏啊。
0: 啊，打游戏，一个叫什么？反正一个游戏，一个军事上边的一个游戏，叫三角洲行动。他妈说的啥？一个三角洲行动，就是玩手机，一天少的时候玩13多个小时，多的时候18个小时。基本上你看他手机上不是有个健康使用手机，有个使用时长嘛，是吧？你看他那时长，每天都在平均都在15、16个小时手机，课上课不上，然后黑黑天白日的这么玩，然后学业都一塌糊涂，然后呢视力啊，他以前的眼睛非常好，5.1、5.2，然后玩了这么半年，然后视力到了4.0、4.1，然后不光是视力下降，也就是眼疼、眼干、眼红，然后脾气暴躁、心脏疼。怕风、失眠、睡不着觉，然后没劲儿，就是一个小伙子，他本来都应该是很壮的，是吧？
1: 对，老年的一些症状都出现了，是吧？
0: 对，因为他太糟践自己的身体了，
1: 嗯，
0: 不糟不死嘛，是吧？然后到了假期呢，就很着急嘛，父母很着急，然后就过来，就怎么给他治疗的呢？也就是其实真正的治疗哈，也就是不到20天，半个月到20天。吃中药是一方面，中药内服是一方面，然后做眼部的按摩，然后呢，这个就是，这个前提啊，前提是禁止看电视、看手机、看电脑，
1: 嗯，
0: 早睡觉，就是手机没收了，不一点都不能看了，电脑、手机都不能看了，游戏也不能玩了，是吧？然后早点睡觉，9点、10点睡觉，然后白天呢去训练，这个找了一个私教。训练为什么就是让他运动嘛，动则生阳，动活动起来，气血才能运化起来嘛，是吧？旺盛起来，然后训练，每天都去训练，基本上一周歇那么一两天，基本上都在训练，强度还是比较大的。然后日常的呢，就是一个这个中药内服，然后眼部的一个按摩，按照中医的辩证的，除了眼部的经络以外，头、背、脚，这个按摩都是为了。就是这种，就跟那针灸，因为他怕针， 所以就把这些针灸的穴位

0: 生素 A 多呀，动物肝脏、西兰花、菠菜、南瓜、胡萝卜是吧？还有一些呢，叶黄素、玉米黄脂，这是对黄斑，那个有效的，能保护视网膜的是吧？然后有这个营养素里头有含叶黄素多的，玉米黄脂多的也有一些营养素哈。你比方说这个蔬菜里头的，就是鱼肝蓝呀、芥蓝呀、西兰花呀、蛋黄啊、玉米呀、菠菜呀这些的，还有鱼油。那个就是你说的鱼油，
1: 鱼
0: 因为
1: 肝
0: 它主
1: 油，
0: 要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因为它对抗炎啊，对干眼症，是有很好效果的，是吧？另外，改善视力、改善眼部微循环的一些花青素啊，那食物水果里边就是蓝莓呀、啊，桑葚呀、啊，这一类的食物哈，还有一些水果，比方说柑橘类的，富含 VA、VE、锌这一类坚果类的、瘦肉类的、贝类的，就是。让他家里呢，就是从食疗上，哪些含这些营养素多，就给他做饭做菜，这样去做。然后呢，额外补充了一些营养素，你看这是多管齐下，这是七八管一起下是吧？
1: 对，很多方式综合在一起了，效果肯定特别好。
0: 效果特别好，也就是不到20天，大概有半个多月，那视力就升到4.8、4.7了，
1: 哦，你看，年轻人这方面就是快哈。
0: 对，一个呢，他是昼虚，就是他半年使劲造，造的他的眼睛这样了，然后同时身体的症状也很厉害，是吧？然后他毕竟年轻20多岁的人，就像什么呀，就是一波身体呢还是相对比较灵的，他的运化能力、阴阳运化的能力这个还是强的，是吧？你给到他正向的引导了，他就恢复得很快，然后让他伤害身体的这个事儿不予以干了。那身体自我的修复能力也上来了，然后你各种的有力，就是诸善奉行，诸恶莫作，诸善奉行。所以也就是半个多月的时间，那眼睛的症状都没有了，而且眼睛恢复了，就看就像亮晶晶的那种感觉了。然后呢，就是身体的症状也没有了，什么心疼啊、肺呀、怕风啊或者没劲儿啊什么的，也就这个消失了。睡眠也好了，要不然一宿一宿睡不着觉，然后脾气也暴躁，就是性情大变，跟以前真是不一样，这个性情也就平缓了。这个人要想有什么功能，你不光是眼睛的功能，还是你身体的这个某种功能哈，你还是基础是什么？是物质，就是你的物质条件得存在，就是你精还得足，你五脏六腑得不受伤，你的皮脉、筋骨肉，你这个器官不能受伤，是吧？然后呢，它才能可能有这个功能，但是光有这个形制，光有这个气质，它的这个你使劲造，你的元气亏了，不能驱动这个脏腑去干活了，以后你的功能也发挥不出来，功能也产生不了，是吧？所以就是去结合着这样去，因为这个孩子呢，他这样放纵，然后他家里呢就觉得这样不行，就让他当兵走，他为了当兵。当兵必须视力是一大项，还是体能是一大项嘛，是吧？所以也就半个多月的时间，体能也上去了，视力也上去了，这个征兵的体检也过了，这个可是非常，就是这个假期里头是非常成功的一个，短期内，而且是短期内
1: 对，非
0: 非
1: 常
0: 常
1: 及
0: 成功的
1: 时，
0: 这一个案例了。
1: 你看啊，就是说，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啊，我们的眼睛啊，真的是心灵的窗户。我们看一个人，其实我们在节目前半段的时候，陆主任也谈到了，看一个人，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眼睛，你的精气神在不在，就看眼睛，是吧？我觉得眼睛
0: 对，
1: 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平时一定要，就是如果是不是说工作原因啊、学习压力的原因啊，我们还是尽可能的要少用眼睛，然后平时呢，在饮食方面，你看刚才这个小孩儿。就是饮食方面也很注意，包括运动，是吧？包括一些恶习都改了，就效果特别好。
0: 对，咱们象棋上有个词叫"富看鼻子，贵看眼
1: 什么"富看鼻子，贵看眼"啊？这
0: ”
1: 有什么
0: 有
1: 科
0: 这么
1: 学
0: 一个词
1: 根据
0: 哈。就是你这个人的贵，这个人贵不贵哈，就看他的眼神，看他的神的。这个因为人的神就表现在眼上嘛哈。这个人如果他精足气旺的这样的人，他这个人的专注力呀、凝聚力呀、他的这种思维的活跃呀、包括抗压挫折呢，所有的他的这个能力啊，都在这个是眼里神里藏着呢。神足的人，他那个眼是亮的。所以还有个就是眼无神。是怎么着说来着？这个记不太清了哈，就是 就是这个人贵不贵，表现的眼。所以咱们要保持咱们的贵气哈，一定要不要是看着咱们是个。

0: 不是个贵人哈，咱们一定要保持这个贵气的话，那
1: 嗯，
0: 您日常生活当中你要注意保养，饮食要注意哈，清淡饮食，然后禁止熬夜，9点10点上床睡觉，平常呢垂帘色对，就是把眼睛闭上，你不用眼的时候你就闭上，把嘴也闭上，也就是保精益气。让你的神光下照，让你在神那看着身体里边，就是反观内照，然后养精蓄锐，来养精蓄锐。然后平常呢也要进房事，这样呢不漏精不耗神，然后增加户外的这种体育锻炼，少用手机电脑，不要用起来没完。那
1: 对，
0: 这些东西，这个手机电脑把你的神都给就漏泄掉了，从眼睛就漏泄掉了嘛哈。你日常保养用做到了。然后呢，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你就能保持你的视力，到老了他不至于老眼昏花。你到老了，你还是一看这人神光四射，啊，能达到这种程度啊。
1: 对。你看，今天我们谈到了这个干眼症，其实，主要还是讲了讲我们眼部的保养，啊，眼部的保健，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虽然我们节目谈到更多的是老年群体啊，但是今天我们谈到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年轻人的案例。所以呢，我们平时对自己的身体啊，一定要爱护有加。如果不是工作特殊要求、学习压力特殊要求的情况下呢，我们一定要在乎眼睛。如果真的，可能我们现在有这个视力。也不觉得怎么样。一旦你没有这个视力，你会觉得你的世界真的处在黑暗之中，好，一切都没有希望了。所以眼睛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非常感谢卢润今天跟我们谈到了这么多，尤其是后面的案例啊，我觉得说得非常精彩。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只能谈到这儿了。再一次感谢卢润的精彩讲解，我们下一期再会，再
0: 再
1: 见，
0: 会。
1: 再见。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我
6: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

0: 追梦。
1: 好，朋友们，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那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欢迎大家选定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老话，我觉得现代的解释不太恰当。这话是怎么说的呢？叫给你点颜色看看，或者说给你点颜色瞧瞧。瞧瞧和看看是一个意思，说法不同，但表达的态度一致。过去大户人家的 少爷、老爷，动不动就给人瞧颜色。这话一出口，准没好事。我们胡家大院离北京恭王府很近呐。恭王府在北京什刹海的西南角，胡家大院在什刹海正南方向。我小时候49年之前，经常在恭王府门口看见有打架的、打人的。我父亲那个时候时常告诫我说，恭王府门口戾气太重，不让我去玩。这戾气是人为的，不是天然形成。恭王府过去住的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嚣张跋扈惯了。王府家丁在恭王府门口用棍棒打人，把人打坏的事儿时有发生。恭王府这块地界在元明两朝曾经有过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香火旺盛，游人如织，后来被大贪官和珅相中了，就把这块地买下了，改造成了自己家的宅院。和珅在这座房子里干了不少坏事。和珅被收拾了以后，和珅的宅子就给了嘉庆的弟弟永林。永林住了几十年，再后来这房子就落到了恭亲王奕欣手里。奕欣是晚清的议政王，又是军机领班大臣，重权在握。他把民脂民膏都花在房子上了。恭王府前前后后扩建了好几回，规模越扩越大，建筑越建越宏伟，那快赶超皇宫了。于是恭王府成为清朝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和珅在这里住，嘉庆的弟弟在这里住，恭亲王奕欣也在这里住过，所以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就这么来的。如果大伙对过去的建筑和历史感兴趣，您可以到恭王府去看看，参观参观。您看了之后保证惊叹不已。回头再说颜色这词，过去人放狠话，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现在解释是脸色的意思，说这人变脸快，翻脸不认人，马上就得打人。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么解释不恰当，哪有人跟你置气的时候告诉你我脸色不好看了，我要收拾你了，没有这么干的。那么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怎么解释呢？实际上就是赤橙红绿青蓝紫那个颜色的意思。我给你颜色看是为了展示我的身份，古时候什么人用什么颜色的东西 是有严格控制的，所以通过颜色比较，地位谁高谁低很容易判断，高的大低的，在古时候顺理成章，挨打的人不敢反抗。中国古人很早就知道红黄蓝三原色，三原色加上黑和白被称为正色，正色就是名正言顺的意思，是高贵的代表。除了这五种颜色以外，其他任何颜色都是用红黄蓝三个颜色挑出来的，因此被称为尖色，尖色又叫杂色，杂色肯定没有正色高贵。咱们中医认为五脏对应五色，肝心脾肺肾对应青赤黄白黑，说的就是这五种颜色，其中这青可不是绿色，您记准了，青的本意是蓝色，蓝色是显贵的颜色，但是绿色在古代中国是属于很低级的颜色，古人认为绿色是苍黄之间的颜色，即苍天的蓝色和土地的黄色调和出来的结果，所以它上不上下不下，颜色不正，太杂了。所以您就观察一下古代的官服，您就知道了，皇帝和皇子皇孙们穿龙袍，穿黄色的衣裳，一致四品大员穿红色衣裳，往下排五到七品官属于中层干部穿蓝色衣裳，只有八品往下九品芝麻官才会穿绿色衣服。所以古时候通过颜色就能判断身份，黄色最高，红色其次，紧接着是蓝色，最低档的是绿色，绿色就到底儿了，不能再低了。古代人真的不喜欢绿色儿，这是事实，不是瞎话。所以给你点颜色瞧瞧，是告诉对方，让你知道我是什么颜色层次的人，我是黄色层次的，你是绿色层次的，我打你理所应当，你也不能反抗，你要反抗了就是以下犯上，这是古代的说法，现在没有这一说了，现在绿色反而成为天然纯粹无污染的代表。对于经常看手机看电视的人，隔三差五向远处望一望，这时候要专门看绿色的东西，看绿树绿草绿植，因为绿色对眼睛特别好。说到颜色，世界上一共有多少种颜色呢？没有人能统计出来，因为红黄蓝三种正色能调配出无数种杂色，有浅的有深的，有带浅色带深色，有带带浅带带深。国外科学家做过实验， 说人的眼睛至少能分辨出1000万种不同的颜色，有些颜色连名字都没有，但是人的眼睛能识别出来。正如《道德经》所说，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世间的颜色没有尽头，有的颜色很接近，看着很像，但是一对比绝对有差别。就像咱们平时用胡家老高一样，有人经常问我，胡老，我喝胡家老高补的究竟是啥？是正气，是阳气，还是补血滋阴，还是填精固髓？我说胡家老高啥活都干，你不用在意他管的是啥，补的是啥，有时候非但不补，还有可能往下泄，帮你减少一些东西，卸去你身体里边多余的负担。所以我们用老高治病的时候，不用在意

身体里多了什么，少了什么，每个人得病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健康人的标准是一样的，健康的状态是一样的，健康的人也是一团混沌，有这个有那个，缺这个缺那个，乱骂七糟，身体里边血液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组合到一起，这人就不生病，就健康。胡家老高是干什么的？回归健康状态，并维持健康状态，状态回来了，人的病就没了。其实很简单的，他的利用综合手段，从多个角度把咱们的身体从病态拉回到正常状态。我曾遇到过一位因为心梗而导致了胆统功能失调的患者。啥叫胆统失调啊？这毛病小孩容易犯，但是成年人有时候因为疾病的原因也会胆统失调，比如味觉，吃东西不对味儿了，这东西明明是甜的，他一吃就苦，明明很辣，但是他吃完了觉得没味儿，吃不出辣味儿来，失去味觉了。还有人认知能力出问题，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以后突然就不认识人了，看见自己儿子记不住叫啥名，看见自己闺女管闺女叫妈。还有人视觉出了问题，这手机明明是蓝色的，他非得说是红的，以前眼神可好了，但是突然之间看自己手都看不清楚，看东西模糊，这就是急性的比较严重的病，会导致胆统失调。天津虹桥有一位老爷子就犯了这毛病，老爷子姓陈，因为孙子上学，所以老陈和老伴儿跟儿子一块儿住。老陈今年刚过70，体格一直不错，还能帮着接接孩子，属于典型的三代同堂，幸福小家庭。要不是突发心梗，一切都挺好的。去年冬天傍晚天快黑的时候，老陈搬了点东西上5楼，他们住的是老楼，没电梯，大概5斤沉，中间也没休息，平时拎个4-5斤沉的东西上楼也没觉着啥，喘肯定是会喘，歇会儿就没事儿了，这次也没歇，努着就一口气上去了。到家这个喘，人累的时候不能坐地上喘，得站起来溜达。老陈把东西送上楼，又去楼下溜达去了，其实就是为了抽根烟歇歇，抽完上楼也没觉着有啥异样。大概过了20分钟吧，突然觉得胸口闷得慌，心脏像敲大鼓一样，每跳一下都感觉是有个大汉拿着大鼓槌跳起来
抡在胸口上，紧接着两个肩膀子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还感觉特别麻，特别胀，手也抬不起来，同时呼吸困难，要特别使劲的吸气，站也站不住了，好不容易爬上楼，一屁股就坐在床上了。当时自我感觉就是要歇菜，第一反应是在家肯定是扛不住了，得去医院。第二反应是别吓着老伴和孩子，所以他坐在床上坐稳当了以后，故意放缓了语速，没咋咋呼呼的，很平静的把正在厨房做饭的老伴叫过来了，让老伴打电话叫救护车，又让他去找了硝酸甘油。老陈的老伴有冠心病，家里常备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也算是沾了老伴的光吧。和老伴说了一下，没敢说的那么严重，就说是不太舒服，想去医院检查一下。打完120以后，坐床上已经坐不住了，就小心翼翼地躺在床上，然后开始冒虚汗，吃完硝酸甘油，心脏不像刚才那么难受，但还是心慌。这个时候为了保险起见，又吃了一把速效救心丸，120大概10分钟左右到达老陈家。到楼上后立刻给他做了心电图，心电图显示未发生心梗。120医生问了一下是否吃了药物，吃了多少，让老陈把嘴里没含化的速效救心吐了，然后给他打了一针，这时他的状况算是稳定了。有病的人看见穿白大褂的医生，病就能好30%，加上心电图显示没事，可算是松了口气。老陈和老伴儿都没那么紧张了。120医生建议老陈最好能去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有道是听人劝吃饱饭。救护车来都来了，那就麻利的上车吧。结果让人意外的是，老陈在楼上时还没咋地，但是刚躺到120面包车上的病床上，那床上也是有点凉有点硬，他躺上去以后立马就难受了，心口窝憋闷上不来气，大夫把氧气给接到鼻子上也不管事儿，还是难受。去医院的路上又做了一个心电图，结果出来了，老陈看见医生皱了皱眉，他心说要坏菜，赶紧问大夫心电图结果，大夫说不太好，不过也没事，马上就到医院了。到了医院，救护车的车门一打开，当时是大夏天，但老陈被冻得直哆嗦，上牙磕下牙，
嘎嘎响。

就冷成那样。幸亏老伴儿心细，给他带了一件厚衣服。到了医院以后，老陈的儿子儿媳跑去挂号交费，老陈被安排进了急诊室。进了急诊室以后，胸口还是憋闷，而且上不来气，那股劲儿越来越重。这个时候，老陈就发现自己眼睛出了问题，看东西没有色儿，看氧气罐，看周围的人，看啥东西都是黑白的，发暗，而且越来越模糊了，越来越看不准了。当时他老伴儿就在他身边，但是他看老伴儿的脸都看不清楚。他一个人躺在病床上，喘气吃力，还看不清人。老陈说，我当时那心里头害怕的要死，所以他几乎是嚎叫着喊着叫老伴儿去找大夫。老伴儿因为他这一喊，也是看他难受的厉害，心疼他，也被吓哭了，赶紧回过身去找大夫。没等他找到大夫，大夫先过来了，一边安慰老陈，让他别激动别喊，一边给他们一把药，让老伴儿一粒一粒的放在老陈嘴里，让老陈嚼着吃下去。老陈说，我当时让这个病给吓的，味觉也出了问题，吃着急救药，第一颗吃到嘴里，感觉是腥的，有股血腥味儿；第二颗酸的，第三颗有点辣，第四颗终于吃到苦的了，第五颗还是苦的。嘴里头的味觉已经乱套了，吃了半天才吃出这药的真正味道来。药吃完以后就被推到了手术室。第一次手术还算成功，医生说老陈很幸运，三根血管两根封闭了，还有一根堵了90%。这么重的心梗能抢救回来，称得上奇迹。医生们都夸老陈的命大，命不该绝。老陈也庆幸自己捡了一条命回来，但是医生又发话了，说堵90%那颗这次给您通开了，剩下两根今天做不了，住院观察吧，看过两天能不能做。在医院躺了半个月还是做不了，出院回家静养，这一疼就疼了3个月。老陈做第二次支架手术的时候，因为导丝未能通过血管，手术没成功。没成功的结果，除了心绞痛和心脏缺血上不来气以外，老陈发现自己的味觉越来越差了，吃啥东西都没味儿，放多少盐不知道咸，嚼多少辣椒不知道辣，眼睛的视力也时好时坏，有的时候看眼前的东西都模糊看不清，有的时候好一阵儿能看得远一点，但是

是看所有东西颜色都不对，都发暗发灰，老陈的心梗并发症挺邪门，医生们都没见过。医院的建议是，当务之急是用支架把血管通开，但是支架不要在当地做了，到北京去做吧。就这样，家属带着老陈来到北京。到了北京以后，好不容易把手术预约上，但是在手术当天，医生一检查，发现老陈的血管条件不行，还是得像第一次手术之后一样，继续观察，继续休养，什么时候条件满足了，什么时候才能下支架。保守估计，至少还得再等三个月。老陈和家人一合计，这哪成啊，再等三个月，心脏能不能受了不知道，眼睛没准得瞎了。所以他就抱着治眼睛的目的托人找到了我。我一看他这情况，我说得了，你也别光治眼睛啦，您这眼睛不好使，嘴里没味儿，心绞痛，心脏憋闷，我一口气都给您治了吧。老陈说，老大夫您能治吗？我这个病到最好的医院都给我推出来了，让我等，让我观察，您这儿能治？我说能不能治您试试就知道了。我就让他喝胡家老膏，一天喝五次，一次一大口，加量喝，结果半个月味觉恢复了，能尝出咸淡了，而且对辣椒特别敏感，稍微辣一点就辣得嘶嘶哈哈的。老陈说他以前就是这样，不敢吃辣的东西，这回终于恢复正常了。心脏心绞痛是两个多月之后缓解的，以前的动不动就心肌缺血、房颤、心律不齐、心脏憋得慌、憋大劲儿就疼，但是自从第三个月开始，心绞痛一次都没犯。北京的医院建议三个月之后回来复查，看看心血管的状态能不能做支架。但是老陈自己感觉非常良好，心脏不难受了，不像之前犯病那时候了，所以他始终都在老家待着，没去北京。这期间他视力也稳定了，看东西不论白天晚上早上中午都那么清楚，以前看电视上的小字儿都看不清，现在不戴花镜都能看得很真亮，算是意外收获。通过这个事儿，我要表达的意思是，您就说胡家老高的药劲儿有多大，支架都通不开的血管他能给你通开，这回咱们给疾病点颜色看看，不被动了，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办到。有好多人做支架做心

0: 长大乔都跟老陈一样，一次手术没做完，还得做第二次，中间停顿的，让你静养，让你观察指标的这段时间，您千万别闲着，在家闲着没事，先把老高溜上，溜完了之后，您就观察效果吧，那就看您的身体往不往好道上走吧，肯定往好的方向改善，然后胡家老高的药劲儿，您自己去感受吧，光我说不行，您自己体会，亲自体会，这个假不了吧，吃上就有感觉，就有变化，这是最好的证明啊，我祝愿大家早日摆脱痛苦。好了，我不多说了，该接热线了，线上的听众接进来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2: 哎，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哎，我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2: 哎，我姓胡啊，今年66了。
0: 哦。
2: 我这一直啊就想跟您通电话。哎呀，也没排上号啊，今天可算是有机会跟您能好好的说说这个心里话了。
0: 哎，好的，咱们一起聊一聊有关您的病的问题吧，好吧。
2: 对呀，我是特别感谢您呢，也想把好消息跟您汇报一下。
0: 嗯，您请讲吧。
2: 啊，我呢得的是这个脑出血，就是落下这个半身不遂了嘛。
0: 嗯。
2: 哎，另外呢也有腔梗，还有这个三级的这个心衰，还有房颤。
0: 嗯，
2: 哎，因为2年前呢闹脑溢血呀，又给我拉医院去了，这我已经是第5次坐这120上医院了。
0: 啊啊啊！
2: 出院以后呢，我就感觉啊，哎呀，这个滋味太难受了，生不如死啊，自己做不了主。
0: 嗯嗯，
2: 手指头都动化不了，手和脚都不能动，就是一天就这么，你放我个啥样，我就啥样躺着。
0: 嗯，
2: 就是老头还有我妹妹伺候我，
0: 嗯，
2: 就是抬上来抬下去的，怎么着，真是看着累人，自己心里说啥都知道，就是不听使唤，动都不了。
0: 啊啊啊！
2: 嗯，你说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啊？天天呀给人家添累添忙活，自己还觉得特别不得劲儿，吃饭都得别人喂，真的是活够了。
0: 心里很痛苦，这我是能同情和理解你的啊。
2: 嗯，你说这个胳膊也不能动，脖子也不能动。
0: 嗯，
2: 你要是想把这个胳膊搁到这胸脯子上吧，根本就不受控制啊。
0: 对，我能理解这个脑血管病，脑出血又加上梗塞，而且还有多发性腔隙性梗塞，您这个脑血管的问题是很严重的，而且是非常普及的，非常普遍的，我能理解的。
2: 是，嗯，你不用说别的，这个不得劲儿的胳膊呀，我自己都找不着，不知道自己这胳膊在哪，想怎么着动弹不了，不听使唤。有时候就喊老头儿，你过来，说什么事儿啊？我说，你给我找找我那胳膊呢。
0: 嗯，我能理解您。
2: 太受罪了，这个胳膊平时还肿着，你放到哪儿就这么当了这一天，再怎么着自己就拿不动它。
0: 嗯，

0: 我就说呀，我还能恢复吗？我还能好吗？
1: 啊、
0: 我还能自己照顾着我自个儿吗？那个大夫说，你这个脑出血面积太大了，具体恢复的好与坏，也就看造化了。
1: 就是。
0: 你说我这回家就搁床上这么躺着，我妹妹给我喂饭，我也不吃。
1: 啊、
0: 我想着要是这么着，一直就靠别人这么照顾着呀，我就算了，我干脆别吃了，我饿死算了。
1: 不能
0: 来呀。后来我一想啊，
1: 咱们必须得治疗嘛，啊，应当有信心，好吗？
0: 是。后来我就这么想，他们也劝我呢，我就想人家就这么瘦里巴拉的，这么死气白咧的这么维护着我，为什么呢？你说你死了也对不起他们呢。
1: 就是。
0: 那我既然活着，我就尽量努力的活好，我就坚持着吧，也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熬着吧。
1: 啊啊。
0: 哎，其实真的是没什么希望啊。
1: 嗯。
0: 啊，但是后来就有点转机了，我就听着您介绍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也听着有好多有这个脑梗、脑出血、这个闹毛病跟我一样的这些患者，用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之后，都恢复的挺好的。
1: 对，没错，这是有把握的。
0: 啊，我就合计着，对，我合计着人家能好，我为什么不能好呢？我也试试啊，
1: 就是，
0: 我也想好啊。
1: 嗯。
0: 哎，我这就等于是见着希望了，见着亮光了。
1: 啊啊啊！
0: 嗯。我就喊老伴儿，我也动不了啊，我就一声一声的啊啊的喊呢。哎，过来，我就是意思就是说让他听听这胡家老高。
1: 嗯，
0: 他明白了，他说咱们买，咱们买，赶紧这买上试试。
1: 啊 啊, 啊，
0: 这不是吗？但是我记不得我是吃了多长时间，时间不长，也就是一个来月左右的时候吧。
1: 哦，
0: 真的有变化了。
1: 你看看
0: 啊，
1: 还是有希望，是不是？没问题。
0: 对。我自己躺炕上，我自己看不见有什么变化，但是我妹妹给我洗脸擦身子的时候啊，她就说，姐你这手啊，我看见她动了。我看着她动了，跟原来不一样，我这还不信呢，我说你是碰着了。她开始也以为自己眼花了呢，哎，没过两天的时候，她就注意观察着嘛，完了以后她又喊我，我这回我也注意到了，是动了，手指头动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哎呦，
1: 啊，这是最大的一个进步啊。啊，
0: 对呀，这不是好事吗？我俩抱头痛哭啊。
1: 嗯，
0: 太高兴了
1: 啊。
0: 这么着，我就是，这就是我生命当中的稻草。我就说呀，这胡家老药膏啊，真的是救了我命了，给了我希望了。我就坚定了吃这个胡家老膏。
1: 没错，
0: 天天老头喂我。吃到四个多月的时候啊，我这个手就能像孩子似的抓挠了。
1: 你看看啊，改变多大。
0: 是呢，完了以后这腿也能稍微的动弹动弹了，知道这是我的腿了。能把这个左腿呢自己能碰着右腿了。这就借好多劲儿。
1: 这是最大的进步。
0: 对，这就借好多劲儿，别人在服侍我也省点事儿啊。但那个时候我这脑袋还是动弹不了，就是眼珠子吧，能够左右看看。哎呀，那也感觉好啊，高兴啊。哎呀，我这真是，我说要这么着恢复下去，我这真的是有希望了，还能恢复。我吃到快一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明显的进步就特别快了。
1: 你看看，
0: 哎，
1: 还是改变非常大。啊，进步非常快， 是不是？
0: 对，就是脸上原来是僵的，不能动。
1: 啊、
0: 哎，慢慢的脸上一表情也丰富了，能转转头、回回头了。哎，也能借着别人那个劲儿，我就拉着点劲儿，能起来的时候能使点劲儿了，不那么挺巴了。
1: 太好了！
0: 啊，
1: 他们全身的各个部位的活动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而且进步非常快，是不是？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他的作用是能够完全能解决您这个疾病的，你说对不对啊？哎，
0: 对对对，原来谁扶我的时候，我就是跟那个直棍似的，现在就软和点了，能就劲儿了，慢慢的每天加上锻炼，每天我就可以坐起来了，然后慢慢试着扶着炕沿站着，老头呢特地的毁了一个单人床，

0: 给您最大的一个支持和治疗的结果， 对吧？好极了，嗯，
1: 那脑子不那么乱乎了，
0: 嗯，
1: 说话有劲儿了。
0: 哎，
1: 我就知道我这个身体好的差不离了。
0: 嗯
1: 嗯，我现在不围着床锻炼了，我自己什么都不用扶，就在屋里头走走转转还是行的。
0: 啊、你看看，
1: 一点问题没有了。
0: 已经下地自主活动了啊！
1: 对对，
0: 不用任何的这个帮助来解决了，太好了。
1: 嗯、
0: 你说呢？
1: 是
0: 啊，
1: 心脏也不那么难受了。
0: 嗯
1: 啊，现在我妹妹老是。动不动就带上我，走，咱这姐俩转转去，外边转转，锻炼锻炼。
0: 啊啊啊啊！
1: 哎，晒晒太阳。
0: 哎。
1: 嗯，完以后，哎呀，孩子也说呀，真好啊！我妈这又恢复了，哎，
0: 嗯、
1: 又领着我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又查了个 CT 呀、
0: 啊，
1: 什么造影啊，做了各项检查，
0: 啊、
1: 人大夫都说，哎呦，没想到他能恢复这么好。
0: 嗯嗯嗯嗯。
1: 真的，大夫都替我高兴啊。
0: 确实是难得的这种状况，
1: 就还继续吧。你们这在家里头调养的挺好的，继续吧。哎呀，把我高兴的，这不大夫也给我肯定了吗？我就高兴啊。
0: 哎哎，
1: 太高兴了，真的。
0: 嗯。
1: 啊，你说这么好，这胡老您这是我的恩人呢，我那就愿意赶紧把我这个好啊跟您分享分享，也谢谢您。
0: 就是，我也为您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讲述这个过程。大家都为您高兴啊！啊，这也说明您用的胡家老膏对了。那么本源疗法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结果，对不对啊？
1: 是是，也特别感谢您呢。您这把这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拿出来，哎，这是造福咱们广大的病号了。
0: 没错，这就是胡家老膏本源疗法，把源都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病的最根本的方法呀。所以您这次选用的选对了、
1: 嗯、
0: 心脑血管病这么严重，到现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是难能可贵的。您放心吧，
1: 是
0: 啊，咱们坚持用这个方法啊，我为您高兴啊，我也祝福你、
1: 嗯、谢谢谢谢，太谢谢胡老了。
0: 好，今天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
1: 哎，好嘞，谢谢您。
0: 哎，祝您更健康、
1: 谢谢
0: 更快乐，好吧？
1: 哎，好好好，
0: 好，
1: 您多保重
0: 啊，再会。嗯，
1: 哎，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辛苦了
0: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3: 哦，这个胡老师啊，
0: 啊，
3: 和你结缘已经一年多了
0: 啊。
3: 我今天呢，就是来感恩老师的辛苦付出。
0: 嗯。
3: 今年我和我老师结缘呢，时间不长，但是呢，这段时间里啊，我学到了丰富的养生的知识和生活的常识。
0: 太好了，
3: 嗯，哎，老师啊，我也是一个一起多病的朋友。
0: 哦，
3: 我的病啊还挺多的，
0: 嗯，
3: 有呢，都发现了这个胆结石啊，骨关节痛啊，尤其这个腿痛的挺严重的，
0: 嗯嗯嗯，
3: 还有痔疮啊，和都发现了这个子宫肌瘤，
0: 嗯嗯，
3: 哎，谁知道啊，通过了这个和你胡家的老公啊。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转变了。
0: 啊啊啊！
3: 哎，以前嘛，我个性子还挺急的，肝火也挺旺的，久而久之呢，就看看啊都不好啦，才得了这么多的病。我现在啊，通过用了以后吧，我现在心态平和了，遇事情啊， 还能控制住情绪。

0: 情绪了。
1: 好，
0: 这个对他人呢，学会了包容，这个脸色的这个气色啊，也比以前好多了。精神头啊，足了，这个心里头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这都是老师你的功劳，我真的要感谢你哦。
1: 还是您选择了咱们的治疗方法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对的。那接下来老师啊，我向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1: 好，您请讲。
0: 原来呢，我就有子宫肌瘤，挺严重的。右边呢一个，左边嘛不规则的，这个聚集在一起有九个呢。
1: 哦。
0: 只要是一平躺在，哎，多发性的，对的。
1: 啊。
0: 我只要平躺在这个用手摸啊，这个肚子上哦，就跟摸到一个大恩包一样的。医生呢跟我说啊，你最大的有一个有四个月婴儿的头那么大咯。
1: 那够大了是不是？
0: 哎，真的。在2011年的时候吧，又做了子宫手术，切除手术了。
1: 啊啊啊。
0: 哎，刀口嘛有15公分长呢。
1: 啊。
0: 你说做手术上年纪吧，我的身体啊就开始走了下坡路了。过了一年啊，又得了一个这个肛周围这个囊肿，这个再嘛又坠又胀的痛，然后吧、
1: 哦、
0: 用了一些这个土方法和药啊，都好像哦都没好使，真是我真的太痛苦了。
1: 就是，嗯，
0: 哎，后来没办法，只好呢又做了个手术，不到2年的时候吧，我做了2次手术了。
1: 嗯嗯嗯嗯。
0: 病是好了，可是体质啊不行了，这个爱感冒，一感冒啊就咳嗽，一咳嗽吧、啊、就2-3个月，这个有时候吧、啊、一咳嗽啊小便啊都能带出来，这个四肢吧也无力，而且吧在家做一点事啊就感到好累，嗯，再感觉啊就心慌啊，这个身体啊感觉啊做点事啊就发力没有劲。
1: 因为病太多了，是不是啊？哎，
0: 哎，真的，
1: 你的状态很不好，这我能理解的啊。
0: 哎，那时候我心里总是想哦，要是有一种药啊，能让我回到过以前没有得病的时候，哎，我就是做梦都要笑醒哦。
1: 嗯嗯嗯嗯。
0: 哎呦，真的没想到啊，我遇到我这个胡老李了哦，碰上了你胡家的这个老高。让我的梦啊、嗯、梦想成真了。
1: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嗯、您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方法、
0: 哎、
1: 太好了。
0: 哎，我现在 啊这个身体体质也好了，哎，不感冒啦、
1: 啊、
0: 哎，不咳嗽啦，多年的胆结石啊、
1: 嗯、
0: 哎，不痛了，肺部哎不感觉是胀痛了。
1: 啊，
0: 哎，这病好了，我就消炎这个利胆片啊，哎，不吃了、
1: 啊、嗯，
0: 困扰我多少年的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啊，那是他走路、
1: 啊、
0: 膝盖呀、啊、挣不开，哎，挣不折，就像个筋啊短了一样的。
1: 啊，
0: 哎，蹬也蹬不下，站也站不好，痛了我真的要命哦。
1: 嗯，
0: 尤其吧，一到这个下雨啊，又湿又冷的时候吧，这个痛的就更加严重了。
1: 就是。
0: 真的苦不胜言哦。
1: 嗯嗯。
0: 哎，从这个服用的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吧、
1: 啊，
0: 哎，我真的变了个人一样
1: 了。嗯。
0: 首先啊，我膝盖不痛了，走路啊也能伸直腿了。上个月啊，姐姐家呢办这个喜事哦、
1: 嗯，
0: 要是这个在以前啊，我根本呢就去不了，这回呀、啊
1: 嗯、
0: 我自己能去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我去了以后吧，亲戚们看见我了都说，哎呀，你怎么自己就来呀？我说啊，我吃了胡家的老糕，你看我、
1: 啊、
0: 现在我的这个像回到10几年前那的时候了，身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吧。
1: 没错，您说的是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啊？好，
0: 哎，对，我就跟他们说了、
1: 哎、
0: 我都是感谢胡家的老糕，你们啊也得要好好听听他的讲座，了解了解、
1: 嗯、
0: 这个回归本源、
1: 啊、
0: 你就知道。
1: 您说的太对了啊。
0: 嗯，这个胡老 啊我会呢 像你一样，把这种大爱呢传递给我的朋友、亲戚啊、邻居啊，让更好的人啊受到受益，给他们身体呢，就像我一样。
1: 咱们说本源是什么呀？
0: 嗯，
1: 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的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东西啊，把它集合在一起，它所得的这个效果，有了它们，健康了，也没病了。反之呢，它这个多病要产生的，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回到咱们健康的基础。
0: 对对，
1: 那么回归本源，主要还是用了咱们胡家老膏，这样更好的激发它的活力了，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0: 嗯，
1: 所以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必须的这种力量，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老朋友。
0: 嗯，
1: 坚持吧。
0: 嗯、对对
1: 啊，
0: 嗯，
1: 放心吧，也大胆使用，按照周期用。
0: 好。好哎，谢谢你啊、哦！没有你，
1: 别客气。
0: 哎，没有今天啊。
1: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吧。好。
0: 好的，就说到这里。等我这个有时间了再来看望你老人家啊、哦。
1: 哎，好，再见，老朋友。
0: 好，再见，谢谢啊、哦，谢谢。
1: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7: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6: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7: 你长没长脑子吗？
6: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7: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有句话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萧何是楚汉战争时代一个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汉高祖刘邦十分倚重的一位大臣。楚汉战争一共打了4年，作为胜利者那位汉高祖刘邦，他当然是万分欣喜了，大宴群臣，讨论能得天下的缘故，大伙是各抒己见的。最后刘邦做一个总结，他告诉文武，我主要成功就在于能任用三杰。三杰是指三位杰出的人物，哪三杰？张良、萧何、韩信。韩信被刘邦封为王，这王侯之位那可是做臣子最高的荣誉了。而张良跟萧何呢，被封为侯，侯比这王这爵位就低了一等。这一点我们到后来的结局能看出来，张良、萧何全身之道似乎与不被封王有关联。在封建专制政体下，开国君主跟这些功臣们都往往潜藏着内在的矛盾呢。古话说敌国灭，谋臣亡，不能说都这样，但是有这么一种矛盾必然性，这句话还是比较深刻的。怎么才能解决这个矛盾呢？关键在于功臣们的处事方法。应该说汉初三杰走了三条路，韩信咱们前文书说过，最后功臣被斩，在长乐宫的中室之中，韩信含冤而亡。我们不用多说了，今天咱们就说说萧何。萧何可以说是进退有余，他的处世之道优点何在呀？这得打萧何起步那一天开始说。前文书咱们提到过，萧何跟刘邦是好朋友，是老乡啊。萧何也是沛丰人，沛县、丰县这一带。在秦朝统治时期，萧何为这沛县县令当文案，是县里的一把秘书。他为官尽职，有谋略，有方法，所以这县令很重用他，也很喜爱他。随着功劳的积攒，萧何晋升为泗水族史，市第一，简直就成了泗水这一带的

长了。对当时是自己属下的那位泗水亭亭长刘邦，萧何很照顾。刘邦这个人交朋好友，跟萧何感情不错，所以沛县县令请客的时候，萧何才让这刘邦去吃蹭饭。人家都拿着礼物去，最起码随点喜钱吧，随份子吧。刘邦张嘴送10000钱，他可俩手空空，萧何也没拦着他，那是照顾刘邦呢。结果就这顿蹭饭，刘邦吃出一媳妇来，就是那吕后啊。敢等到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之后，天下农民起义军是风起云涌，反对暴秦呐、各地都造了反了。萧何率领着沛县的一帮仁人志士，拥立刘邦为沛公。刘邦不斩蛇起义了吗？你甭在山头那儿等着了，在马当山就聚集20号人，你回来吧。是人家萧何推举刘邦做的首领。楚汉相争打得多激烈，萧何是以丞相的身份留守在后方。刘邦不是被封为汉王了吗？坐镇巴蜀，那么现在带兵暗度陈仓，他杀出来了，这巴蜀交给谁呀、谁来辅佐太子啊？谁来把守关中啊？这活都是萧何一个人的。他主宗庙社稷，修理宫室，给汉军一个稳定的后方，尤其是行兵作战，这物资得源源不断的往前运，整个这一大摊子都是萧何处理的。所以刘邦很感谢萧何，不光是打年轻的时候帮了自己的忙，在自己事业成功的关键时刻，萧何是一个合格的大管家。刘邦夸他说，镇国家抚百姓，即享酬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呀。对安定国家，安定人心，保证资源配给，能够输送粮草各个方面，萧何比我刘邦强多了。大汉5年，也就是刘邦灭了项羽之后，他论功行赏，要进行封赏大臣的一个大的活动。群臣哪有不争功的呀？有人说给他封的太高了，给自己的待遇不公平。但是在刘邦看来，所有这些人功劳最大的应该是萧何，所以他先封萧何为南阳侯，食邑8000户，手下管着8000户口呢，那点俸禄租税全归你了。可是这话一出来，好些人都不乐意。那些喋血沙场出生入死的武将们一听，什么？我们在前边把这脑袋挂裤腰带上往前那么冲，合着在后方运粮的萧何功劳最大呀？我们披甲执锐，多次参与生死之战，多者100余回，少者数10回，攻城略地，舍生忘死。而萧何未有汗马之功啊，他没在前线冲锋陷阵，凭文墨议论，不战何以反居臣等之上也？那写两笔字儿，算算账什么的，他比我们封得这么高啊。刘邦巍然一笑啊，诸位知道打猎吗？这帮武将一听，这是骑马射箭，谁不知道打猎呀？那么猎人与猎狗你们明白吗？众人茫然，这是怎么个比喻啊？打猎的时候追杀野兽的是那些猎狗，而指挥猎狗的则是猎人呐。诸君徒能走兽兔，实为公狗也。萧何发宗指示，是为公人也。你们就是那些追杀野兽的有功之犬，而萧何是派这些猎狗的有功的猎人。这就是公人公狗之说呀。说的大伙哑口无言。刘邦力排众议，继萧何为首功。这还不算呢，他赐给萧何一系列特权，萧何可以带剑穿鞋上天，入朝不屈，可以不行礼，一封2000户，原先不给8000户吗？现在再给你加2000户，这可是真正的万户侯啊。

0: 萧何的哥们弟兄有十好几个人都沾了他的光，皆有封赏。萧何够风光的，他跟刘邦同历险共患难，一同兄弟。但是刘邦对他到底怎么样呢？封了官，给了钱，给了荣誉，刘邦对他一直保持着怀疑。萧何很清醒，早在楚汉相争的时候，刘邦就派使者以慰劳的名义去探听后方的情况。后方大管家不是萧何吗？萧何手下有一个谋臣姓鲍，这位鲍先生就点醒萧何，前子孙昆弟能胜兵者皆义军所呀。什么意思呀？你的哥们弟兄直男弟女当中，凡是能打仗的你都往前线，往咱们汉王跟前派，说白了就是往那儿送人质，以免刘邦对后方的你多有忧虑呀。萧何打那会儿就知道这位汉王兄弟对自己不老放心的。赶刘邦即位之后，对他萧何应该说是极具恩宠，特别是在平定代王陈豨的叛乱，回到长安之后，听吕后说能把自己的眼中钉肉中刺韩信给杀了，是人家萧何的功劳。萧何骗这韩信，要不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呢？萧何当年月下追韩信是为了刘邦网罗人才，现在帮着刘邦诛杀异姓王，杀韩信，史学界对他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啊。如果从稳定政权、稳定统一天下、避免再一次征战来说，萧何是对的。他怕韩信造反，好容易统一的天下再回到兵荒马乱的战争的苦难之中，这么看算是为国尽忠吧。但从做人的角度上，萧何作为一个政治家又太残酷无情了。他最了解韩信呢，这么些年征战中他跟韩信已经结交成为推心置腹的好友了。韩信谁都可以不信任，但必须信任萧何。当初他是那个一个管仓库的粮食官员，是人家萧何几次三番往刘邦那儿推荐，到最后月下追韩信把他追回来，跟刘邦都快翻脸了，刘邦才金台拜帅，韩信才有了辉煌的指挥军事生涯。到后来功成名就，韩信封王，从这个爵位上韩信可比这萧何要风光多了，所以他感谢萧何。但是万万没想到，就是这位事业上的贵人、人生的挚友也成他了致命杀手。萧何骗着韩信去见吕后，再找萧何找不着了，韩信含冤而死啊。韩信到底造不造反也有争论，有人说韩信不服有反意，也有人说韩信始终就不想造反，刘邦步步紧逼，韩信是忍辱负重。反甭管怎么说吧，这汉高祖刘邦想杀功臣，这是历史上有记录的，也不用怀疑。至于他什么时候把韩信这样的大将逼反喽，那也是迟早迟晚的事儿。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呀。他杀了韩信，心里边也怪不是滋味的。可刘邦高兴啊，马上拜丞相为相国，再加5000户封邑。好嘛，万户侯都打不住，15000了。而且派了一个光耀的卫队，有精锐兵卒500人，作为这位相国萧何的保卫部队啊。这不仅仅是荣耀，这里边更蕴含着感谢。好些人都到萧何家里来祝贺，但是他的门客有一位叫邵平的，这位邵先生愁眉不展。萧何送走众人就问这邵平先生何以愁眉不展，忧心忡忡啊。邵先生晃了晃头啊，嗨，主人祸自此时矣，您这就要倒霉了。为什么呢？依我看，韩信之死在于他拥兵自重，至交一满，现在 陛下给您又加了这么多的封赏，您居然天天坐在府中接受百官朝贺，如此招摇，岂不是更像韩信了吗？陛下纵容你，只是为了抓一差二错，恐怕主公要成为韩信第二啊！哎呦，可把这萧何吓坏了，他如梦方醒，连忙向皇帝请辞：“什么？您给我们那封赏，我们都不要了。我家里有很多钱，我现在都把它捐了。捐给谁呀？捐给大汉军队呀！和刘邦。史书记载两个字：大悦，高兴坏了。”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2年，刘邦不是带兵去平叛吗？谁造反了？陈豨了，英布了，这都被他给逼反了。临出征前，刘邦派人多次询问相国在干嘛呢？萧何那正忙着呢，忙着给进行后方准备啊，粮草够不够？后续兵员能不能跟上？有人来问陛下，问您忙什么呢？啊，我这安抚百姓，加强生产，支援前方战事啊，我这忙得不可开交。这位就想把这话传出去，想带给刘邦，被他的门客给拦住了。您先等会儿，咱们一块儿见见相国。这门客领着这传话的又找萧何来了。您刚才跟他说尽力生产，要安抚四民，这是您自取灭族之罪呀！您这老萧家一大家子，还有您这亲朋好友都不想活了，是怎么着？说的萧何愣了，何出此言呢？想当年，韩信为什么身败名裂，一灭三族啊？就是因为他功高震主。咱们陛下忌讳这韩信，而现在给了您这么多的封赏，您位极人臣，无以复加。想当初您跟着咱们陛下一入关中，就曾经约法三章，镇国家扶百姓，民心归附。现在您别忘了，您是臣子，陛下在百姓心目中还没您高大呢。您琢磨您这祸离您还远吗？一句话说的萧何又傻了，那怎么办呢？告诉那使臣回去可不能这么说，就说我们萧相国正跟老百姓那儿抢田呢，他是贱买贵卖，败坏国家法纪，给那使者来俩钱儿。回去人家跟刘邦就这么说了：呵，别提这萧相国了，听说您要走，正从老百姓手里边抢地呢，用最便宜的价买进来，让他高价卖，这简直是他要炒炒这地，好吗？合着这刘邦就喜欢听这消息，一听说萧何变成非法的地产商了，刘邦这高兴啊，啊，那就让他向万民谢罪吧。留下这么一道圣旨，让萧何主动认错，跟长安的百姓谢罪，刘邦放心的出去打仗了。萧何这才长舒了一口气呀，心想，如果我要是不留心眼的话，那恐怕死到临头我尚不知啊。尽管萧何通过各种形式直接间接的向刘邦表白自己的忠诚，但是他明白刘邦永远不会对他放心。终于有一次被刘邦抓着错了，萧何为民请命，刘邦要扩大御花园，就那上林苑呢，这长安的土地还得再扩到花园里一部分。萧何一看这可不行啊，本身长安城是人多地少，你要让老百姓退耕，所有的东西都归您的花园里，那老百姓指什么吃饭呢？啊，流民四起，危机政权呢，这本来是好事儿。或者刘邦勃然大怒，命人把他的相国职务免了，让萧何好好认罪，交给廷尉处理。廷尉是司法的最高官呢。有人就问刘邦，是相国有什么大罪，您把他逮捕了呀？刘邦咬着后槽牙，我听说当年李斯做秦丞相的时候，为政有优点都归到皇帝身上，算是皇帝的英明，有弊端都揽在自己身上，说自己有失误，而现在 这位萧何收取了不法恶商的贿赂，为他们申请上林苑的闲地去耕种。我想扩大点花园，他都不让着，这分明是讨好百姓。要表白，他比朕更关爱黎民呐，所以我得整整他。但是萧何上了年纪，也没有死罪。刘邦主要为了惊吓惊吓萧何，哎，打一巴掌，让他清醒清醒。刘邦没打算真就把萧何杀了。萧何在狱中简直不知道怎么检讨好了，没断的给刘邦写信，承认自己的错误。就算把死罪变成牢狱之苦，打这儿起更加谨慎了。萧何要为自己的子孙们要添置房产地业，跟别的贵族不一样，萧何选的这些地方刘邦都很满意。为什么呢？不是富户，不是富饶之地，都是那些穷乡僻壤偏僻的小区。这些地方萧何一表示自己没有野心，二一个希望自己的子孙不要太骄傲，要像自己一样勤俭贤能，保全身后全家之道，这才叫真正的智慧啊。这位萧何萧相国可真是谨慎到家了，自己已经一把年纪了，对刘邦还是那么恭谨。只要听说这位刘邦来了，有时候他光着脚就出来迎接。其实年岁差不离，又是打小长起来的弟兄，但是现在身份有别，对于他这诚惶诚恐赤脚相迎，刘邦倒很满意。萧何有时没事主动去找刘邦检查自己的工作哪又错了，哪个地方处理的不得当，请求陛下治罪了。这是为了讨刘邦的喜欢，也是为了照顾自身的安全。客观上讲，作为一代贤相，萧何还是够格的。他对待老百姓的的确确替刘邦想了很多，办了很多。萧何深深地明白，功高震主，身居相国，这对自己不利，但是又难以退却。现在说不当了不干了，这都不行啊，又得身居高位，又得谨慎处之。他更加严谨地要求自己，一定要保身成功，二一个谨慎无私啊。每次看到刘邦去斩杀功臣的时候，萧何都暗自提醒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萧何，你千万不可大意。眼睁睁啊，一帮的弟兄都跟着刘邦一块起事，现在还剩下几个了？大概就剩自己跟张良了。那好些老人病死的少，被杀的多。夜静精深的时候，萧何经常是辗转反侧，彻夜不眠呐。他提醒自己，如履薄冰，伴君如虎，万不可有大意之处。所以在刘邦的晚年，刘邦疑心那么重，居然没有杀这萧何，仅仅是因为萧何会处事会为人，能够忠心保国吗？不仅仅如此，在稳定的时候，像萧何这样的治国之才，刘邦也网罗了不少。为什么没有置办萧何？就因为萧何处处做事，给刘邦一种放心的感觉。刘邦已经知道萧何绝不会造他刘汉江山的反，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去铲除这样一位知己、患难之交，这样一位有功的元勋。刘邦死后把国家交给了相国萧何，萧何尽心竭力，临终前又把相国之位按刘邦的嘱托传给了曹参。曹参辅保汉惠帝，还按着萧何留下的制度去治理汉朝，则留下那句话叫萧规曹随。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咏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要迟到啦！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6: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6: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老话，我觉得现代的解释不太恰当，这话是怎么说的呢？叫给你点颜色看看，或者说给你点颜色瞧瞧。瞧瞧和看看是一个意思，说法不同，但表达的态度一致。过去大户人家的少爷老爷动不动就给人瞧颜色，这话一出口准没好事儿， 我们胡家大院离北京恭王府很近呐、啊。恭王府在北京什刹海的西南角，胡家大院在什刹海正南方向。我小时候49年之前经常在恭王府门口看见有打架的、打人的。我父亲那个时候时常告诫我说，恭王府门口戾气太重，不让我去玩。这戾气是人为的，不是天然形成。恭王府过去住的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嚣张跋扈惯了。王府家丁在恭王府门口用棍棒打人，把人打坏的事儿时有发生。恭王府这块地界在元明两朝曾经有过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香火旺盛，游人如织，后来被大贪官和珅相中了，就把这块地买下了，改造成了自己家的宅院。和珅在这座房子里干了不少坏事。和珅被收拾了以后，和珅的宅子就给了嘉庆的弟弟永林。永林住了几十年，再后来这房子就落到了恭亲王奕欣手里。奕欣是晚清的一政王，又是军机领班大臣，重权在握。

纸民膏都花在房子上了。恭王府前前后后扩建了好几回，规模越扩越大，建筑越建越宏伟，那快赶超皇宫了。于是恭王府成为清朝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和珅在这里住，嘉庆的弟弟在这里住，恭亲王奕欣也在这里住过，所以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就这么来的。如果大伙对过去的建筑和历史感兴趣，您可以到恭王府去看看，参观参观，您看了之后保证惊叹不已。回头再说颜色这词，过去人放狠话，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现在解释是脸色的意思，说这人变脸快，翻脸不认人，马上就得打人。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么解释不恰当，哪有人跟你置气的时候告诉你我脸色不好看了，我要收拾你了，没有这么干的。那么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怎么解释呢？实际上就是赤橙红绿青蓝紫那个颜色的意思。我给你颜色看是为了展示我的身份，古时候什么人用什么颜色的东西是有严格控制的，所以通过颜色比较地位谁高谁低很容易判断，高的大低的在古时候顺理成章，挨打的人不敢反抗。中国古人很早就知道红黄蓝三原色，三原色加上黑和白被称为正色，正色就是名正言顺的意思，是高贵的代表。除了这五种颜色以外，其他任何颜色都是用红黄蓝三个颜色挑出来的，因此被称为尖色，尖色又叫杂色，杂色肯定没有正色高贵。咱们中医认为五脏对应五色，肝心脾肺肾对应青赤黄白黑，说的就是这五种颜色，其中这青可不是绿色，您记准了，青的本意是蓝色，蓝色是显贵的颜色，但是绿色在古代中国是属于很低级的颜色，古人认为绿色是苍黄之间的颜色，即苍天的蓝色和土地的黄色调和出来的结果，所以它上不上下不下，颜色不正，太杂了。所以您就观察一下古代的官服，您就知道了，皇帝和皇子皇孙们穿龙袍，穿黄色的衣裳，一至四品大员穿红色衣裳，往下排五到七品官属于
中层干部，穿蓝色衣裳，只有八品往下九品芝麻官才会穿绿色衣服。所以古时候通过颜色就能判断身份，黄色最高，红色其次，紧接着是蓝色，最低档的是绿色，绿色就到底儿了，不能再低了。古代人真的不喜欢绿色儿，这是事实，不是瞎话。所以给你点颜色瞧瞧，是告诉对方，让你知道我是什么颜色层次的人。我是黄色层次的，你是绿色层次的，我打你理所应当，你也不能反抗。你要反抗了，就是以下犯上。这是古代的说法，现在没有这一说了，现在绿色反而成为天然、纯粹、无污染的代表。对于经常看手机、看电视的人，隔三差五向远处望一望，这时候要专门看绿色的东西，看绿树、绿草、绿植，因为绿色对眼睛特别好。说到颜色，世界上一共有多少种颜色呢？没有人能统计出来，因为红、黄、蓝三种正色能调配出无数种杂色，有浅的，有深的，有带浅色、带深色，有带带浅、带带深。国外科学家做过实验，说人的眼睛至少能分辨出1000万种不同的颜色，有些颜色连名字都没有，但是人的眼睛能识别出来。正如《道德经》所说，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世间的颜色没有尽头，有的颜色很接近，看着很像，但是一对比绝对有差别。就像咱们平时用胡家老高一样，有人经常问我，胡老，我喝胡家老高补的究竟是啥？是正气，是阳气，还是补血滋阴，还是填精固髓？我说胡家老高啥活都干，你不用在意他管的是啥，补的是啥。有时候非但不补，还有可能往下泄，帮你减少一些东西，卸去你身体里边多余的负担。所以我们用老高治病的时候，不用在意身体里多了什么少了什么，每个人得病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健康人的标准是一样的，健康的状态是一样的。健康的人也是一团混沌，有这个有那个，缺这个缺那个，乱码七糟。身体里边、血液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组合到一起，这人就不生病，就健康。胡家老高是干什么的？回归健康状态，并维持健康状态。状态回来了，人的病就没了。

儿容易犯，但是成年人有时候因为疾病的原因也会感统失调，比如味觉，吃东西不对味儿了，这东西明明是甜的，他一吃就苦，明明很辣，但是他吃完了觉得没味儿，吃不出辣味儿来，失去味觉了。还有人认知能力出问题，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以后突然就不认识人了，看见自己儿子记不住叫啥名，看见自己闺女管闺女叫妈。还有人视觉出了问题，这手机明明是蓝色的，他非得说是红的，以前眼神可好了，但是突然之间看自己手都看不清楚，看东西模糊，这就是急性的比较严重的病，会导致感统失调。天津虹桥有一位老爷子就犯了这毛病，老爷子姓陈，因为孙子上学，所以老陈和老伴儿跟儿子一块儿住。老陈今年刚过70，体格一直不错，还能帮着接接孩子，属于典型的三代同堂，幸福小家庭。要不是突发心梗，一切都挺好的。去年冬天傍晚天快黑的时候，老陈搬了点东西上5楼，他们住的是老楼，没电梯，大概5斤沉，中间也没休息，平时拎个4-5斤沉的东西上楼也没觉着啥，喘肯定是会喘，歇会儿就没事儿了，这次也没歇，努着就一口气上去了。到家这个喘，人累的时候不能坐地上喘，得站起来溜达。老陈把东西送上楼，又去楼下溜达去了，其实就是为了抽根烟歇歇，抽完上楼也没觉着有啥异样。大概过了20分钟吧，突然觉得胸口闷得慌，心脏像敲大鼓一样，每跳一下都感觉是有个大汉拿着大鼓槌跳起来抡在胸口上，紧接着两个肩膀子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还感觉特别麻特别胀，手也抬不起来，同时呼吸困难，要特别使劲的吸气，站也站不住了，好不容易爬上楼，一屁股就坐在床上了。当时自我感觉就是要歇菜，第一反应是在家肯定是扛不住了，得去医院，第二反应是别吓着老伴和孩子，所以他坐在床上坐稳当了以后，故意放缓了语速，没咋咋呼呼的，很平静的把正在厨房做饭的老伴叫过来了，让老伴打电话叫救护车，又让他去找了硝酸甘油。老陈的老伴儿有冠心病，
家里常

0: 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也算是沾了老伴儿的光吧。和老伴儿说了一下，没敢说的那么严重，就说是不太舒服，想去医院检查一下。打完120以后，坐床上已经坐不住了，就小心翼翼地躺在床上，然后开始冒虚汗，吃完硝酸甘油，心脏不像刚才那么难受，但还是心慌。这个时候，为了保险起见，又吃了一把速效救心丸。120大概10分钟左右到达老陈家，到楼上后立刻给他做了心电图，心电图显示未发生心梗。120医生问了一下是否吃了药物，吃了多少，让老陈把嘴里没含化的速效救心吐了，然后给他打了一针，这时他的状况算是稳定了。有病的人看见穿白大褂的医生，病就能好30%，加上心电图显示没事，可算是松了口气。老陈和老伴儿都没那么紧张了。120医生建议老陈最好能去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有道是听人劝吃饱饭。救护车来都来了，那就麻利的上车吧。结果让人意外的是，老陈在楼上时还没咋地，但是刚躺到120面包车上的病床上，那床上也是有点凉有点硬，他躺上去以后立马就难受了，心口窝憋闷上不来气，大夫把氧气给接到鼻子上也不管事儿，还是难受。去医院的路上又做了一个心电图，结果出来了，老陈看见医生皱了皱眉，他心说要坏菜，赶紧问大夫心电图结果，大夫说不太好，不过也没事，马上就到医院了。到了医院，救护车的车门一打开，当时是大夏天，但老陈被冻得直哆嗦，上牙磕下牙嘎嘎响，就冷成那样。幸亏老伴儿心细，给他带了一件厚衣服。到了医院以后，老陈的儿子儿媳跑去挂号交费，老陈被安排进了急诊室。进了急诊室以后，胸口还是憋闷，而且上不来气，那股劲儿越来越重。这个时候，老陈就发现自己眼睛出了问题，看东西没有色儿，看氧气罐，看周围的人，看啥东西都是黑白的，发暗，而且越来越模糊了，越来越看不准了。当时他老伴儿就在他身边，但是他看老伴儿的脸都看不清楚，他一个人躺在病床上喘气吃力，还看不清人。老陈说，我当时那心里头害怕的要死，所以他几乎是嚎叫着喊着叫老伴儿 去找大夫。老伴儿因为他这一喊，也是看他难受的厉害，心疼他，也被吓哭了，赶紧回过身去找大夫。没等他找到大夫，大夫先过来了，一边安慰老陈，让他别激动别喊，一边给他们一把药，让老伴儿一粒一粒的放在老陈嘴里，让老陈嚼着吃下去。老陈说，我当时让这个病给吓的，味觉也出了问题，吃着急救药，第一颗吃到嘴里，感觉是腥的，有股血腥味儿。第二颗酸的，第三颗有点辣，第四颗终于吃到苦的了，第五颗还是苦的，嘴里头的味觉已经乱套了，吃了半天才吃出这药的真正味道来。药吃完以后就被推到了手术室。第一次手术还算成功，医生说老陈很幸运，三根血管两根封闭了，还有一根堵了90%。这么重的心梗能抢救回来，称得上奇迹。医生们都夸老陈的命大，命不该绝。老陈也庆幸自己捡了一条命回来，但是医生又发话了，说堵90%那颗这次给您通开了，剩下两根今天做不了，住院观察吧，看过两天能不能做，在医院躺了半个月还是做不了，出院回家静养，这一疼就疼了3个月。老陈做第二次支架手术的时候，因为导丝未能通过血管，手术没成功。没成功的结果，除了心绞痛和心脏缺血上不来气以外，老陈发现自己的味觉越来越差了，吃啥东西都没味儿，放多少盐不知道咸，嚼多少辣椒不知道辣，眼睛的视力也时好时坏，有的时候看眼前的东西都模糊看不清，有的时候好一阵儿能看得远一点，但是看所有东西颜色都不对，都发暗发灰。老陈的心梗并发症挺邪门，医生们都没见过，医院的建议是当务之急是用支架把血管通开，但是支架不要在当地做了，到北京去做吧。就这样，家属带着老陈来到北京，到了北京以后，好不容易把手术预约上，但是在手术当天，医生一检查，发现老陈的血管条件不行，还是得像第一次手术之后一样继续观察继续休养，什么时候条件满足了什么时候才能下支架，保守估计至少还得再等3个月。老陈和家人一合计，这哪成啊，再等3个月心脏能不能受了 不知道，眼睛没准得瞎了，所以他就抱着治眼睛的目的，托人找到了我。我一看他这情况，我说得了，你也别光治眼睛啦，您这眼睛不好使，嘴里没味儿，心绞痛，心脏憋闷，我一口气都给您治了吧。老陈说，老大夫您能治吗？我这个病到最好的医院都给我推出来了，让我等，让我观察，您这儿能治？我说能不能治您试试就知道了。我就让他喝胡家老膏，一天喝五次，一次一大口，加量喝，结果半个月味觉恢复了，能尝出咸淡了，而且对辣椒特别敏感，稍微辣一点就辣得嘶嘶哈哈的。老陈说，他以前就是这样，不敢吃辣的东西，这回终于恢复正常了，心脏心绞痛是两个多月之后缓解的，以前的动不动就心肌缺血、房颤、心律不齐、心脏憋得慌、憋大劲儿就疼，但是自从第三个月开始，心绞痛一次都没犯。北京的医院建议三个月之后回来复查，看看心血管的状态能不能做支架。但是老陈自己感觉非常良好，心脏不难受了，不像之前犯病那时候了，所以他始终都在老家待着，没去北京。这期间他视力也稳定了，看东西不论白天晚上早上中午都那么清楚，以前看电视上的小字儿都看不清，现在不戴花镜都能看得很真亮，算是意外收获。通过这个事儿，我要表达的意思是，您就说胡家老高的药劲儿有多大，支架都通不开的血管，他能给你通开。这回咱们给疾病点颜色看看，不被动了，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办到。有好多人做支架、做心脏搭桥，都跟老陈一样，一次手术没做完，还得做第二次，中间停顿的，让你静养，让你观察指标的这段时间，您千万别闲着，在家闲着没事，先把老高溜上，溜完了之后，您就观察效果吧。那就看您的身体往不往好道上走吧，肯定往好的方向改善，然后胡家老高的药劲儿您自己去感受吧，光我说不行，您自己体会，亲自体会，这个假不了吧，吃上就有感觉，就有变化，这是最好的证明啊！我祝愿大家早日摆脱痛苦。好了，我不多说了，该接热线了，线上的听众接进来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 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哎，我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3: 哎，我姓胡啊，今年66了。
0: 哦。
3: 我这一直啊，就想跟您通电话。哎呀，也没排上号啊，今天可算是有机会跟您能好好的说说这心里话了。
0: 哎，好的，咱们一起聊一聊有关您的病的问题吧，好吧。
3: 对呀，我是特别感谢您呢，也想把好消息跟您汇报一下。
0: 嗯，您请讲吧。
3: 啊，我呢得的是这个脑出血，就是落下这个半身不遂了嘛。
0: 嗯。
3: 哎，另外呢也有腔梗，还有这个三级的这个心衰，还有房颤。
0: 嗯，
3: 哎，因为2年前呢闹脑溢血呀，又给我拉医院去了。这我已经是第5次做这120上医院了。
0: 啊啊啊！
3: 出院以后呢，我就感觉啊，哎呀，这个滋味太难受了，生不如死啊，自己做不了主。
0: 嗯嗯。
3: 手指头都动化不了，手和脚都不能动，就是一天就这么，你放我个啥样，我就啥样躺着。嗯，就是老头还有我妹妹伺候我，
0: 嗯，
3: 就是抬上来抬下去的这么着，真是看着累人，自己心里说啥都知道，就是不听使唤，动都不了。
0: 啊啊啊！
3: 嗯，你说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啊？天天呀给人家添累添忙活，自己还觉得特别不得劲儿，吃饭都得别人喂，真的是活够了。
0: 心里很痛苦，这我是能同情和理解你的啊。
3: 哎，你说这个胳膊也不能动，脖子也不能动。
0: 嗯，
3: 哎，你要是想把这个胳膊搁到这胸脯子上吧，根本就不受控制啊。
0: 对，我能理解这个脑血管病，脑出血又加上梗塞，而且还有多发性腔隙性梗塞。您这个脑血管的问题是很严重的，而且是非常普及的、非常普遍的。我能理解的。
3: 是，
0: 嗯。
3: 你不用说别的，这个不得劲儿的胳膊呀，我自己都找不着，不知道自己这胳膊在哪，想怎么着动弹不了，不听使唤。有时候就喊老头儿，你过来，说什么事儿啊？我说你给我找找我那胳膊呢。
0: 嗯，我能理解您。
3: 太受罪了，这个胳膊平时还肿着，你放到哪就这么当了这一天，再怎么着自己就拿不动它。
0: 嗯嗯嗯。
3: 啊，我就说呀，我还能恢复吗？我还能好吗？我还能自己照顾着我自个儿吗？
0: 嗯嗯嗯。
3: 那个大夫说，你这个脑出血面积太大了，具体恢复的好与坏，
0: 嗯嗯，
3: 也就看造化了。
0: 就是。
3: 你说我这回家就搁床上这么躺着，我妹妹给我喂饭，我也不吃。
0: 啊、
3: 我想着，要是这么着，一直就靠别人这么照顾着呀，我就算了，我干脆别吃了，我饿死算了。
0: 我能
3: 来、啊、后来我一想啊，
0: 咱们必须得治疗嘛，啊，应当有信心，好吗、嗯？
3: 是，后来我就这么想，他们也劝我呢，我就想人家就这么瘦里巴拉的，这么死气白咧的这么维护着我，为什么呢？
0: 嗯，
3: 啊，你说你死了也对不起他们呢。
0: 就是。
3: 那我既然活着，我就尽量努力的活好、
0: 嗯，
3: 我就坚持着吧，也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熬着吧。
0: 啊啊。
3: 哎，其实真的是没什么希望啊。
0: 嗯。
3: 啊，但是后来就有点转机了，我就听着您介绍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也听着有好多有这个脑梗、脑出血、这个闹毛病跟我一样的这些患者，用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之后，都恢复的挺好的。
0: 对，没错，这是有把握的。
3: 啊，我就合计着，
0: 嗯，
3: 对，我合计着人家能好，我为什么不好好呢？我也试试啊，
0: 就是，
3: 我也想好啊。哎，我这就等于是见着希望了，见着亮光了。我就喊老伴儿，我也动不了啊，我就一声一声的啊啊的喊呢。哎，过来，我就是意思就是说，让他听听这胡家老高。他明白了，他说咱们买，咱们买，赶紧这买上试试。这不是吗？但是我记不得我是吃了多长时间，时间不长，也就是一个来月左右的时候吧。
0: 哦，
3: 真的有变化了。
0: 你看看
3: 啊，
0: 还是有希望，是不是？没问题。
3: 对。我自己躺炕上，我自己看不见有什么变化，但是我妹妹给我洗脸擦身子的时候啊，她就说，姐你这手啊，我看见她动了。我看着她动了，跟原来不一样。我这还不信呢，我说你是碰着了。她开始也以为自己眼花了呢，哎，没过两天的时候，她就注意观察着嘛，完了以后她又喊我，我这回我也注意到了，是动了，手指头动了。
0: 你看看多好，
3: 哎呦，
0: 啊，这是最大的一个进步啊！啊，
3: 对呀，这不是好事吗？我俩抱头痛哭啊！太高兴了
0: 啊！
3: 这么着，我就是，这就是我生命当中的稻草。我就说呀，这是胡家老药膏啊，真的是救了我命了，给了我希望了。我就坚定了吃这个胡家老膏。
0: 没错，
3: 天天老头喂我。吃到四个多月的时候啊，我这个手就能像孩子似的抓挠了。
0: 你看看啊，改变多大。
3: 是呢，完了以后这腿也能稍微的动弹动弹了，知道这是我的腿了。能把这个左腿呢自己能碰着右腿了。这就借好多劲儿，
0: 这是最大的进步。
3: 对，这就借好多劲儿，别人在服侍我也省点事儿啊。但那个时候我这脑袋还是动弹不了，就是眼珠子吧，能够左右看看。哎呀，那也感觉好啊，高兴啊。哎呀，我这真是，我说要这么着恢复下去，我这真的是有希望了，还能恢复。我吃到快一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明显的进步就特别快了。
0: 你看看，
3: 哎，
0: 还是改变非常大。啊，进步非常快， 是不是？
3: 对，就是脸上原来是僵的，不能动。哎，慢慢的脸上一表情也丰富了，能转转头、回回头了。哎，也能借着别人那个劲儿，我就拉着点劲儿，能起来的时候能使点劲儿了，不那么挺巴了。
0: 太好了！
3: 啊，
0: 他们全身的各个部位的活动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而且进步非常快，是不是？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他的作用是能够完全能解决您这个疾病的，你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原来谁扶我的时候，我就是跟那个直棍似的。现在就软和点了，能就劲儿了。慢慢的，每天加上锻炼，每天我就可以坐起来了，然后慢慢试着扶着炕沿站着。老头呢？特地的毁了一个单人床，哎，围了一圈木头杆儿，然后就是绑上布条啊，就是给我就是做了一个家庭的那种训练的那种，扶着没事我就走走，
0: 啊，我知道
3: 这么多的话，我就不摔不倒嘛，
0: 对您很大的帮助啊。
3: 对，每天呢走个十圈，真的是特别好。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已经这一年半了吧。您就算没见着我，但是您听我说话，我现在基本上恢复的挺好的，
0: 就是不像一个严重的脑出血、脑梗塞的这个病人的这个状态啊，语言活动都好了，说明问题呢，啊，
3: 对，
0: 就是什么呢？胡家老高给您最大的一个支持和治疗的结果， 对吧？好极了，
3: 脑子不那么乱乎了。说话有劲儿了
0: 啊！
3: 哎，我就知道我这个身体好的差不离了。我现在不围着床锻炼了，我自己什么都不用扶，就在屋里头走走转转还是行的。
0: 你看看，
3: 一点问题没有了。
0: 下地自主活动了啊！
3: 对，
0: 不用任何的这个帮助来解决了，太好了。你说呢？
3: 是啊，心脏也不那么难受了。
0: 嗯
3: 啊，现在我妹妹老是动不动就带上我，走，姐俩咱这姐俩转转去，外边转转，锻炼锻炼。
0: 啊啊啊啊！
3: 哎，晒晒太阳。
0: 哎。
3: 啊，完以后，哎呀，孩子也说呀，真好啊，我妈这又恢复了。哎、
0: 嗯，
3: 又领着我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又查了个 CT 呀、
0: 啊，
3: 什么造影啊，做了各项检查，
0: 啊、
3: 人大夫都说，哎呦，没想到他能恢复这么好。
0: 嗯
3: 真的，大夫都替我高兴啊。
0: 确实是难得的这种状况。
3: 就还继续吧，你们这在家里头调养的挺好的，继续吧。哎呀，把我高兴的、
0: 哎，
3: 这不大夫也给我肯定了吗？我就高兴啊。
0: 哎哎，
3: 太高兴了，真的。
0: 嗯。
3: 啊，你说这么好，这胡老您这是我的恩人呢，我那就愿意赶紧把我这个好啊跟您分享分享，也谢谢您。
0: 就是，我也为您高兴、
3: 嗯、
0: 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讲述这个过程，大家都为您高兴啊，这也说明您用的胡家老膏对了，那么本源疗法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结果，对不对啊？
3: 是是，也特别感谢您呢，您这把这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拿出来，哎，真是造福咱们广大的病号了。
0: 没错，这就是胡家老膏本源疗法，把源都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病的最根本的方法呀。所以您这次选用的选对了。
3: 嗯，
0: 心脑血管病这么严重，到现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是难能可贵的。您放心吧。
3: 是。
0: 啊，咱们坚持用这个方法啊，我为您高兴啊，我也祝福你。
3: 谢谢谢谢，太谢谢胡老了。
0: 好，今天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啊。
3: 哎，好嘞，谢谢您。
0: 哎，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3: 哎，好好好，
0: 再见，好，再会。
3: 哎，再会。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你辛苦了。
0: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4: 哦，这个胡老师啊。
0: 啊。
4: 和你结缘已经一年多了
0: 啊！
4: 我今天呢，就是来感恩老师的辛苦付出。
0: 嗯，
4: 今年我和我老师结缘呢，时间不长，但是呢，这段时间里啊，我学到了丰富的养生的知识和生活的常识。
0: 太好了。
4: 嗯。哎，老师啊，我也是一个一起多病的朋友。
0: 哦。
4: 我的病啊，还挺多的。有呢，都发现了这个胆结石啊，骨关节痛啊，尤其这个腿痛的挺严重的。还有痔疮啊，和都发现了这个子宫肌瘤。哎，谁知道啊？通过了这个和你胡家的老公啊，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转变了。哎，以前嘛，我这个性子还挺急的，肝火也挺旺的。久而久之呢，这看看啊都不好啦，才得了这么多的病。我现在啊，通过用了以后吧，我现在心态平和了，遇事情啊也能控制住情绪了。
0: 好。
4: 这个对他人呢，也学会了包容，这个脸色的这个气色啊，也比以前好多了，精神头啊也足了，这个心理以后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
0: 这
4: 都是老师你的功劳，我真的要感谢你哦。
0: 还是您选择了咱们的治疗方法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对不对，老朋友、啊？
4: 对对对的。那接下来老师啊，我向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0: 好，您请讲。
4: 原来呢，我就有子宫肌瘤，挺严重的。 右边呢一个，左边嘛。

0: 不规则的这个聚集在一起，有九个呢。
1: 哦，
0: 只要是一平躺在，哎，多发性的，对的。
1: 啊，
0: 我只要平躺在这个用手摸啊，这个肚子上哦，就跟摸到一个大恩包一样的。
1: 嗯嗯。
0: 医生呢跟我说啊，你最大的有一个有四个月婴儿的头那么大喽。
1: 那够大了，是不是？
0: 哎，真的，在2011年的时候吧。又做了子宫手术，切除手术了
1: 啊啊啊！
0: 哎，刀口嘛有15公分长
1: 了啊！
0: 你说做手术伤元气吧，我的身体啊就开始哦走了下坡路了。
1: 嗯。
0: 过了一年啊，又得了一个这个肛周围这个囊肿，
1: 嗯，
0: 这个蛋嘛又坠又胀的痛，然后吧、
1: 哦、
0: 用了一些这个土方法和药啊，都好像哦都没好使。真是我真的太痛苦了，
1: 就是，嗯，
0: 哎，后来没办法，之后呢又做了个手术，不到2年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做了2次手术了，
1: 嗯嗯嗯嗯，
0: 病是好了，可是体质啊不行了，这个爱感冒，一感冒啊就咳嗽，一咳嗽吧就2-3个月，这个有时候吧一咳嗽啊，小便啊都能带出来。这个四肢吧也无力，而且吧、
1: 啊、
0: 在家做一点事啊就感到好累，嗯，再感觉啊就心慌啊，这个身体啊感觉啊做点事啊就发力没有劲，
1: 因为病太多了，是不是啊？哎
0: 哎，真的，
1: 你的状态很不好，这我能理解的啊。
0: 哎，那时候我心里总是想哦，要是有一种可以啊能让我回到。过以前没有得病的时候，哎呦，我这是做梦都要笑醒哦。
1: 嗯嗯嗯嗯。
0: 哎呦，真的没想到啊，我遇到我这个胡老李了哦，用上了你胡家的这个老高，让我的梦啊、嗯、梦想成真了。
1: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
0: 嗯、
1: 您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方法、
0: 哎、
1: 太好了。
0: 哎，我现在
1: 啊
0: 这个身体体质也好了。哎，不感冒啦，
1: 啊、
0: 哎，不咳嗽啦，多年的胆结石啊、
1: 嗯，
0: 哎，不痛了，肺部哎不感觉是胀痛了，
1: 啊，
0: 哎，这病好了，我就消炎这个利胆片啊，哎，不吃了、
1: 啊，嗯，
0: 困扰我多少年的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哦，那是他走路、
1: 啊、
0: 膝盖呀、啊、伸不开，哎，伸不折，
1: 嗯、
0: 就像个筋
1: 啊
0: 短了一样的，
1: 啊，
0: 哎，蹬也蹬不下。站也站不好，痛了我真的要命哦。
1: 嗯，
0: 尤其吧，一到这个下雨啊，又湿又冷的时候吧，这个痛的就更加严重了。
1: 就是。
0: 真的苦不胜言哦。
1: 嗯嗯。
0: 哎，从这个服用这个红家老膏以后吧，哎，我真的变了个人一样了。
1: 嗯。
0: 首先啊，我膝盖不痛了，走路啊也能伸直腿了。上个月啊。
1: 嗯，
0: 姐姐家呢办这个喜事哦、
1: 嗯，
0: 要是这个在以前啊，我根本呢就去不了，这回呀、
1: 嗯、
0: 我自己人去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我去了以后吧，亲戚们看见我了都说：“哎呀，你怎么自己就来呀？”我说啊，我吃了胡家的老糕，你看我、
1: 啊、
0: 现在我的这个像回到十几年前那的时候了，身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吧？
1: 没错，您说的是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啊？好，
0: 哎，对，我就跟他们说了，我都是感谢胡家的老公，你们啊也得要好好听听他的讲座，了解了解、
1: 嗯、
0: 这个回归本源、
1: 哎、
0: 你就知道、
1: 哎、您说的太对了啊。
0: 嗯，这个胡老啊、
1: 哎、
0: 我会呢、
1: 哎、
0: 像你一样把这种大爱呢传递给我的朋友亲戚啊邻居啊，让更好的人啊受到受益，给他们身体呢就像我一样。
1: 咱们说本源是什么呀？
0: 嗯，
1: 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的条件、
0: 嗯、
1: 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东西啊，把它集合在一起，它所得的这个效果，有了它们，健康了，也没病了。反之呢，它这个多病要产生的，

0: 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回到咱们健康的基础。那么回归本源主要还是用了咱们胡家老膏，这样更好的激发它的活力了，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所以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必须的这种力量，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老朋友，坚持吧，
1: 对对
0: 啊，放心吧，也大胆使用，按照周期用。
2: 好，哎，谢谢你啊，没有那个
0: 别客气，
2: 哎，没有今天啊。
0: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吧。好，
2: 好的，就说到这里，等我这个有时间了再来看望你老人家啊。
0: 哎，好，再见，老朋友。
2: 好，再见，谢谢啊，谢谢。
0: 好，再见。
3: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5: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4: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5: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6: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大家呢可以先打电话抢定名额啊。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大家一定不会陌生，而且呢是咱们现在饭桌上经常有的。说句俗话啊，叫做无鱼不成席，无鸡不成宴。所以说呢，不管你是在吃婚宴的时候，还是在去吃各种宴席的时候，这个鸡呢一定是这个宴席当中的主角。那其实在我们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每天吃各种各样的鸡都能吃得起，但是今天咱们选的这种烧鸡，可能很多朋友呢没有怎么吃过啊。先卖个关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非遗的一款烧鸡，所以说呢今天值得期待。大家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如果您好这一口，一会儿呢我们一旦咱们给这个厂家要下来价格组合的时候，您先打电话占名额就行了，好吧？老朋友都知道的规则。那新朋友，如果您是第一次听我们节目，没关系，记好这个电话400-637-1818。一会儿呢，我们说开抢，大家就打电话就行了啊。今天呢，我们依然为大家请到呢，是我们来自于冠县非遗我们的这款武训烧鸡的厂方销售经理，我们的李经理来到了节目的现场。李经理，你好。
7: 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啊，我相信大家都想吃一些比较好吃啊，说民以食为天，但是呢咱们又不想花那么长时间自己去做，很麻烦的。所以今天刚刚主持人也介绍了啊，我们真正是做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武训故里冠县的啊这么一款好吃的烧鸡带给大家。所以今天我觉得如果没有去到过我们冠县的朋友，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尝到地地道道的武训故里的烧鸡了。
6: 没错，说到烧鸡可能大家都不会陌生啊，比如说呢我们当地也会有很多的有名的这个烧鸡啊扒鸡啊，但是呢说到这个武训啊，说到咱们冠县的这个非遗的烧鸡，它有什么讲究，有什么来历吗？跟咱们市面上平常买到的烧鸡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7: 哎，我觉得咱们冠县的这个烧鸡真的要感谢这个武迅先生了，因为如果不是他啊做到这么出名的话，可能我们这个烧鸡也不会做到人人都想去我们的旅游啊去参观一下，同时品尝一下我们的这个烧鸡。因为如果大家有了解的话，就会发现说武迅先生啊，他也是出生于山东冠县贫苦的这个农家，然后他是7岁就开始以乞讨为生，然后也是受到了很多的这个欺负啊，其实童年过得不是特别的幸福，所以他在21岁成年之后就立誓要就是兴旺这个学业啊，通过乞讨啊表演杂技啊打零工啊这些攒钱，然后他的志向就是帮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够哎真真正正的不像他童年的时候那么苦，能够上得起学啊。所以你看他就是开始招收这些贫寒的一些子弟，然后开始建学校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哎呦，就是武迅的这种精神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的。
6: 对，其实、
7: 啊、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精神也是感染了整个、你看让冠县知名于全国啊。
6: 对，
7: 同时就是他经常他在小的时候因为他很贫困啊，说他好吃的东西吃不起，然后但是呢他就特别喜欢吃这个冠县的这个烧鸡，所以这个烧鸡也是因为武迅的出名而名扬天下了。
6: 哎、可以说呢真的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啊，
7: 很励志。
6: 对，然后用自己的这些就是包括各种打零工啊乞讨来的钱、然后捐了学校让附近的穷孩子们能够免费的上学，我觉得这种精神真的特别可歌可泣。然后呢说到咱们武迅先生这个事迹，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听过，咱就不多说了，先说这个扒鸡。为啥武迅先生那么爱吃这个扒鸡呢？这个烧鸡呢、
7: 烧鸡你想想啊，就小的时候如果我们看一些影视剧的话，你就会发现哎呦其他的那些美食好像都没有特别吸引大家、唯独这个烧鸡啊，你想想、就是在你特别饥饿的时候啊，外表烧制的就是这种特别有颜色的，看起来很有食欲，然后你把这个烧鸡打开之后里边的肉又特别的嫩，然后又有汁水，吃起来又有味道，哎呦这个香啊。所以当时武迅先生也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冠县的烧鸡，因为我们你看能够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一定有到百年的一个历史，所以我们这个工艺真正现在也是传承了百年的这种工艺的传承。首先我觉得这个鸡好不好吃，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工艺，说是做扒鸡也好，像我们做烧鸡也好，鸡的原材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6: 对，
7: 为什么现在大家吃很多的说吃鸡腿都没有那个鸡味儿了，没有那个鸡肉的鲜味了、因为都是那种家养的，可能20天出栏的，对吧？但是我们全部采用的是农家早林散养的土鸡，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是一个月两个月出栏，我们基本上都得保证180天以上的啊、所以就是基本上小半年的一个时间，而且真正是原生态的一个散养，都是吃那些小虫子啊小昆虫啊，对吧？所以这个肉质更会吃起来更加的鲜嫩，而且真正能够做到脱骨软烂，而且非常非常有营养，所以这是原材料好，同时我们的工艺又传承了百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工艺。你看我们又是比如说净糖啊柔骨啊蜂蜜又给你做到上色，就外表看起来也很有
6: 金黄透亮的感觉，
7: 对，金黄透亮，然后稍微用这个油炸定定型，然后八珍八味的这个料我们卤进去，秘制的这个老汤，文火一定是啊慢慢的给它卤，慢慢的给它烧，要8个小时，然后最后真空锁鲜包装再出厂。所以从原材料到制作工艺，我们这个真的都是非常非常讲究的，而且现在大家都讲药食同源，对不对、啊，为什么有很多东西特别好吃，说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我们这里边八珍八味刚刚我提到了，很多人说啥叫八珍八味呀、这里边你看我们加了当归呀、然后这个人参呐、白术啊茯苓啊，对吧，就这种我们是以药食同源为这个基底，再加上八角桂皮这些调味儿的，所以咱们吃起来，特别是我觉得除了鸡肉本身的这个蛋白质氨基酸营养之外，我们药食同源的这些补的成分也都给各位加到里面了、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款真的对于大家来讲必吃的必买的好吃、
6: 是说到这个吃呢，我其实那个好多叔叔阿姨都批评我了啊，说你看你在节目里多不像话呀，老吃东西，我改了，我都是吃前给大家先尝，好不好？我就是在上节目之前，我现在一进直播间满嘴油光的，就是在那吃了呀鸡腿儿，真的好吃。它不像那个我们传统意味上认为的那个烧鸡，它是硬硬的。哎，你看我们当地也有卖烧鸡的，很多上点年岁的，比方说爷爷奶奶那辈的人，他吃不了，他觉得可硬了。但这个您放心，就跟那个扒鸡扒出来的那种感觉，特别软烂，而且骨头特别骨酥肉烂的。这点您放心，咱们大咖购呢，很多的会员朋友都是稍微上点年岁的朋友，所以我们给大家选的时候呢，都是先以软烂入口为主的啊。那然后呢，我还特别给大家 关注了一下这个配料表，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你看我给大家读一读，除了净糖基之外呢，有饮用水、食用盐、食用的植物油、麦芽糖，可能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蜂蜜是吧，然后呢白砂糖、香辛料，白砂糖少量是调味儿的，让它更鲜，香辛料就刚才说的那个八珍八味了，还有复合调味料，这都属于那个刚才说的祖传下来的八珍八味的这些范畴了。所以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真空的给大家做好包装。所以呢我觉得啊，不仅是非遗的一道工艺做出来的这个烧鸡，同时呢也是咱们给大家吃到一份健康。重要是什么，他刚才我们李经理也说了，这个鸡呢它不是那个饲养的，它是散养的早林间吃小虫子那种跑步鸡，所以说吃起来呢既有那个鸡肉的那个紧实度，同时呢它又通过这种高温的卤制啊等等这些工艺呢做出来的时候让咱们不至于咬不动觉吃着柴，没有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口感特别好，我一看我一边说一边想流口水。咱说价格吧，说价格吧，真的大家都等不及了，说到这个烧鸡大家都喜欢啊，价格合不合适。
7: 刚我说到了，就是特别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冠县啊去旅旅游，去看一看啊，也可以去听一听武勋先生的这个故事啊。那当然我觉得如果各位到了冠县，比如说当地的一些这个馆子啊，你去吃一些当地的特色，你会发现都会有武勋烧鸡，这个就已经成为一个名牌了，一个名片。当时基本上你去吃的话，所有饭店你去搜一下，可能一整只啊，咱一整只的价格都在128左右。那说实话我们这个品牌因为现在冠县也比较出名了，所以现在我们也出了全国各地的一些商超，其实在线下大家也可以看到，像我们就是有真空包装的也可以买得到，但基本上我们做活动的时候可能都做到68块钱一只，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非常非常实惠了。为什么这么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每一只都是整鸡，也就500克。那我先跟所有的会员朋友来说一下啊，我们不是说就选500克的一斤的鸡就给你做出来一斤的烧鸡，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必须得选用到基本上你看在800克左右，我选600克都不行，因为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刚刚主持人也听到我没有那么多的工艺，你还得油炸，然后还得老汤去文火慢炖8个小时，所以这种的话它可能对于鸡肉来讲它是有一定脱水的，所以我们不选比如说600克啊给你做到500克，不是，我们都选用800克的鸡，180天的，所以这个原料上来讲我们真的非常考究，正常市面上68一只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但是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当中，因为是把真正好的商品带给咱们所有的这些听众，也带给咱们节目的这些忠实的粉丝，所以我们今天决定价格直接做到199块钱。那199正常你按68一只算的话，你可能买3袋3只差不多了，
6: 三只
7: 三只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直接一步到位199啊，给各位是5整只啊，5整只。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机会对于大家来讲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6: 我听出来了、我听出来了，李经理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鸡呢，咱们到手这个成品鸡是净重500克，就是一斤的，但是他那个选原料的时候得选800克以上的，因为他这个中间会有这个各种损耗什么的，这个脱水什么的啊，这个就不说了，所以他成本高，是不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外边卖68一只的，今天给咱们5只是199，这样我算了算一斤合到40块钱左右吧，40块钱左右啊。但是我就觉得虽然相比咱们68块钱一只的来说40块钱便宜了不少，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高，因为呢来我们大咖购的所有厂家都知道啊，我们从来不和市面上的价格去比，因为我们要咱们直接找的是咱们厂家，对不对？我们直接是从厂家减去所有中间商的环节，我们这个节目本身就是一个公益性的节目，我们想给大家找来搜罗到更好的好东西，然后价格要更合适。所以您给我5只，199这个价格呢，虽然比您这个专卖店便宜了，但是我感觉还是有点高。
7: 现在我先说啊，我先说199的价格肯定是不能动了啊，因为我们做活动这个价格是我们上级领导直接特批下来的，所以我不可能有这个权限说199再给你个优惠券，这个我真做不了。
6: 因为是你们发货、还有发货什么的，是吧？
7: 对呀、对呀、这199是不能再动了啊。
6: 行，那你既然价格不动了，199，我觉得我也能接受啊。但是呢，你这个组合你给我涨一涨，对吧？因为您可能是。就是你们厂家可能第一次和我们合作，因为我们所有的老的厂家都知道，我们不可能就是，比市面上才便宜20-30块钱，这个不是我们的风格。然后呢，这样吧，我说一下，你也别生气，你这样，你既然第一次来，给大家个见面礼，咱给武勋烧鸡，咱们这种非遗的烧鸡，咱打个广告，今天直接你给我翻个倍，10只给到我，199。
7: 不是，
6: 嗯，
7: 不是， 是我在加50，
6: 对，
7: 还是199吗？
6: 对，您不说那价格不能动了吗？价格既然不能动了，那你就给我动组合，我5只变10只，这样的话我觉得不到20块钱一只我能接受。
7: 哎，不是，主持人你也说了不到20块钱。
6: 行，咱这样。
7: 这个话，我觉得就是今天不，你知道199，要是我真答应了，我们这一只一整只啊，500克，这是一斤的。
6: 嗯，我知道一斤的。
7: 一斤的烧鸡合到19.9块就不到20块钱。
6: 嗯，这样吧，那我都既然都说出来，我这样，我向大家打电话，你看电话线已经全满了，这样现在打电话的朋友，咱断这个价格给，行不行？你看我们有多少朋友打电话就完事了。
7: 主持人这样，那我今天这样，我只能限60个，60单之后我就得跟总部去申请了，这个额外的我做不了主了，就60个现在。
6: 行，
7: 因为节目已经到这儿了。
6: 60单咱们就先抢着，好不好？现在我再报一下电话啊，可能很多新朋友刚听到我们的节目，40063718188，你看老朋友已经早打电话开始订了，今天咱们是来自于山东冠县的一个非遗特产啊，咱们的武训烧鸡。你想啊，一个烧鸡能做到非遗，那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而且呢，咱们吃过那么多的烧鸡、扒鸡、各种鸡，但是今天能够获得非遗的一个烧鸡，我相信咱们值得去尝一尝。市面上其实不便宜，我们也看过，在网上他们家那个直营店里面也都是卖50-60一只的。今天咱们是做到了不到20块钱，咱们199给大家10只，每只是1斤装的，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到手呢是10只，咱们只欠60个名额，现在多少？你知道吗？李经理，我们导播老师说现在已经下去30多组了，
7: 那就只能60组，
6: 先抢着，
7: 真的不行，
6: 先让大家抢着，好吧？40063718188，40063718188。俗话说得好，是无鱼不成席，无鸡不成宴，是吧？这个烧鸡啊，从小我们就喜欢。我记得我小时候吃，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个烧鸡，那会儿，真的就是觉得那个烧鸡那么好吃。我还记得那会儿就是，我们同学们在一块儿，就是，比方说元旦过元旦的时候啊，大家都说，哎，今天你们家中午吃的什么饭呀？我们吃的什么饭还攀比，你知道吗？那很多小伙伴就说了，哎，我们家今天吃了烧鸡，哎，我给我焖的米饭，那真的好好吃。我特别记忆深刻，因为我从小就爱吃鸡腿儿，每次家里的烧鸡我都是吃鸡腿儿。然后我就是吃烧鸡的时候，你看今天拿到咱们这个非遗的武训烧鸡之后，我先掰了个腿儿吃，那个味道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啊！它不像咱们平时吃的那个烧鸡咬不动的那种丝丝缕缕的感觉。对吧，它是用了这个秘制工艺，人家非遗传承下来的工艺给咱们做好，就是特别的软烂入味儿，而且它不是说一吃就像那个德州扒鸡那种的，一吃它就绵的不行了那种的，它稍微还有一点点的嚼劲儿啊，所以说呢，就是咱哪怕牙口不好，咱吃起来没有任何负担的同时，也不至于那么的绵软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味道真的是恰到好处，可以用这4个字来形容。所以如果大家没有尝过，没有吃过，不知道啥叫非遗的烧鸡，今天打电话咱赶快订，40063718188，40063718188，今天每只是一斤的，500克的，一共给大家带回去10只，只要199元，而且包邮到家。所以说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8，40063718188。你看就这么点时间，李经理还剩下不到10组了。
7: 不是，就是多一组我都不能加了。
6: 咱是提前结束，还是你再给我加上一点点？
7: 提前结束。如果是60名之外的朋友也可以定，但是就是199五只，10只是真做不了了。
6: 人家谁
7: 想一下？
6: 人家谁听到10只了？你让人家再拿5只不合适啊！这不是我们的风格呀，是不是？我们大狗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儿。你大方点，你这样，你看这么受欢迎，你听我一句话，你给我凑上个100组行不行？
7: 不行，肯定是不行啊！
6: 这直接就把我拒绝了。
7: 对，直接拒绝，只有60组，就是你也别为难我了，因为今天你想想，我不是说在5只基础之上额外加1只加2只都行，直接3倍了啊！这个意义对于我们品牌来讲，就真的不到20块钱一斤的烧鸡，你都别说买这个，你这个非遗传承的百年历史的了，你就街边上买俩鸡腿儿，可能你都得花。
6: 现在一个鸡大点的鸡腿儿都得5-6块钱。
7: 对呀，所以今天你想想，咱们是一整只的，有头有尾的一整只鸡带给大家，500克的，所以今天真的我也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声抱歉，但是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成为这幸运的60分之1，真的结束了，没有了咱们节目就拉掉，好不好？
6: 哎，你真硬气 你真硬气，
7: 听主持人了。
6: 你不是，我就觉得虽然你们家这是非遗的吧，但是你这厂家有点太不配合我呀，弄得我挺没面子。
7: 不配合是不 不能太赔的太多，这我没法交代了啊！因为你看看，我们又做到正宗的非遗武训的烧鸡，然后我也能保证是优选的整鸡带给大家，而且看配料表没有任何添加，零防腐，最新批次，大家就看这几点，我觉得今天合到19.9一只，这个价格到哪也买不到，所以今天也希望各位理解，我们只能做这60组的抢购了。
6: 嗯、其实说
7: 了
6: 实在的，这个散养的鸡，说实在，咱买个白条散养的都得大几十上百块钱一只的。行了，我行这样吧，我认同了，马上也就结束了，行吧？咱们就是大家打电话试试运气吧，4006371818，4006371818。说实在的，真好吃啊！这个骨酥肉烂的感觉，而且它不像那个扒鸡那么的软，那么的那个，就是没有口感。它是烧鸡啊，是有点口感的。而且咱们也知道，这个烧鸡它得选原料鸡的时候，它一定要选至少。

0: 咱这样
1: 没了就下吧，下吧
0: ，咱们也就不多说了，反正时间也差不多了。这样在最后，李经理，你跟我们做个承诺吧，咱们品质做一个保证，好不好？
1: 没问题啊。首先，大家买到的是正宗的我们武汛啊冠县非遗的武汛烧鸡，而且保证是优选的整只鸡，500克，一只鸡就是一斤，有头有尾的，而且我们真正做到零添加、零防腐、最新批次的，大家真的可以放心购买。今天199实值，这个价格只能在今天了啊！
0: 行，感谢，
1: 一块都没有了。
0: 行，感谢李经理啊。咱们希望有了好吃的，继续想着我们，好吧？大家呢可以再试试运气。李经理再见。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能订到就开心笑啊！如果实在没有了，咱也别那个啥，以下次咱们早点打电话，好不好？感谢您继续收听，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3: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我马上到。
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
2: 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3: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2: 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3: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2: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6: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7: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8: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7: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9: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7: 繁荣似锦，
5: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

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赏连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来。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6: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 好的产品叫名牌，
6: 好的大夫叫名医，
1: 好的健康节目叫
6: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7: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8: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7: 中医的中药辨证实施，
9: 要保证4种药，
10: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6: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新内医科主任医师杨海燕，为大家来讲解内科在线答疑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尤其是内科方面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我们的杨主任将会在线给大家进行内科答疑。另外呢，收听节目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也是非常的方便。那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民意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经常会遇到一些身体上的小信号，你比方

0: 说偶尔的胸闷呀、头晕呐、血糖的小波动或者胃肠道的一些不舒服，这些信号背后呢，可能关联着我们身体多个系统的健康状况。那今天我们将会从内科的角度啊，为大家来拨开迷雾，指点迷津。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心内医科主任、主任医师杨海燕，为大家进行内科在线答疑。如果说大家有高血压呀、糖尿病呀以及胃肠道一些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杨主任。杨主任你好。
1: 啊，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内科答疑，我们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我们内科刚才提到的这几个方面啊。我们先给大家来解读，我们也常说这个心脑不分家啊，能不能先跟我们来说说这个心血管和这个脑血管之间有什么样的密切的关系呢？
1: 给大家讲，就说咱们心脑血管不分家，咱们所有的全身的管路是一套管路，就说咱们心脑血管是共用的一套管路，所以咱们那个从心脏发出来的动脉，它会逐渐的分级到脑血管，这是咱们，心脏是共有脑血管的一个发动机，它应该是不分家，它应该是相互联系的。心脏要给脑子提供足够的血液，所以说，两者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0: 那对于咱们来说呢，在这个秋冬季节，尤其是现在天冷了，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心脑血管的问题呢？
1: 咱们首先要注意保暖，其次要注意咱们血压的一个变化，因为咱们不管心脏包括脑血管，咱们要监测咱们血压的变化。咱们许多，尤其许多老年人动脉硬化，它本身就有动脉硬化，在秋冬季节呢，咱们血压会随着季节的波动而产生这种长时的波动，就血压有可能比夏天呢它稍微的高一点，是吧？所以对心脑血管的压力会大一点，所以咱们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心脑血管的事件。一个监测血压，再一个就注意保暖，再一个注意做好这种锻炼，锻炼一定要注意，咱们说跟着太阳去锻炼，就是天气暖和的时候去锻炼，不主张大家就是早晚去锻炼，这个时候容易刺激血管，导致血管的这种痉挛呢，或是发生心脑血管事件，这是需要注意的几点。
0: 也就是说等到那个现在因为天儿这个亮的比较晚了，咱就稍微晚点出去锻炼。
1: 对对对，咱们要比如说早晨咱们9-10点钟，下午3-4点钟，这会儿跟着太阳比较柔和的时候，空气天气温度也比较适宜的时候再出去锻炼。
0: 确实您这个提醒非常到位，因为刚才这个天气预报的时候说了明天又大降温了。
1: 对对对
0: 对，所以出门的时候也得提醒大家一定要多穿点这个衣服啊。
1: 对对，注意保暖。
0: 确实，其实我们说到这个高血压啊，我们很多很多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尤其到了这会儿一量血压发现哎比平时还要高一点，可能就是因为天气的这个过。想问问您，就是很多患者会关心我们这个血压啊都控制到多少算是理想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
1: 咱们中老年朋友，咱们一般说的深一点，咱们就说有没有并发症的。比如说有些老年人他单纯的高血压，他没有各种糖尿病啊、心脏啊、肾脏的这种并发症，就是说这些病呢要求血压控制更低一点，咱们就控制140-90就可以了。如果说咱们有心衰、有糖尿病、有冠心病这些疾病，它要求更低一点的血压，咱们要求在130毫米汞柱以下。所以说对于不同的人群有一个血压的一个阈值吧，算是界定的阈值，大家可以自我判断一下，就说我们平常就是要是没有什么特殊情况，控制在起码要控制在140-90，如果有特殊的疾病就咨询一下咱们身边的大夫，咱们给你设定一个就是你应该做的个体化的一个血压的控制的方案。
0: 之前节目当中有一位大爷之前问过我们，他的这个高压正常，他低压高，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得注意啊？
1: 咱们不管高压大于140，低压或者大于90，都叫高血压，所以都应该及时的去处理或者发现它的诱因和病因。如果说调节了诱因和病因之后，如果还是高，都应该及时的去治疗。
0: 确实，不管是这个高压还是低压，都得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1: 对对，都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0: 那这个中老年朋友，如果说控制血压的话，光靠吃药能行吗？
1: 什么疾病啊，不光高血压，都要生活方式的改善是第一位的。比如说你说咱们就是还高盐高脂的饮食，比如说咱们好多北方人是 延敏性的高血压，就说我就一味的吃药，我还接着去吃那些高盐的食物，就是导致的这个血容量的负荷比较高，那肯定吃药效果不好。你要说咱们那个，就说我高血压，我还接着去吃高油高糖的东西，所以说也会影响降压药的一个疗效。所以说什么事儿的生活方式改善是第一位的，所以再谈药物的治疗。
0: 那就是说在生活方式的这个方面，您建议在饮食当中一定要少油少盐是吗？
1: 对，低盐低脂饮食，然后注意咱们就是生活方式上注意适当的锻炼，咱们老年人可以适当做一些有氧啊阻抗啊这些锻炼，保持良好的心态，好好休息，这是最基础的。
0: 他经常性的就是白天，比如说您刚才说到了太阳出来了去做这个锻炼，是不是能对于他的这个血压的控制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呢？
1: 会长，就是长时间的，比如3到6个月的一个规律的运动，每分钟就是每天30分钟，至少30分钟的有氧的一个运动，每周不少于5次的有氧的运动，对于血压来说，官方给出的数据啊，可以至少能够在高压降8个毫米汞柱，低压降4个毫米汞柱，其实这个数据挺可观的，咱们吃降压药，有可能降压的这个效果。比这个可能略强一点点，就是说咱们可以，有部分的高血压，比轻中度的高血压的病人，有可能会通过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善，包括体育的锻炼，能够达到血压的一个控制。
0: 他有没有可能把药给停了呀？
1: 有可能啊，就是比如说减体重啦，或者注意生活方式啦，血压本身水平不是特别高的，比如还有诱因的，比如我是最近焦虑啊，睡不着觉，改善了这些之后呢，就有可能会停掉，有一部分人会停掉的。
0: 这个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啊。
1: 对，但是前提要评估好。
0: 确实。所以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锻炼锻炼，但是千万中老年朋友不要这个锻炼过头了。
1: 不要进行这些竞技的或者导致你情绪特别紧张波动的这种锻炼，这不叫锻炼啊，这是给身体造成应激状态。
0: 对。
1: 给身体加重负荷的这种所谓的锻炼是不可取的。
0: 过了头这就属于物极必反了。
1: 对，就像咱们说的，让你着急的，让你精神紧张的，这都是损害你的情志的，就是用医生说话，就是损害血管内皮的，会诱发这种心脑血管事件，反而。
0: 那如果说中老年朋友出去这个遛弯的时候快走，这个可以接受是吗？
1: 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其实在有基础病，就是所谓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的基础上，他不主张快走，所以大家就是适当的走，就是30分钟走2到3000步就可以了。走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能够说话连词成句，能够感到身体微微热，其实就达到了一个锻炼的目的了。
0: 对，确实我觉得您这个提醒很到位，因为我们看到身边我们的听众有很多这个老年人，他尽管说年龄挺大了，但是这个竞技心还有，非要跟人家比这个微信步数，很多人都跟我们聊过这个
1: 啊。对，就是说不服老的这种状态，但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个基础病的状态，包括自己的年龄，像大家还比较关注的这种肌肉的含量的状态，要看这些方面。对，
0: 还是要提醒大家啊，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我们来确定我们到底怎么弄啊。
1: 对，
0: 其实刚才我们提到的高血压呢，是属于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个常见的这样的一个疾病了。那如果说我们不加控制啊，有可能我们在心脑血管方面呢，有可能还会对我们的心脏造成一些很大的压力。你比方说冠心病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经常提到的这么一个疾病。我们可以给大家再说说就是冬天的这个注意。您比方说冠心病肯定它胸痛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症状。那除了这种胸痛之外呢，冠心病有没有什么容易忽略掉的非典型的症状呢？
1: 非典型的症状，比如说咱们就好多人就认为冠心病就得前胸后背的这种疼是吧？
0: 对，
1: 它才叫冠心病。其实有的时候大家想想，有的时候就说你有的人表现为胃肠道的症状，就是我老感觉这个下腹部我难受，我疼痛，我难受。再一个就是有的人会表现说牙疼或者上肢的疼痛。
0: 这些都属于
1: 非典型的症状。
0: 还
1: 有一部分叫静默性的冠心病，就是说我糖尿病的病人，他病程比较长，他那个出现了心肌缺血，但是你身体对这个心绞痛的这种感知他比较差，所以说尽管你发生了这种心肌缺血的一个病理的变化吧，但是你感知不到疼痛，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
0: 可能很多人会忽略掉您刚才提到的像胃肠道的这个不适的这个症状啊。
1: 对，你好多人你看就是尤其下臂的，就是说 这种心梗吧，或者严重的心绞痛吧，他有的人表现恶心吐，就是说你看他那个胃肠的不好，就就诊于这个消化科了。消化科大夫现在他们十分的警惕啊，他会给你做一份心电图。有的时候会发现就是隐匿的吧，或者这种不典型的这种心绞痛或者心肌梗死。
0: 对，所以我们这个收音前听众啊，如果再去这个查胃肠道的时候，让你做心电图，也不用拒绝了。
1: 对对，大家一定要合作。对，
0: 对，他因为有可能会查出来一些这样非典型的这个症状。
1: 对对对，对，这个时候是挽救生命的一个行为。
0: 对，刚才您提到还有这个牙疼，其实也算哈。
1: 对，牙疼也算。你就诊于口腔科的大夫，他有的时候是出于安全考虑，就说给你拔牙的有创的操作，他会让你做个心电图。但有的时候他判断就说这个牙疼来的挺快，去的也挺快，十来分钟。他就考虑可能不是，再经过他的检查没有什么坏牙呀或者是牙周炎呢，他会考虑心脏的症状，有的时候也会说你去心内科看看吧。对
0: 对，所以我们出现这个相关的问题，咱们可以多考虑考虑。
1: 对
0: 对，当然还是要交给专业的医生来最终给判断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
1: 对对 对, 对，
0: 一般情况下我们去做一个这个普通的心电图，这个问题都能查出来是吧？
1: 对，普通的心电图现在19块钱，然后一包也报销，所以咱们这是一个筛查。
0: 对，而且是一个无创的，而且时间挺快的这么一个检查。
1: 对对对对对。
0: 确实，其实刚才我们说过这个高血压以及这个冠心病，这都是我们现在在心脑血管方面大家伙最关心的几个问题。那您比方说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还提到了，尤其是到了冬天，可能是这个天气突然之间变冷，有可能会导致脑梗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那对于这种已经比方说有了房颤呀，有了高血压等等这样基础疾病的这样的人群，咱们怎么有效的去预防脑卒中的发生呢？
1: 就是首先咱们要做的规律吃药啊，不能说是因为说什么天气呀、或者各种原因啊、各种情况啊去停掉这个药。咱们要知道说，尤其是房颤，咱们都要给一些抗凝的药物。好多人患者认为说这个抗凝的药物吃了它以后我也没有见着什么效果，因为这些预防的药物它不会让你说它不是改善症状的药物，所以说大家就没有见到它，就是大家现在及时性就是我能立马见到它的效果的这种药物，所以说它容易往往是停用这些药物。再一个到了咱们冬天的时候呢，咱们就注意观察心率的波动、血压的波动，因为这些比如你房颤，你天气寒冷了是吧，你心率增快了你会加重你的心功能，比如说你血压增快了你也会引起房颤的一个心脏的心功能的一个下降，反而会心功能和房颤呢它是相互影响的，所以说你会要监测你这些加重房颤的各种诱发因素。其次你最重要的啊，不是其次，最重要的是咱们现在流感盛行的阶段，咱们一定要避免感冒，因为现在好多心脏疾病的加重好多都是流感诱发的，所以咱们一定要注意这情况。
0: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患了这个流感，我们现在常说的这几个特效的这个药和我们常规的治疗这个高血压的这些药能共用是吗？
1: 其实在咱们就是医疗推荐的这个剂量和范围内是可以共用的。
0: 也是可以，这一般情况下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哈。
1: 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除非有严重的这种肾功能啊、肝功能的一个障碍的，咱们要根据这些肝肾功能障碍的这个程度去调节它这个用量。其他的大家常规量就可以了。
0: 确实也是提醒大家在节目当中如果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来给我们提问。当然如果说大家伙不太清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咱们还是要去医院里边找专业的医生来给我们去做具体的这么一个判断才可以啊。
1: 对
0: 确实。我们看到我们线上有一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看看有什么问题，来接听这位来自唐山的赵女士。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主任你好。
1: 啊你好。
2: 哎，我问一下，就是我先生他是20年做的支架，做了一个支架的。上月底吧，他总感觉是后背疼，都是后半夜3-4点时候疼。完了他吃点速效救心丸都好了，都不疼了。还有前胸有点闷。还有嗓子有点堵的哈。完了回来我们都上工人医院了，上工人医院做造影了，做造影是20毫度的造影上月。哎，做造影这个3个大血管没有狭窄的地方。说那个小血管有狭窄地方。完了回来这也没有狭窄地方，就没有下支架。完了这完他现在 他输点液我们就出院了，出院了他现在他是也是有小点后背疼，还有胸闷，茶缓还有这儿。好像现在我们吃的药啊是强心胶囊，体力强心，还有一个麝香保心丸，
1: 嗯，
2: 还有败牙降脂的，他血脂高，降脂的，
1: 嗯，
2: 还有一个琥珀酸的，那琥珀酸的那叫
1: 琥珀酸美托洛尔，
2: 啊对对
1: 对，
2: 还有、那叫傻护巴曲，
1: 嗯，
2: 他吃这几种药呢，
1: 啊。嗯，我大概听了一下您的情况，阿姨，就说咱们这个，复查了一下，这个三根大血管是没问题的，是吧？
2: 对，他那个2020年做的那个支架还挺好，
1: 啊、
2: 哦，没有狭窄地方。
1: 但是咱们心脏的这个大血管只占咱们心脏所有的血管的一小部分，所以他现在还有心绞痛的症状，他心脏的小血管。也可能就是推断存在小血管，可能就是像咱们老百姓说的不通畅或者狭窄的地方。
2: 哦，对，
1: 首先要优化好他的心率，把心率降到达标。你
2: 我心率挺达标，心率
1: 55-60，把血压降达标。我看着你吃的药里面有心衰的药是吧？我看有沙库巴曲，还有这个气力强心，所以再把心疼的监测一下，对，可以加点。
2: 这两种药啊，还是2022年时的他住院的时候，大夫让他吃的。再加上吃，他最近前半年他给停提的香烟给停了，完了这回都有这个症状，有症状，现在吃上这个提的香烟补吃上了，
1: 嗯，
2: 还有一个麝香保心丸，大夫让他吃这个，把这个加上，
1: 对，那
2: 吃上了都缓解了，缓解了。直到第三天的时候，他的后背都不疼了，
1: 啊，对对对，
2: 还稍微有小点胸闷，有时候不是天天疼，
1: 嗯，
2: 现在还有点不着一点症状，
1: 对，可以让大夫再给你处方一些改善这个小血管的，比如像尼可地尔这些药物看看啊，
2: 哇，尼可地尔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2: 他尼克蒂尔好像他吃着呢吧，
1: 吃着呢是吧？
2: 他有一个药是他吃了，他脑袋有点晕。
1: 哎，对对，尼克蒂尔他扩张血管，可能你慢慢就适应了，嗯。
2: 我慢慢适应，他以前吃着，前两年吃来着，没问题。他现在最近他吃着有点就是脑袋晕。
1: 对，把血压呀什么的都观察观察，如果说再有频繁的发作，还得再去医院里让大夫再给根据情况再调整药物啊，或者是再进行治疗方案的调整啊。
2: 我血压它不高，血压它是有点偏低，它都是70-110多
1: 啊
2: 多
1: 啊，
2: 它超不过130
1: 啊。可以可以啊，
2: 我再查到再有症状那什么的再给看看是吧？
1: 还得看，还得接着看啊。
2: 行。
0: 好。
2: 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0: 好，挂上了啊。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的热线，如果说大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还有任何关于心内科的一些问题啊，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 866-9-8083。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心内医科主任医师杨海燕杨主任，为大家也是进行的是内科在线答疑的这么一个情况啊。还再次强调一下，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内科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留言也是可以的。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呢我们继续和杨主任一起来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
3: 吃饭了，
4: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3: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你别出去，下雨呢。
4: 不用你管。
3: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 妈，咱回家吧。
4: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3: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4: 真的？
3: 真的。

0: 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7: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毒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6: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8: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9: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10: 名医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心内医科主任、主任医师杨海燕杨主任，为大家进行内科在线答疑。如果说您有内科方面的相关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杨主任。杨主任你好。
11: 哎，你好主任。
10: 好，我们继续给大家来接听电话啊。那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下一位来自石家庄的马先生。你好。
12: 你好。
11: 哎，你好。
12: 啊，我咨询这个大夫一下，我这个心脏这个早晨起有一个来月，每天早晨起来一点血压160，178的时候有时候。但是跌了2、3回，第三回还没降下来，降了150、130嘞。这种情况，这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需要管下来呗，需要。平常这一个来月，平常以前都血压正常，但白天也血压正常，但是就是这一个来月出现这种情况。不怕这心脑梗了嘛，麻烦的。
11: 我跟你说，那个阿姨是阿姨是吧？
10: 是大爷，是师傅。
11: 那就是这样，就是咱们每天早上量的血压高，首先要判断一下是不是说夜间血压延续下来的，因为每个人血压都是一个有特点的，有的人是夜间血压一直高上来的，有的人呢是早晨一起床血压高，他是因为咱们早晨这个交感神经这个张力增高造成的这种尘封现象，所以说这两个区别一下。再一个就是早晨一起床量的高，好多老年人他这个植物神经调节的方面，早晨第一次量的特别高，等半小时以后量的就相对的低一些，跟第一次差别挺大，所以你每次量血压的时候，你要量最少2次，把第一次去掉，或者量3次，以第二次为准，或者量3次，把第一次去掉，以第二次、第三次平均值来判断这个血压的水平。其次要看看最近有没有说像我说的那种病诱因呢、就说最近天气的原因对血压的影响啊，有的人天气影响血压，有的人他 影响小一些，有影响大一点。再一个就是最近有没有休息不好啊，焦虑紧张啊，最近有没有口重啊，或者感冒啊这些。
12: 他那个他血压高的时候，他那个两边呢，我两边脚了胀不扭扭的，反正憋得慌有点。
11: 你可以做一个24小时血压的一个监测，看看血压到底是什么水平，是就是说受这个起床的影响。
12: 我就是早晨起来每天吃片药，吃片降压药。
11: 哦，吃片降压药啊、
12: 吃降压药啊，他早晨起来也是高。但是白天基本上都正常了。第一回低，他主要是第一回量高，第二回、第三回量跌着，他就降下来了。我这是麻烦。
11: 对，所以如果第一次高，如果短暂的高10分钟、20分钟，那就先把它去掉，然后在短时间内再复测一次血压，复测两次可以取个平均值看看，如果还是高，可以调整一下药物。
12: 因为他这个什么？他的脉搏那个跳动是到现在的43下子，45下子，这个样算正常的，乖不乖？
11: 多少次？
12: 45下子，45下吧。
11: 如果您既往的时候，既往就是个心率慢的，这个。
12: 以前也是40、45下子。
11: 情况对，就现在还是心率慢就没问题。如果说咱们短期内心率降慢了，那就要查查原因。再一个，有一部分还吃着降心率的药，那就需要减减量。
12: 啊，这都不用怪哈、是吧？
11: 对，以前这样还是这样，说一如既往的稳定，那就待着，先观察啊。
12: 这个160、180是究竟什么原因？他这是？
11: 这个可能就是像我说的，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受这个季节的波动的一个影响。
12: 啊，刚起来也没波动，也没动，起来了多
11: 少天？季节波动的这个影响，这叫血压的一个常识的波动。
12: 是啊，这不用吃药这样的药。
11: 你找找原因，看看能不能通过方式的调节，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能纠正的原因，纠正不了，那就调节降压药物。咱们血压要24小时平稳降压，24小时血压都要达标，都要控制到正常，这样才安全。
12: 赶紧吃24小时药，他这个。有时候不高也不降低了，能降低了呗。
11: 每个降压药都有每个降压药的一个降压的一个程度，所以说
12: 你像这个程度吃什么降压药好呀？
11: 你现在吃的什么降压药呢？
12: 谁要吃说我没看见。
11: 你可以那个到就近的医院去再咨询大夫，也可以到我们医院来咨询一下我们看看。
10: 您长期监测一下自己的血压，就是24小时多量一量，然后您记一记，也别就是别光量一次，就是多量一量，然后它有一个曲线，对，然后咱们判定一下。
11: 对，
12: 好嘞，谢谢。
10: 好嘞，高兴了啊。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的热线，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3。我们有请下一位热线啊，来自唐山的徐女士，你好。
13: 喂。
10: 哎，你好，来，有什么问题？
13: 主任好，主任好。
11: 哎，你好。
13: 我也是，我跟上次那个问题有点相似，我也是量的血压吧，你说量三次，我每次降个一分钟，第一次量都降个一分钟。有的时候第一次吧高也不是不高，有的时候第一次吧还比后头两次还低，我总是在控制在110到130之间。你要想像今天吧，第一次是131，第二次是121，第三次是128，平均126。你说我应该按照哪个数去吃啊？我都有点不知道。
11: 我跟您说，这个阿姨，这个人的血压都在波动，你只要量它就是有差别的。
13: 那我应该
11: 看咱们这个血压挺稳定的，这不在一定范围内挺稳定的。
13: 我这三天都没吃了，这是第四天还挺稳定。我也是，你说我都不敢，还是继续吃啊？还是再看
11: 一看？咱们的降压药是3天不吃了，就还挺稳定，是吧？
13: 对，
11: 它也没有上升的趋势，是吧？
13: 都是，第一次吧是那个平均122，第二次123，昨天是124，今天都平均126，都是这样式的。
11: 就是你吃的什么降压药？
13: 这样式的。
11: 吃的什么降压药？
13: 啊？
11: 吃的什么降压药啊？
13: 那个仙砂糖，仙砂糖。

0: 那个
1: 八十毫克的是吧？
0: 我不吃八十毫克的，我都没吃这、哦、都这个听的时候都吃的二十啊，都那个四十
1: 的
0: 掰了一半，
1: 嗯嗯嗯、
0: 吃了两天二十的。
1: 那你原来吃的这个降压药本来就是一个正常剂量的四分之一，所以剂量特别小，
0: 对，
1: 它能够起到多大的降压作用还不好说，所以说就是这个血压跟停这个降压药。有没有关系？说他以前就是他起到降压作用没有也不好说。现在呢，就是血压他没有上升，跟停这个药有没有因果关系也不好说。所以您就监测这个血压的变化就可以了。
0: 那这么着，我二十得起不了多大作用了。
1: 本来就起不了多大作用。
0: 我那个，我最开始我得不是我刚这个酒，我高血压也都是二年左右。吃的八十的，完了逐渐变成四十的了，现在吧变成二十的了。
1: 对呀、啊，就相当于一个正常剂量的四分之一，所以有可能达不到一个降压的效果。
0: 那我这样就可以继续观察上，
1: 继续观察吧。啊，
0: 那多长时间算你观？多天升到多天？多天升到多天了才吃啊？
1: 不是说吃，比如说升到了149以上。
0: 哦，在吃上、
1: 啊。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降压药每个降压药都是它的有效浓度，我觉得二十毫克有点偏低了，嗯，所以就可以停掉它不吃了、
0: 哦、
1: 啊。
0: 那二十个没起作用。
1: 对，有可能。
0: 嗯，那我今天吃的四十的看病去，我今天到128，有个131了，我都这个128、131了，我都吃了个40的斤的，反正
1: 啊，您先观察观察，它只要不往低的走就可以，在正常范围内正常的波动就可以。
0: 在140以下都可以是吧？
1: 对对对，但是建议您就是降压药，还是说，就是说如果血压不往低的走，就不要这么尝试的去停药，40是一个，就是最低的有效剂量吧，应该这样说，你就。如果它不低，你就坚持吃，因为你现在比如说没有遇到什么应急状况，说我着急生气啊，或者我遇到出去锻炼啊，说遇到寒冷的冷空气的突然袭击啊，或者什么的，可能血压相对平稳。如果说，咱们遇到什么特殊的情况，又没有降压的保护，咱们以前又是个高血压，所以这个那个时候就容易发生这种高血压急症啊，或血压急症，所以还是说观察观察，谨慎的去停服降压药啊。
0: 你是说40的也不是说？
1: 对，40的，就是老百姓的角度来说，它也不是说降压幅度就是特别大，就那种啊。
0: 哦
1: 啊，
0: 那我都继续观察可以了。
1: 继续观察就可以，密切观察啊。嗯、
0: 我那个80的时候还是我得高血压，就是不是我犯高血压的时候也不特别高，顶多也就150。
1: 对，它这一类的降压药本身就是比较柔和的一个降压药，它降压的幅度就是在所有的降压药里面，它应该是比较柔和一点的。
0: 哦，
1: 嗯，
0: 到140以上再吃上，
1: 对对对对，嗯，
0: 也不能总这样吃上，但总吃也，嗯，那好嘞，谢谢啊，
1: 好好嘞，哎哎，
0: 谢谢，
2: 好嘞，
0: 好
2: 嘞啊，那行了啊，
1: 嗯，
0: 好嘞。
2: 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几位听众的热线啊，如果说大家还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66898083。当然在节目的直播结束以后啊，当然还可以跟我们进行直播的互动，可以来即时客户端搜索燕赵明一堂给我们提问留言，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燕赵明一堂，搜索到我们的视频号给我们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那今天呢，刚才杨主任跟我们来讲到了很多关于我们中老年朋友到了冬季啊，有可能需要注意到的，比方说我们的心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比方说我们的内分泌的一些问题等等相关的这样的情况。最后呢，还想请您跟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其实对于快节奏以及高压力的现代生活，很多疾病都已经不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专利了。你比方说刚才提到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等，越来越年轻化了。那对于处在亚健康状态下的人们，您还有什么对于他们的健康提醒吗？
1: 啊，有，就是咱们要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和相对稳定的一个心态，这是对咱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你看现在好多的糖尿病、高血压以及可能的冠心病和就咱们说的心脑血管病，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20多岁、30多岁。
2: 对，
1: 所以提醒咱们相对年轻的这些朋友们吧，现在当你趁着你还有一颗年轻的心灵和年轻的身体的时候，一定要善待自己的身体，这样你才能够去追求你的诗和远方。所以你得有，身体是第一，1000遍10000遍，身体健康是前面的零，前面的一，后面的其次的其次才是后面的零。所以大家健康的生活方式应该都懂，但是说在咱们 可调节的范围内吧，因为现在确实是压力，各方面的压力啊，包括咱们生活节奏很大，所以说能控制的、能调节的，大家应该知道哪些能调节。比如说，我可以少吃一些垃圾的食品、奶茶呀什么，咱们可以适当的去摄入，是吧？不要过量的去摄入，适当的去增加活动，适当的去放松，做一些愉悦身心的一些活动。这些，不能做到绝对的说特别的完美啊，生活方式，但是可以适当的改进人生，每天改进一小步，然后。10天或者一个月、一年就进步一大步，
2: 对，只要我们努力过了就可以啊。
1: 对，
2: 确实，其实我们今天杨主任的这个介绍啊，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伙儿都是可以去做到的。
1: 对，
2: 一定要对我们的自己的身体负责，让我们身体啊动起来、健康起来、活力起来。
1: 对，
2: 这样的话才能远离亚健康的状态啊。
1: 对。
2: 好嘞，今天节目也是非常开心，请到杨主任做客直播间。好，再见了。
1: 好嘞，再见大家。
2: 节目最后呢，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还有什么健康的问题，想要跟我们来交流，都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首先呢，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的节目当中，大家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请大家记一下，是03118669808286698083。当然，也可以通过线上的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首先呢，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啊，搜索“燕赵明医堂”，直接给我们收听啊，直接收听也是非常的方便。当然也可以打开我们的直播链接，直接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的专家看到以后也会给大家进行详细的回复。与此同时呢，燕赵明医堂也开通了微信的视频号啊，每天都会在视频号当中进行相关的专业的一些直播啊，同时也会发布一些健康的养生的一些视频和一些知识。如果说大家想获取健康的一些知识，都可以来搜索关注一下燕赵明医堂的微信视频号。当然，如果说赶上直播的时候呢，还想跟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也可以在直播链接下面给我们提问留言，等专家看到以后，也是会给大家进行解答以及联系的啊。好，以上就是燕赵明医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睿，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3: 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3: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3: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工伤预防是守住工地安全的根本，更是守护每个工人生命健康、家庭幸福的前提。别等经验掉链子，别让大意钻空子。工伤预防住防线，平安生产每一步。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 工商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0: 歇了十分钟，我这眼睛都快睁不开了，太阳穴突突的跳啊。
1: 你有新的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哎，来了，最后一单，送完这单呀就收工，凑够这个月房租呀就踏实了。哎呦，哎呀，我天哪，差点睡着了。不行不行不行，我得在路边歇会儿。
2: 小张，哎，我看你这状态不对劲啊，你是不是疲劳驾驶啊？刚才我在你后面都看见了，你那方向盘都歪了，太危险了，赶紧的回家休息休息去。你忘了咱们那职业伤害预防怎么讲的了？可别不当回事儿啊。
0: 陈姐，哎，你也跑单子呀？没事儿，我年轻，熬一熬就过去。客户催得紧，耽误不起单子呀，再跑这一单就收工了。
2: 你可别存侥幸心理啊。就前几天咱们一同行就是因为熬夜疲劳驾驶呢，直接就撞向路边的花坛，手臂都骨折了呢，好几个月都没出车。你说他赚的这钱还不够治病的呢，多得不偿失啊。
0: 哎哎哎哎，好嘞，哎，马上到马上到。哎呦，真是麻烦，催个不停。陈姐，那我先走了。
2: 小张，慢点啊，你疲劳驾驶反应慢，接完这单赶紧回家休息休息。哎，小张， 你怎么样了？
0: 哎呀，哎，没看清行人，急刹车撞到花坛上了，没大事，就是胳膊扭着了。哎，车也给撞坏了，都怪我不听你的劝，非要硬撑，疲劳驾驶还急躁，现在呀不仅耽误了这客户的单子，自己还受伤了。哎呀，这车也得去修呀。
2: 你看看看看看看，说了让你歇会儿歇会儿，你偏不听吧。疲劳驾驶那反应速度就会慢一半，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疏忽，那都可能出大事儿的。
0: 哎，我知道错了，陈姐，我现在才明白你刚才提醒我的职业伤害预防说的对。
2: 要不说干咱们这一行的呀，这赚钱那是次要的，安全才是根本呐。以后注意啊，这连续驾驶别超过八个小时，隔上两个小时就歇上它十分钟，活动活动手脚，缓解缓解疲劳。开车的时候集中注意力，不急躁，不超车，遇到路口减速慢行，这样才能既安全又安心呐。
0: 哎，我记住了，以后呀再也不硬撑了，累了就歇会儿，规范驾驶，再也不心存侥幸了。
2: 行了行了，咱赶紧去医院看看吧。
3: 各位网约车、外卖等新业态从业者，日常奔波接单，风雨兼程，辛苦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职业伤害预防时刻记心间，平安才是长久之计。很多从业者像剧中的小张一样，为了多跑几单多赚收入，常常熬夜跑车，长时间连续驾驶，一天跑十几个小时，中途简单啃口饭就继续上路，总觉得自己年轻身体好，熬一熬就能扛过去，却不知道这是在拿健康和安全冒险。职业伤害预防绝不是一句无关紧要的口号，疲劳驾驶时人会精神恍惚，注意力涣散，反应速度大幅下降，哪怕只是短暂的分心，一时急躁，都可能引发碰撞、剐蹭，甚至更严重的事故，轻则扭伤、受伤、车辆损坏，重则骨折、误工，影响生计，这都是忽视职业伤害预防埋下的隐患。职业伤害预防要落实到每一次出车每一个细节里，请牢记连续驾驶不要超过八小时，每隔两小时就停车休息十分钟，下车活动手脚，远眺放松，缓解身体和眼部疲劳，开车时集中注意力，不急躁赶路，不超速行驶，遇到路口人流密集处提前减速，摒弃侥幸心理，赚钱再忙也不能透支安全。

0: 伤害预防从来不是小事儿，规范驾驶，劳逸结合，守住安全底线，才能远离职业伤害，安心工作，平安生活。
1: 生命没有重播键，预防才是最好的保险。重视职业伤害预防，守护平安每一天。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
2: 工伤预防是守住工地安全的根本，更是守护每个工人生命健康、家庭幸福的前提。别等经验掉链子，别让大意钻空子。工伤预防筑防线，平安生产每一步。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3: 老王说，昨天学的那个先躲开危险再救人，我想了半天，工伤预防这事儿啊，真不是嘴上说说。
4: 那可不，咱们这活儿工伤预防得长在脑瓜里。前年老刘那事儿记得不？要不是他反应快，先撤出来，小命早没了。
5: 啊，东三巷的那个支护段有碎石掉下来，刘工的腿被压住了，估计是骨折了。
4: 都别慌，都别乱，小李先看头顶，检查周围顶板情况。工伤预防第一条，先保己再救人，别救人不成，把自己搭进去了。
3: 顶板还行。我去拿急救箱。
6: 调度室，三号巷掉石头，有人腿伤了，快来人，需要夹板和医用担架。
7: 刘工还清醒，但是这个脚腕已经变形了，我呢给他拿了两块木板做了个临时固定，按培训说的千万不能乱动。
4: 这就对了，上回开会不是说吗，好些人本来伤得不重，就是乱搬乱抬给整严重了。所以说啊，平时那些工伤预防培训关键时刻真顶用。
3: 救援队来了。老王说，今天我算是真懂了，出事儿再救咱不如早预防，咱平时多看一眼支架，多检查一次设备，这才是最实在的工伤预防。
4: 你小子开窍了，下个月应急演练你带着新来的几个小伙子练，怎么包扎怎么固定，手把手教，好好带大家练透。
8: 各班注意啊，今天这事儿啊是给大家敲响了个警钟，大家把自己的片区啊再查一遍，记住了，自救技能得掌握，险情上报要及时，但最重要的是让预防这两个字刻进骨子里。
0: 当工地险情发生时，我们首先要记住六个字，先避险再施救，这并非冷漠，而是科学救援的基本原则。只有确保自身处于安全位置，才能为他人提供有效的帮助，这是工伤预防体系中最基础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环。面对不同类型的伤害，我们需要采取针对性的处置方式，如果遇到出血情况，应使用止血带或洁净布料加压包扎，在伤者身上明显位置用笔清晰记录捆扎时间，这是救命的记号。请记住，每隔30分钟需放松止血带约1分钟，以防止组织坏死。如果怀疑发生骨折，切勿随意移动伤者，可以就地取材，使用木板、硬质工具或衣物临时固定受伤部位，请务必克制复位的冲动，不当操作可能造成二次伤害。在有毒有害气体环境中，应立即佩戴自救器，并帮助伤者转移至通风良好区域。若伤者呼吸停止，应在确保环境安全的前提下，果断实施人工呼吸等心肺复苏措施。这些技能不是与生俱来的，正是通过工伤预防体系中的常态化培训与演练，我们才能将这些知识转化为关键时刻的本能反应。需要特别提醒的是，险情发生后请务必第一时间上报，准确说明事故地点、伤者人数及具体情况，将为专业救援赢得宝贵时间。在救援人员抵达前，请保持冷静，避免盲目搬运伤者。 工伤预防不仅是一套规章制度，更应成为我们每个矿工的职业习惯。每一次规范操作，每一回风险排查，都是对生命的郑重承诺。因为在数百米的地层深处，安全不仅关乎个人，更维系着整个团队和无数家庭的期盼。
1: 生命没有重播键，预防才是最好的保险。每一份工伤预防都藏着我们共同的责任与守护。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集团承办。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今天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明两天，全省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6号，中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下午到前半夜，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东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来看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17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8度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1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的西部、沧州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阴转多云。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3: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3: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0: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瑞。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治疗以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专家指导，解疑答惑。直播热线是031186698082 866-98083，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搜索关注计时客户端，计是河北的简称，计时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计时下载就可以了。有一个小太阳在我的心照耀，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啊，秋高气爽，丹桂飘香，正是走亲访友出门赏秋的好时节。咱们中老年朋友要趁着假期啊出去转一转，散散心，这是一好事儿。可是秋天早晚温差大，路上人多车多，不比平时在家。咱们出门前呢要多留个心，路上要多一份安稳，才能高高兴兴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那中秋节中老年人出行有哪些健康要点需要特别注意到的呢？河北省卫健委提示您，第一，行前评估，慢病别停药。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基础疾病的中老年朋友啊，出发前最好先到医院做一个评估，确认身体状况适合出行。长期服用慢性病药物的话，也不要随意的停药，要按照出行天数多带至少3天的药量，分装在小药盒里边随身携带。同时呢，建议随身携带急救卡，上面写清楚疾病名称、所用的药物和紧急联系人。万一路上有什么情况，咱们身边人也能第一时间帮上忙。第二点就是行程一松啊，防摔是头等大事儿。中老年朋友出行，这行程安排呢不宜过满，避免攀登高山、长途跋涉等等剧烈活动。游览时注意劳逸结合，多安排休息时间。出门的时候呢，也建议穿上鞋底花纹深、防滑合脚的平底鞋，尽量避开不跟脚的鞋子。上下台阶、湿滑路面，还有一些门槛儿，这个是3个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一定要放慢脚步，站稳扶好。有条件的话呢，使用手杖等等辅助工具，增加稳定性。如果遇到降雨天气，石板路台阶湿滑，尽量减少外出，改在室内活动。第三点就是穿衣要分层，随时能增减。秋季昼夜温差可达10度以上，中老年朋友出门前要查看一下天气，合理增减衣物。穿着呢也以宽松、柔软、透气的纯棉衣物为佳。出行建议采用洋葱式的穿搭法，内层排汗，中层保暖，外层防风，根据温度变化随时穿脱。这样的话既方便调节温度，又能够预防受寒，尤其是要注意腹部、腰背和关节的保暖。最后一点就是月饼浅尝，饮食要把好入口关。中秋节的月饼大闸蟹虽然说美味，但是月饼含糖量和油脂含量较高，中老年朋友以及血糖偏高的人要适量的食用，浅尝辄止更健康。外出聚餐时呢，每餐7分饱为宜，要注意饮食清淡，营养均衡，避免因为过量进食、饮酒增加胃肠和心脏负担。在外就餐尽量选择正规餐馆，不贪凉，吃生冷食物，要防止胃肠闹脾气。关注健康，人人有责。这秋天到了啊，咱们河北的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凉，空气呢也变得越来越干燥。最近不少家长在后台留言说，孩子身上莫名其妙的起了红疹子，痒的是整宿整宿睡不着觉，有的呢都抓出血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了河北省儿童医院皮肤科副主任谷红霞，来和大家聊一聊秋季儿童皮肤过敏，尤其是荨麻疹和湿疹，到底应该怎么应对。当然关于健康问题，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 866-98083。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睿。各位家长，最近的孩子有没有出现过皮肤瘙痒、大片湿疹的情况？为什么到了秋天这个问题会明显起来？我们又应该如何去应对呢？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河北省儿童医院皮肤科副主任谷红霞谷主任。那今天聊到的话题也是秋季真烦恼，儿童荨麻疹湿疹全攻略。如果说您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互动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 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看到以后也会随时为大家来答疑解惑。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谷主任。谷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我们开场的时候也是提到了家长的一个困惑啊，说现在这个秋天咱们又不热又不潮湿，这为什么孩子的皮肤现在反而显得比夏天更容易出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1: 嗯，你觉得不热吗？
0: 感觉现在挺凉快的。
1: 今年我感觉比往年可能更闷热一点。其实每年到这个季节，就是立秋以后，你看这个，因为这个热和潮出现的皮肤问题，反而比夏天的时候还要多。为什么呢？就是你看咱们夏天的时候，盛夏的时候，那都觉得哎，孩子可能会热哈。然后开空调啊，开风扇啊，洗澡啊，换衣服啊，
0: 做好预防了。
1: 对了，一到立秋以后，家长他就是怕孩子会不会着凉。其实这个季节还没有到完全凉快的时候，到中午到晚上还有闷热的时候，但是家长呢就是觉得孩子可能会受凉，穿的衣服啊可能也多了一些，然后空调也不敢开，风扇也不敢开，反而会出现闷热，他的皮肤潮湿这种情况，会出现相应的皮疹。
0: 您说的这个我突然反应过来了，因为现在晚上其实睡觉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挺闷的，但是就是不敢开空调了，就觉得已经入秋了
1: 啊，然后也不敢洗澡了。
0: 对，确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啊。
1: 然后到了这个季节呢，本身季节的变换，我们大人需要适应，孩子他也需要适应。那我们成人可能适应的更好更快，那婴幼儿童他相对来说就相对比较敏感，可能也更容易出现皮肤的问题。
0: 对，这个孩子的这个调节能力是相对较弱一点哈。
1: 对了，然后再加上到这个季节波动的时候，免疫力也是会跟随会有一些变化。就是免疫力不稳定，皮肤也变得不稳定，就更容易受到刺激，出现皮疹啊、瘙痒这些症状。
0: 确实，其实我觉得这个季节可能对于孩子的这个问题可能更难防一点，就像您刚才说到了夏天，其实大家伙都做好严防死守了，
1: 对，
0: 然后但是到了现在可能有点松懈，
1: 对，
0: 所以说还是有点影响的啊。
1: 对，
0: 确实，其实我们提起来，咱们河北的这个秋天，它的特点还是比较明显的。你看，比方说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
1: 对
0: 吧？现在大中午的，其实大太阳晒着挺热，晚上出去溜达，尤其是到10点、11点、12点，确实有点凉。那还有一个就是空气干燥啊，这个还有这个花粉浓度是较高的。
1: 对，
0: 像这些原因，对于孩子的皮肤会产生影响吗？
1: 会肯定会有影响。其实我们说的季节的变化，就是到这个时候，它有一些植物啊，有一些花粉啊，它出现了浓度变化了。其实在空气当中，包括你吸入接触，它是一个过敏的刺激。包括这个冷热，然后湿潮，然后对你的皮肤来说都是一个刺激。
0: 像这个花粉吧，它一般我们理解的是对呼吸道有影响，对皮肤也是有影响，是吗？
1: 其实是一体的，它的摄入接触的方式可能是通过呼吸道，但是呢你引起的变态反应它可能是全身的。
0: 也就是说我们出现湿疹呀，或者一些荨麻疹呀，它有可能是因为过敏而引发的。
1: 对，
0: 这样的话我们其实治疗起来就得对症治疗才可以。
1: 对，
0: 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像早晨啊、中午啊，它这个温差比较大，对我们的皮肤影响也是挺大的啊。
1: 是的，这个时候要根据天气及时的增加衣物或者减少衣物。你看孩子有没有出汗，皮肤是不是潮湿的。 穿多穿少这个就要更操点心，就是总体来说不能让皮肤受热受潮。
0: 嗯，
1: 哎，然后呢晚上睡觉呢，嗯，尽量就是哎你看屋子里面闷热就不要盖太多。
0: 嗯，
1: 哎，然后就是哎下雨了凉快了，那我就适当的穿呀盖呀，但是如果湿气大那也可以适当的开点空调开点除湿，这是咱们对这个环境的一个要求。
0: 嗯，要保持干燥。
1: 哎，对，皮肤首先呢它不热，哎，就是温度不能过高，第二个呢就是不能潮湿。
0: 嗯，对，这是几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1: 对，每年到这个时候你看有一个叫丘疹性荨麻疹的一个皮疹，其实大多数就是因为湿潮然后有螨虫然后这些环境因素引起的一个过敏的一个反应。
0: 嗯，确实，我们今天其实话题里边提到了两种皮肤上出现的问题，一个是荨麻疹，一个是湿疹，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家长成人应该是不太能分清楚这两种东西，就是总觉得就是皮肤上起疹子了，就是这两种这个疹子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那我先问问主持人，在你的印象当中湿疹和荨麻疹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应该是我理解的湿疹应该是那种就是起小红点儿，然后一片，然后特痒痒那种的。
1: 啊，那是湿疹。
0: 嗯，荨麻疹不太了解。
1: 哎，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对。其实湿疹它就是，一般我们看到的湿疹，哎，皮肤有一块红，上面有一个像小米粒那样的小点点。
0: 嗯。
1: 然后它是痒的，哎，然后你就会不自觉地抓，哎，时间长了之后呢，干燥摩擦，它可能没有那么红了，局部的皮肤可能会变厚，看上去好像那一块很粗糙，有点起皮儿。再时间长了呢，哎，那块皮肤真的厚了，好像有一个小斑块。但是所有的这些皮疹，它对应的这个症状都是会痒。
0: 嗯。
1: 然后这是咱们说的湿疹。
0: 嗯。
1: 荨麻疹，就是一个红色的风团，就它来得很快。哎，突然皮肤上红了，然后一抓呢，肿起来一块儿。哎，然后呢，过一会儿它自己又慢慢消下去了。然后呢，它不定从你身体的哪一个部位会出现，此起彼伏。啊，这个就是荨麻疹。
0: 哦，那它的这个痒起来的感觉都是一样的吗？
1: 痒起来都很痒，而且我觉得荨麻疹可能会更痒，因为它出来的快，可能波及的范围也比较大。
0: 嗯。
1: 所以它的痒感可能会更重。
0: 哦，就是荨麻疹可能是更痒一点点。
1: 对，嗯
0: 嗯。刚才通过您的介绍，它这个长的这个样子其实也差不了太多吧？从面上来看，
1: 样子不一样。湿疹就是一片一片的。
0: 嗯。
1: 哎，然后
0: 荨麻疹一团一团的，
1: 有那种小颗粒感。
0: 嗯。
1: 哎，有个小疙瘩你能看到。荨麻疹它是一团一团的。
0: 嗯。

0: 它的基本皮损我们叫风团，老百姓叫饭。你看它一下就起来了，红肿一个小风，一大片的风团，然后它还有一个特点，能自己消下去，就是消退之后那块皮肤什么也看不见。
1: 嗯，
0: 但是湿疹它有了之后，轻的话你抹护肤的可能它慢慢得有几天的时间才能消退，如果严重的话可能需要用药，它不会存在当天自己出现以后自己就没了。
1: 嗯，但是荨麻疹会非常快哈。
0: 荨麻疹它就是出现很快，但是它消退也很快，但是它从其他的位置再出现。
1: 哦，这两种疹子它的原因是一样的吗？
0: 对，都跟过敏有关，跟你的皮肤敏感有关。
1: 它会有一些严重的一些后果吗？如果不管它的话。
0: 荨麻疹其实它严重的时候是会有发烧，有水肿，有腹痛。严重的病例就是像有这些表现的，皮损特别广泛。你看这个孩子一来，从头到脚几乎都有，而且都是那种大片状的。孩子呢有高烧，然后呢腹痛，你看都是走路都不是特别的那种哈。这是比较严重的表现，严重的病例有的都需要住院观察的。但是大多数其实它是就是这儿起一片那儿起一片，也没有发烧，也没有腹痛，没有关节痛，没有就是其他的头痛啊，这些只是一个瘙痒，不是。
1: 但是湿疹的话影响没有那么大吧？
0: 湿疹的话，是这样，普通的湿疹可能就是在身体的某个位置或者某几处，一般就是除了皮肤的瘙痒，不适之外，没有其他的大的那种严重的影响，除非就是说你过度的搔抓，局部呢它破损之后激发感染了。它可能会出脓泡啊，流脓啊，这就变得严重了。或者说大面积的，就是说大面积的湿疹，你说一个小婴儿他体表面积50%以上都是湿疹，那他肯定非常痒。那这影响什么？影响他睡觉。那影响睡觉了影响什么？影响生长发育。
1: 对，它是一连串的一个影响啊。
0: 对，
1: 像这个荨麻疹和湿疹，它有特定的年龄发病的时间吗？是全年龄段都有可能得吗？
0: 其实是没有哪一个年龄更容易得，只是不同的年龄可能相对表现的不太一样。
1: 也就是说，如果是太小的话，可能是他确实是身体比较难受，而且他不好表达，
0: 对，
1: 跟大人不太一样哈。
0: 这个季节，每年到秋天，立秋，然后之后这一个月左右吧，会爆发好多荨麻疹的孩子，各个年龄段都有。是你会看到门诊明显的多了好多荨麻疹来就诊的患儿。
1: 确实，那既然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多多，我们给大家逐一来击破啊，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首先，这个荨麻疹，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情况，就是它确实来去如风啊，就是来的也快，走的也快。但是这样的情况下，家长会有一个疑问，那他这个突然来了以后，看着还挺夸张的，那我到底要不要紧呢？我什么时候要去医院？什么时候我不去医院？这个有没有什么分水岭啊？
0: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问题。很多家长在这一块确实是对这个病情的严重程度也是很焦虑，到底是需要干预还是不需要干预。首先呢，我们要看这个荨麻疹它发生的面积，比如说我偶尔皮肤上哪里红了一块，抓一抓呢出了一小块，或者说两三块，但是呢很快它就自行消退了，那么一过性的第二天第三天也没有出现，孩子呢吃呀喝呀都正常，没有其他的哭闹啊不适啊，这种可以观察。也许就是你护理的没有特别好，比如说他皮肤潮湿了，他起了一块，特别热，那你没开空调没开风扇，孩子热皮肤呢他可能也会起一块，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就是这种小面积的一过性的可以观察，加强护理 我换换衣服啊，调整一下室内的温度啊，通风啊，等他的皮肤凉爽了，你看他不再出现了，那我们就没有必要给他用药或者来医院。还有呢，如果说他每次起的都不多，但是持续的时间非常长，比如说我这个礼拜起了三天，下个礼拜又起了三四天，再下个礼拜又是三五天，他总是这种
1: 断断续续，
0: 哩哩啦啦的老不断。那这样的孩子，尤其是年龄比较小的，比如说喝奶粉的小婴儿，或者说刚加辅食，这样的，那就应该看一看是不是有过敏。就是建议检测一个过敏源，是不是跟牛奶啊、鸡蛋呀、或者其他的什么原因，刺激它总是不断的出现。那么还有就是特别重，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来哇，他以前从来没有过过敏的病史，你问爱过敏吗？不爱。爱长皮疹吗？也没有。那突然全身，然后又伴随发烧啊、腹痛啊、关节疼啊、头晕啊这些不适，这样的要立刻马上来医院。
1: 就看看他有没有这样的并发一些合并的一些症状。
0: 就是、比较严重的、突然的、特别严重的、大面积的，又有这些发烧啊这些伴随症状的，这是要必须要来医院来看的。
1: 确实，这是刚才您提到的一个红线啊，就是出现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赶紧去医院。然后除此之外，您刚才其实前面提到那个点也是给家长一个好的一个方向啊，就是我们在家可以自己自行判断一下，就是到底什么时间该去医院。但是如果到了这个治疗的这个阶段，比方说孩子确实是已经得了这个荨麻疹，现在大部分的家里边有常备的这些抗过敏的药，在家里边是可以去随时去使用吗？还是必须得去医院遵医嘱呀？
0: 家庭里面常备的抗过敏的药一般就是西地利嗪滴剂和氯雷他定，这是我们门诊接诊的时候大多数家长来的时候会有这些药物。就是如果说你起的比较厉害，就说他来的比较快，那你来不及来医院可以给他吃，就是吃一次。就是说按说明嘛，因为他有年龄对吧，多大年龄吃多少，是在这个年龄范围的，是正规的药，那你可以吃一次，你看他是不是能控制，这也给你赢得了来医院的时间。但是说我吃了一次他再也没有了，那就可能就是个一过性的。如果说你用了药他没有缓解，那就抓紧时间来医院再来看看。
1: 那如果说这个疹子已经好了然后立马就停药，这个可以吗？
0: 那也是看你的病程。你比如说我就今天起了吃了药再没有，可以停药啊。然后看明天后天是不是还出，对吧？他不再出了，那就不再用药了。但是如果就是我之前说的，它是一个千言反复的过程，我们荨麻疹有急性有慢性，就是慢性的这种一般就是病程超过6周还在出，就是一就是我说的，首先要找找原因，看看是不是有病因。你比如说小婴儿他有牛奶蛋白过敏的，可能那个普通配方的奶粉他对他来说是不适应的，换成那种特殊配方，他不存在这个过敏源了，他可能不再出了。那么再大一点的孩子，比如说添加辅食的，有的孩子他对鸡蛋过敏，你吃含鸡蛋的食物他就是会痒会出，不吃了他又不出了，这是最主要的。去除病因不再发生了，那我们就不用药。对于这种特发的找不到原因，但是它已经影响到了孩子的睡眠呀、学习啊，这些日常的这些生活的话，那么我们就要用药来控制它的症状。
1: 对，有的时候家长如果搞不定的话还是要遵医嘱哈。
0: 对，如果说你不能够判断它是轻是重，那就来医院让医生看一下。
1: 确实，其实我们每次聊到这个孩子的这个疾病的时候，家长都特别谨慎，因为确实是就跟自己看病不太一样，就是感觉自己我能扛一扛，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家长总觉得很心疼。
0: 对，非常焦虑。
1: 但是你焦虑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他适得其反。
0: 对了，有时候就是理性就被这个焦虑给
1: 给冲淡
0: 了，给扰乱了。
1: 对对对，确实。
0: 嗯，
1: 对，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我们每期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提醒到的，就是如果自己能判断，我们就先判断；如果真的判断不了，也不要随意去加药减药，还是要。

0: 去遵医嘱，毕竟是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这样的话才是对我们的健康负责的一件事儿。对，这是我们每期节目当中，不管是对小孩还是对我们的大人来说的一个常见的这么一句话啊。其实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荨麻疹当中，在秋季会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到的一个点，是一个叫做寒冷性荨麻疹，有这样一个疾病是吗？
1: 寒冷性荨麻疹目前还不多，再冷的话，比如我们穿上毛衣和外套以后是会出现的。
0: 哦，这个是一般是受了凉以后会出这个问题是吗？
1: 对，就是冷刺激，比如说这气温骤降，那么你出门没有做好防护，冷风呢迎面吹来，你的脸、你的手暴露的位置可能就会出现这个荨麻疹的这些症状，出现红肿、出现瘙痒，或者呢你那个冷水洗脸了，已经到了很冷，就是深秋嘛，其实温度已经很低了，那你没有注意，用相对来说，冷水呢，我清洁皮肤啊，它有时候接触了之后也会出现这个荨麻疹的表现，红肿、瘙痒。
0: 嗯，这个是如果我没有过敏性体质的话，它冷水也会刺激导致这个荨麻疹吗？
1: 如果你不是过敏性体质的话，那么冷刺激是一个过强的刺激，它往往是一过性的，不会持续。如果就是突然骤冷，那么你的皮肤没有一下子对它耐受。
0: 嗯，
1: 但是往往其实这样的表现，它的前提还是是一个过敏体质。
0: 哦，对，还是要定期查一查自己的过敏源，了解一下自己啊。
1: 嗯，因为它的皮肤呢比较敏感，所以才会对这个冷刺激不耐受。
0: 嗯，确实。其实我们现在看起来，您刚才提到了，现在我们也没有那么凉，但是随着我们的时间往后再推，可能是越来越凉快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到的呀？
1: 天气越来越冷，那么如果我们往年这个孩子有出现过荨麻疹啊，或者这种过敏的其他鼻炎啊，或者眼睛的这些症状啊，那你一定要在寒冷来的时候做好防护。比如说水，无论是我们洗漱或者饮水，要用温水。然后呢，穿衣也是，尤其是这个暴露的部位，那么特别凉的时候，我们要做防护。戴帽子、戴口罩、戴手套。然后不要让它从一个特别温暖的环境，突然一下子进入到温度特别低的这个外面的环境，最好给它一个过渡。让他的皮肤有一个适应的时间，
0: 就不要突然之间、啊。
1: 对了，突然之间让你的皮肤接受到这个冷的刺激，那么他对他来说是一个强刺激。
0: 对，也不要突然之间接触冷空气，也不要突然之间接触冷水。
1: 对。
0: 对，这些都是会对我们皮肤造成一些刺激的原因啊。
1: 对。
0: 这个也是，不管是小孩还是中老年，是不是都有这个可能性？
1: 其实都有。就是成年人也会存在这种现象，那么婴幼儿、儿童也会存在这种现象。
0: 所以说还是要在我们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这个现在马上天儿越来越凉了，尤其是过了双节以后，我们这个天气也会逐渐的降温啊，一定要让大家去提起注意哈。好，那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皮肤科副主任谷红霞谷主任，为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秋季真烦恼，儿童荨麻疹湿疹全攻略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啊，尤其是湿疹、荨麻疹或者皮肤上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当然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提问留言，大家可以在即时客户端当中来搜索健康动起来节目，或者来加入到我们线下的微信群或者 QQ 群，在群内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看到以后呢也会随时为大家答疑解惑。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谷主任一起给大家来讲一讲湿疹和荨麻疹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0: 包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4: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4: 我的健康我管理。
5: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4: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瑞。刚才呢，顾主任给大家科普了很多关于荨麻疹的一些问题啊。那么，遇到湿疹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么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邀请到的是河北省儿童医院皮肤科副主任谷红霞谷主任，为大家来讲一讲关于我们今天的主题当中，皮肤到底该如何去养护啊？那么关于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顾主任。顾主任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0: 嗯，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讲到了荨麻疹的一些注意事项啊。那今天的主题当中还有一类疾病是湿疹啊，可能湿疹大家见到的这个概率会更大一点点，而且其实开场的时候您也是提到了它很慢啊，而且它和这个荨麻疹比起来就是一种反复发作而且是慢性的这样一个皮肤问题。但是很多家长会觉得孩子的湿疹是那种反反复复，好了又犯，犯了又好，像湿疹的这个反复到底是个什么原因呢？它能不能断了根儿啊？
1: 嗯，如果是一个反反复复的湿疹，那大概率这个孩子呢，他就是一个过敏体质，他是不可能彻底就是在短时间之内哎完全改变的，所以他会总是表现出这个皮疹和瘙痒的这些症状。
0: 嗯，也就是说其实他的过敏体质改变不了，他就会一直延续下去。
1: 对了，这个他不是说哎一次的两次的这种哎小面积的，他就是一个长时间的反反复复的这种过程，这样的孩子他大多数其实就是一个过敏体质的表现。
0: 嗯，那我们的预防的方法就是隔离这些过敏源吗？
1: 嗯，其实秋冬真的是湿疹会越来越明显，在我们

0: 北方呢，其实在夏天这个湿润的时候，我们的皮肤呢相对来说也湿润，湿疹它表现的没有那么的多。哎，往往就是到秋冬，当皮肤干燥，尤其是来暖气呢，气温再高之后，哎，湿疹的问题会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突出了。那首先就是要做好皮肤的护理，就是要护肤，要润肤。哎，你发现这个湿疹的孩子，他大多数都是这种偏干性的皮肤。哎，越到秋冬，你会看到这个皮肤呢干燥非常明显。那么干燥，它就在会加重瘙痒，那么越瘙抓，它的皮损就越重。这样的话，它皮损越重，它皮肤屏障破坏的就越坏，然后它的痒又越厉害，就形成这种恶性循环。所以我们首先要做好就是护肤。
1: 就是那种越痒越挠，越挠越痒。
0: 哎，对了。
1: 那这个护肤一般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呀？
0: 我们建议就是首先呢要清洁皮肤，哎，我适当的洗澡。洗澡的话呢，就是它有增加这个水和增加这个皮肤的湿润度，哎，这是第一步。你可以每天或者隔天，哎，睡前呢，哎，温水，哎，快速的给孩子冲澡。洗澡时间不要长，哎，就是5分钟、10分钟，快速的就可以了。水温呢不要特别高，最好不超过体温。然后洗浴之后呢，要给他用润肤剂，就是护肤的，保湿的。
1: 就水这个如果是太烫的话，其实对于皮肤也是会有一个影响。
0: 它是一个刺激，过高的水温那肯定对皮肤是一个刺激。
1: 确实，您刚才其实提到了这个过敏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件事儿，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和这个天气所抗衡。就像之前有一次我们也是请皮肤科的专家说的时候给我看过，因为我是光皮炎，就是对阳光过敏
0: 啊，对日光过敏。
1: 对，你是这个他没有办法，你不能隔绝阳光。
0: 对，
1: 所以说就像孩子们他不能隔绝冷空气一样。
0: 对，
1: 所以他其实是做好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防护，能做到哪一步做到哪一步，对吧？
0: 对，
1: 确实。而且那个我们家长们现在很多人啊，他因为用了药以后，比方说管用的药，然后他就会持续性的去使用一些药物，但是用一些药他一定会有一个绕不过去的一个点，那就是激素。其实激素还是我刚才说到的，如果对于我们大人成人来说用就用了，但是对孩子家长就特紧张，是呀，这会不会影响孩子的发育呀？您出门诊的时候有家长问过这样的问题吗？
0: 每天都有。
1: 那应该怎么去给他们解释呀？
0: 这个湿疹的外用药，这个糖皮质激素外用肯定是绕不开的。就是如果说你护肤剂，就是我说的保湿啊、润肤啊，就可以改善控制住皮损和瘙痒，那我们不用药。那么控制不住要用外用药，那么势必就会用到这个糖皮质激素。它那个外用激素呢，它也有轻中重，就是它激素的强度也不一样。那么我们根据患儿的年龄，皮损的严重程度，面积的大小，选择肯定是能用轻的不用中度的，能用中度不用重度，对吧？但是得首先得保证你的皮损得把它快速的控制住。其实外用激素不可怕，但是要遵循的原则就是不能长时间连续使用。第二呢，不能大面积使用。第三呢，就是尽量我们用弱效或者中效，就是婴幼儿童不用强效，当然也看皮损啊，就是特别厚啊严重的，那它就是根据你皮损的情况了。它是有一个选择，然后有这个疗程，还有就是这个面积使用面积间隔的时间，它是有一个我们叫它管理，对这个湿疹的一个长期管理，那么势必就涉及到用药的一个管理。
1: 他如果说要真的是过量使用了，真的会影响到孩子的成长吗？
0: 如果说你局部长时间大量的使用的话，它你的皮肤会有一些表现，比如说变薄了，长毛了，变黑了，这说明你用的过度了。如果说特别小的孩子，然后大面积的长时间的使用，那它经过皮肤吸收 会多多少少肯定也会对生长发育有影响，这个是应该也是这样的。
1: 嗯，因为我们知道激素的这个药物它其实见效挺快的，那如果说它一旦见效了以后，我们现在就立马就停用也是可以的吗？
0: 这个也是根据你的皮损的，你比如说我从发生到这个来就诊可能也就两三周，就是说那它时间不是特别长。第二呢，这个皮损没有特别严重，它没有糜烂呀、渗出啊，没有说特别厚啊，特别红啊，就是比较轻的，你可能抹上三天就没有了。那没有了之后呢，你可以隔一天再用一次，再巩固三次，这样的话10天，对吧？再加上护肤的，就慢慢把药停掉了。停掉了之后呢，我非常的注重的把保湿护肤做好了。那么停药2到3周，它都没有再复发，那就可以不再用药了。
1: 嗯，
0: 这个是要动态观察的，也根据每一个孩子他的不同的这个皮损的情况、病程来，就是实际的，
1: 随时来调整。
0: 对，它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方案。
1: 嗯。有没有那种湿疹就是不用激素就能自己好的呀？
0: 那就是非常轻的，就是护肤就可以了。
1: 哦。
0: 其实现在家长都有这种意识，就是有了湿疹我赶紧抹护肤的，其实好多家长都知道。护肤呢，然后每天2次3次的给他抹润肤剂，慢慢慢慢他轻了或者没有了，就不会再来医院了，这个就是真的非常好。
1: 关于这个润肤剂有没有什么注意的？是所有的那种润肤的产品都能用吗？
0: 润肤其实就是，首先我们肯定是选择正规的产品，大品牌，对吧？就它的品质是有保证的。然后尽量我们不要选择有这种强烈的味道。无香的更好，就说明它没有添加香精啊这些。最好就也没有颜色。对吧？它就是没有色素啊，更温和一些，然后滋润度呢又好，但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你本身对它不过敏。你看我是一个敏宝啊，我孩子容易过敏，那么我在用这个护肤产品的时候，我可以先选择试用装，小面积的给孩子尝试一下。他没有用了这个护肤之后呢，局部红肿痒。或者烧灼其他那些不良的，那么我再大面积的给他用，这样的话会更保险更安全。
1: 确实还是要去分情况来使用哈。那还有一个除了护肤以外，还有一个是洗澡，就是到了这个秋天了，可能您刚才也是提到了天凉了也不爱洗澡了，这个而且有的家长会认为孩子我皮肤干啊，我就少洗洗澡他可能就会有好处，这个说法有问题吗？
0: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真的是实际当中发生的，真的是到了秋冬，尤其我们北方啊，家长不敢洗澡。但是就是我说的，其实这个湿疹的孩子，他大多数皮肤呢是这种干燥的、干燥性的。那水和是一个缓解干燥的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对不对？那其实洗澡是有好处的。对这种干性皮肤，对湿疹的这个瘙痒啊、皮损的恢复，它是有好处的。但是就是我们要掌握一个正确的方式，就是第一呢，不要长时间的洗澡，快速的冲洗。第二呢，就是不要用过高的水温，一般就是不要超过体温。然后呢，洗澡，就是。洗完了之后不管它，那不行，那它皮肤越洗越干，一定要用护肤的。然后我们选择这些洗澡的产品也是尽量用温和的，就是品牌比较大的，可靠的，就是没有那种刺激的味道啊，这种特别的颜色呀，就是用温和的。
1: 对，还是跟我们刚才提到的护肤是相辅相成的。
0: 对，
1: 对，一个是洗澡，一个是护肤，这是我们到了秋冬季啊，就是天气变凉以后我们要注意到的，尤其是给小朋友洗澡的时候，家长们一定要去注意到。刚才其实郭主任反复强调了，就是我们要用那种少刺激的，就是尽量是无味的、无香的，就是其实越简单越好。 可以这样理解哈。
0: 对对对。
1: 嗯，对，就是如果说加了很多香料，加了很多添加剂的，其实有的时候会适得其反。确实，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我们护肤呀，以及我们预防的这样一个点。其实还有一个点啊，那就是吃啊，就是有的家。

0: 对，就是他添加辅食的这个过程。哎，在这中间他出现了湿疹或者荨麻疹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没有吃过的食物，那么到此我们就先不要给他吃了。
1: 嗯，
0: 哎，只吃我们日常的经常的食物。
1: 嗯
0: 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到了秋天，哎，它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啊。
1: 嗯，
0: 好多这个水果呀，嗯，就是一些我们之前没有吃过的食物啊，哎，想给他尝尝鲜嘛，对吧？
1: 嗯，
0: 哎，也是海鲜啊，有一些，哎，就是看着特别的鲜美，就忍不住想给孩子也吃一点儿，还真有一吃就过敏的。
1: 哦，
0: 啊，就是尤其是年龄小的，或者说你知道他是一个爱过敏的，那么我给他添加新的食物的时候还是要慎重。
1: 嗯，对，还是要去根据自己之前去食用一些食物的时候的习惯来进行。
0: 对，
1: 就别突然间添加一些东西，万一出问题了麻烦了啊。
0: 对，尤其是突然间加了很多，哎，他没有吃过的东西，你说我就吃了一种啊，那个量也不大，可能孩子其实还是能接受的啊，他可以耐受的。
1: 嗯，
0: 那一过节啊，有好多他没有吃过的，你都给他尝了一点，那可能他就不接受了，不耐受了，可能会出现过敏的症状了。
1: 嗯，确实是，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不管是从刚才的护肤，还是从吃的这个角度，还是要去遵医嘱，以及或者说遵循我们日常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规律。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孩子的身体健康，我们的皮肤健康才是有好处的。那除了我们去医院看医生，家长可能大部分时间处理孩子的皮肤问题会在家里边，在家里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帮助孩子减轻症状或者减少复发的吗？
0: 嗯，就是把咱们刚才说的这些日常的这些生活的护理呀、饮食呀，包括这个环境啊，我们做好。嗯，其实就是虽然就是日常都是这些事情，但对于这个孩子来说，其实它不是一个小的事情。
1: 嗯，
0: 如果你能够，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变换的时候，首先家长脑子里面要有一根弦儿，啊，换季来了，我的孩子呢很可能会出现过敏的症状了，那么我就要操心了，对吧？
1: 嗯，
0: 哎，天气变化，衣物增减，室内的温度有没有让它热啊、潮啊？哎，然后这个洗澡啊，那个护肤啊，有没有就是皮肤过干呀、啊、或者过潮啊？还有就是这些食物的，哎，我那个是不是哎一高兴，觉得孩子想吃的，然后看着家长吃的，就给他吃了好多，嗯，他没有吃过的食物啊，这些是一个预防，对吧？
1: 嗯，
0: 如果我们把哎日常的护理做好，那么规避了刺激因素，它会减少它这个过敏的发生。
1: 嗯，
0: 那么发生了之后呢？哎，看它就是咱们之前说的，是轻的，是一过性的啊。如果是哎不是很严重，哎，或者说哎感觉痒的厉害呢，我给它吃了一次抗过敏的药，哎，它就不再出现了，很快消失了，那么就再观察。
1: 嗯，
0: 哎，如果说它是一个千言不愈，就是时间很长很长，啊，或者说是一个短时间之内进行性加重，或者突然一来就很重，无论是湿疹还是荨麻疹，那就建议还是来医院让医生看一下。
1: 嗯，确实，其实我们今天给大家强调的很多的一些点，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很轻松去做到的一些事情。对于家长来说并不难，就看家长想不想去做啊。当然还是那句话，如果真的是自己做不到的话，一定一定来到医院去寻求专业的医生的帮助才可以。那今天的顾主任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专业的知识啊，也是希望大家听完我们这期节目，能够让孩子有一个健康的秋冬季的皮肤。有问题的话，随时的联系我们以及联系医院。那这样，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不能再去多聊了，也是再一次感谢顾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再见了，顾主任。
0: 哎，好的，嗯。
1: 今天的顾主任用非常通俗的语言啊，帮我们厘清了秋季儿童荨麻疹和湿疹的区别、用药原则和家庭护理方法。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在被皮肤过敏困扰，建议尽早的带孩子到正规医院的皮肤科去就诊，千万不要自行用药。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欢迎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健康动起来》节目。关注健康养生趋势，养成健康好习惯，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0: FM890河北生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1: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咦，宝贝，
7: 我不要。
8: 我不喜欢他总是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我不喜欢他越来越抠门小气。
9: 你说三年就能美白，
10: 那咱买一个吧。
9: 哎呀，这不适合你，别买了啊，
8: 小气鬼。我不喜欢听他越来越多的唠叨。
11: 你不是练过敏了吗？怎么还敷面膜？
12: 您别唠叨了，又没换您钱，
11: 这不是钱的事儿。
8: 我不喜欢
13: 小雪呀，
8: 他变老的样子，今天的他竟然如此陌生。
14: 妈，
8: 我真的了解他吗？我喜欢看他开心地在太阳下玩耍，却不想让他受到丝毫伤害。
9: 今天太晒了，得给孩子涂点防晒吧。
8: 我喜欢看他爱臭美的样子，却不能让危险靠近他。
9: 还有什么三天就能美白的化妆品啊？你不要胡乱吹它的功效好吗？
8: 我喜欢他长大后独立坚强的性格，却依然担心他不会照顾自己。
11: 怎么还敷面膜？化妆品不能当药用。
8: 我不喜欢他只顾着我，不顾他自己。
15: 我妈呀，她不喜欢化浓妆，等一下给她化得淡一点。
8: 呵护你的容颜，更守护你的安全。安全用妆，伴您同行。
16: 喂，小王，你到哪儿了？
17: 哎，老板，我到了，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16: 快点快点，客户等着呢。
17: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16: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啊，对对，拐弯。
17: 哎，老板，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16: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的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17: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18: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17: 好嘞，我去开车。老板，车不见了。
18: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17: 哎，停，等等等等，在这儿呢。
19: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并主动避让。 不为生命通道添堵。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7: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7: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老话，我觉得现代的解释不太恰当。这话是怎么说的呢？叫给你点颜色看看，或者说给你点颜色瞧瞧。瞧瞧和看看是一个意思。 说法不同，但表达的态度一致。过去大户人家的少爷老爷动不动就给人敲颜色，这话一出口准没好事。我们胡家大院离北京恭王府很近呐、恭王府在北京什刹海的西南角，胡家大院在什刹海正南方向。我小时候49年之前经常在恭王府门口看见有打架的打人的，我父亲那个时候时常告诫我说，恭王府门口戾气太重，不让我去玩。这戾气是人为的，不是天然形成。恭王府过去住的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嚣张跋扈惯了。王府家丁在恭王府门口用棍棒打人，把人打坏的事儿时有发生。恭王府这块地界在元明两朝曾经有过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香火旺盛，游人如织，后来被大贪官和珅相中了，就把这块地买下了，改造成了自己家的宅院。和珅在这座房子里干了不少坏事。和珅被收拾了以后，和珅的宅子就给了嘉庆的弟弟永林，永林住了几十年，再后来这房子就落到了恭亲王奕欣手里。奕欣是晚清的一政王，又是军机领班大臣，重权在握，他把民脂民膏都花在房子上了。恭王府前前后后扩建了好几回，规模越扩越大，建筑越建越宏伟，那快赶超皇宫了。于是恭王府成为清朝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和珅在这里住，嘉庆的弟弟在这里住，恭亲王奕欣也在这里住过，所以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就这么来的。如果大伙儿对过去的建筑和历史感兴趣，您可以到恭王府去看看，参观参观，您看了之后保证惊叹不已。回头再说颜色这词，过去人放狠话，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现在解释是脸色的意思，说这人变脸快，翻脸不认人，马上就得打人。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么解释不恰当，哪有人跟你置气的时候告诉你我脸色不好看了，我要收拾你了，没有这么干的。那么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怎么解释呢？实际上就是赤橙红绿青蓝紫那个颜色的意思。我给你颜色看是为了展示我的身份。 五十后什么人用什么颜色的东西是有严格控制的，所以通过颜色比较地位谁高谁低很容易判断，高的大低的在古时候顺理成章，挨打的人不敢反抗。中国古人很早就知道红黄蓝三原色，三原色加上黑和白被称为正色，正色就是名正言顺的意思，是高贵的代表。除了这五种颜色以外，其他任何颜色都是用红黄蓝三个颜色挑出来的，因此被称为尖色。尖色又叫杂色，杂色肯定没有正色高贵。咱们中医认为五脏对应五色，肝心脾肺肾对应青赤黄白黑，说的就是这五种颜色，其中这青可不是绿色，您记准了，青的本意是蓝色，蓝色是显贵的颜色，但是绿色在古代中国是属于很低级的颜色。古人认为绿色是苍黄之间的颜色，即苍天的蓝色和土地的黄色调和出来的结果，所以它上不上下不下，颜色不正，太杂了。所以您就观察一下古代的官服，您就知道了，皇帝和皇子皇孙们穿龙袍，穿黄色的衣裳，一致四品大员穿红色衣裳，往下排五到七品官属于中层干部穿蓝色衣裳，只有八品往下九品芝麻官才会穿绿色衣服。所以古时候通过颜色就能判断身份，黄色最高，红色其次，紧接着是蓝色，最低档的是绿色，绿色就到底儿了，不能再低了。古代人真的不喜欢绿色儿，这是事实，不是瞎话。所以给你点颜色瞧瞧，是告诉对方让你知道我是什么颜色层次的人，我是黄色层次的，你是绿色层次的，我打你理所应当，你也不能反抗，你要反抗了就是以下犯上，这是古代的说法，现在没有这一说了，现在绿色反而成为天然纯粹无污染的代表。对于经常看手机看电视的人，隔三差五向远处望一望，这时候要专门看绿色的东西，看绿树绿草绿植，因为绿色对眼睛特别好。说到颜色，世界上一共有多少种颜色呢？没有人能统计出来，因为红黄蓝三种正色能调配出无数种杂色，有浅的有深的，有带浅色带深色，
14: 有代代前，代代深。国外科学家做过实验，说人的眼睛至少能分辨出1000万种不同的颜色，有些颜色连名字都没有，但是人的眼睛能识别出来。正如《道德经》所说，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世间的颜色没有尽头，有的颜色很接近，看着很像，但是一对比绝对有差别。就像咱们平时用胡家老高一样，有人经常问我，胡老，我喝胡家老高补的究竟是啥？是正气，是阳气，还是补血滋阴，还是填精固髓？我说胡家老高啥活都干，你不用在意他管的是啥，补的是啥。有时候非但不补，还有可能往下泻，帮你减少一些东西，卸去你身体里边多余的负担。所以我们用老高治病的时候，不用在意身体里多了什么少了什么，每个人得病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健康人的标准是一样的，健康的状态是一样的。健康的人也是一团混沌，有这个有那个，缺这个缺那个，乱码七糟。身体里边，血液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组合到一起，这人就不生病，就健康。胡家老高是干什么的？回归健康状态，并维持健康状态。状态回来了，人的病就没了。其实很简单的，他的利用综合手段，从多个角度把咱们的身体从病态拉回到正常状态。我曾遇到过一位因为心梗而导致了胆统功能失调的患者。啥叫胆统失调啊？这毛病小孩容易犯，但是成年人有时候因为疾病的原因也会感统失调，比如味觉，吃东西不对味儿了，这东西明明是甜的，他一吃就苦，明明很辣，但是他吃完了觉得没味儿，吃不出辣味儿来，失去味觉了。还有人认知能力出问题，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以后突然就不认识人了，看见自己儿子记不住叫啥名，看见自己闺女管闺女叫妈。还有人视觉出了问题，这手机明明是蓝色的，他非得说是红的，以前眼神可好了，但是突然之间看自己手都看不清楚，看东西模糊，这就是急性的比较严重的病，会导致感统失调。天津虹桥有一位老爷子就犯了这毛病。老爷子姓陈，因为孙子上学，所以老陈和老伴儿跟儿子一块儿住。老陈今年刚过70，体格 一直不错，还能帮着接接

0: 孩子，属于典型的三代同堂，幸福小家庭。要不是突发心梗，一切都挺好的。去年冬天傍晚天快黑的时候，老陈搬了点东西上五楼。他们住的是老楼，没电梯，大概五斤沉，中间也没休息，平时拎个四五斤沉的东西上楼也没觉着啥，喘肯定是会喘，歇会儿就没事了，这次也没歇，努着就一口气上去了。到家这个喘，人累的时候不能坐地上喘，得站起来溜达。老陈把东西送上楼，又去楼下溜达去了，其实就是为了抽根烟歇歇。抽完上楼也没觉着有啥异样，大概过了20分钟吧，突然觉得胸口闷得慌，心脏像敲大鼓一样，每跳一下都感觉是有个大汉拿着大鼓槌跳起来抡在胸口上，紧接着两个肩膀子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还感觉特别麻，特别胀，手也抬不起来，同时呼吸困难，要特别使劲的吸气，站也站不住了，好不容易爬上楼，一屁股就坐在床上了，当时自我感觉就是要歇菜，第一反应是在家肯定是扛不住了，得去医院，第二反应是别吓着老伴和孩子，所以他坐在床上坐稳当了以后，故意放缓了语速，没咋咋呼呼的，很平静的把正在厨房做饭的老伴儿叫过来了，让老伴儿打电话叫救护车，又让他去找了硝酸甘油。老陈的老伴儿有冠心病，家里常备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也算是沾了老伴儿的光吧。和老伴儿说了一下，没敢说的那么严重，就说是不太舒服，想去医院检查一下。打完120以后，坐床上已经坐不住了，就小心翼翼地躺在床上，然后开始冒虚汗，吃完硝酸甘油，心脏不像刚才那么难受，但还是心慌。这个时候为了保险起见，又吃了一把速效救心丸，120大概10分钟左右到达老陈家。到楼上后立刻给他做了心电图，心电图显示未发生心梗，120医生问了一下是否吃了药物，吃了多少，让老陈把嘴里没含化的速效救心吐了，然后给他打了一针，这时他的状况算是稳定了。有病的人看见穿白大褂的医生，病就能好三成，加上心电图显示没事，可算是松了口气。老陈和老伴儿 都没那么紧张了。120医生建议老陈最好能去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有道是听人劝吃饱饭。救护车来都来了，那就麻利的上车吧。结果让人意外的是，老陈在楼上时还没咋地，但是刚躺到120面包车上的病床上，那床上也是有点凉有点硬，他躺上去以后立马就难受了，心口窝憋闷上不来气，大夫把氧气给接到鼻子上也不管事儿，还是难受。去医院的路上又做了一个心电图，结果出来了，老陈看见医生皱了皱眉，他心说要坏菜，赶紧问大夫心电图结果，大夫说不太好，不过也没事，马上就到医院了。到了医院，救护车的车门一打开，当时是大夏天，但老陈被冻得直哆嗦，上牙磕下牙嘎嘎响，就冷成那样。幸亏老伴儿心细，给他带了一件厚衣服。到了医院以后，老陈的儿子儿媳跑去挂号交费，老陈被安排进了急诊室。进了急诊室以后，胸口还是憋闷，而且上不来气，那股劲儿越来越重。这个时候老陈就发现自己眼睛出了问题，看东西没有色儿，看氧气罐，看周围的人，看啥东西都是黑白的，发暗，而且越来越模糊了，越来越看不准了。当时他老伴儿就在他身边，但是他看老伴儿的脸都看不清楚，他一个人躺在病床上喘气吃力，还看不清人。老陈说，我当时那心里头害怕的要死，所以他几乎是嚎叫着喊着叫老伴儿去找大夫。老伴儿因为他这一喊，也是看他难受的厉害，心疼他，也被吓哭了，赶紧回过身去找大夫。没等他找到大夫，大夫先过来了，一边安慰老陈让他别激动别喊，一边给他们一把药，让老伴儿一粒一粒的放在老陈嘴里，让老陈嚼着吃下去。老陈说，我当时让这个病给吓的，味觉也出了问题，吃着急救药，第一颗吃到嘴里感觉是腥的，有股血腥味儿；第二颗酸的，第三颗有点辣，第四颗终于吃到苦的了，第五颗还是苦的，嘴里头的味觉已经乱套了，吃了半天才吃出这药的真正味道来。药吃完以后就被推到了手术室。第一次手术还算成功，医生说老陈很幸运，三根血管两根封闭了， 还有一根堵了90%，这么重的心梗能抢救回来，称得上奇迹。医生们都夸老陈的命大，命不该绝。老陈也庆幸自己捡了一条命回来，但是医生又发话了，说赌90%内科这次给您通开了，剩下两根今天做不了，住院观察吧，看过两天能不能做，在医院躺了半个月还是做不了，出院回家静养，这一疼就疼了3个月。老陈做第二次支架手术的时候，因为导丝未能通过血管，手术没成功。没成功的结果，除了心绞痛和心脏缺血上不来气以外，老陈发现自己的味觉越来越差了，吃啥东西都没味儿，放多少盐不知道咸，嚼多少辣椒不知道辣，眼睛的视力也时好时坏，有的时候看眼前的东西都模糊看不清，有的时候好一阵能看得远一点，但是看所有东西颜色都不对，都发暗发灰。老陈的心梗并发症挺邪门，医生们都没见过，医院的建议是当务之急是用支架把血管通开，但是支架不要在当地做了，到北京去做吧。就这样，家属带着老陈来到北京，到了北京以后好不容易把手术预约上，但是在手术当天医生一检查发现老陈的血管条件不行，还是得像第一次手术之后一样继续观察继续休养，什么时候条件满足了什么时候才能下支架，保守估计至少还得再等3个月。老陈和家人一合计，这哪成啊，再等3个月心脏能不能受了不知道，眼睛没准得瞎了，所以他就抱着治眼睛的目的托人找到了我。我一看他这情况，我说得了，你也别光治眼睛啦，您这眼睛不好使，嘴里没味儿，心绞痛，心脏憋闷，我一口气都给您治了吧。老陈说，老大夫您能治吗？我这个病到最好的医院都给我推出来了，让我等让我观察，您这儿能治？我说能不能治您试试就知道了。我就让他喝胡家老膏，一天喝5次，一次一大口加量喝，结果半个月味觉恢复了，能尝出咸淡了，而且对辣椒特别敏感，稍微辣一点就辣得嘶嘶哈哈的。老陈说他以前就是这样不敢吃辣的东西，这回终于恢复正常了。心脏心绞痛是2个多月之后缓解的， 以前的动不动就心肌缺血、烦看、心律不齐、心脏憋得慌、憋大劲儿就疼。但是自从第三个月开始，心绞痛一次都没犯。北京的医院建议三个月之后回来复查，看看心血管的状态能不能做支架。但是老陈自己感觉非常良好，心脏不难受了，不像之前犯病那时候了，所以他始终都在老家待着，没去北京。这期间他视力也稳定了，看东西不论白天晚上早上中午都那么清楚，以前看电视上的小字儿都看不清，现在不戴花镜都能看得很真亮，算是意外收获。通过这个事儿，我要表达的意思是，您就说胡家老高的药劲儿有多大，支架都通不开的血管，他能给你通开。这回咱们给疾病点颜色看看，不被动了，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办到。有好多人做支架、做心脏搭桥，都跟老陈一样，一次手术没做完，还得做第二次，中间停顿的，让你静养，让你观察指标的这段时间，您千万别闲着，在家闲着没事，先把老高溜上，溜完了之后您就观察效果吧，那就看您的身体往不往好道上走吧，肯定往好的方向改善，然后胡家老高的药劲儿您自己去感受吧，光我说不行，您自己体会，亲自体会，这个假不了吧，吃上就有感觉，就有变化，这是最好的证明啊！我祝愿大家早日摆脱痛苦。好了，我不多说了，该接热线了，线上的听众接进来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哎，我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3: 哎，我姓胡啊，今年66了。
0: 哦。
3: 我这一直啊就想跟您通电话。
0: 嗯。
3: 哎呀，也没排上号啊，今天可算是有机会跟您能好好的说说这心里话了。
0: 哎，好的，咱们一起聊一聊有关您的病的问题吧，好吧。
3: 对呀，我是特别感谢您呢，也想把好消息跟您汇报一下。
0: 您请讲吧。
3: 啊，我呢得的是这个脑出血，就是落下这个半身不遂了嘛。
0: 嗯。
3: 哎，另外呢也有腔梗，还有这个三级的这个心衰，还有房颤。
0: 嗯。
3: 因为两年前呢闹脑溢血呀、啊、又给我拉医院去了、
0: 啊、
3: 这我已经是第五次坐这120上医院了
0: 啊啊啊
3: 出院以后呢我就感觉啊哎呀这个滋味太难受了生不如死啊自己做不了主
0: 啊啊
3: 手指头都动化不了手和脚都不能动、
0: 啊、
3: 就是一天就这么你放我个啥样我就啥样躺着
0: 啊
3: 嗯就是老头还有我妹妹伺候我就是抬上来抬下去的这么着真是看着累人自己心里说啥都知道就是不听使唤动都不了
0: 啊啊啊
3: 嗯你说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啊天天呀给人家添累添忙活自己还觉得特别不得劲儿吃饭都得别人喂真的是活够了
0: 心里很痛苦这我是能同情和理解你的啊
3: 嗯你说这个胳膊也不能动脖子也不能动哎，你要是想把这个胳膊搁到这胸脯子上吧，根本就不受控制啊。
0: 对，我能理解这个脑血管病，脑出血又加上梗塞，而且还有多发性腔隙性梗塞。您这个脑血管的问题是很严重的，而且是非常普及的、非常普遍的。我能理解了。
3: 是，嗯。你不用说别的，这个不得劲儿的胳膊呀，我自己都找不着，不知道自己这胳膊在哪。想怎么着动弹不了不听使唤、
0: 嗯、
3: 有时候就喊老头你过来说什么事儿啊我说你给我找找我那胳膊呢
0: 嗯我能理解您
3: 太受罪了、嗯、这个胳膊平时还肿着你放了哪就这么当了这一天、
0: 啊、
3: 再怎么着自己就拿不动它
0: 嗯嗯
3: 嗯啊我就说呀我还能恢复吗我还能好吗、
0: 啊、
3: 我还能自己照顾了我自个儿吗
0: 嗯嗯嗯
3: 那个大夫说你这个脑出血面积太大了具体恢复的好与坏也就看造化了
0: 就是
3: 你说我这回家就搁床上这么躺着我妹妹给我喂饭我也不吃、
0: 啊、
3: 我想着要是这么着一直就靠别人这么照顾着呀我就算了我干脆别吃了我饿死算了
0: 我能
3: 后来我一想啊
0: 必须得治疗嘛啊应当有信心好吗、嗯、
3: 是后来我就这么想他们也劝我呢我就想人家就这么受累巴拉的这么死气白咧的这么维护着我为什么呢
0: 嗯
3: 啊你说你死了也对不起他们呢
0: 就是
3: 那我既然活着我就尽量努力的活好、
0: 嗯、
3: 我就坚持着吧也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熬着吧
0: 啊啊
3: 哎其实真的是没什么希望啊
0: 嗯
3: 啊但是后来就有点转机了我就听着您介绍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也听着有好多有这个脑梗脑出血这个闹毛病跟我一样的这些患者用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之后都恢复的挺好的
0: 对没错这是有把握的、
3: 啊、我合计着、
0: 嗯、
3: 对我合计着人家能好我为什么不好好呢我也试试啊、
0: 就是、
3: 我也想好啊
0: 嗯
3: 哎我这就等于是见着希望了见着亮光了
0: 啊啊啊
3: 嗯我就喊老伴儿我也动不了啊我就一声一声的啊啊的喊呢、啊、哎过来我就是意思就是说让他听听这胡家老高
0: 嗯
3: 他明白了他说咱们买赶紧这买上试试
0: 啊 啊, 啊
3: 这不是吗但是我记不得我是吃了多长时间时间不长也就是一个来月左右的时候吧
0: 哦
3: 真的有变化了
0: 你看看
3: 啊
0: 还是有希望是不是没问题
3: 对、
0: 嗯
3: 我自己躺炕上我自己看不见有什么变化但是我妹妹给我洗脸擦身子的时候啊她就说姐你这手啊我看见它动了
0: 嗯嗯嗯
3: 嗯我看着它动了跟原来不一样我这还不信呢、
0: 嗯、
3: 我说你是碰着了嗯她开始也以为自己眼花了呢、
0: 嗯、
3: 哎没过两天的时候她就注意观察着嘛完了以后、
0: 嗯、
3: 她又喊我这回我也注意到了是动了、
0: 嗯、
3: 手指头动了
0: 你看看多好、
3: 哎呦，
0: 啊，这是最大的一个进步啊！啊，
3: 对呀、啊，这不是好事吗？我俩抱头痛哭啊！
0: 嗯，
3: 太高兴了
0: 啊！
3: 这么着，我就是，这就是我生命当中的稻草。我就说呀，这是胡家老药膏啊，真的是救了我命了，
0: 嗯、
3: 给了我希望了。
0: 嗯，
3: 我就坚定了吃这个胡家老膏。
0: 没错，
3: 天天老头喂我。吃到四个多月的时候啊我这个手就能像孩子似的抓挠了
0: 你看看啊改变多大、
3: 啊、
0: 嗯
3: 是呢，完了以后这腿也能稍微。

0: 微的动弹动弹了，知道这是我的腿了，哎，能把这个左腿呢，自己能碰着右腿了，这就借好多劲儿了。
1: 这是最大的进步，
0: 对，这就借好多劲儿，别人在服侍我，也省点事儿啊。
1: 嗯，
0: 但那个时候我这脑袋还是动弹不了，就是眼珠子吧，能够左右看看。哎呀，那也感觉好啊，高兴啊。哎呀，我这真是，我说要这么着恢复下去，我是真的是有希望了，还能恢复。我吃到快一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明显的进步就特别快了。
1: 你看看，
0: 哎，
1: 还是改变非常大，进步非常快，是不是？
0: 对，就是脸上原来是僵的，不能动。哎，慢慢的脸上一表情也丰富了，能转转头回回头了，哎，也能借着别人那个劲儿，我就拉着点劲儿，能起来的时候能使点劲儿了，不那么挺巴了。
1: 太好了，
0: 啊，
1: 那么全身的各个部位的活动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而且进步非常快，是不是？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他的作用。是能够完全能解决您这个疾病的，你说对不对啊？哎，
0: 对对对，原来谁扶我的时候，我就是跟那个直棍似的，现在就软和点了，能就劲儿了，慢慢的每天加上锻炼，每天我就可以坐起来了，然后慢慢试着扶着炕沿站着，老头呢特地的毁了一个单人床，哎。围了一圈木头杆儿，然后就是绑上布条啊，就是给我就是做了一个家庭的那种训练的那种，扶着没事我就走走，
1: 啊，
0: 这么多的话，我就不摔不倒嘛。
1: 对您很大的帮助啊。
0: 对，每天呢走个十圈，真的是特别好。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已经这一年半了吧？您就算没见着我，但是您听我说话。我现在基本上恢复的挺好的，
1: 就是不像一个严重的脑出血脑梗塞的这个病人的这个状态啊，语言活动都好了，说明问题呢啊，
0: 对，
1: 就是什么呢，胡家老高给您最大的一个支持和治疗的结果， 对，
0: 对
1: 吧，好极了，
0: 脑子不那么乱乎了，说话有劲儿了，哎，我就知道我这个身体好的差不离了，我现在不围着床锻炼了，我自己什么都不用扶，就在屋里头走走转转还是行的，
1: 你看看，
0: 一点问题没有了，
1: 已经下地自主活动了啊，
0: 对，
1: 不用任何的这个帮助来解决了，太好了，你说呢？
0: 是
1: 啊，
0: 心脏也不那么难受了，现在我妹妹老是。动不动就带上我，走，咱姐俩转转去，外边转转，锻炼锻炼，晒晒太阳，完以后，哎呀，孩子也说呀，真好啊，我妈这又恢复了，哎，又领着我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又查了个 CT 呀，什么造影啊，做了各项检查，人大夫都说，哎呦，没想到他能恢复这么好，真的，大夫都替我高兴啊。
1: 确实是难得的这种状况，
0: 就还继续吧，你们这在家里头调养的挺好的，继续吧，哎呀，把我高兴的，这不大夫也给我肯定了吗，我就高兴啊，太高兴了，真的，你说这么好，这胡老您这是我的恩人呢，我那就愿意赶紧把我这个好啊跟您分享分享，也谢谢您，
1: 就是我也为您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讲述这个过程，大家都为您高兴啊，这也说明您用的胡家老高对了，那么本源疗法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结果，对不对啊？
0: 是是，也特别感谢您呢，您这把这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拿出来，哎，真是造福咱们广大的病号了，
1: 没错，这就是胡家老高本源疗法，把源都找到了，去让他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病的最根本的方法呀，所以您这次选用的选对了，心脑血管病这么严重，到现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是难能可贵的，您放心吧，
0: 是

0: 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 400-156-36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啊，你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4: 你辛苦了。
3: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4: 哦，这个胡老师啊。
3: 啊。
4: 和你结缘已经一年多了。
3: 啊。
4: 我今天呢，就是来感恩老师的辛苦付出。今年我和我老师结缘呢时间不长，但是呢这段时间里啊，我学到了丰富的养生的知识和生活的常识。
3: 太好了。
4: 哎，老师啊，我也是一个一起多病的朋友。
3: 哦，
4: 我的病啊还挺多的。有呢，都发现了这个胆结石啊，骨关节痛啊，尤其这个腿痛的挺严重的。还有痔疮啊，和多发性的这个子宫肌瘤。哎，谁知道啊，通过了这个和你胡家的老公啊，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转变了。哎，以前嘛，我个性子还挺急的，肝火也挺旺的，久而久之呢，这看看啊都不好啦，才得了这么多的病。我现在啊，通过用了以后吧，我现在心态平和了，遇事情啊也能控制住情绪了。
3: 好。
4: 这个对他人呢，也学会了包容，这个脸色的这个气色啊，也比以前好多了，精神头啊也足了，这个心里头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这都是老师你的功劳，我真的要感谢你哦。
3: 还是您选择了咱们的治疗方法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对不对，老朋友啊？
4: 对对对的。那接下来老师啊，我向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3: 好，您请讲。
4: 原来呢，我就有子宫肌瘤，挺严重的。右边呢一个，左边嘛不规则的，这个聚集在一起有9个呢。
3: 哦。
4: 只要是一平躺着，哎，多发性的，对的。我只要平躺在这个用手摸啊，这个肚子上哦，就跟摸到一个大恩包一样的。医生呢跟我说啊，你最大的有4个月婴儿的头那么大咯。
3: 那够大了，是不是？
4: 哎，真的，在2011年的时候吧，又做了子宫手术，切除手术了。
3: 啊啊啊！
4: 哎，刀口嘛有15公分长呢。
3: 啊。
4: 你说做手术上年纪吧，我的身体啊就开始哦走了下坡路了。
3: 嗯。
4: 过了一年啊，又得了一个这个肛周围这个囊肿。
3: 嗯。
4: 这个蛋嘛又坠又胀的痛，然后吧、
3: 哦、
4: 用了一些这个土方法和药啊，都好像哦都没好使，真是我真的太痛苦了。
3: 就是，
4: 哎，后来没办法治好呢，又做了个手术。不到2年的时候吧，
3: 啊、
4: 我做了2次手术了。病是好了，可是体质啊不行了，这个爱感冒，一感冒啊就咳嗽，一咳嗽吧、啊、就2-3个月，这个有时候吧、啊、一咳嗽啊，小便啊都能带出来，这个四肢吧也无力，而且吧、
3: 啊、
4: 在家做一点事啊就感到好累。再感觉啊就心慌啊，这个身体啊感觉啊做点事就发力没有劲，
3: 因为病太多了，是不是啊？
4: 哎，真的，
3: 你的状态很不好，这我能理解的啊。
4: 哎，那时候我心里总是想哦，要是有一种可又啊能让我回到过以前没有得病的时候，哎，我是做梦都要笑醒哦。哎呦，真的没想到啊，我遇到我这个胡老你了哦，碰上了你胡家的这个老高，让我的梦啊 梦想成真了。
3: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您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方法。

0: 太好了。
1: 哎，我现在啊，这个身体体质也好了，哎，不感冒啦，哎，不咳嗽啦，做你的胆结石啊，哎，不痛了，背部哎，不感觉是胀痛了。
0: 啊。
1: 哎，这病好了，我就消炎这个利胆片啊，哎，不吃了。
0: 啊、嗯。
1: 困扰我多少年的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哦，那是他走路、
0: 啊、
1: 膝盖呀、啊、挣不开，哎，伸不折。
0: 嗯
1: 就像个筋
0: 啊
1: 短了一样的，
0: 啊，
1: 哎，蹬也蹬不下，站也站不好，痛了我真的要命哦。
0: 嗯，
1: 尤其吧，一到这个下雨啊，又湿又冷的时候吧，这个痛的就更加严重了。
0: 就是。
1: 真的苦不胜言哦。
0: 嗯嗯。
1: 哎，从这个服用的这个红虾老膏以后吧、
0: 啊，
1: 哎，我真的变了个人一样了。
0: 嗯。
1: 首先啊，我膝盖不痛了，走路啊也能伸直腿了。上个月啊，姐姐家呢办这个喜事哦、
0: 嗯，
1: 要是这个在以前啊，我根本呢就去不了。这回呀、啊
0: 嗯，
1: 我自己人去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1: 哎，我去了以后吧，亲戚们看见我了都说：“哎呀，你怎么自己就来呀？”我说啊，我吃了胡家的老糕，你看我。
0: 啊
1: 现在我的这个像回到十几年前那的时候了，身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吧？
0: 没错，您说的是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啊？好。
1: 哎，对，我就跟他们说了，我都是感谢胡家的老公，你们啊也得要好好听听他的讲座，了解了解，这个回归本源，你就知道。
0: 您说的太对了啊。
1: 嗯。这个胡老
0: 啊，
1: 我会呢，像你一样，把这种大爱呢传递给我的朋友、亲戚啊、邻居啊，让更好的人啊受到受益，给他们身体呢就像我一样。
0: 咱们说本源是什么呀？
1: 嗯，
0: 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的条件，
1: 嗯、
0: 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东西啊，把它集合在一起，它所得的这个效果，有了它们健康了也没病了，反之呢它这个多病要产生的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回到咱们健康的基础。那么回归本源主要还是用了咱们胡家老膏，这样更好的激发它的活力了，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必须的这种力量，
1: 嗯，
0: 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老朋友。
1: 嗯，
0: 坚持吧。
1: 对对
0: 啊，
1: 嗯，
0: 放心吧，也大胆使用，按着周期用。
1: 好，
0: 啊、
1: 哎，谢谢你啊。没有那个胡老师，哎，没有我今天啊。
0: 嗯、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吧。
1: 好。好的，就说到这里。等我这个有时间了再来看望你老人家啊、哦。
0: 哎，好，
1: 哦、
0: 再见，老朋友。
1: 好、哦，再见，谢谢啊、哦，谢谢。
0: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
0: 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老话，我觉得现代的解释不太恰当，这话是怎么说的呢？叫给你点颜色看看，或者说给你点颜色瞧瞧。瞧瞧和看看是一个意思，说法不同，但表达的态度一致。过去大户人家的少爷老爷动不动就给人瞧颜色，这话一出口准没好事。我们胡家大院离北京恭王府很近呐、恭王府在北京什刹海的西南角，胡家大院 在什刹海正南方向。我小时候49年之前经常在恭王府门口看见有打架的打人的。我父亲那个时候时常告诫我说，恭王府门口戾气太重，不让我去玩。这戾气是人为的，不是天然形成。恭王府过去住的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嚣张跋扈惯了。王府家丁在恭王府门口用棍棒打人，把人打坏的事儿时有发生。恭王府这块地界在元明两朝曾经有过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香火旺盛，游人如织，后来被大贪官和珅相中了，就把这块地买下了，改造成了自己家的宅院。和珅在这座房子里干了不少坏事。和珅被收拾了以后，和珅的宅子就给了嘉庆的弟弟永林。永林住了几十年，再后来这房子就落到了恭亲王奕欣手里。奕欣是晚清的一政王，又是军机领班大臣，重权在握，他把民脂民膏都花在房子上了。恭王府前前后后扩建了好几回，规模越扩越大，建筑越建越宏伟，那快赶超皇宫了。于是恭王府成为清朝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和珅在这里住，嘉庆的弟弟在这里住，恭亲王奕欣也在这里住过，所以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就这么来的。如果大伙儿对过去的建筑和历史感兴趣，您可以到恭王府去看看，参观参观。您看了之后，保证惊叹不已。回头再说“颜色”这词，过去人放狠话，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现在解释是脸色的意思，说这人变脸快，翻脸不认人，马上就得打人。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么解释不恰当，哪有人跟你置气的时候告诉你我脸色不好看了，我要收拾你了，没有这么干的。那么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怎么解释呢？实际上就是赤橙红绿青蓝紫那个颜色的意思。我给你颜色看是为了展示我的身份，古时候什么人用什么颜色的东西是有严格控制的，所以通过颜色比较地位谁高谁低很容易判断，高的打低的，在古时候顺理成章，挨打的人不敢反抗。中国古人很早就知道红 黄蓝三元。

色、三原色加上黑和白，被称为正色。正色就是名正言顺的意思，是高贵的代表。除了这五种颜色以外，其他任何颜色都是用红、黄、蓝三个颜色挑出来的，因此被称为尖色。尖色又叫杂色，杂色肯定没有正色高贵。咱们中医认为，五脏对应五色，肝、心、脾、肺、肾对应青、赤、黄、白、黑，说的就是这五种颜色，其中这青可不是绿色，您记准了。青的本意是蓝色，蓝色是显贵的颜色，但是绿色在古代中国是属于很低级的颜色。古人认为绿色是苍黄之间的颜色，即苍天的蓝色和土地的黄色调和出来的结果，所以它上不上下不下，颜色不正，太杂了。所以您就观察一下古代的官服，您就知道了，皇帝和皇子皇孙们穿龙袍，穿黄色的衣裳，一致四品大员穿红色衣裳，往下排五到七品官属于中层干部穿蓝色衣裳，只有八品往下九品芝麻官才会穿绿色衣服。所以古时候通过颜色就能判断身份，黄色最高，红色其次，紧接着是蓝色，最低档的是绿色，绿色就到底儿了，不能再低了。古代人真的不喜欢绿色儿，这是事实，不是瞎话。所以给你点颜色瞧瞧，是告诉对方，让你知道我是什么颜色层次的人，我是黄色层次的，你是绿色层次的，我打你理所应当，你也不能反抗，你要反抗了，就是以下犯上。这是古代的说法，现在没有这一说了，现在绿色反而成为天然、纯粹、无污染的代表。对于经常看手机、看电视的人，隔三差五向远处望一望，这时候要专门看绿色的东西，看绿树、绿草、绿植，因为绿色对眼睛特别好。说到颜色，世界上一共有多少种颜色呢？没有人能统计出来，因为红、黄、蓝三种正色能调配出无数种杂色，有浅的，有深的，有带浅色、带深色，有带带浅、带带深。国外科学家做过实验，说人的眼睛至少能分辨出1000万种不同的颜色，有些颜色连名字都没有，但是人的眼睛能识别出来。正如《道德经》所说，三生万物，万物复阴而抱阳，冲击

0: 为何世间的颜色没有尽头，有的颜色很接近，看着很像，但是一对比绝对有差别。就像咱们平时用胡家老糕一样，有人经常问我，胡老，我喝胡家老糕补的究竟是啥？是正气，是阳气，还是补血滋阴，还是填精固髓？我说胡家老糕啥活都干，你不用在意他管的是啥，补的是啥，有时候非但不补，还有可能往下泻，帮你减少一些东西，卸去你身体里边多余的负担。所以我们用老糕治病的时候，不用在意身体里多了什么少了什么，每个人得病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健康人的标准是一样的，健康的状态是一样的。健康的人也是一团混沌，有这个有那个，缺这个缺那个，乱码七糟，身体里边血液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组合到一起，这人就不生病，就健康。胡家老糕是干什么的？回归健康状态，并维持健康状态。状态回来了，人的病就没了。其实很简单的，它的利用综合手段，从多个角度把咱们的身体从病态拉回到正常状态。我曾遇到过一位因为心梗而导致了胆统功能失调的患者。啥叫胆统失调啊？这毛病小孩容易犯，但是成年人有时候因为疾病的原因也会胆统失调，比如味觉，吃东西不对味儿了，这东西明明是甜的，他一吃就苦，明明很辣，但是他吃完了觉得没味儿，吃不出辣味儿来，失去味觉了。还有人认知能力出问题，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以后突然就不认识人了，看见自己儿子记不住叫啥名，看见自己闺女管闺女叫妈。还有人视觉出了问题，这手机明明是蓝色的，他非得说是红的，以前眼神可好了，但是突然之间看自己手都看不清楚，看东西模糊，这就是急性的比较严重的病，会导致胆统失调。天津虹桥有一位老爷子就犯了这毛病。老爷子姓陈，因为孙子上学，所以老陈和老伴儿跟儿子一块儿住。老陈今年刚过70，体格一直不错，还能帮着接接孩子，属于典型的三代同堂，幸福小家庭。要不是突发心梗，一切都挺好的。去年冬天傍晚天快黑的时候，老陈搬了点东西上5楼，他们住的是老楼，没电梯，大概5斤沉，中间也没休息，平时 拎个四五斤沉的东西上楼，也没觉着啥。喘肯定是会喘，歇会儿就没事了。这次也没歇，努着就一口气上去了。到家这个喘，人累的时候不能坐地上喘，得站起来溜达。老陈把东西送上楼，又去楼下溜达去了，其实就是为了抽根烟歇歇。抽完上楼也没觉着有啥异样，大概过了20分钟吧，突然觉得胸口闷得慌，心脏像敲大鼓一样，每跳一下都感觉是有个大汉拿着大鼓槌跳起来抡在胸口上。紧接着两个肩膀子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还感觉特别麻，特别胀，手也抬不起来，同时呼吸困难，要特别使劲的吸气，站也站不住了。好不容易爬上楼，一屁股就坐在床上了，当时自我感觉就是要歇菜，第一反应是在家肯定是扛不住了，得去医院。第二反应是别吓着老伴和孩子，所以他坐在床上坐稳当了以后，故意放缓了语速，没咋咋呼呼的，很平静的把正在厨房做饭的老伴叫过来了，让老伴打电话叫救护车，又让他去找了硝酸甘油。老陈的老伴有冠心病，家里常备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也算是沾了老伴的光吧。和老伴说了一下，没敢说的那么严重，就说是不太舒服，想去医院检查一下。打完120以后，坐床上已经坐不住了，就小心翼翼地躺在床上，然后开始冒虚汗，吃完硝酸甘油，心脏不像刚才那么难受，但还是心慌。这个时候为了保险起见，又吃了一把速效救心丸，120大概10分钟左右到达老陈家。到楼上后立刻给他做了心电图，心电图显示未发生心梗。120医生问了一下是否吃了药物，吃了多少，让老陈把嘴里没含化的速效救心吐了，然后给他打了一针，这时他的状况算是稳定了。有病的人看见穿白大褂的医生，病就能好30%，加上心电图显示没事，可算是松了口气。老陈和老伴都没那么紧张了。120医生建议老陈最好能去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有道是听人劝吃饱饭。救护车来都来了，那就麻利的上车吧。结果让人意外的是，老陈在楼上时还没咋地，但是 刚躺到120面包车上的病床上，那床上也是有点凉，有点硬。他躺上去以后，立马就难受了，心口窝憋闷，上不来气。大夫把氧气给接到鼻子上，也不管事儿，还是难受。去医院的路上又做了一个心电图，结果出来了。老陈看见医生，皱了皱眉，他心说要坏菜，赶紧问大夫心电图结果。大夫说不太好，不过也没事，马上就到医院了。到了医院，救护车的车门一打开，当时是大夏天，但老陈被冻得直哆嗦，上牙磕下牙，嘎嘎响，就冷成那样。幸亏老伴心细，给他带了一件厚衣服。到了医院以后，老陈的儿子儿媳跑去挂号交费，老陈被安排进了急诊室。进了急诊室以后，胸口还是憋闷，而且上不来气，那股劲儿越来越重。这个时候老陈就发现自己眼睛出了问题，看东西没有色儿，看氧气罐，看周围的人，看啥东西都是黑白的，发暗，而且越来越模糊了，越来越看不准了。当时他老伴就在他身边，但是他看老伴的脸都看不清楚。他一个人躺在病床上，喘气吃力，还看不清人。老陈说，我当时那心里头害怕的要死，所以他几乎是嚎叫着喊着叫老伴儿去找大夫。老伴儿因为他这一喊，也是看他难受的厉害，心疼他，也被吓哭了，赶紧回过身去找大夫。没等他找到大夫，大夫先过来了，一边安慰老陈，让他别激动别喊，一边给他们一把药，让老伴儿一粒一粒的放在老陈嘴里，让老陈嚼着吃下去。老陈说，我当时让这个病给吓的，味觉也出了问题，吃着急救药，第一颗吃到嘴里感觉是腥的，有股血腥味儿；第二颗酸的，第三颗有点辣，第四颗终于吃到苦的了，第五颗还是苦的，嘴里头的味觉已经乱套了，吃了半天才吃出这药的真正味道来。药吃完以后就被推到了手术室。第一次手术还算成功，医生说老陈很幸运，三根血管两根封闭了，还有一根堵了90%。这么重的心梗能抢救回来，称得上奇迹。医生们都夸老陈的命大，命不该绝。老陈也庆幸自己捡了一条命回来。但是医生又发话了，说堵90%那颗这次给您通开了，剩下两根 今天做不了。
1: 嗯，

住院观察吧，看过两天能不能做。在医院躺了半个月，还是做不了。出院回家静养，这一疼就疼了三个月。老陈做第二次支架手术的时候，因为导丝未能通过血管，手术没成功。没成功的结果，除了心绞痛和心脏缺血上不来气以外，老陈发现自己的味觉越来越差了，吃啥东西都没味儿，放多少盐不知道咸，嚼多少辣椒不知道辣，眼睛的视力也时好时坏，有的时候看眼前的东西都模糊看不清，有的时候好一阵能看得远一点，但是看所有东西颜色都不对，都发暗发灰。老陈的心梗并发症挺邪门，医生们都没见过，医院的建议是当务之急是用支架把血管通开，但是支架不要在当地做了，到北京去做吧。就这样，家属带着老陈来到北京。到了北京以后，好不容易把手术预约上，但是在手术当天，医生一检查，发现老陈的血管条件不行，还是得像第一次手术之后一样，继续观察，继续休养，什么时候条件满足了，什么时候才能下支架。保守估计，至少还得再等三个月。老陈和家人一合计，这哪成啊，再等三个月，心脏能不能受了不知道，眼睛没准得瞎了，所以他就抱着治眼睛的目的托人找到了我。我一看他这情况，我说得了，你也别光治眼睛啦，您这眼睛不好使，嘴里没味儿，心绞痛，心脏憋闷，我一口气都给您治了吧。老陈说，老大夫您能治吗？我这个病到最好的医院都给我推出来了，让我等，让我观察，您这儿能治？我说能不能治您试试就知道了。我就让他喝胡家老膏，一天喝五次，一次一大口，加量喝，结果半个月味觉恢复了，能尝出咸淡了，而且对辣椒特别敏感，稍微辣一点就辣得嘶嘶哈哈的。老陈说他以前就是这样，不敢吃辣的东西，这回终于恢复正常了，心脏心绞痛是两个多月之后缓解的，以前的动不动就心肌缺血、房颤、心律不齐、心脏憋得慌、憋大劲儿就疼，但是自从第三个月开始，心绞痛一次都没犯。北京的医院建议三个月之后回来复查，看看心血管的状态能不能做支架，但是老陈自己

0: 感觉非常良好，心脏不难受了，不像之前犯病那时候了。所以他始终都在老家待着，没去北京。这期间他视力也稳定了，看东西不论白天晚上早上中午都那么清楚。以前看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现在不戴花镜都能看得很真亮，算是意外收获。通过这个事儿，我要表达的意思是，您就说胡家老高的药劲儿有多大，支架都通不开的血管，他能给你通开。这回咱们给疾病点颜色看看，不被动了，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办到。有好多人做支架、做心脏搭桥，都跟老陈一样，一次手术没做完，还得做第二次，中间停顿的，让你静养，让你观察指标的这段时间，您千万别闲着，在家闲着没事，先把老高溜上，溜完了之后您就观察效果吧，那就看您的身体往不往好道上走吧，肯定往好的方向改善，然后胡家老高的药劲儿，您自己去感受吧，光我说不行，您自己体会，亲自体会，这个假不了吧，吃上就有感觉，就有变化，这是最好的证明啊！我祝愿大家早日摆脱痛苦。好了，我不多说了，该接热线了，线上的听众接进来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2: 哎，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哎，我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2: 哎，我姓胡啊，今年66了。
0: 哦。
2: 我这一直啊就想跟您通电话。
0: 嗯。
2: 哎呀，也没排上号啊，今天可算是有机会跟您能好好的说说这心里话了。
0: 哎，好的，咱们一起聊一聊有关您的病的问题吧，好吧。
2: 对呀，我是特别感谢您呢，也想把好消息跟您汇报一下。
0: 您请讲吧。
2: 啊，我呢得的是这个脑出血，就是落下这个半身不遂了嘛。
0: 嗯。
2: 哎，另外呢也有腔梗，还有这个三级的这个心衰，还有房颤。
0: 嗯。
2: 哎，因为2年前呢闹脑溢血呀，又给我拉医院去了。
0: 嗯、
2: 这我已经是第五次坐这120上医院了。
0: 啊啊啊！
2: 出院以后呢，我就感觉啊。哎呀，这个滋味太难受了，生不如死啊，自己做不了主。
0: 嗯嗯。
2: 手指头都动化不了，手和脚都不能动，就是一天就这么，你放我个啥样我就啥样躺着。
0: 嗯。
2: 嗯，就是老头还有我妹妹伺候我。
0: 嗯。
2: 就是抬上来抬下去的这么着，真是看着累人，自己心里说啥都

0: 知道，就是不听使唤，动都不要。
1: 啊。
0: 嗯，你说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啊？天天呀给人家添累添忙活，自己还觉得特别不得劲儿，吃饭都得别人喂，真的是活够了。
1: 心里很痛苦，这我是能同情和理解你的啊。
0: 你说这个胳膊也不能动，脖子也不能动。你要是想把这个胳膊搁到这胸脯子上吧，根本就不受控制啊。
1: 对，我能理解这个脑血管病，脑出血又加上梗塞，而且还有多发性腔隙性梗塞，您这个脑血管的问题是很严重的，而且是非常普及的，非常普遍的，我能理解的。
0: 是，你不用说别的，这个不得劲儿的胳膊呀，我自己都找不着，不知道自己这胳膊在哪，想怎么着动弹不了，不听使唤。有时候就喊老头儿，你过来，说什么事儿啊？我说，你给我找找我那胳膊呢。
1: 嗯，我能理解您。
0: 太受罪了，这个胳膊平时还肿着，你放到哪儿就这么当了这一天，再怎么着自己就拿不动它。
1: 嗯。
0: 啊，我就说呀，我还能恢复吗？我还能好吗？我还能自己照顾了我自个儿吗？那个大夫说你这个脑出血面积太大了，具体恢复的好与坏，也就看造化了。
1: 就是
0: 你说我这回家就搁床上这么躺着，我妹妹给我喂饭我也不吃，我想着要是这么着一直就靠别人这么照顾着呀，我就算了，我干脆别吃了，我饿死算了。
1: 我能
0: 后来我一想啊，
1: 咱们必须得治疗嘛，应当有信心好吗？
0: 是，后来我就这么想，他们也劝我呢，我就想人家就这么瘦里巴拉的，这么死气白咧的这么维护着我，为什么呢？你说你死了也对不起他们呢。
1: 就是，
0: 那我既然活着，我就尽量努力的活好，我就坚持着吧，也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熬着吧。其实真的是没什么希望啊。但是后来就有点转机了，我就听着您介绍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也听着有好多有这个脑梗脑出血这个闹毛病跟我一样的这些患者，用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之后都恢复的挺好的。
1: 对，没错，这是
0: 有把握的。对，我合计着人家能好我为什么不好好呢，我也试试啊。
1: 就是，
0: 我也想好啊。我这就等于是见着希望了，见着亮光了。我就喊老伴儿，我也动不了啊，我就一声一声的啊啊的喊呢。哎，过来，我就是意思就是说让他听听这胡家老高。他明白了，他说咱们买，赶紧这买上试试。这不是吗？但是我记不得我是吃了多长时间，时间不长，也就是一个来月左右的时候吧。真的有变化了。
1: 你看看
0: 啊，
1: 还是有希望，是不是？没问题。
0: 对。我自己躺炕上，我自己看不见有什么变化，但是我妹妹给我洗脸擦身子的时候啊，她就说姐你这手啊，我看见她动了。我看着她动了，跟原来不一样。我这还不信呢，我说你是碰着了。她开始也以为自己眼花了呢。没过两天的时候，她就注意观察着嘛，完了以后她又喊我，我这回我也注意到了，是动了，手指头动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哎呦，
1: 这是最大的一个进步啊。
0: 对呀，这不是好事吗？我俩抱头痛哭啊。太高兴了
1: 啊。
0: 这么着我就是，这就是我生命当中的稻草。我就说呀，这是胡家老药膏啊，真的是救了我命了，给了我希望了。我就坚定了吃这个胡家老膏。
1: 没错，
0: 天天老头喂我。吃到四个多月的时候啊，我这个手就能像孩子似的抓挠了。
1: 你看看啊，改变多大。
0: 是呢，完了以后这腿也能稍微的动弹动弹了，知道这是我的腿了。能把这个左腿呢自己能碰着右腿了。这就借好多劲儿。
1: 这是最大的进步。
0: 对，这就借好多劲儿，别人在服侍我也省点事儿啊。但那个时候我这脑袋还是动弹不了，就是眼珠子吧，能够左右看看。哎呀，那也感觉好啊，高兴啊。哎呀，我这真是，我说要这么着恢复下去， 我就真的是有希望了，还能恢复。
1: 嗯嗯嗯。
0: 嗯，我吃到快一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明显的进步就特别快了。
1: 啊、你看看、啊，
0: 哎，
1: 还是改变非常大，啊，进步非常快，是、
0: 啊、是
1: 不是？嗯，
0: 对，就是脸上原来是僵的，不能动。
1: 啊
0: 哎，慢慢的脸上一表情也丰富了，能转转头回回头了，哎，也能借着别人那个劲儿，我就拉着点劲儿，能起来的时候能使点劲儿了，不那么挺拔了。
1: 太好了，
0: 啊，
1: 那么全身的各个部位的活动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而且进步非常快，是不是？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他的作用。是能够完全能解决您这个疾病的，你说对不对啊？哎，
0: 对对对，原来谁扶我的时候，我就是跟那个直棍似的，
1: 嗯，
0: 现在就软和点了，能就劲儿了、
1: 啊，
0: 慢慢的每天加上锻炼，每天我就可以坐起来了，然后慢慢试着扶着炕沿站站，
1: 啊，
0: 老头呢特地的毁了一个单人床，
1: 啊、
0: 哎。围了一圈木头杆儿，然后就是绑上布条啊，就是给我就是做了一个家庭的那种训练的那种，扶着没事我就走走，这么多的话、
1: 嗯、
0: 我就不摔不倒嘛，
1: 对您很大的帮助啊。嗯，
0: 对，每天呢走个十圈真的是特别好。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已经这一年半了吧，您就算没见着我，但是您听我说话，我现在基本上恢复的挺好的，
1: 就是不像一个严重的脑出血脑梗塞的这个病人的这个状态啊，语言活动都好了，说明问题呢啊，
0: 对，
1: 就是什么呢，胡家老高给您最大的一个支持和治疗的结果， 对，
0: 对
1: 吧，好极了，嗯，
0: 哎，脑子不那么乱乎了，
1: 嗯嗯嗯，
0: 说话有劲儿了，哎，我就知道我这个身体好的差不离了。嗯，我现在不围着床锻炼了，我自己什么都不用扶，就在屋里头走走转转还是行的。
1: 啊、你看看，
0: 一点问题没有。
1: 已经下地自主活动了啊！
0: 对，
1: 不用任何的这个帮助来解决了，太好了。
0: 嗯、
1: 你说呢？
0: 是
1: 啊，
0: 心脏也不那么难受了。
1: 嗯嗯嗯。
0: 啊，现在我妹妹老是。动不动就带上我走，接俩咱这接俩转转去，外边转转锻炼锻炼
1: 啊啊啊啊，
0: 哎，晒晒太阳，
1: 哎，
0: 嗯，完以后，哎呀，孩子也说呀，真好啊，我妈这又恢复了，哎，
1: 嗯、
0: 又领着我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又查了个 CT 呀、
1: 啊，
0: 什么造影啊，做了各项检查，
1: 啊、
0: 人大夫都说，哎呦，没想到他能恢复这么好，
1: 嗯，
0: 真的，大夫都替我高兴啊。
1: 确实是难得的这种状况，
0: 就还继续吧。你们这在家里头调养的挺好的，继续吧。哎呀，把我高兴的，这不大夫也给我肯定了吗？我就高兴啊！
1: 哎哎，
0: 太高兴了，真的。
1: 嗯。
0: 啊，你说这么好，这胡老您这是我的恩人呢，我那就愿意赶紧把我这个好啊跟您分享分享，也谢谢您。
1: 就是，我也为您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讲述这个过程。大家都为您高兴啊！啊，这也说明您用的胡家老高对了。那么本源疗法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结果，对不对啊？
0: 是是，也特别感谢您呢。您这把这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拿出来，哎，真是造福咱们广大的病号了。
1: 没错，这就是胡家老高本源疗法，把源都找到了，去让他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病的最根本的方法呀。所以您这次选用的选对了，心脑血管病这么严重，到现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是难能可贵的。您放心吧，
0: 是
1: 啊，咱们坚持用这个方法啊，我为您高兴啊。我也祝福你，
0: 嗯、谢谢谢谢，太谢谢胡老了。
1: 好，今天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
0: 哎，好嘞，谢谢您。
1: 哎，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哎，好好好，
1: 再见，啊，再会，嗯，
0: 哎，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 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

0: 你辛苦喽。
1: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0: 哦，这个胡老师啊，
1: 啊，
0: 和你结缘已经一年多了。
1: 啊，
0: 我今天呢，就是来感恩老师的辛苦付出。
1: 嗯，
0: 虽然我和我老师结缘呢时间不长，但是呢，这段时间里啊，我学到了丰富的养生的知识和生活的常识。
1: 太好了。
0: 嗯。嗯，哎，老师啊，我也是一个一起多病的朋友。
1: 哦，
0: 我的病啊还挺多的。
1: 嗯，
0: 有呢，都发现了这个胆结石啊，骨关节痛啊，尤其这个腿痛的挺严重的。
1: 嗯，
0: 还有痔疮啊，和都发现了这个子宫肌瘤。
1: 嗯嗯，
0: 哎，谁知道啊，通过了这个和你胡家的老公啊，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转变了。
1: 啊啊啊！
0: 哎，以前嘛，我个性子还挺急的，肝火也挺旺的，久而久之呢，就看看啊都不好啦，才得了这么多的病。我现在啊，通过用了以后吧，我现在心态平和了，遇事情啊也能控制住情绪了。这个对他人呢，学会了包容，这个脸色的这个气色啊，也比以前好多了，精神头啊，哎足了，这个心里头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这都是老师你的功劳，我真的要感谢你哦。
1: 还是您选择了咱们的治疗方法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对不对，老包友啊？
0: 对对对的。那接下来老师啊，我向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1: 好，您请讲。
0: 原来呢，我就有子宫肌瘤，挺严重的。右边呢一个，左边嘛不规则的，这个聚集在一起有九个呢。
1: 哦。
0: 只要是一平躺在，哎，多发性的，对的。
1: 啊。
0: 我只要平躺在这个用手摸啊，这个肚子上哦，就跟摸到一个大恩包一样的。医生呢跟我说啊，你最大的有一个有四个月婴儿的头那么大咯。
1: 那够大了是不是？
0: 哎，真的。在2011年的时候吧，就做了子宫手术切除手术了。
1: 啊啊啊。
0: 哎，刀口嘛有15公分长呢。
1: 啊。
0: 你说做手术上年纪吧，我的身体啊就开始哦走了下坡路了。过了一年啊，又得了一个这个肛周围这个囊肿，这个再嘛又坠又胀的痛，然后吧，用了一些这个土方法和药啊，都好像哦都没好使，真是我真的太痛苦了。
1: 就是，嗯，
0: 哎，后来没办法，只好呢又做了个手术，不到2年的时候吧，我做了2次手术了。
1: 嗯嗯嗯嗯。
0: 病是好了，可是体质啊不行了，这个爱感冒，一感冒啊就咳嗽，一咳嗽吧、啊、就2-3个月，这个有时候啊一咳嗽啊小便啊都能带出来，这个四肢吧也无力，而且吧在家做一点事啊就感到好累，嗯，再感觉啊就心慌啊，这个身体啊感觉啊做点事啊就发力没有劲。
1: 因为病太多了，是不是啊？哎，
0: 哎，真的，
1: 你的状态很不好，这我能理解的啊。
0: 哎，那时候我心里总是想哦，要是有一种药啊，能让我回到过以前没有得病的时候，哎，我就是做梦都要笑醒哦。
1: 嗯嗯嗯嗯。
0: 哎呦，真的没想到啊，我遇到我这个胡老李了哦，碰上了你胡家的这个老高。让我的梦啊、嗯、梦想成真了。
1: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嗯、您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方法、
0: 哎、
1: 太好了。
0: 哎，我现在 啊这个身体体质也好了，哎，不感冒啦、
1: 啊、
0: 哎，不咳嗽啦，多年的胆结石啊、嗯、哎，不痛了，臂部哎不感觉是胀痛了。
1: 啊，
0: 哎，这病好了，我就消炎这个利胆片啊，哎，不吃了、
1: 啊、嗯，
0: 困扰我多少年的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哦，那是他走路、
1: 啊、
0: 膝盖呀、啊、挣不开，哎、挣不折，就像个筋啊短了一样的。
1: 啊，
0: 哎，蹬也蹬不下，站也站不好。

0: 痛了，我真的要命哦。
1: 嗯，
0: 尤其吧，一到这下雨啊，又湿又冷的时候吧，这个痛的就更加严重了。
1: 就是。
0: 真的苦不胜言哦。
1: 嗯嗯。
0: 哎，从这个服用的这个红加老膏以后吧，哎，我真的变了个人一样了。
1: 嗯。
0: 首先啊，我膝盖不痛了，走路啊也能伸直腿了。上个月啊，姐姐家呢办这个喜事哦，要是这个在以前啊，我根本呢就去不了。这回呀、啊，我自己能去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我去了以后吧，亲戚们看见我了都说，哎呀，你怎么自己就来呀？我说啊，我吃了胡家的老糕，你看我、现在我的这个像回到十几年前那的时候了，身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吧？
1: 没错，您说的是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啊？好。
0: 哎，对，我就跟他们说了，我都是感谢胡家的老糕。你们啊，也得要好好听听他的讲座，了解了解这个回归本源，你就知道。
1: 您说的太对了啊！
0: 嗯，这个胡老啊，我会呢，像你一样，把这种大爱呢传递给我的朋友、亲戚啊、邻居啊，让更好的人啊受到受益，给他们身体呢，就像我一样。
1: 咱们说本源是什么呀？
0: 嗯，
1: 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的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东西啊，把它集合在一起，它所得的这个效果，有了它们，健康了，也没病了。反之呢，它这个多病要产生的，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回到咱们健康的基础。
0: 对，
1: 那么回归本源，主要还是用了咱们胡家老膏，这样更好的激发它的活力了，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0: 嗯，
1: 所以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必须的这种力量，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老朋友，
0: 嗯，
1: 坚持吧，
0: 对对
1: 啊，
0: 嗯，
1: 放心吧，也大胆使用，按着周期用，
0: 好，哎，谢谢你啊，没有那个
1: 别客气，
0: 哎，没有今天啊，
1: 嗯，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吧，好，
0: 好的，就说到这里，等我这个有时间了再来看望你老人家啊，
1: 哎，好，再见，老朋友，
0: 好，再见，谢谢啊，谢谢，
1: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5: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6: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7: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8: 月满山河逢佳节，
9: 雅韵悠扬贺中秋。
10: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11: 中华友好戏
10: 中秋特别节目，
11: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12: 中
11: 秋
12: 月
11: 圆，好戏
12: 开
11: 唱，愿诸位
10: 月圆人圆家国圆，
11: 喜运绵长共婵娟。
7: 9月25日晚7:40，
11: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10: 中华友好戏，
12: 中华友好戏，
10: 唱响中国节。
4: 有好戏，畅享中国节。
1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1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1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7: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8: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9: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8: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9: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8: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7: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我是阿信。那节目开始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名家许和英演唱的河北梆子《子弟兵的母亲》，常言说树有根选段。

走雪山是一出传统剧目，是《艺谱忠魂》中的主要折子戏，又称南天门、走山等。走雪山一折，生旦演员唱作工并重，一老一少，一男一女，在走雪山去大同的路上挣扎前行，边走边唱，唱腔是刚柔相济，且通过身段表情表现了雪中饥寒交迫、山路难走的情景，特别是老曹福的白胡须，那舞的是相当的精彩。那接下来请欣赏季晨演唱的河北梆子《走雪山》选段。

豫剧《红颜钦差》讲的是宫娥谢瑶环，伴随武则天进牡丹园赏花，京玉冒死替江南百姓来告御状的义士秦一凡。这谢瑶环呢，代成诉状，被女皇封为钦差，巡按江南。这出戏呢，是在有关谢瑶环事迹传说的基础上，以现代人的审美视角全新打造的，人物形象是极富色彩，剧情发展呢也是一波三折，语言唱词精致生动，主旨立意深刻随缘。接下来请欣赏豫剧名家张慧演唱的豫剧《红颜钦差》《湖岛上月凌空水天娇映》选段。

这京剧传统剧目《锁五龙》，如今常演的是《斩雄信义者》，为花脸的重工戏。它主要讲述的是唐朝秦王李世民与罗成、秦琼、徐茂公、程咬金、尉迟恭等率领大军，先后攻占了洛阳、襄阳，战败了朱家反王，奠定统一大业的故事。这优秀青年京剧演员王岳，这从小呢受家人的熏陶，爱上了京剧，四岁成为了小票友，登台演出。1991年考入了河北省艺术学校，1997年毕业分配到山西省京剧院工作。在2005年 CCTV 东俄阿胶杯青年京剧大奖赛中，在京剧《锁五龙》剧中饰演的单雄信获得了荧屏奖，并取得了决赛资格，2015年调往了国家京剧院。那接下来请欣赏优秀青年京剧演员王岳演唱的京剧《锁五龙》单雄信唱段。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3: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3: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4: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大家好，我是阿信。那节目开始呢，首先请您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名家韩建华演唱的河北梆子《武家坡》苏龙为虎为媒争选段。

京剧《搜孤救孤》又叫做《八义图》，是老生传统戏，讲述了春秋时期晋国大夫赵氏因奸臣陷害而惨遭灭门后，医生成英抚养赵氏孤儿长大并报仇雪恨的故事。1933年，高庆奎先生在北京首演了全本的《搜孤救孤》，后来在1947年，孟小冬在杜寿一演上演出了余派的《搜孤救孤》，后来呢也成为了《搜孤救孤》最经典的版本。那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是余派老生，有着小东皇之称的京剧名家王佩瑜演唱的京剧《搜孤救孤》娘子不必太烈性选段。

王蓉蓉是当红京剧名家，曾荣获梅花奖。她师从京剧大师张君秋，继承了张派艺术华美柔婉、刚健清新的演唱风格，又充分发挥了自身嗓音宽亮、甜润、表演细腻稳重的特点，博采众长，成为张派弟子中的佼佼者。这王蓉蓉是扮相俊美，在唱念作答舞等方面都有着坚实的功底。在《赵氏孤儿》中，她饰演庄姬，王蓉蓉用她那韵味独特的嗓音再现了张派唱腔娇媚翠水，和张派青衣庄姬的庄严凝重、缠绵悱恻的韵味。那接下来呢，请欣赏京剧名家王蓉蓉演唱的京剧《赵氏孤儿》宫廷竞技《影孤单》选段。

刚才呢，请大家欣赏的是王蓉蓉演唱的京剧版的《赵氏孤儿》啊，相信很多朋友呢早已经了解了，这《赵氏孤儿》呢和《搜孤救孤》其实讲的是同一个故事。《赵氏孤儿》是剧作家王燕根据原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在京剧《搜孤救孤》的基础上重新编写出的一出新戏。在1960年进行首演时，剧中由马连良饰演程英，谭富英饰演赵盾，张君秋饰演庄姬，在唱腔上都有了新的创新。刚才呢，请大家欣赏的是京剧版的《赵氏孤儿》。那接下来呢，我们一同欣赏由河北梆的名家陈春演唱的河北梆子版的《赵氏孤儿》，从此后伤心泪洒在心间选段。

大型古装豫剧《成婴救孤》由河南省豫剧院二团创作演出。该剧与传统剧目《赵氏孤儿》叙述的是同一个故事，但侧重点有所不同。豫剧《成婴救孤》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登上纽约百老汇剧院的剧目。成婴由二度梅获得者、豫剧名家李叔建主演，他在剧中真挚细腻而又震撼人心的表演，触动了观众的心弦，让人是几度落泪，成功地塑造出了一个内心孤苦、外表铿锵的真实形象。李叔建先生曾说，《成婴救孤》通过更深层次发掘原剧文化内涵，注重人性意蕴的拓展，将民族精神、人格力量、理性光辉三者统一，实现了从传统名剧到现代新戏的艺术转换，因而在观众心中引起了强烈的震撼。那接下来请欣赏由豫剧名家李叔建演唱的豫剧《成婴救孤》选段。

我气死儿啊！

死之地，亲生子，我送他死呀，我的亲哥儿。

怕它热，冬天又怕它寒呢，吃的少了怕饿着，吃多了又怕消耗食难。三岁上有一次，你把那病患发烧发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兆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老话，我觉得现代的解释不太恰当，这话是怎么说的呢？叫给你点颜色看看，或者说给你点颜色瞧瞧。瞧瞧和看看是一个意思，说法不同，但表达的态度一致。过去大户人家的少爷老爷 动不动就给人敲颜色。这话一出口，准没好事儿。我们胡家大院离北京恭王府很近呐。恭王府在北京什刹海的西南角，胡家大院在什刹海正南方向。我小时候49年之前经常在恭王府门口看见有打架的、打人的。我父亲那个时候时常告诫我说，恭王府门口戾气太重，不让我去玩。这戾气是人为的，不是天然形成。恭王府过去住的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嚣张跋扈惯了。王府家丁在恭王府门口用棍棒打人，把人打坏的事儿时有发生。恭王府这块地界在元明两朝曾经有过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香火旺盛，游人如织，后来被大贪官和珅相中了，就把这块地买下了，改造成了自己家的宅院。和珅在这座房子里干了不少坏事。和珅被收拾了以后，和珅的宅子就给了嘉庆的弟弟永林。永林住了几十年，再后来这房子就落到了恭亲王奕欣手里。奕欣是晚清的仪政王，又是军机领班大臣，重权在握，他把民脂民膏都花在房子上了。恭王府前前后后扩建了好几回，规模越扩越大，建筑越建越宏伟，那快赶超皇宫了。于是恭王府成为清朝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和珅在这里住，嘉庆的弟弟在这里住，恭亲王奕欣也在这里住过。所以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就这么来的。如果大伙对过去的建筑和历史感兴趣，您可以到恭王府去看看，参观参观。您看了之后保证惊叹不已。回头再说颜色这词，过去人放狠话，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现在解释是脸色的意思，说这人变脸快，翻脸不认人，马上就得打人。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么解释不恰当。哪有人跟你置气的时候告诉你我脸色不好看了，我要收拾你了，没有这么干的。那么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怎么解释呢？实际上就是赤橙红绿青蓝紫那个颜色的意思。我给你颜色看是为了展示我的身份。古时候什么人用什么颜色的东西是有严格控制的。 所以通过颜色比较，地位谁高谁低很容易判断，高的大低的，在古时候顺理成章，挨打的人不敢反抗。中国古人很早就知道红黄蓝三原色，三原色加上黑和白被称为正色，正色就是名正言顺的意思，是高贵的代表。除了这五种颜色以外，其他任何颜色都是用红黄蓝三个颜色挑出来的，因此被称为尖色。尖色又叫杂色，杂色肯定没有正色高贵。咱们中医认为五脏对应五色，肝心脾肺肾对应青赤黄白黑，说的就是这五种颜色，其中这青可不是绿色，您记准了，青的本意是蓝色，蓝色是显贵的颜色，但是绿色在古代中国是属于很低级的颜色。古人认为绿色是苍黄之间的颜色，即苍天的蓝色和土地的黄色调和出来的结果，所以它上不上下不下，颜色不正，太杂了。所以您就观察一下古代的官服，您就知道了，皇帝和皇子皇孙们穿龙袍，穿黄色的衣裳，一至四品大员穿红色衣裳，往下排五到七品官属于中层干部穿蓝色衣裳，只有八品往下九品芝麻官才会穿绿色衣服。所以古时候通过颜色就能判断身份，黄色最高，红色其次，紧接着是蓝色，最低档的是绿色，绿色就到底儿了，不能再低了。古代人真的不喜欢绿色儿，这是事实，不是瞎话。所以给你点颜色瞧瞧，是告诉对方，让你知道我是什么颜色层次的人，我是黄色层次的，你是绿色层次的，我打你理所应当，你也不能反抗，你要反抗了就是以下犯上。这是古代的说法，现在没有这一说了，现在绿色反而成为天然纯粹无污染的代表。对于经常看手机看电视的人，隔三差五向远处望一望，这时候要专门看绿色的东西，看绿树绿草绿植，因为绿色对眼睛特别好。说到颜色，世界上一共有多少种颜色呢？没有人能统计出来，因为红黄蓝三种正色能调配出无数种杂色，有浅的有深的，有带浅色带深色，有带带浅带带深。国外科学家做过实验，说人的眼睛 至少能分辨出1000万种不同的颜色，有些颜色连名字都没有，但是人的眼睛能识别出来。正如《道德经》所说，翻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世间的颜色没有尽头，有的颜色很接近，看着很像，但是一对比绝对有差别。就像咱们平时用胡家老高一样，有人经常问我，胡老，我喝胡家老高补的究竟是啥？是正气，是阳气，还是补血滋阴，还是填精固髓？我说胡家老高啥活都干，你不用在意他管的是啥，补的是啥，有时候非但不补，还有可能往下泄，帮你减少一些东西，卸去你身体里边多余的负担。所以我们用老高治病的时候，不用在意身体里多了什么少了什么，每个人得病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健康人的标准是一样的，健康的状态是一样的。健康的人也是一团混沌，有这个有那个，缺这个缺那个，乱码七糟。身体里边血液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组合到一起，这人就不生病，就健康。胡家老高是干什么的？回归健康状态，并维持健康状态。状态回来了，人的病就没了。其实很简单的，他的利用综合手段，从多个角度把咱们的身体从病态拉回到正常状态。我曾遇到过一位因为心梗而导致了胆统功能失调的患者。啥叫胆统失调啊？这毛病小孩容易犯，但是成年人有时候因为疾病的原因也会胆统失调，比如味觉，吃东西不对味儿了，这东西明明是甜的，他一吃就苦，明明很辣，但是他吃完了觉得没味儿，吃不出辣味儿来，失去味觉了。还有人认知能力出问题，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以后突然就不认识人了，看见自己儿子记不住叫啥名，看见自己闺女管闺女叫妈。还有人视觉出了问题，这手机明明是蓝色的，他非得说是红的，以前眼神可好了，但是突然之间看自己手都看不清楚，看东西模糊，这就是急性的比较严重的病，会导致胆统失调。天津虹桥有一位老爷子就犯了这毛病。老爷子姓陈，因为孙子上学，所以老陈和老伴儿跟儿子一块儿住。老陈今年刚过70，体格一直不错，还能帮着接接孩子，属于典型的三代同堂。 幸福小家庭，要不是突发心梗，一切都挺好的。去年冬天傍晚天快黑的时候，老陈搬了点东西上五楼。他们住的是老楼，没电梯，大概五进城，中间也没休息，平时拎个四五斤沉的东西上楼也没觉着啥，喘肯定是会喘，歇会儿就没事了，这次也没歇，努着就一口气上去了。到家这个喘，人累的时候不能坐地上喘，得站起来溜达。老陈把东西送上楼，又去楼下溜达去了，其实就是为了抽根烟歇歇。抽完上楼也没觉着有啥异样，大概过了20分钟吧，突然觉得胸口闷得慌，心脏像敲大鼓一样，每跳一下都感觉是有个大汉拿着大鼓槌跳起来抡在胸口

紧接着两个肩膀子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还感觉特别麻，特别胀，手也抬不起来，同时呼吸困难，要特别使劲的吸气，站也站不住了，好不容易爬上楼，一屁股就坐在床上了。当时自我感觉就是要歇菜，第一反应是在家肯定是扛不住了，得去医院。第二反应是别吓着老伴和孩子，所以他坐在床上坐稳当了以后，故意放缓了语速，没咋咋呼呼的，很平静的把正在厨房做饭的老伴叫过来了，让老伴打电话叫救护车，又让他去找了硝酸甘油。老陈的老伴有冠心病，家里常备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也算是沾了老伴的光吧。和老伴说了一下，没敢说的那么严重，就说是不太舒服，想去医院检查一下。打完120以后，坐床上已经坐不住了，就小心翼翼地躺在床上，然后开始冒虚汗，吃完硝酸甘油，心脏不像刚才那么难受，但还是心慌。这个时候为了保险起见，又吃了一把速效救心丸，120大概10分钟左右到达老陈家。到楼上后立刻给他做了心电图，心电图显示未发生心梗。120医生问了一下是否吃了药物，吃了多少，让老陈把嘴里没含化的速效救心吐了，然后给他打了一针，这时他的状况算是稳定了。有病的人看见穿白大褂的医生，病就能好30%，加上心电图显示没事，可算是松了口气。老陈和老伴都没那么紧张了。120医生建议老陈最好能去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有道是听人劝吃饱饭。救护车来都来了，那就麻利的上车吧。结果让人意外的是，老陈在楼上时还没咋地，但是刚躺到120面包车上的病床上，那床上也是有点凉有点硬，他躺上去以后立马就难受了，心口窝憋闷上不来气，大夫把氧气给接到鼻子上也不管事儿，还是难受。去医院的路上又做了一个心电图，结果出来了，老陈看见医生皱了皱眉，他心说要坏菜，赶紧问大夫心电图结果，大夫说不太好，不过也没事，马上就到医院了。到了医院，救护车的车门一打开，当时是大夏天，但老陈被冻得直哆嗦，上牙磕下牙，嘎嘎响，

0: 就冷成那样。幸亏老伴儿心细，给他带了一件厚衣服。到了医院以后，老陈的儿子儿媳跑去挂号交费，老陈被安排进了急诊室。进了急诊室以后，胸口还是憋闷，而且上不来气，那股劲儿越来越重。这个时候，老陈就发现自己眼睛出了问题，看东西没有色儿，看氧气罐，看周围的人，看啥东西都是黑白的，发暗，而且越来越模糊了，越来越看不准了。当时他老伴儿就在他身边，但是他看老伴儿的脸都看不清楚。他一个人躺在病床上，喘气吃力，还看不清人。老陈说，我当时那心里头害怕的要死，所以他几乎是嚎叫着喊着叫老伴儿去找大夫。老伴儿因为他这一喊，也是看他难受的厉害，心疼他，也被吓哭了，赶紧回过身去找大夫。没等他找到大夫，大夫先过来了，一边安慰老陈，让他别激动别喊，一边给他们一把药，让老伴儿一粒一粒的放在老陈嘴里，让老陈嚼着吃下去。老陈说，我当时让这个病给吓的，味觉也出了问题，吃着急救药，第一颗吃到嘴里，感觉是腥的，有股血腥味儿；第二颗酸的，第三颗有点辣，第四颗终于吃到苦的了，第五颗还是苦的。嘴里头的味觉已经乱套了，吃了半天才吃出这药的真正味道来。药吃完以后就被推到了手术室。第一次手术还算成功，医生说老陈很幸运，三根血管两根封闭了，还有一根堵了90%。这么重的心梗能抢救回来，称得上奇迹。医生们都夸老陈的命大，命不该绝。老陈也庆幸自己捡了一条命回来，但是医生又发话了，说堵90%那颗这次给您通开了，剩下两根今天做不了，住院观察吧，看过两天能不能做。在医院躺了半个月还是做不了，出院回家静养，这一疼就疼了3个月。老陈做第二次支架手术的时候，因为导丝未能通过血管，手术没成功。没成功的结果，除了心绞痛和心脏缺血上不来气以外，老陈发现自己的味觉越来越差了，吃啥东西都没味儿，放多少盐不知道咸，嚼多少辣椒不知道辣，眼睛的视力也时好时坏，有的时候看眼前的东西都模糊看不清，有的时候好一阵儿能看得远一点， 但是看所有东西颜色都不对，都发暗发灰，老陈的心梗并发症挺邪门，医生们都没见过。医院的建议是，当务之急是用支架把血管通开，但是支架不要在当地做了，到北京去做吧。就这样，家属带着老陈来到北京。到了北京以后，好不容易把手术预约上，但是在手术当天，医生一检查，发现老陈的血管条件不行，还是得像第一次手术之后一样，继续观察，继续休养，什么时候条件满足了，什么时候才能下支架。保守估计，至少还得再等三个月。老陈和家人一合计，这哪成啊？再等三个月，心脏能不能受了不知道，眼睛没准得瞎了。所以他就抱着治眼睛的目的，托人找到了我。我一看他这情况，我说得了，你也别光治眼睛啦，您这眼睛不好使，嘴里没味儿，心绞痛，心脏憋闷，我一口气都给您治了吧。老陈说，老大夫您能治吗？我这个病到最好的医院都给我推出来了，让我等，让我观察，您这儿能治？我说能不能治您试试就知道了。我就让他喝胡家老膏，一天喝五次，一次一大口，加量喝，结果半个月味觉恢复了，能尝出咸淡了，而且对辣椒特别敏感，稍微辣一点就辣得嘶嘶哈哈的。老陈说他以前就是这样，不敢吃辣的东西，这回终于恢复正常了。心脏心绞痛是两个多月之后缓解的，以前的动不动就心肌缺血、房颤、心律不齐、心脏憋得慌、憋大劲儿就疼，但是自从第三个月开始，心绞痛一次都没犯。北京的医院建议三个月之后回来复查，看看心血管的状态能不能做支架。但是老陈自己感觉非常良好，心脏不难受了，不像之前犯病那时候了，所以他始终都在老家待着，没去北京。这期间他视力也稳定了，看东西不论白天晚上早上中午都那么清楚，以前看电视上的小字儿都看不清，现在不戴花镜都能看得很真亮，算是意外收获。通过这个事儿，我要表达的意思是，您就说胡家老高的药劲儿有多大，支架都通不开的血管他能给你通开，这回咱们给疾病点颜色看看，不被动了，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办到， 有好多人做支架做心脏搭桥，都跟老陈一样，一次手术没做完还得做第二次，中间停顿的让你静养，让你观察指标的这段时间，您千万别闲着，在家闲着没事，先把老高溜上，溜完了之后您就观察效果吧，那就看您的身体往不往好道上走吧，肯定往好的方向改善，然后胡家老高的药劲儿，您自己去感受吧，光我说不行，您自己体会，亲自体会，这个假不了吧，吃上就有感觉，就有变化，这是最好的证明啊，我祝愿大家早日摆脱痛苦。好了，我不多说了，该接热线了，线上的听众接进来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2: 哎，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哎，我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2: 哎，我姓胡啊，今年66了。
0: 哦。
2: 我这一直啊就想跟您通电话。哎呀，也没排上号啊，今天可算是有机会跟您能好好的说说这心里话了。
0: 哎，好的，咱们一起聊一聊有关您的病的问题吧，好吧。
2: 对呀，我是特别感谢您呢，也想把好消息跟您汇报一下。
0: 嗯，您请讲吧。
2: 啊，我呢得的是这个脑出血，就是落下这个半身不遂了嘛。
0: 嗯。
2: 哎，另外呢也有腔梗，还有这个三级的这个心衰，还有房颤。
0: 嗯，
2: 哎，因为2年前呢闹脑溢血呀，又给我拉医院去了，这我已经是第五次坐这120上医院了。
0: 啊啊啊！
2: 出院以后呢，我就感觉啊，哎呀，这个滋味太难受了，生不如死啊，自己做不了主。
0: 嗯嗯，
2: 手指头都动化不了，手和脚都不能动，就是一天就这么，你放我个啥样，我就啥样躺着。
0: 嗯，
2: 就是老头还有我妹妹伺候我，
0: 嗯，
2: 就是抬上来抬下去的这么着，真是看着累人，自己心里说啥都知道，就是不听使唤，动都不了。
0: 啊啊啊！
2: 嗯，你说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啊？天天呀给人家添累添忙活，自己还觉得特别不得劲儿，吃饭都得别人喂，真的是活够了。
0: 哎，心里很痛苦，这我是能同情和理解你的啊。
2: 哎，你说这个胳膊也不能动，脖子也不能动，
0: 嗯，
2: 哎，你要是想把这个胳膊搁到这胸脯子上吧，根本就不受控制啊。
0: 对，我能理解这个脑血管病，脑出血又加上梗塞，而且还有多发性腔隙性梗塞，您这个脑血管的问题是很严重的，而且是非常普及的，非常普遍的，我能理解了。
2: 是，
0: 嗯。
2: 你不用说别的，这个不得劲儿的胳膊呀，我自己都找不着，
0: 嗯，
2: 不知道自己这胳膊在哪，想怎么着动弹不了，不听使唤，
0: 嗯，
2: 有时候就喊老头你过来，说什么事儿啊，我说你给我找找我那胳膊呢。
0: 嗯，我能理解您，
2: 太受罪了，这个胳膊平时还肿着，你放了哪就这么当了这一天， 再怎么着自己就拿不动他。
0: 嗯嗯嗯。
2: 啊，我就说呀，我还能恢复吗？我还能好吗？我还能自己照顾着我自个儿吗？
0: 嗯嗯嗯。
2: 那个大夫说，你这个脑出血面积太大了，具体恢复的好与坏，
0: 嗯嗯，
2: 也就看造化了。
0: 就是。
2: 你说我这回家就搁床上这么躺着，我妹妹给我喂饭，我也不吃。
0: 啊，
2: 我想着要是这么着，一直就靠别人这么照顾着呀，我就算了，我干脆别吃了，我饿死算了。
0: 我能耐
2: 啊，后来我一想啊，
0: 咱们必须得治疗嘛，啊，应当有信心，好吗？嗯，
2: 是，后来我就这么想，他们也劝我呢，我就想人家就这么瘦里巴拉的，这么死气白咧的这么维护着我，为什么呢？
0: 嗯，
2: 啊，你说你死了也对不起他们呢。
0: 就是。
2: 那我既然活着，我就尽量努力的活好，
0: 嗯，
2: 我就坚持着吧，也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熬着吧。
0: 啊啊。
2: 哎，其实真的是没什么希望啊。
0: 嗯。
2: 啊，但是后来就有点转机了，我就听着您介绍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也听着有好多有这个脑梗、脑出血、这个闹毛病跟我一样的这些患者，用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哎，都恢复的挺好的。
0: 对，没错，这是有把握的。
2: 啊，我都合计着，
0: 嗯，
2: 对，我合计着人家能好，我为什么不能好呢？我也试试啊，
0: 就是，
2: 我也想好啊。
0: 嗯。
2: 哎，我这就等于是见着希望了，见着亮光了。
0: 啊啊啊！
2: 嗯，我就喊老伴儿，我也动不了啊，我就一声一声的啊啊的喊呢。哎，过来，我就是意思就是说，让他听听这胡家老高。
0: 嗯。
2: 他明白了，他说：“咱们买，咱们买，赶紧这买上试试。”
0: 啊啊！
2: 这不是吗？但是我记不得我是吃了多长时间，时间不长，也就是一个来月左右的时候吧。
0: 哦。
2: 真的有变化了，
0: 你看看
2: 啊，
0: 还是有希望，是不是？没问题。
2: 对，
0: 嗯，
2: 我自己躺炕上，我自己看不见有什么变化，但是我妹妹给我洗脸、擦身子的时候啊，她就说：“姐，你这手啊，我看见它动了。”
0: 嗯嗯嗯。
2: 嗯，我看着它动了，跟原来不一样。我这还不信呢，
0: 嗯，
2: 我说你是碰着了。
0: 啊，
2: 嗯，她开始也以为自己眼花了呢。
0: 嗯，
2: 哎，没过两天的时候，她就注意观察着嘛。完了以后，
0: 嗯，
2: 他又喊我，我这回我也注意到了，是动了，
0: 嗯，
2: 手指头动了。
0: 你看看多好！
2: 哎呦，
0: 啊，这是最大的一个进步啊！啊，
2: 对呀，这不是好事吗？我俩抱头痛哭啊！
0: 嗯，
2: 太高兴了
0: 啊！
2: 这么着，我就是，这就是我生命当中的稻草。我就说呀，这胡家老药膏啊，真的是救了我命了，
0: 嗯，
2: 给了我希望了。
0: 嗯
2: 嗯。嗯，我就坚定了吃这个胡家老高，
0: 没错，
2: 天天老头喂我，吃到四个多月的时候啊，我这个手就能像孩子似的抓挠了。
0: 你看看啊，改变多大，
2: 啊，
0: 嗯，
2: 是呢。完了以后，这腿也能稍微的动弹动弹了，知道这是我的腿了，
0: 嗯，
2: 哎，
0: 嗯嗯嗯，
2: 能把这个左腿呢，自己能碰着右腿了，
0: 嗯，
2: 这就借好多劲
0: 了，这是最大的进步，
2: 对
0: 吧？对。
2: 这就借好多劲儿，别人在服侍我，也省点事儿啊。
0: 嗯。
2: 但那个时候我这脑袋还是动弹不了，就是眼珠子吧，
0: 嗯嗯嗯，
2: 能够左右看看。
0: 嗯嗯嗯。
2: 哎呀，那也感觉好啊，高兴啊！哎呀，
0: 啊，
2: 我这真是，我说要这么着恢复下去，我是真的是有希望了，还能恢复。
0: 嗯嗯嗯。
2: 嗯，我吃到快一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明显的进步就特别快了，
0: 啊，你看看，啊，
2: 哎，
0: 还是改变非常大，啊，进步非常快， 是不是？嗯，
2: 对，就是脸上原来是僵的，不能动，
0: 啊，
2: 哎，慢慢的脸上一表情也丰富了，能转转头、回回头了，哎，也能借着别人那个劲儿，我就拉着点劲儿，能起来的时候能使点劲儿了，不那么挺巴了，
0: 太好了。
2: 啊，
0: 他把全身的各个部位的活动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而且进步非常快，是不是？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他的作用是能够完全能解决您这个疾病的，你说对不对啊？哎，
2: 对对对，原来谁扶我的时候，我就是跟那个直棍似的，
0: 嗯，
2: 现在就软和点了，能就劲儿了，慢慢的。
0: 啊，
2: 每天加上锻炼，每天我就可以坐起来了，然后慢慢试着扶着炕沿站着，
0: 啊，
2: 老头呢 特地的毁了一个单人床，
0: 啊、
2: 哎，围了一圈木头杆儿，然后就是绑上布条啊，就是给我就是做了一个家庭的那种训练的那种，扶着没事我就走，
0: 啊、我知道
2: 这么多的话、我就不摔不倒嘛，
0: 对您很大的帮助啊，
2: 对，每天呢走个十圈。真的是特别好，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已经这一年半了吧。
0: 啊，
2: 您就算没见着我，但是您听我说话，我现在基本上恢复的挺好的，
0: 就是不像一个严重的脑出血脑梗塞的这个病人的这个状态啊，语言活动都好了，说明问题呢啊，
2: 对，
0: 就是什么呢，胡家老高给您最大的一个支持和治疗的结果， 对吧，好极了，
2: 对，那脑子不那么乱乎了，
0: 说
2: 话有劲儿了，
0: 啊，
2: 哎，我就知道我这个身体好的差不离了，我现在不围着床锻炼了，我自己什么都不用扶，就在屋里头走走转转还是行的，
0: 你看看，
2: 一点问题没有，
0: 下地自主活动了啊，
2: 对，
0: 不用任何的这个帮助来解决了。太好了，你说呢？
2: 是
0: 啊，
2: 心脏也不那么难受了。
0: 嗯
2: 啊，现在我妹妹老是动不动就带上我，走，咱姐俩转转去，外边转转，锻炼锻炼。
0: 啊啊啊！
2: 哎，晒晒太阳。完以后，哎呀，孩子也说呀，真好啊，我妈这又恢复了，哎，又领着我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又查了个 CT 呀，什么造影啊。做了各项检查、
0: 啊、
2: 人大夫都说，哎呦，没想到他能恢复这么好。
0: 嗯，
2: 真的，大夫都替我高兴啊。
0: 确实是难得的这种状况。
2: 就还继续吧，你们这在家里头调养的挺好的，继续吧。哎呀，把我高兴的、
0: 哎、
2: 这不大夫也给我肯定了吗，我就高兴啊。
0: 哎哎，
2: 太高兴了，真的。
0: 嗯。
2: 啊，你说这么好。这胡老您这是我的恩人呢，我那就愿意赶紧把我这个好啊跟您分享分享，也谢谢您。
0: 就是我也为您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讲述这个过程，大家都为您高兴啊，这也说明您用的胡家老高对了，那么本源疗法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结果，对不对啊？
2: 是是，也特别感谢您呢，您这把这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拿出来，哎，真是造福咱们广大的病号了。
0: 没错，这就是胡家老高本源疗法，把源都找到了，去让他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病的最根本的方法呀。所以您这次选用的选对了。心脑血管病这么严重，到现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是难能可贵的。您放心吧，
2: 是，
0: 啊，咱们坚持用这个方法，啊，我为您高兴，啊，我也祝福你。
2: 谢谢谢谢，太谢谢胡老了。
0: 好，今天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
2: 哎，好嘞，谢谢您。
0: 哎，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2: 哎，好好好，
0: 好，
2: 您多保重
0: 啊，再会。
2: 哎，再会。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辛苦了。
0: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3: 哦，这个胡老师啊。
0: 啊。
3: 和你结缘已经一年多了
0: 啊，
3: 我今天呢就是来感恩老师的辛苦付出。今年我和我老师结缘呢时间不长，但是呢这段时间里啊，我学到了丰富的养生的知识和生活的常识。
0: 太好了。
3: 哎，老师啊，我也是一个一起多病的朋友。
0: 哦，
3: 我这病啊还挺多的。

0: 现在啊，通过用了以后吧，我现在心态平和了，对事情啊，也能控制住情绪了。
1: 好。
0: 这对他人呢，也学会了包容，脸色的这个气色啊，也比以前好多了，精神头啊，也足了，心里头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这都
1: 是
0: 老师你的功劳，我真的要感谢你哦。
1: 还是您选择了咱们的治疗方法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对的。那接下来老师啊，我向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1: 好，您请讲。
0: 原来呢我就有子宫肌瘤，挺严重的，右边呢一个，左边嘛不规则的这个聚集在一起，有九个呢。
1: 哦，
0: 只要是一平躺在，哎，多发性的，对的。
1: 啊，
0: 我只要平躺在这个用手摸啊，这个肚子上哦，就跟摸到一个大恩包一样的。
1: 嗯嗯。
0: 医生呢跟我说啊，你最大的有一个有四个月婴儿的头那么大喽。
1: 那够大了，是不是？
0: 哎，真的，在2011年的时候吧，就做了子宫手术切除手术了。
1: 啊啊啊！
0: 哎，刀口嘛有15公分长呢。
1: 啊。
0: 你说做手术上年纪吧，我的身体啊就开始哦走了下坡路了。
1: 嗯。
0: 过了一年啊，又得了一个这个肛周围这个囊肿，
1: 嗯，
0: 这个蛋嘛又坠又胀的痛，然后吧，用了一些这个土方法和药啊，都好像哦都没好使，真是我真的太痛苦了。
1: 就是，嗯。
0: 哎，后来没办法治好呢，又做了个手术。不到2年的时候吧，我做了2次手术了。
1: 嗯嗯嗯嗯。
0: 病是好了，可是体质啊不行了，这个爱感冒，一感冒啊就咳嗽，一咳嗽吧就2-3个月，这个有时候吧一咳嗽啊，小便啊都能带出来，这个四肢吧也无力，而且吧在家做一点事啊就感到好累。嗯，再感觉啊就心慌啊，这个身体啊感觉啊做点事啊就发力没有劲，
1: 因为病太多了，是不是啊？
0: 哎，真的，
1: 你的状态很不好，这我能理解的啊。
0: 哎，那时候我心里总是想哦，要是有一种可药啊能让我回到过以前没有得病的时候，哎，我是做梦都要笑醒哦。
1: 嗯嗯嗯嗯。
0: 哎呦，真的没想到啊，我遇到我这个胡老李了哦，用上了你胡家的这个老糕，让我的梦啊，梦想成真了。
1: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您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方法，太好了。
0: 哎，我现在啊，这个身体体质也好了，哎，不感冒啦，哎，不咳嗽啦，做您的胆结石啊，哎，不痛了，背部哎，不感觉是胀痛了。
1: 啊。
0: 哎，这病好了，我就消炎这个利胆片啊，哎，不吃了。
1: 嗯。
0: 困扰我多少年的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哦，那是他走路哦，膝盖呀挣不开，哎，挣不折，就像个筋啊短了一样的。
1: 啊。
0: 哎，蹬也蹬不下，站也站不好，痛了我真的要命哦。
1: 嗯。
0: 尤其吧，一到这个下雨啊。又湿又冷的时候吧，这个痛呢就更加严重了。
1: 就是。
0: 真的苦不胜言哦。
1: 嗯嗯。
0: 哎，从这个服用的这个红家老膏以后吧，哎，我真的变了个人一样了。
1: 嗯。
0: 首先啊，我膝盖不痛了，走路啊也能伸直腿了。上个月啊，姐姐家呢办这个喜事哦，要是这个在以前啊，我根本呢就去不了。这回呀、我自己能去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我去了以后吧，亲戚们看见我了都说，哎呀，你怎么自己就来呀？我说啊，我吃了胡家的老糕，你看我、现在我的这个像回到10几年前那的时候了，身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吧。
1: 没错，您说的是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啊？好。
0: 哎，对。我就跟他们说了，我都是感谢胡家的老公，你们啊也得要好好听听他的讲座，了解了解这个回归本源。 一

0: 就知道。
1: 您说的太对了啊。
0: 嗯，这个胡老啊，我会呢，像你一样，把这种大爱呢传递给我的朋友、亲戚啊、邻居啊，让更好的人啊受到受益，给他们升起呢，就像我一样。
1: 咱们说本源是什么呀？
0: 嗯，
1: 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的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东西啊，把它集合在一起，它所得的这个效果，有了它们，健康了，也没病了。反之呢，它这个多病要产生的，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回到咱们健康的基础。那么回归本源，主要还是用了咱们胡家老膏，这样更好的激发它的活力了，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0: 嗯，
1: 所以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必须的这种力量，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老朋友。
0: 嗯，
1: 坚持吧。
0: 对对
1: 啊，
0: 嗯，
1: 放心吧，也大胆使用，按着周期用。
0: 好。哎，谢谢你啊！没有你，
1: 别客气。
0: 哎，没有我今天啊。
1: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吧。好。
0: 好的，就说到这里。等我这个有时间了再来看望你老人家啊。
1: 哎，好，再见，老朋友。
0: 好，再见，谢谢啊，谢谢。
1: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想呀，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呢，都会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而进步。那么这种进步呢，应当说是在不断的改革当中求生存争发展的。中国的京剧呢，就是在不断改革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壮大起来的。那么最初的京剧啊，根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无论在唱、念、做、表以及附属设备、灯、布、效、服化道，均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我们在欣赏老艺术家们演唱的唱片当中可以感受到，那时的京剧呢是何等的单调， 单就伴奏乐器来说呢，这有一把京胡，一把三弦，一把乐琴。现在呢就不同了，除了加强民族乐件的伴奏力度以外，有时呢还采用了西洋交响乐以及电声乐件来伴奏，使京剧的声腔艺术呢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京剧要生存要发展，就得改革初心，不断地提高自身的艺术价值。在这方面呢，上海京剧院呢给全国京剧界做出了榜样。上海京剧的艺术呢，在改革初心的力度上呢，要比其他地方呢要快得多，涌现出了大批的优秀作品。新编历史剧《曹操与杨修》，以及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等等，这些剧目的诞生，无论从剧本结构、艺术结构，都给人们以全新的感觉。首先呢，是增强了可看性，给京剧艺术注入了新的生机。在新戏的带动下呢，也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演员。今天呢，我就来介绍一位鲜为人知的优秀旦角演员，他的名字叫陈朝红。他呢15岁进京剧院学员班学戏，演过梅、程、荀、张等各大流派的剧目，大概不下几十种。一个演员能够全面掌握多种流派的演唱技巧，博采众长，既继承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实现自身的创造，那么这在京剧界来说呢，我觉得是为数不多的，也是难能可贵的。陈朝红的演唱呢，在继承流派的同时呢，根据自身的条件不断加以发挥，给人以清新自然的感觉，而不是生搬硬套、死学硬背。他的悟性很强，用句老艺人的话来说呢，是学啥像啥，这一点呢是很不容易的。大家可以在欣赏他的演唱的同时呢，感受到各大流派的特点。今天呢，我为大家播放几段由陈朝红演唱的各大流派的唱段。首先呢，想请大家欣赏这个由陈朝红演唱的这个程派名剧《锁麟囊》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陈朝红演唱的程派名剧《锁麟囊》，大家可以感受到啊，这是一出典型的程派代表剧目。那么陈朝红在演唱当中呢，我觉得他的程派韵味是十足的。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这个程派戏，叫《春闺梦》，这段唱腔是西皮二六转流水。

好，咱们欣赏完了陈朝红呢演唱的程派名句以后呢，咱们再欣赏由他演唱的张派名句《状元梅》选段。

0: 好，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呀，让我们了解一个传奇人物——西汉名将李广的轶事。汉景帝时期啊，有一天啊，李广军中有一个景帝派遣的宦官，带着数十骑出外狩猎，在路上遇到了三个没有骑马的匈奴射手。这三个匈奴人也是厉害，在一场激战过后，那宦官手下的骑兵全部被射死，就连宦官自己也被射伤。宦官是夺命而回，把这事儿告诉了李广。李广听完了，判断出那三个匈奴人定为匈奴射雕手，于是马上带领100骑兵出营追击。在经过了几十里的策马飞腾之后啊，终于追上了他们。李广当机立断，张弓搭箭，射死了其中的两个，并且把最后一个生擒活捉了回去。这个时候啊，咱们就可以看出这李广的射术真是惊人。那三个夺取汉军数十条人命的射雕手竟然毫无还手之力。就在李广的手下把这俘虏的匈奴人刚刚绑上马之后，地面突然是沙石震动，抬头一看啊，好几千匈奴骑兵裂开了阵势，声势浩荡地出现了在他们的不远处。见到这种情况，李广身边的士兵都非常害怕，纷纷回马准备夺路而逃。但就在这个万分危急之际，李广看出了匈奴骑兵并没有发动攻击的意思，反而命令手下的人马向前推进，来到了离匈奴军队2里地的地方停了下来。正像李广判断的一样，眼前的匈奴人确实对李广这一行人的行动表示怀疑，甚至认为李广的人马只是来引诱他们进入汉军伏击圈的诱饵，因此呢，他没有敢贸然进攻。李广来到了他们的眼前，不仅没有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反而让士兵解下马鞍就地卧睡，做出一副不想离开的样子。就这样啊，这匈奴人便更加产生了疑惑。这时候匈奴军中有一个骑白马的将军离开了军阵，打算走近监视李广军队的一举一动。李广再次当机立断，飞速地跨上马鞍，带着十几个随从奔上前去，将他一箭射杀，并且安然地回到了自己的部队当中。匈奴人见了这种情况，更加不敢冒进了，于是李广就这样和数十倍于己的匈奴军队相持到了天黑。到了半夜呀，两军所在的地区非常的安静，同时呢，李广的心理战似乎越来越占了上风。匈奴人远远地看着李广这100多个人仍然是毫无畏惧地驻扎在他们的眼前，也渐渐地坚定了汉军大部队即将趁夜偷袭他们的猜想。于是啊，匈奴人最终引兵离去，李广凭借着强大的心理和过人的胆量，赢得了这出精彩的空城计，并且毫发无损地回到了自己的军营。以上跟您分享的是西汉名将李广的一个小故事。 之一二，
2: 番茄炒蛋也叫西红柿炒鸡蛋，别名黄飞鸿，是一道横扫中国大江南北的家常菜。

说呀，也是很多外国朋友来中国必点的菜肴。那么你有没有想过，深受中国人喜爱的番茄炒蛋，自古以来它就是一道家常菜吗？当然不是啊，番茄这个词已经透着浓浓的洋味儿了。其实啊，番茄原产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16世纪以前啊，中美洲的玛雅人和墨西哥南部的阿兹特克人已经开始进行人工栽培，那会儿主要是用作酱汁。16世纪呢，远道而来的西班牙人第一次看见颜色如此亮丽、外表如此可爱的番茄果实，立刻深深为其着迷，并且把它带回了西班牙进行培育。番茄随之也传到了意大利、英国等其他西欧国家。16世纪末、17世纪初，随着西方传教士从海路来华，番茄种子也远跨重洋，逐渐在中国各地生根发芽。要说把番茄和鸡蛋结合起来做成一道菜，最初呢也是西方人的创意。1824年，美国主妇玛丽·伦道夫的食谱中记载着一道番茄蛋卷的做法。将12个大番茄去皮切碎，在平底锅中放入牛油、盐、胡椒、洋葱丁煎香，随后呢放入番茄，等到果肉糊烂成酱汁时，打进6个鸡蛋，迅速搅拌成一张蛋卷，随即装盘上菜。虽然这道菜将番茄和鸡蛋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但是啊，番茄在其中仍然只是扮演着一种类似酱汁的角色，和中国的番茄炒蛋没有任何渊源关系。近代以来啊，西方先进的技术、制度、思想纷纷传入中国，随之而来的呢，还有番茄食用观念的变化。20世纪初，在北京、青岛、上海、广州等地，已经有农民开始种植番茄，供西餐馆烹饪。后来啊，很多中国菜馆呢，也是纷纷效仿。老舍在《西红柿》一文当中提到，1920年代，青岛的一些山东馆子为赶时髦，推出过番茄虾仁的新菜色。根据老舍回忆，由于供大于求，1935年西红柿一毛钱呀，可以买一大堆。由此，这种外来蔬果开始赢得无产阶级的青睐。因此啊，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凭借着劳苦大众的坚定支持，番茄菜肴在中国广泛传播，番茄炒蛋呢也终于应运而生。红色和黄色交相辉映，甜甜酸酸的滋味在舌尖上流淌，可口又下饭，价廉又营养。这道菜呀，一诞生就风靡了大江南北。

0: 淡静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一个演员的条件好与坏呢，第一位是自然条件，第二呢是后天的努力。上海京剧院的陈朝红啊，就是一位全才演员，他在继承流派方面呢不拘一格，并且呢根据自己的条件呢加以发挥，充分展示了他个人的才华。首先应当肯定呢，他的自然条件很好，他的声音非常好，就是嗓音纯正，而且那个又高啊又宽又亮，非常富有表现力，就是他唱腔呢非常有力度，唱腔的韵味也非常好。那么在他演唱程派的代表剧目《锁麟囊》和张派的代表剧目《状元梅》呢这时候呢，我想大凡戏迷朋友啊一定懂得，就这两大派它的跨度是非常大的。那么程派唱腔讲究的是低回婉转，从发声学来讲呢，程派的发声位置好像是稍微靠后一点，那么而张派呢在唱腔讲究的是清脆华丽，发声位置适中，要求演员呢要声音洪亮宽厚。如果一个演员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和娴熟的演唱技巧，我想是很难把这两大派别融为一身的。今天呢，我想借这个机会呢再请大家欣赏两段陈朝红演唱的梅派的代表剧目、荀派的代表剧目。好，下面请大家首先欣赏由陈朝红演唱的梅派代表剧目《穆桂英挂帅》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上海京剧院的陈朝红演唱的两段梅派代表剧目，一段是呢《穆桂英挂帅》，一段是《生死恨》。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由陈朝红演唱的荀派代表剧目，请大家欣赏《金玉奴》的一段西皮原版和二黄岛版原版。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陈朝红演唱的荀派代表剧目《金玉奴》。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陈朝红演唱的荀派代表剧目《红娘》选段。

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时心。牧人时心，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意志坚定，不受外物的诱惑。这则成语来源于晋书，故事是这样的。晋朝有个名士叫夏统，他多才善辩，很有名气，当时许多人劝他出来做官，都被他拒绝了。一次他到京城洛阳，太尉贾充想利用他的才学和名望来增加自己的势力，于是就劝他到自己的身边来任职，不想也被他婉言谢绝了。贾充不甘心，他调来整齐的军队，装饰上华丽的车马，吹着响亮的号角，从夏统面前走过。贾充对夏统说，如果你同意到我身边来做官，就可以指挥这些军队，乘坐这样华美的车子，那该多么让人羡慕啊。夏统对眼前豪华显赫的场面就像没有看见似的，根本不动心。贾充仍不死心，又招来一般仙姿卓越的美女在夏统面前轻歌曼舞，而夏统却木然而立，毫不动摇。贾充看到这些全然打动不了夏统的心，不理解地说，天下竟有这样的怪人，真像木头做的人，石头做的心。

南山可疑，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铁案已定，终无改变。这则成语来源于《旧唐书》中《李元洪传》。故事是这样的，公元的710年， 唐高宗的女儿太平公主参与后来当皇帝的李隆基发动的宫廷政变，拥立李隆基的父亲李旦当皇帝，这就是唐睿宗。太平公主以为自己立了大功，从此把持权柄，左右朝政，为所欲为，连宰相都要听从她的话，京城里的百官更是对她敬若神明， 竭力奉承。身为当朝贵胄的太平公主家里有的是钱，但她并不满足，还到处搜刮钱财，侵夺土地。有一次，她纵容家奴霸占一座寺院的磨坊，寺院为此告到了官府，要求主持公道。主审这个案子的是雍州负责地方民政等事的司户参军李元洪。 李元洪为官清正廉洁，审理案件一向秉公依法，不畏权势，不徇私情。他查明那个磨坊确系寺院所有，不怕得罪显贵的太平公主，将磨坊判还给了寺院。李元洪的上司雍州长史窦怀真得知这个时候，怕有权有势的太平公主会怪罪下来，影响到自己的前程， 因此马上召见李元洪，催促他快改判。不料李元洪不听从窦怀真的话，当场在判决书上写下了两句话：终南山也许还能够移动，这个判决绝对不可以改动。写罢把笔丢下离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唐铁牛跟龙潭蟹邓红两个人交手比武，让这邓红一条龙头杆棒把这唐铁牛打的是左一个跟头右一个个子，唐铁牛就像搬不倒一样。唐铁牛正在不能取胜的时候，小八义弟兄正想派人接应的时候，耳畔边忽然听见有人喊郎君儿。唐铁牛对这郎君儿过敏，一听这郎君儿，这马上就机灵一下子。为什么？他在洞房里边跑出来的，头两天天天晚上睡觉做梦都听见这郎君儿的声音，这两天刚平静平静，这一喊郎君儿啊，唐铁牛就知道，哎呦，他来了，真是杨赛花来了。这杨赛花怎么来了？您想啊， 人家这姑娘入洞房，第二天一睁眼一看这新郎跑了，那是什么心情？别看这姑娘有点迟钝，但是那不是傻透腔了，这姑娘人情大理什么都明白。这姑娘就哭了，找自个儿爹去，说你看你怎么弄的，他跑了。老头一看呢，老头心里头明白，老头为什么急着要让唐铁牛在这跟自个儿的姑娘完婚呢？老头知道自己这个女儿啊，长得这个容貌实在无法夸奖，要想再找个主太难了，就得仗着小时候跟唐铁牛有襁褓婚约这么一个茬，把这孩子好嫁出去。再加说唐铁牛跟他这孩子还算般配，所以老头那极力主张就拜堂成亲。结果一听这唐铁牛也没看上自己的女儿，他跑了，这怎么办呢？老头就劝慰自己的姑娘，说这孩儿啊你别哭，他呀可能是啊公事太忙，来不及入洞房就回去了。这杨赛花一听，得了爹呀，有什么公事忙那样，玩那么酒喝完了他跑了，那么我灌醉了，灌醉了他走了，我知道啊，他是嫌我丑啊，他可不知道我心好。是啊孩儿啊，你心好他没看着啊，这得慢慢来呀，将来咱找他去，将来他再找着别人呢。老头说他不能。老头心想唐铁牛那模样也够十五人看半月的，他也不容易能找着别人。不行，我非去不可，我这小门手指头的从小就咬掉一块，这就是记号，我到那我找他去，我问问他为什么跑。老头说你往哪儿找他去？他不说了吗？跟你讲那地方了吗？你告诉我，你要不告诉我我就死。好家伙，这姑娘脾气还挺大，老爷子疼女儿没办法就跟他说了，说人家在藏军山下安平镇行辕公馆，人家是安抚使所驻扎的地方，你到那儿就能打听着了。这姑娘一听，好，我去。就这样，这杨赛花腰里边围着这对青铜链子锤，自个儿就奔这儿找来了，一直找到安平镇的行辕公馆。这行辕公馆里头呢，今天就剩谁？就剩个电席栏在那儿。为什么电席栏在那儿？临走的时候，周顺把有些事情布置给电席栏了，让电席栏在这坐镇，有什么事儿给山上通风报信。那边跟副元帅张毅都已经定好了，山下伏兵四倍，等着山上一声信炮响，就开始里外夹击。电席栏一看来这么一位，这位来到这之后一说自己的身世，说是唐铁牛的媳妇儿，这电席栏一听就乐了。电席栏心想啊，什么人找什么媳妇儿？哎呀，唐三爷找这么一位，那可是怎么棒槌啊一对的。所以电席栏呢出于好奇，心想我不管你是不是，我给你送上山去，我让他跟唐三爷见见面，瞧瞧到底倒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电信兰说你别着急，那我送你啊上山啊，他们都在山上啊，在那比武呢，你到那个不行还可以啊帮打一阵。就这么的，小义士电信兰领着杨赛花他就上了藏军山了。上藏军山之后啊，电信兰把他送到靠东边的炉棚头这儿，往这一探脑袋，正看见唐铁牛跟人家比武呢。让这龙潭谢邓红这一条杆棒把唐铁牛打得叽里咕噜来回直滚。电信兰一看，瞧见没啊，这唐三爷要坏事儿，你还不帮着吧。杨赛花一看唐铁牛让人家打这样，这杨赛花跟唐铁牛毕竟是夫妻呀，人家心里边相近呐，所以杨赛花先喊了一声：“郎君啊，我来了。”一喊这句话，电信兰一缩脖转身他就回去了。为什么？那山下不能缺人呢。电信兰走了，他一喊郎君，唐铁牛差点没来一跟头。 幸亏注意了对方，唐铁牛双棒出一举，啪，虚晃一招，腾楞一下就蹦过来，蹦到旁边仔细一瞧，我看看，一看，没错，天底下没有第二个这样生的。这阵啊，这小姐也真是求战心切，根本没往这炉棚里边来，人也不明白这个，一纵身就过来了，就蹦到了龙潭蟹邓红的面前。你为什么欺负我郎君？今天我跟你打，哗啦，腰里边一伸手，这个青铜链子锤就亮出来了。唐铁牛一看，他俩打对，正好先打吧，我先过来歇会儿。转身他进炉棚了，他一进炉棚，阮英等人大家伙都听刚才喊这一嗓子了。这位喊完这一嗓子，噌楞就过去了，亮出兵器就跟对方要打。一看唐三爷晃进来了，阮英就问：“哎，三哥，刚才那人怎么回事？
13: 什么？
12: 那个人？
13: 哪个？
12: 就上去那个？那谁？
13: 那个？谁倒是谁呀？
12: 我怎么听他冲您喊郎君儿？
13: 大概认错人了，拿我当姓郎的了，可能
12: 不对。三哥，这郎君儿是丈夫的意思，这女的那是啊，
13: 是个女的。
12: 嗯，头上戴着花呢吗？身上穿着大紫花袄，腰里边系的是红汗巾子。对对对，是女的。这女的管您喊郎君儿，这究竟怎么回事？三哥，你可别忙着别盖着，这事你要忙着盖着，将来我要查出来，我可按国法治罪。
13: 别别，猴儿，这事儿我跟你说行不行？
12: 哎，真是没办法，你说吧，三哥怎么回事？
13: 哎，你三哥命苦啊。
12: 您怎么命苦？
13: 你三哥呀，长这么大也没娶媳妇。那天呢，我回朝送公文，回来的路上走岔道了，招了个亲。你就瞅见那位没？那是你没过门的三嫂子。
12: 阮英一听，扑哧就乐了。阮英心想，就这位是我三嫂子。三哥，您给我详细讲讲怎么回事？
14: 唐铁牛就把这事从头至尾讲了一遍。讲完之后，这几个弟兄一听，有的在旁边乐，阮英的绷着脸看着唐铁牛。三哥，您这不对呀、啊，你都跟人家拜了花堂，入了洞房了，您跑了，这像话吗？
12: 您为什么要跑啊？这不把人家姑娘给坑了吗？
13: 嗨，他不是，猴啊。他入洞房之后啊，借那灯亮我一看吧，我越看越害怕，我就合计，你说我要把他领到咱们这堆里边来啊，你说咱们这些弟兄也有些女眷啊，你像梁秀英啊、郑翠萍啊、铁金锭啊，啊，一个比一个漂亮，你说弄的这三嫂子插在这堆里边，他瞅着是不是不合炉啊？这个，
12: 哎，三哥，这不对呀、啊，人不可貌相。您既然已经跟人家拜了堂了，你就得正式跟人成夫妻。您跑这来，这不把人姑娘给坑坏了吗？人家姑娘还嫁人不嫁人了？再嫁人，人跟别人入洞房了；不嫁人，你跑了，找不着你了。
13: 不是，我想这事儿，我怕犯临阵收妻之罪。
12: 没听说，你刚才讲了，你们是强保婚姻，包着小辈的时候定了亲了，这算什么临阵收妻呢？应该娶。
13: 应该娶，
12: 应该娶呀、啊！待会儿，他如果这阵要打胜了，就把我三嫂留下。下山之后，就给你拜花堂，再入洞房。先别急，这事先别急，完了看看他打这一阵再说。这个功夫，他们在这议论着。这杨赛花过来之后，就跟这龙潭蟹邓红两个人动上手了。青铜链子锤摆开之后，会他这条龙头杆棒。两件兵器打起来，嗡嗡嗡嗡嗡嗡！杨赛花这个青铜链子锤好像两个铁流星一样上下翻飞。这龙潭蟹邓红开始还能招架两下，到后来已经不能够跟人再交手了。为什么？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龙潭蟹邓红心里想：哪来这么个丑丫头，长得跟那唐铁牛模样差不多？我看他还管他叫什么玩意儿，叫郎君儿？他们是两口子吗？如果这是两口子的话，哎呀，这丑丫头比唐铁牛可厉害多了。他这个功夫这么一走神儿，
14: 就看这杨赛花这一对青铜链子锤，这右手锤啪揉起来，哗啦一抖，这锤直接奔他面门点过来。邓红往旁边一闪身，啪，这锤是虚的，这锤是虚的，这锤是实的，唰，这锤就下来，这锤往下一砸，邓红一看，这锤来了，往旁边这么一撤步，他往这边一撤步，这锤又变成实的，呜呜，翻正十字花两锤，第一锤没打上，第二锤，打上了，打哪儿？打脑袋上了。你说这青铜碰肉球，那能有好结果吗？啪的一下子，邓红当时扑通倒那儿了。这是比赛以来第一条人命，扑通往那一倒，这人当时就完了。盖世英在旁边一看，啊，怎么？今天比武，咱们还有论生死吗？唐铁牛在旁边一看，盖寨主别生气，他是外来的，不知道这里的规矩。盖世英说，不知道这里的规矩，为什么能帮着你们在这动手呢？拿个上去。盖世英有点急了，这旁边一纵身上来一位，这是红罗山余界五虎第一虎，叫余战鳌，人送外号飞镖余战鳌。这余战鳌手中提了一口鬼头刀，提了刀上来之后，二话不说，照着杨赛花唰一刀就劈下来。这杨赛花往旁边一闪身，这杨赛花你别看这小眼睛，这小眼睛感情注意力更集中，特别好使。啪，拿这锤一绕，他这刀，这个锤就过去了。这余战鳌把刀往口一撤，心想好厉害。一动手就看出杨赛花出手不凡。这堆链子锤来势凶猛，身体动转灵活，哪一招哪一式不慌不乱。这杨赛花就有这种特点，武艺学的可以说练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因为是名师收高徒，他老师就是武林七怪之一的人物。这对青铜链子锤跟余战鳌两个人打来打去，打了二三十个照面的时候，余战鳌自己觉得我胜不了他。胜不了他怎么办？飞镖余战鳌，我以镖取胜。余战鳌唰虚砍一刀，一转身的功夫，刀交剁手，啪，抖手这一镖奔杨赛花就打过来了。杨赛花拿着青铜锤呢，一看这抖手一镖奔面门来了，他把锤往一个手一交，这镖一来，杨赛花一歪脑袋，嗖，这镖到这儿了，啪，把那镖头子抓住，怎么样？抓着这么一晃的，余振鳌一看呀，行啊！余振鳌把这个刀往地下一撂，唰唰，站出两只镖来，嗖，两只镖同时奔杨赛花打过来。杨赛花一看他瞪两只镖的功夫，把这链子锤就挂脖子上了，锤往脖子一挂，两只镖往那一来，他这手拿了一只镖，那只镖往里头有一前一后，有点距离。杨赛花啪。这只手抓住这个镖的镖绸子，俩手都站着了。第三只镖眼看着跟手就到了，杨赛花往旁边一歪脑袋，这镖又在这过去的一张嘴，拿嘴叼住一只。三只镖接住之后，这余振鳌当时就愣了，啊，哎呀，我可从来没见过这个丑女人有这么大的本事。余振鳌一愣神的功夫，这镖回来了，杨赛花拿着。哼哼，走，嗖嗖嗖，上中下三镖。余振鳌一看，上边一镖，这边一镖，这边又一镖。余振鳌往旁边一侧身，躲开了头一镖，躲开了这底下那镖，这第三镖没躲开。当间这镖也是最厉害的，往那一侧，噗，自个儿的镖给自个儿攮上了。这一镖攮进了之后，余振鳌扶着个镖，哎呀，倒退两步，不好，众位。轻着点往外起，再往里边有半寸，大概就碰见心了。旁边有人把余战鳌搀下去，给他往外拔这镖。这个功夫，金翅大鹏盖世英一看，怎么办呢？怎么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冒出这么一位来？这功夫，西金哥就过来了。大哥，这不就看我的？西金哥亮出单刀，一纵身就上来，来。他摆刀跟杨赛花要打，盖世英说：“慢。”盖世英一扬手，不打了。 大宋官军，我盖平今天全山寨承认已经败北，愿把九龙珍珠关呈现出来。诸位，在这稍等片刻，我给您去拿九龙珍珠关。阮英等人一听，预期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可是这个九龙珍珠关在什么地方呢？盖世英说，你们在这稍后，我马上给你们去拿这个九龙珍珠关。盖世英一转身就奔着那虎头峰走去了。盖世英走了，这边呢，副寨主韩方、韩亮关照着小蚂蚁众位弟兄，各位，现在你们是胜局已定了啊，在这稳稳当当坐着等一会儿，一会儿我们总寨主就把这九龙珍珠关给你们拿来了，先喝点茶，品一品我们山上这茶味道怎么样。小蚂蚁众位弟兄怀着胜利者的喜悦都在那坐着品茶。其实盖世英啊，他奔那虎头峰的山后边去了。虎头峰山后有一个小房子，这小房子里边安装着萧煌的总机关。这个总机关只要是把这闸一开，小八一众位弟兄脚下这块大石头就哭嚓的一下就陷下去，全体弟兄就都得丧命。盖世英这是最后一招。盖世英跑到虎头峰后，远远就看见那小房子了，他直接大步奔这房子来了。没到房子跟前的时候，他就喊了一声：“动手，放闸！”他跟谁喊？房子里边有两个楼兵，专门负责这件事儿。只要听见盖世英的命令一传下，马上这边就放闸，这边一放闸，那边就塌陷。可是当盖世英赶到这小房子跟前的时候，再一瞧，门口躺着两具尸体，正是那俩喽啰，让人给杀了。嗯，盖世英当时就愣了，他往后一撤步的时候，这功夫又打那房子里边走出一个人来。盖世英一瞧，正是他女儿盖娇娘。盖娇娘出来了，一见盖世英，爹，您来了。嗯，娇娘，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我不是让你看我的聚义大厅吗？怎么跑到这里来？爹啊，我不到这儿来，这个萧煌的总闸不就放了吗？这总闸一放，小八一众位弟兄不就都完了吗？啊，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爹，事到如今，我不得不说，不得不讲了。我跟您说实话吧，女儿，我对不住您，我背着您私定了终身。什么？你私定了终身？跟谁定了终身？我已经嫁给小八爷的弟兄石长青了。嫁给石长青了？是啊，爹，这事出有因呢。您忘了，我小的时候你把我送到神医安道全那里去学医，我跟那石长青那个时候就见过面，我的老师跟他的父亲有这样的话，我们两个是青梅竹马认识的，所以今天我又见到他了。我一想，咱们这个山上终究不是长远之计，山上这些个大大小小的寨主又没有一个像样的人，所以我最后就嫁给石长青了。我虽然把这件事做了，今天我特意告诉您一声，我想问问您，您愿意不愿意？什么？现在还问我愿意不愿意？这个事事先怎么不跟我打招呼？你这心目当中还有没有你这个爹？爹，是，这个事我办的是有点草率，可是，这是被逼无奈万不得已啊。石长青抓住之后，我把这个事就跟他定了。那你今天到这里干什么？我知道您这里是萧煌的总闸。石长青跟那小八一众位弟兄都是磕头的把兄弟，你要把这个总闸一放，他们不就全完了吗？爹，我看咱们藏军山大势去矣，三天比较我们连连败北，据我所知他们可派来官兵了，把藏军山都给包围了，一声信炮响，四面齐攻山，到那个时候我们藏军山是守不住的。爹，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女儿我嫁给石长青也是为了给我的爹您留一条退路。什么？ 你给我留一条退路，我不要你这条退路。盖娇娘，你这件事办的，你对得住你爹吗？你爹把你从小拉着长大成人，我是又做爹又做娘啊，当爹的没有对不住你的地方。可是你的婚姻大事竟然背着我私定了终身，奴才真大胆。事到如今，看来你我父女的情长到了头了，缘分已经满了。我告诉你，你不是我的亲女儿，我也不是你的亲爹。
1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

0: 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2: 盖娟娘当时就愣了：“爹，您怎么的了？您气得气糊涂了？怎么能说您不是我的亲爹呢？从小我一记事儿，就是您拉着我长大成人。不对，不对，孩子，事到如今，我就跟你实说了吧。”盖世英当时就向盖娇娘讲述了盖娇娘的出身经历。怎么回事儿？这盖世英当初不是跟他的亲弟弟盖世雄哥两个跟着电龙电不云学徒吗？学完徒之后拜别了老师，自个儿闯荡江湖去了。闯荡江湖干什么呀？这哥两个就靠打拳卖艺为生，停踪不定，浪迹江湖，东走西逛，晃了那么2年来的时间，这天就到了杭州。这2年多的时间，他们一直过的是清贫的生活。您想，这打拳卖艺能挣多少钱呢？也就刚刚的能混饱了肚子。盖世英这个人呢，觉得这样就不错了，在没有什么发迹的机会的时候，我就靠打拳卖艺以仗我这武艺为生，很满足了。这盖世雄跟盖世英别看是亲哥俩，脾气不一样。到杭州的时候，这盖世雄就提了，我说大哥，咱们可不能老这么的呀，咱要老这么打拳卖艺，咱就卖一辈子艺吗？这没出息呀。盖世英说，你说应当怎么办呢？应当怎么办？就凭咱们哥俩这身功夫，干什么也比这强。盖世英说，是，学会文武艺，卖于帝王家，帝王不买，卖于施家，施家不买，卖到旧地下。因为别人没人买，所以咱们这个武艺就卖到旧地下了。嘿，大哥，这就好像那刀一样，一口刀，干口不错，有的可以切肉，有的可以上阵杀敌，有的在家里边剁豆腐切白菜。咱们哥俩就是那剁豆腐切白菜那刀。其实呢，咱们也能剁肉，也能杀敌，但是不去干。盖世英说，你把话说明白，你打算怎么的？盖世英说，我打算怎么的，大哥，咱们两个就这身功夫，找哪个山头戳个杆子，拉一帮人占山为王啊，大碗吃肉，论秤分金，那不比这个强吗？你看咱们成天站在街头上冲人直作罗圈一，求那两个小钱儿，有什么用啊？你想当贼啊？这怎么说呢，这玩意儿有的时候这贼和官也就说差一步。胡说，老师教咱们两个的时候怎么说的？让咱们出师之后不要败坏老恩师的门风。你要是当了贼，回去有一天见到老师，你怎么对他讲？好好好好，大哥，你愿意卖艺，咱就接着还卖，算我没说。哥两个吵了个半红脸儿，最后在杭州待了3天，准备要转移走的时候，这天早晨起来，盖世英起来以后，一看桌子上放着一封信，盖世雄给他撂的。这信上写的很简单：大哥，我走了，你我弟兄从今往后分道扬镳，后会有期，弟匆忙拜。盖世英一看明白了，这兄弟不愿意跟着哥哥走了，好吧，肯定啊，他当贼去了，占山为王去了。盖世英一想，人各有志，不能勉强，走就走吧。所以盖世英自己一个人扛着刀枪把子，继续打把式卖艺。这天又打杭州走来走去，就走到了无锡太湖附近。到了无锡太湖附近，走到这太湖边上，湖边上有很多停着的渔船。盖世英呢觉得渴了，一看呢有一个渔船上面两口子对坐那正吃饭呢，他想过去呀，要讨碗水喝。盖世英把那刀枪把子戳在那儿，就上了船了。走近了一看才看明白，这两口子把那饭盛好了，当间有一盘子鱼没吃。这女人怀

里边抱着一个孩子，这男人呢在这坐着，愣瞪着眼瞅这饭，两口子的眼泪往下一劲直淌，吧嗒一对儿，吧嗒一对儿。盖世英一看，哎，这怎么的了？已经走过来了。盖世英就说了："大哥，我找您要碗白水喝行吗？"就看那个男的站起来到船舱里边，拿了一个碗，给舀了一碗水端出来了。盖世英把这碗水拱拱拱拱喝完了之后，盖世英就天生这么一个人，好管闲事，生性有一番侠肝义胆。他喝完了水，把这碗交给人家，就问了一句："大哥，您有什么事儿过意不去的？干嘛在这哭啊？"这男的瞅了瞅盖世英："哎，这位壮士，甭问了，我们家有点难心的事儿，过不去了。"哎，盖世英说："这世上没有过不去的事儿，您跟我说说，我能不能给您帮帮忙？"哎，这位大兄弟，看来你是个热心肠的人。您要是问的话，我就跟你说说。我呀，姓焦，我叫焦春。这个呢，是我的妻子杨氏。孩子呢，是我的一个女儿，才8个月。我们两口子在这儿打鱼为生。打鱼为生，这里鱼税催逼得特别紧，近来我鱼税拿不起，这船就不敢再往外开了。没办法，我就找人借了一笔钱，借了10两银子。我找谁借的呢？是无锡城里边最有名的大富户，此人姓霍，叫霍玉坤。这霍玉坤可是无锡有名的人，他舅舅是当朝的名官，叫杨戬。霍玉坤借我10两银子，我没想到他利息那么重，没用几天的话，这10两变成50两了。刚才他手下的家奴到这来讨要银子来了，我呢还不起这50两银子。你说我这一条小渔船靠打鱼为生，多的能挣出50两银子来？我一说还不起，人家就说了，还不起银子也行，把你老婆带到府里去。大兄弟，我跟你说呀，我跟你大嫂，我们两个人是从小的娃娃亲，结婚这么多年，两口子没红过脸儿，撑不起是举案齐眉，也可以说是琴瑟和谐。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不能让你大嫂上他府里边去呀。这霍玉坤不是什么好东西呀，看见你大嫂有几分姿色，他就起了这个歹意了。你大嫂也是个烈性人，你大嫂就想当时自尽，我说咱别自尽，咱们要死啊，一块儿死。我呀，托朋友买了点毒药来，大兄弟知道吗？这碗里鱼里都放完毒药了，我们就等着吃饭吃这鱼，然后死呢。可有一样，我这孩子怎么办？我们两口子在这儿啊，就为这孩子掉泪。给孩子弄点毒药，孩子无知啊，他也没罪呀，干嘛把孩子毒死？我们为这个事儿着急呢。你想问呢，我都告诉你了。盖世英一听这个，盖世英这个人是好管闲事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盖世英说："焦大哥，你跟大嫂你们不要难过，你们把这个毒药饭菜全都倒了。"说着话，盖世英过来伸手，他给倒了，全倒那太壶里边。倒完之后撂着，不是50两银子吗？他多怎要？最后限期是哪天？最后限期是后天。行，这就好办了。明天指定我给您拿50两银子来。怎么样？我帮您这个忙。这焦春一听，哎呀，那你我萍水相逢，素不相识，我怎么好要您这50两银子？盖世英说："我钱还没拿来呢。"拿来说再说，你可不能死了，你们要死了可对不住我。教授说："好，哎呀，看来天下还是好人多，那我明天等着您。"盖世英扛着刀枪把子进了无锡了。进了无锡城之后，找了个店房住下。第二天一大早，盖世英就上街，十字大街找到热闹的地方，刀枪把子往里戳，卖艺。盖世英真卖力气，这一天练出了几身汗，眼瞅到吃晚饭的时候了，总账一拢，这一天呢
挣了3两银。

0: 瓶子。
1: 戴京心想要照这么卖，我得弄10天才能对付30两，什么时候能够那50两啊？那可三口人眼瞅着就要死，没这钱这就是三条人命。盖世英觉得人事太不平了，盖世英又一想，事到如今要想弄到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劫道行抢。盖世英想到这里，他想起盖世雄跟他说的那句话了，照此说来，我兄弟那观点对了，我这刀不能光切白菜剁豆腐，到时候也得去杀人呢。好，我劫刀。盖世英并不使刀，他练成了一对护手双钩。盖世英当天晚上背着双钩，就在无锡城外树林子里边一站，他准备要当贼了。盖世英没当过贼，不知道这劫道得说什么，他就在这儿等着，心想来个人我就劫他。又一转念，这一个人身上带50两银子的大概也不多呀，啊，这我要劫起来没完，银子没凑齐再犯了案，这还得注意点呢。盖世英正瞅着一看，由远而近来一老头，这老头手里边提了一个布口袋，沉甸甸的。盖世英一琢磨，没错，这口袋里边肯定有钱。盖世英一纵身就出来了，得到当地一站，把护手双钩一钻，站住！这一嗓子把这老头差点没吓趴下。哎，哎呦，我说这您是干什么？您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你，我是贼，有这么自我报名的吗？我是劫道的贼。口袋里边什么东西，全给我放下！
0: 哎，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杀我就行。我告诉你，我呀是宰猪的。刚上前面给人杀了一头猪，这不是给了我2串铜钱，还有一兜子下水，这下水我都给您，这钱我也给您，我什么都不要了，只要留命就行，您看如何？
1: 盖世英一看泄了气了，我合着头一个我就劫了一兜子下水啊！行了，拿走。
0: 哎，谢谢。
1: 这老头提了这兜子赶紧快跑，过去之后撒腿如飞。盖世英看了这老头的背影，盖世英心想劫道都劫不着钱，你说这玩意怎么办？盖世英又躲在这树林里边瞪眼瞅着，一会儿的功夫那边来了个小两口，瞅那意思好像是3天回门的，新媳妇坐在一个驴上，这新姑爷在下边赶着。盖世英看了看这女的，又瞧了瞧下边那男的，没看哪地方能带钱，又一转念，你说我出来把这两口子撵下去，我把这驴给偷跑喽，也不止50两啊！啊，我要把他们俩杀喽，我为救的那三口再杀两口，这也不对呀、啊，天理难容啊！盖世英瞪眼瞅着他们过去了，这儿过去之后，眼瞅着天就黑下来了，盖世英啊都已经灰心丧气了，完了，今儿这一白天我白干了。哎，果然远处来了一匹马，骑马的是一个阔主，下边带着4个家丁，感情这是无锡城里的一个富户，派这管账先生到乡下去催租，他可带着钱呢。马后屁股上搭着钱搭子，盖世英一看这回行了，一纵身又打树林子里边就出来了，护手双钩手中一摆，也是喊了一声，我是劫道的，有钱给我放下，放你的狗命。人家是4个人加马上骑着一个是5位呀、啊。马上这位虽然是账房先生，底下这4位就是护这钱的。钱搭子里边有100来两银子呢，这4位那都是打手，都会2下子，拿着铁尺短棍。呵，心想这街道的胆儿可真大啊，一个人敢接我们5个。说这4个一起上来，铁尺短棍一起举着就照盖世英打下来了。盖世英那是武林高手，把这护手双钩这么一摆，左钩右挂，皮球啪嚓叮咣，一会儿的功夫把这4位打的是鼻青脸肿，满地乱爬。这4个人都站不起来了，赶马上坐那位呢温丝儿没动，为什么呀？腿下的抽筋不会动弹了。盖世英说，有钱没有？
0: 这账房先生在上面，有，都在这后头呢，您自个儿拿，就在这儿。
1: 凯平伸手把这钱搭子拽下来，里边一伸手掏出来一看，有100来两银子，滚！说了一声滚，这账房先生俩腿一较劲，这匹马跑了。那四个小子连滚带爬，跟着马屁股后边一块走了。盖世英一看弄得100来两银子，心里很高兴，胡守沟身后一背，拿着100两银子，马上就赶到了太湖边上来找焦春这船只。倒在焦春这个船只上一看，焦春一个人抱着孩子在船头这坐着正哭呢。哎，焦大哥，您在这哭什么呀？我把银子给您找来了。说着话把银子拿出来给他一看，焦春说，大兄弟，找来了晚了，人家要账的提前一天就来了，刚才呀十来个人呐、啊、哎，把我的妻子啊愣给抢走了，抢到他们府里头去了，给那个霍玉坤去做妾去了。我的妻子那是非常烈性的人呐、啊、我估摸着他到那府里边之后活不了了，我也不想活了。盖世英说，您别着急，我把这钱呢放在这儿，我拿着50两银子，我跟着上他那府里边赎人去，这还不行吗？那还能赶他吗？他什么时候抢走的？今天下午，这时间可老长了。您放心，赶他。盖世英拿着50两银子急忙就进了无锡城，找到霍玉坤的宅地。还没等到大门这儿，就看有打那大门里边啊就往外抬出了一口薄板棺材，棺材往外一抬，盖世英在旁边一打听，感情棺材里边装的就是焦春的妻子杨氏。盖世英一看，这算完了，晚来一步。一问杨氏怎么死的，旁边有一个老头跟盖世英挺愿意唠，就说了这个女子非常烈性，到里边一头自个儿碰死的。很快今天下午扯到府里边来，一到后边还没等见霍大爷，这女子一头就撞死了，没见过这么烈性的人。盖世英听完了之后，这心里边也像刀绞一样，他见不得这种人事不平。盖世英无精打采的回来，回来之后见到焦春，就跟焦春讲了，大哥您呐别难过，我告诉您这个事儿，大嫂死了。把这个整个经过这么一讲，焦春抱这孩子两眼是热泪直淌，半天没言语，唉，最后叹了一口气，我说这位大兄弟呀、啊，我这个忙虽然你没帮上，但是我得感恩戴德，到死不能忘你对我的大恩呐、啊。大兄弟啊，你为我忙了一天了，我呀给你做点菜，我这船里边有鲜鱼，给你烫点酒，你在这儿喝点酒，然后在我船上休息。盖世英说，不，我有店房。不不不，今天你就在这船上休息好不好，算是尽我一点心意，你要不在这喝我这顿酒，我死了这心也不安生啊。盖世英说，好吧。这个焦春呢就把这孩子放到这个船舱里边，一会儿的功夫给做成两条鲜鱼端到前边来了，烫了一壶酒放在这儿了，告诉盖世英，您先喝，把酒杯放这儿，把酒给倒上。盖世英在这第一杯酒端起来还没等喝呢，这焦春就进了船舱。盖世英以为这焦春呢到里边还要拿点什么东西或者什么菜肴之类的给他摆上，可一转眼的功夫看焦春又出来了，出来之后什么也没拿，这焦春就在盖世英的对过就坐下，坐下之后他瞅着盖世英，大兄弟，你帮我这么大的忙，你这么好的一个人，您贵姓啊，叫什么名字？盖世英说，我姓盖，我叫盖世英。大哥您，我不跟你说过吗，我叫焦春啊。哎，大兄弟啊，好人呐，好人呐。盖世英，您不喝一杯吗？我不喝， 我现在心里都满了，什么也吃不进，什么也喝不进。大兄弟，我有件事跟你商量商量，行不行？盖世英说，有话您请讲吧。哎，船舱里边我这孩子八个月在那正睡觉，我这孩子我不能养着他了，我想把他交给您，您能收留他吗？盖世英说，您说这话什么意思？您的孩子为什么交给我呢？大兄弟啊，我的妻子死了，我就不想活了，我们两口子那是天生一对地配一双，我离不开他，他离不开我，他一死这就意味着叫我同去，我们两口子一块死，这孩子不能让他跟着一块去呀、啊、孩子才刚刚来到人世啊，所以呢我想把这孩子交给您，您要能给拉巴着您就给拉巴着，您要不能给拉巴着，您看谁家要是富裕一点，把这孩子又卖给他家得了啊，女孩子值不了几个钱，卖多少算多少，你也不用跟那个买主说他爹他妈是怎么回事，免得孩子将来长大了知道这件事儿，心里边增加负担。嗯、啊，赵大哥，您说这话什么意思？您不想活了，您可万万不能寻此短见。您听我说，大兄弟，你甭说了，我跟你讲，我现在已经喝了毒药了啊！盖廷这功夫腾腾就站起来。我说大哥，您可不能这样，你这么做这……盖世英这话还没等说完，就给这焦春在这船板上咕噔跪下，冲着盖世英磕了一个头，眼瞅着那个脸色就变了，一转身扑通一声就扎在这太湖里头。盖世英一看，急得一跺脚，焦春大哥，他知道即使把他的尸体救上来也不行了，先复毒后跳湖，那还有救吗？盖世英这一阵儿，这正义的烈火在胸中是纷纷燃起。盖世英心想，这霍玉坤怎么就那么霸道？你是杨戬的亲戚，就可以在这里为所欲为吗？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生就是一个大舞台，你来他走，来来往往，人生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台戏，我们每个人都是角色，扮演爸爸，扮演妈妈，扮演儿子，扮演闺女，角度不同，最关键的是这台戏你怎么去演绎，演绎好了这出戏很精彩，是喜剧，演绎不好就会演砸了，一直是悲剧。 也有的悲喜交加的双重结局。但是我们不管演出来喜剧还是悲剧，我们咋做都没法避免，没法逃避，都得承受。一种是在快乐中演下去，一种是在痛苦中演下去。病是啥？是悲剧的源泉。那些心脏不好的，一辈子半辈子遭罪，担惊受怕。那些风湿骨病的也一样，疼麻酸胀红肿，整天度日如年。那些得三高症的患者，在家里头坐在热炕头上也闲不住。闲不住干什么呢？吃药，药是不能断的，天天都得吃。总而言之，不管是哪一种老年性的疾病，发展到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把人折磨得不像样。我当了一辈子医生，从19岁进医院，我今年已经90岁了。我见过不少濒临死亡的人，人知道自己要死了，大体上会有两种状态，一种特别挣扎，不愿接受现实，他非常留恋这个世界，舍不得这，舍不得那，更舍不得离开。另一种人正好相反，他们非常平静，不声不亢，不吭声的原因，不是说这人心态多好，而是因为病得太重了，身体零件不听自己使唤，没有力量，没有能力去抱怨，去反抗。有的脑中风患者，或者因为其他原因瘫痪的病人，他们除了眼皮能动，什么都动不了，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直挺挺地躺着。去年1月份，我们医院在杭州的分院就接诊了这么一个病人，是个男患者，姓丁，老丁快80了。到医院的时候因为昏迷不醒，连续抢救了10来天，一点改善没有。最后老人的家属没有办法了，只能在纸上签了字，放弃治疗了。为啥放弃治疗？因为急救室里能用的所有的抢救手段都用遍了，他仍然是昏迷不醒。

就剩下一口气在，而且他各种的指标都不稳，血压非常低，高血压才80，低血压50，身体严重缺氧，同时呢，他对疼痛的刺激也不敏感，拿针扎他都不知道疼，没反应，意义不大。唯一的办法是把这个患者送到北京总院，总院的专家多，经验更丰富一些。但是即便到了北京的总院，这个病能不能被治好也不确定。杭州分院给病人的诊断是肝硬化导致的肝性脑病，病人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分院治不了，所以把病人的病历传到北京，让总院的专家们看一看。专家组建议最好别让病人来北京了。为啥不让他来？从杭州到北京路比较远，在来的路上至少有80%的概率会出现意外，当时他的生命很脆弱了，稍微有点闪失命就没了。即使他很幸运活到了北京，在北京治的话，成功率在10%都不到，没必要冒这个险。所以最后家属和医院达成共识，所有的抢救手段都不用了，身上的管子都拔掉，唯一一个没停的就是升压药，升压药多巴胺注射液还得继续用。这个药一旦要停了，病人马上停止呼吸，这是个急救药，按理说不能总用，但是没办法，他血压太低了，不打升压药心脏就不跳了，所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很严峻很重的一个病例。后来我的学生小庄，他是北京专家组的组长，有一天夜里他突然给我打电话，挺匆忙的。小庄说，老师，我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啥问题呢？胡家老高能不能治肝性脑病？我说能治啊，我治好过这样的病人，但是必须得确定是啥原因导致的肝性脑病。是肝硬化吗？他说对，就是肝硬化，那就能治。但是肝性脑病因为肝的功能出问题了，肝不再给血液解毒，所以血液中有一种毒素叫氨，氨气的氨，它就会通过血液进到大脑，把脑细胞杀死，把脑神经切断。所以肝性脑病的症状跟老年痴呆非常相似，有的老年人性格变了，有的不爱吱声了，有的胡言乱语了，有的以前特别干净，现在随地大小便了，这都是肝性脑病。有肝硬化的患者一定要小心，上了岁数以后最容易得肝性脑病。小庄说这个病人的情况比较严重，我说重到啥程度了？他说不知道冷暖，没有知觉，这是肝性脑病最重程度。病到这种程度的话，说实话真不太好治。

0: 我胡家老高，我也不敢肯定，必须得当面看看病人什么情况。我就问小张，我说这人在哪儿呢？他说在分院，杭州的分院。我说那好了，明天我就过去。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给小张打电话，让单位。 给我买机票，我飞杭州去。去之前，我除了胡家老高以外，多带了一种药。什么药呢？就是宫廷肾宝。为什么要带宫廷肾宝？因为肝性脑病有三种最常见的并发症：第一，脑水肿；第二， 消化道出血，第三，肾功能不全，对于昏迷不醒的肝硬化患者，这三种并发症肯定都有了。我带着宫廷肾宝，是因为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老丁的肾的排尿功能，因为他的家属 都已经嵌字了，放弃治疗了，导尿管都拔了，所以他要是不能主动排尿的话，就很危险。那个时候，他的脑袋和肝脏，一个是中毒，另一个是坏死。如果再加上一个肾脏急性肾衰，那么这个人 没法活了。宫廷肾宝的好处在哪儿？它见效快，专病专治，专管肾脏，所以第一时间就给病人喝上，还是很有必要的，有助于他肾脏功能的恢复。到了杭州以后，我看到了病人本人， 他在床上平躺着，瘦得特别厉害，脸上除了骨头就是皮，显得两边的颧骨特别高。他的四肢也是因为营养的缺乏，水肿很明显。只要出现水肿，就说明肾有问题。我心里很庆幸啊， 庆幸自己从北京来杭州之前判断没失误，我给他摸了脉，发现他的脾胃功能还行，消化道虽然有出血，但是出血不严重。我们分院的主治大夫跟病人家属介绍我说这是胡老，从总院
1: 特意过来的，专程就为了给你们家老丁看病的。老丁的媳妇眼泪汪汪，我能感受到她很激动，她的嘴唇是干的，上嘴唇和下嘴唇都粘到一块儿了。她张嘴说话的一瞬间，干裂的下嘴唇上 渗出了几道血丝，他的头发是花白的，乱蓬蓬的，面容很憔悴。一看他的样子，就是最近这阶段没少操劳。他带着哭腔跟我说：“说谢谢您啦，恩人，您治好治不好，我都管您叫恩人。 这么多天了，头一回收到了好消息。老丁的媳妇对我说：“专家老先生，就冲着您这么大年岁了，折腾这一回，我也得好好感谢您。”我一边给老丁摸脉，一边看着他老伴儿，我发现这老两口的感情 不是一般的深，两个人长得就很有夫妻相，鼻子、 眉毛、脸型都可像了。感情越好的老两口，长相越接近。这是我自己总结的经验。我突然想出一个办法来，我就对他老伴儿说，我说您把心放在肚子里边吧，我这次来杭州让你家老丁醒过来。老丁媳妇听我说完这话，好像一下就薅住了救命的稻草，这些天抢救紧张绝望，又看到了希望，一下子全都发泄出来了。所以当时他哇的一下就哭出了声，哭声震天响，哭的走廊里的人都跑到老丁的病房门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都好奇呀，寻思出啥事儿了呢。老丁的媳妇一哭，老丁躺在病床上似乎也有反应，我发现他的脚丫子不自觉地动了一下，我等的就是这一下。媳妇的哭，他这哭声就是病人吃药的药引子。我赶紧把胡家老高从怀里掏了出来，拧开盖送到他的嘴里，送到他嗓子眼附近，他咕噜一下就咽下去了，很配合。我一看他喝得挺顺溜，直接把宫廷肾宝口服液也打开了，我把口服液那个三取掉，直接倒在他嘴里头，也挺好的，进去了。病人当时虽然昏迷不醒，但是他听话，第一次喂药他就没排斥。给昏迷不醒的人喂药，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次，第一次顺利，后边再喂都好喂，这是我的经验。所以我就抓住一个触动点，很顺利的就把药给喂进去了。后来我一直在杭州待了一个月，一直都是我给老丁喂药，给病人喂药就跟养孩子差不多，他挑人，关键时刻我必须在医院跟着。用了半个多月以后，升压药的激素药我就让医院给停了，血压稳定了。同时呢，最可喜的事儿是老丁的排尿规律了，一天尿两泡，早一遍晚一遍，以前他尿尿总哩哩啦啦的，总得换洗床单，但是我给他打了两周的底子以后，他尿尿非常规律，说明他肾功能恢复了，而且是有意识去尿尿了。还有一个进步很大，就是他的感知能力恢复了不少。家里人，他老伴儿摸他手的时候，他能感觉得到，喝了一个月的胡家老高，他的手会动了。虽然他握拳伸手这些动作还做不了，但是手指有时候能动一下，这就是希望啊。现在终于见谅了，他的老伴非常开心。开心归开心，但是我在杭州的医院守了一个月，我发现一个事儿，挺让我不舒服。老丁和他的老伴儿有一个儿子，亲生的。我在医院

0: 了一个月，我就观察每天在夜里负责陪护的陪着老丁的人永远是他的老伴儿。老太太岁数也不小了，也70多了，天天上医院，吃不好睡不好，熬夜伺候老头，能行吗？晚上我在的时候，我每次看见他，我都要提醒他一次，我说你能不能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让他来替替班，让他来负点责任，来照看照看他爹。老妹子反复推脱，声称儿子要上班，要养家糊口，反正不管啥原因，我对他儿子有了不太良好的印象。我在医院只见过他儿子一次，这三口人长相一模一样，一个模子，但是在身材上儿子更像老丁，瘦瘦的高高的，他长得挺好，挺精神的，但是他不来陪护这件事儿，在我的心里头一直是个疙瘩，所以我不喜欢他，我也没跟他说过话。后来我回北京了，又过了大半年，我终于收到了好消息，老丁醒了。老丁的媳妇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他又哭了，这回是喜极而泣，是开心的眼泪。他说老丁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最开始顶多坐2分钟，现在能坐1个来小时了。在电话中我还了解到一个事儿，他说他家这儿子也不容易，为了给父亲治病，白天上班，晚上在饭店门口守着当代驾，代驾就是帮喝酒的人开车，挣那个开车的钱，很辛苦，晚上连轴转，为了啥？为了挣钱。后期老丁在医院的住院费和药费，老丁和老伴儿的生活费都是儿子掏的。我听到这儿，我终于反应过来，看来我以前是对他有偏见了。他儿子50来岁，这么个大男人，上有老下有小，非常不容易啊。社会上有很多类似的家庭，因为家里有病人，经济压力很大，大家拼命挣钱，都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让家人活得更好。人活着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总得遇到点困难。好了，下边的时候留给听众们，谁有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1: 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您好，欢迎您啊！
4: 你辛苦了啊，胡老师
0: 啊！
4: 首先打您电话，我代表我的全家表示向你感谢。
0: 好，谢谢您、啊！
4: 我这点岁数啊，也不太大，但是也不小了，也是80岁人了、
0: 啊。哦。
4: 一提到我病理，原先呢有高血压。
0: 嗯嗯嗯，
4: 最高时候就达到189了，吃降压药的最好时候才能降到150，再往下就不降了。
0: 嗯，
4: 血压才能降到90，常年头疼迷魂
0: 啊，
4: 有时候还恶心。
0: 嗯，
4: 再的就是没有药之前呢，我记得大夫检查得过这个。高心病，
0: 哦，高心病，
4: 自己有点胸闷、气短，有时候犯些心脏病时候，疼的前后背往外鼓那么疼，但是那时就一发现病情，一发现发作时候就冒汗呐，
0: 哦，
4: 汗珠往下直滚，
0: 说明比较重，是吧？
4: 比较严重，还有浅表性胃炎，
0: 啊。
4: 这也是多年了。
0: 嗯。
4: 还有就是失眠睡不着觉。
0: 啊。
4: 一宿就一个多点，两个点，最多没超过三个点。
0: 嗯。
4: 还做噩梦。
0: 啊。
4: 再就是岁数大了也不知道多少前列腺，反正就是撒尿没有次数，特别到晚间、白天呢还行。
0: 嗯。
4: 白天你反正一天一遍两遍还行。哎呀，要晚上没有厕所，一宿10遍8遍都不上卫生间。
0: 这是老年性的前列腺肥大呀，啊，是非常多见的啊。
4: 特别我就是在2015年又得一个叫 周围性的神经病。
5: 哦。
4: 因为是不是我过去不给你打过电话，我这个特别就这一类病，管什么药也治不好。症状就是脚酥酥、疼啊、麻木啊，那不敢见凉风，一见凉风格外疼的厉害呀。这些我给你打过电话，我求你老，求你这个胡老师，人家这个胡家老高，治病效果好嘛。我也是祖传的，特别我听你这老大夫讲的特别实在，我一听这个医学道理讲的特别透彻，老百姓能听得懂，他就信着你了。我从打通电话买着药了，买着那胡家老高子用上，一直到现在我没停啊。
5: 嗯，
4: 按照这个治疗量，一直我知道现在将近一年的时间，也还有几天，还有个十天八天就到一年的光景了，一年时间了。
5: 嗯嗯嗯，
4: 我现在身上这些病情的，我刚才跟你说这病，所有这些病情
5: 啊，
4: 我现在我亲身体验都好了。
5: 你看看，太好了，非常恭喜你。
4: 血压的现在达到多少的？最高没超过130，我就高血压。嗯、
5: 你看看多好。
4: 血压没超过80，都是70几。
5: 太好了。
4: 心率跳的，一般都是70次左右。
5: 嗯。
4: 头疼啊，迷昏呐、啊，人家病情根本没有感觉，不知道我这脑袋是飘晕、啊，不知道脑袋疼。啊
5: 好，
4: 我感觉我这个记忆力现在还恢复了，比以前强了，
5: 是吧？
4: 啊，我以前你比的时候，我以前没有人要，以前的时候，有时候我穿鞋吧，把你的脚穿上了，你的鞋外面没能穿就下地，而且你踩脚，俺、都脚底冰凉，俺就影响人家没穿鞋，这样是有的是。而现在没有这种情况
5: 了，没有这种情况了、说明咱们的疾病的症状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太好了，我恭喜您呐。嗯，
4: 现在你胡老的够了，再就是什么，这心脏病要过去的晴天呐、问题还差点，特别这个下雨坏天，或者是阴天发雾的天，就是见不到太阳天的。一到夏天，我心脏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就是闷的迷了不了，就找不着东西南北那个味儿了。
5: 嗯，
4: 好像就病是放下呀。哎，现在这个病情没有了，
5: 没有了。
4: 你不管好天和晴天呐、你自我感到啊特别挺愉快的，没有那种疼痛感了。
5: 嗯。
4: 再一个睡眠好，我这睡眠现在一宿。最少最少的按照时候也得睡5个多小时，
5: 太好了 为您高兴、
4: 对呀，最近我高兴我不得那个神经病变吧、我这全国走个遍我拿过药、
5: 了，
4: 我觉得他们说只要一个月的药量8000的9000的但是要一拉大的小药子打一个月钱都花到10000元，
5: 哎，花费多大，
4: 没有什么效果，当时说这个强点吧，等停药以后，妈妈还是不敢啊，直接犯病。我说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主要得护照，我近视啊，所以我就考虑像我这个药，我你说到用到一年的，现在好到这么程度，用不用停药？如果不停，我就继续不吃治疗量，也就搞保健量溜着点，行不行？
5: 好，这位老朋友，我告诉您一句话，胡家老高他最大的特点是有什么病都完全可以很好的来纠正他，来解决他，这个主要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但是这个药用了以后您好了一般都不会反复的啊，他的最大的优势是这样，有病治病，没病维护您的健康啊，那么咱们怎么用呢？我告诉您一个好的办法，少量的每天一小口，一天2次溜着它就可以了，绝对 会把您这个老年病得到很好的控制，很好的治疗。哎，咱们经常联系啊，您坚持用这个方法，
4: 哎、好好好
5: 咱们一起欢度我们的晚年，
4: 哎、
5: 好吗，老朋友？
4: 啊，好好好好，谢谢您，胡老。那我就吃完这些，我再买点，我就一天少六点，六点就感觉我得到老三。
5: 对
4: 吧？我放心的。
5: 还是那句简单的话啊，您用胡家老膏，每天用一两小口就可以了。您溜着它、
4: 啊，
5: 会让您维护老年的健康，没有问题的啊。
4: 好的，我听你的话，我听你的，胡老，你放心吧，我就放心了。
5: 哎，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4: 好
5: 多联系啊！您这种高兴、
4: 啊、
5: 永远传给我们所有的人，我也为您高兴，
4: 谢谢，
5: 大家也为您高兴。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4: 好好，再见。
5: 好，再会。啊，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四零零幺五六三六九九。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教授。
5: 好，欢迎您啊。
6: 哎，胡教授，我给你打电话啊，可高兴了。
5: 啊。
6: 哎，因为这个胡家这个老高啊，
5: 啊，
6: 我已经用了7个月的时间了。
5: 哦，
6: 用的非常满意。
5: 啊啊啊！
6: 嗯，今天吧，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这是你辛勤劳动的结果吧，我受益了。我是齐齐哈尔的。
5: 哦。
6: 我这个病吧，一个是岁数大了，今年我都71了。
5: 哦。
6: 我这病挺难治的，到哪儿吧，医院呀、
5: 啊、
6: 都觉得是不好治的病。
5: 啊啊啊！
6: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啊，可能是干活呀，家里外头顶梁柱吧、
5: 啊，
6: 那老头身体不好，所以也是累的，可能是、
5: 啊。
6: 这岁数大了，这腰疼啊。
5: 啊。
6: 后来检查吧，这疼的都不行了。腰疼，胯骨也疼，说也腰间盘突出，
5: 啊，
6: 那胯骨疼，说是股骨头坏死。
5: 哦，
6: 开始吧就一直治疗，一直治疗，但是效果都不好。
5: 啊啊，
6: 也花了不少的钱。你看我们这个第一医院嘛，是大医院，我都去过多少次了。
5: 嗯。
6: 又照片呢，又开药啊，是土方啊和那个西药啊，都用过，天无膏药，都不行、最后到这上下串串的呀，这屁股蛋子也疼，胯骨这也疼，那个腿啊凉飕飕麻麻木木的，走到都费劲了。走不了远道，走一会儿就累了，就不行了。
5: 啊啊，
6: 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这走不了道了。后来吧，也是家里人孩子听你讲座，这个说你讲的这药好，让我也听听。我听你讲，确实是，一听啊，你就是老大夫，知识渊博。懂得多，讲的也明白，也透彻。更明显的是，有好多患者也像我这病挺难治的，这用了以后啊，人家打电话告诉你好消息。我就想啊，别人用的好，我也得尝试尝试，不一定就用上就不好啊。所以不用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
5: 没错，嗯，
6: 就这么的，孩子们说、
5: 啊、
6: 那咱就用用试试吧，要好呢、
5: 啊、
6: 咱们就继续用下去，不好、
5: 嗯、
6: 咱也不差这一点钱了。

0: 对，孩子们挺知识的。
1: 啊，
0: 嗯，
1: 我还有腰托啊。
0: 对。
1: 所以您的这个病是非常广泛的，而且疼痛是非常大的，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嗯。
0: 嗯，是，特别遭罪，你能知道？
1: 嗯。
0: 特别难治，关键是。
1: 就是啊。这是骨科的一种难治的一个疾病啊，啊，
0: 是，所以一直治吧，也不见什么好转。
1: 嗯，
0: 那时候我都觉得我没有信心了，没有希望了。
1: 啊，
0: 后来这孩子说：“咱用用用用这个，人家用的好，咱们也用用试试，看看怎么样。”
1: 啊，
0: 哎，就这么的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哎呀，没想到啊，胡教授啊，
1: 是吧？啊，
0: 嗯，你讲的好，这药也好使啊，关键是啊，
1: 嗯嗯嗯
0: 嗯，你讲了，本源疗法，
1: 啊、
0: 这个从根本上啊能够恢复原来的那个症状，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呀，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服，嗯
1: 啊啊，
0: 买回来以后吧，我用了也就，哎呀，也就六七天的时间吧。
1: 啊，
0: 我就觉得我这个疼痛啊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
1: 嗯
0: 嗯，就感觉疼痛啊能忍着了，缓解了不少，嗯
1: 嗯，
0: 我感觉呀、啊、这一块还是真的对症了，
1: 啊，
0: 我就接着用接着用，
1: 啊，
0: 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腿啊原来疼的呀走道可费劲了。
1: 嗯嗯嗯，
0: 哎，这一个多月以后，我感觉我这个腿走道啊，不像以前那么沉那么重了。
1: 嗯
0: 嗯，而且吧，原来它麻麻木木的，还凉飕飕的，哎，这个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0: 哎，
1: 你看多好，
0: 不麻了、
1: 啊。
0: 我就感觉啊，这药真的，这个好使啊。
1: 确实
0: 有效。我就接着用，接着用。嗯
1: 嗯，太好了。
0: 一直用到现在。跟你说、
1: 嗯、
0: 教授，我现在用了七个月了。
1: 哦，七个月
0: 了。现在可好了。嗯，现在我这个腰、
1: 嗯、
0: 现在转动啊弯腰啊都行了。
1: 都行了啊，太好了、
0: 嗯、
1: 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 是不是啊，哎、嗯。
0: 对对，现在这胯骨这块也不像以前疼了。
1: 嗯，
0: 走道也看不出来了，哎、好像是腿有毛病的那一种感觉了。但是呢还不能走得太快，但是你就是慢慢的走，我现在好到这种程度、
1: 啊、
0: 再也不用担心，也不担心会瘫痪了、
1: 就是、这是您非常乐观的一种治疗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个胡家老高、啊、
0: 是是是、
1: 啊、
0: 嗯，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教授。嗯，
1: 您看效果多明显，给您带来了高兴，咱们全家也高兴，是不是啊？太好了，
0: 是是是
1: 啊，难得的这种治疗效果，对吧？嗯，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不但我好了，人家我能出去溜达了，
1: 嗯，
0: 这个出去散散步啊，和老邻居聊聊天唠唠嗑。那些老邻居就问我呀，你这病这么难治，怎么现在好的这么快呀、啊、
1: 嗯，
0: 我就告诉他我用什么药了，哎呀、
1: 啊、
0: 他们嗯都挺羡慕的，我们有一个，
1: 大家为您高兴，
0: 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那个腿啊疼得不得了、
1: 嗯、
0: 那个说是风湿，那腿都弯弯了，他也想用，我说你打电话吧、
1: 嗯、
0: 给胡教授打电话问问他，你这病要能用的话、
1: 啊、
0: 你就赶紧的用上，
1: 没有问题，
0: 我用的好
1: 啊不管骨关节的毛病、
0: 嗯、
1: 心脑血管病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
0: 嗯、
1: 老年病，咱们胡家老高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为什么呢？啊，因为这种治疗方法是胡家老高他起的作用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都知道身体得产生能量，得有充足的气血，还得有最高的免疫功能，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这个啊，胡家老高就是起到这些方面的作用，他不是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他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样呢，人有了这种本源物质的滋养， 所以咱才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效果这么快，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难得的一个效果呀。胡椒老膏是我们祖先120多年一直传到现在传下来，多少人使用了，多少阶层来使用它，都获得的同样的和您一样的高兴的治疗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大家用它会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它最大的优势是说它是一些疾病都能治疗，这是太好了啊。
0: 对对对，是。嗯，
1: 哎，
0: 你说
1: 坚持吧，老朋友啊，您会得到更明显的效果，全家都高兴，也祝您这个疾病完全能解决，好吗，老朋友？
0: 好的，好的，我继续用下去，我也相信我会完全好的，谢谢教授。
1: 好，再见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延年益寿。
0: 好的，好的，
1: 好吗？
0: 祝教授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再见。
1: 好，再会吧。
0: 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尊敬的胡兰，你好。
1: 你好啊。
3: 我是河北唐山的。我今年是83岁了，我老伴呢85岁了。我先说说我老伴儿，他先用的胡椒老膏。我老伴儿呢，上次大上次那个有会吃这胡椒老膏的时候，我给他买了18盒，买了15盒赠3盒。他有毛病啊，我跟你说说。他是那个99年都查出来的有脑供血不足，头晕耳鸣。还有那个心率过缓。心跳那阵他50多下，去年个在那个服务站检查的。血压呢也不稳当，反正也在167的吧。几号他就开始用那个胡椒老膏。他两片吃完了，他这个耳鸣都好了。都不响了。
1: 你看看多快呀、啊。
3: 他也不吃降压药，现在他都保持在140-130之间。
1: 挺好的。
3: 60-70之间。心率呢现在保持在60-70之间。行动呢还挺好。买菜做饭都是我老伴的，我做不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起到这么好的作用。
3: 吃那个药啊，这胡椒老膏。我天天听胡老的讲课呀，
1: 是吗？
3: 我们都听。我们说我有一个习惯，老师你要是讲不了课了，你放录音，我也耐心。跟别人不一样。这是我老伴儿，我看我老伴儿吃的这么好，我也吃上了。
1: 是吗？肯定也用了。
3: 我今年83了，我是12年查出来的。我有啥毛病呢？我有脑梗死。血压还高点儿，血压一般的时候都160-170的，成天用药控制的也得140-150的。这会儿我吃上那个胡椒老膏呢，这血压都也上下降的，有的时候量140，还有的时候130，还有120的时候。低压那个不高，低压总在60-68-70多。我还有轻度的脂肪肝。我呀，我们说有2-3年我也没出去了。我吃了这胡椒老膏呢，现在都昨天我都可以咋的了。 我倒也不扶着箱，也不推着我的小椅子。

0: 心脏也显得好受了，气管也好受。
1: 你看看，
0: 哎，
1: 都好了，
0: 手术出来了。
1: 嗯，
0: 你只要有这个老干了，我们俩吧都坚持着用。
1: 啊，
0: 我这胡老的话呀，我天天听啊，你讲的忒明白呀，我也亲身有体验呐。
1: 啊，
0: 不是还有家有个好身体。
1: 没错，嗯。
0: 胡老，我还有俩问题，我跟你说说。
1: 啊，您讲。
0: 老伴儿呢，做过手术，他有小肠疝气，在2017年的时候，或2018年的时候做了两回手术。现在恢复的还挺好，也没算。我老伴儿还得过那个湿疹。吃了老干以后，他也没算。反正他倒是浑身有时候痒点吧，他也忍受得了。他的脚后跟呢，他耐裂口子。
1: 嗯。
0: 还后那个脚还挺硬的那个皮。
1: 哎。
0: 我说这是皲裂，这个吃老干也可以吧？
1: 可以的，可以的。啊，这样他一活血，促进血循环，这个脚的这个裂口是吧，就会好了，没问题。
0: 胡老啊。
1: 啊，
0: 你表表那康老师吧，那康老师对工作得负责任呢。
1: 这也是他们应该做的，是吧？
0: 哎呀，人家成天给我，成天给人家打电话了，人家也暂时给我回电话了。
1: 您坚持用这个药，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
0: 哎呀，谢谢
1: 你啊，让咱们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这个百元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种治疗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0: 哎呀，胡老板，我一定按你说的话做呀。
1: 没错啊。好，因为时间一关系，咱先说到这儿吧。
0: 好，谢谢胡老啊。
1: 再见，老朋友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

0: 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1: 酒麻必瘫，酒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0: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2: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3: 我一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4: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1: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5: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上躺了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6: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7: 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8: 堂轻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0: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 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鱼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鱼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三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鱼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 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的，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鱼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在节目当中里呢，咱们所带来的呀是专治神经系统病变啊，特别是对于像神经受损啊，不管是说这个磕伤了啊，是这个外伤挫伤造成的这个神经鞘髓受损引起的，像肢体麻木呀啊，感觉失常，感觉有畸形感呐啊，出现的这个走路啊，这个腿感觉踩不实，这胳膊呀感觉举不起来，说这些是咱们的要治疗的范围。那么对于更深层次的病变啊，你比如说像这个中风后遗症，别管是脑出血、脑栓塞、脑梗塞呀啊，这都知道，大家都明白是大病，而且都明白是属于神经病变啊。在神经当中呢，它也属于是高位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对吧？颅脑损伤属于中枢神经啊。那么这些说在你啊束手无策，说在你啊说用各种的活血药、溶栓药、消栓药啊，这都输着消炎、溶栓、通络，各式各样的针，输着液、打着针，还是手脚动不了，还是肢体发麻发木啊！像这种情况下，我告诉你啊，你呀、啊，赶紧用上专病专治、专门修复神经病变的国内特效药物，就是这个麻木一号啊！可以说呀，你过去半年多见不着的效果，我让你啊论天算，这几天的功夫就能看到效果，特别快啊！因为你治疗的思路、治疗的方法

一把都不知道掉的啊，这些人你都可以通过麻木一号修复神经损伤，从根本上来进行治疗。而且麻木一号呀，现在已经上市3年多，康复已经超过100万的各类麻木及运动障碍患者啊。那么现在呢，咱们为了能够让更多的麻木病的患者呀花少钱用好药，而且为了提高麻木恢复的效果，咱们呢现在正在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专项优惠活动啊。不仅麻木一号作为呢国药准字专病专治麻木及全身运动障碍病症的药物，可以享受半价治疗啊。除此之外呀，另外咱们还能够呀再额外赠送神经酸一大盒啊。特别像这个神经酸呢，这段时间哎呀打电话要得神经酸的人是太多了。说为啥呀？哎，不光是说这个是因为是白给啊，神经酸咱们是免费送啊，要说白给都想要嘛，不光是因为这样啊。因为呢对于长久麻木病症或者说神经系统有过病症的人来讲啊，他知道这个神经酸啊以及神经酸在身体代谢以后产生多巴胺，他知道这个多巴胺的效果啊。有多少人说反复去医院，前两天我们呢接到一个患者给我们打了电话啊。这个患者哪儿的呢？是咱们陕西西安的一个患者，临潼区。这个患者是什么情况呀？这个患者呀跟我们讲啊，他家两个人都有脑神经问题。说这个他家老父亲啊，因为这个脑中风3年前中风偏瘫，这中风偏瘫以后啊一直都是卧床不起啊，倒没有说大小便失禁吧，但是呢基本上啊这个一天大部分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床上啊，整个这个肢体啊右半侧干脆说你掐呀抓呀啊，说这个平时说是尽量咱们都讲究要做这个康复训练嘛，对这个肌肉要进行推拿揉，哎，目的就是为了让它过血，目的就是为了别让这个肌肉啊退化萎缩，甚至说长褥疮。3年多了啊，全凭他这个儿子呀每一天照顾着。这真要说呀这就真是不一般，对吧？咱们有那句老话嘛，久病床前无孝子，是不是？而且呢特别对于一个男同志来讲啊，他还得兼顾照顾自己家庭，自己家也是重担连连。但是呢老父亲得了病没办法，是吧？你不能让媳妇照顾啊，这让有人说那不是有老伴的吗？老太婆也不行，身体也不好啊，没办法，只能就是说呀这个孩子呀啊每一天是既要一边开着网约车一边给他老父亲做按摩。原来挺好的一个工作，挺正式的一个工作，没办法，3天2头老请假，人家不乐意了，把他给辞了，是吧？啊，那只能就是说呀，自己开开网约车啊，少挣点时间呢，活泛点，自由点啊。他说我只能就这样，要是没有我这个父亲这一天吃不上饭，要是不是我回去啊，我这父亲这一天就得床上拉床上尿啊，要不是说天天给他做按摩，那身上早就起褥疮了。就是这样啊，这个老人因为长期卧床还是出现了肢体消瘦肌肉萎缩的现象啊。你说家有这么个病人啊，到处看呐，到处去寻医问药啊，医生开的药不少啊，但是呢效果都不好。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他家那个小孩子，他家这个小孩子呀，出现了什么问题呢？用咱们现在的话讲叫多动症啊，这个动不动啊，这个脖子这个头就一抽一抽的，肩膀的一耸一耸的啊，而且呢这个你说让他听课吧坐不住啊，经常扰乱课堂秩序。最后呢这个老师啊就跟这个家长沟通说，你不行啊，把孩子领回去啊，你给孩子好好治一治，你老这样我们课没法上啊。哎，这说白了就等于啊让学校给劝退了。所以说你看啊，这家庭里边一老一小都有神经方面的问题啊。所以说呢，这个给我们打来电话这个李先生啊，啊，他就说呀，说这么多年这么长时间，各大医院神经内科专家看了这么多药，用了不少，效果都不好。往往听医生说的最明显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呀，缺乏修复神经的药物，所以这个效果就不行啊。而往往过去在医院医生给开的最多的药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多巴胺类药物啊。医生跟他讲啊，这个药呢虽然说不能够直接修复神经，但是这个多巴胺啊进入到大脑可以平衡大脑神经递质啊，对于像这个比如说睡眠障碍睡不好，比如说呢脑子犯糊涂啊，像这些老人哎，补充多巴胺这方面的效果非常好啊。他说用了这些年，确实他老父亲呢不像别人别的得脑中风的说这个昼夜颠倒啊，说胡话打人呢，哎，这个还没有啊，可能就是这个多巴胺的效果吧。另外呢像给小孩子哎，往往也开这个多巴胺，当然这个有成人的有成人量，小孩有小孩的量，对吧？哎，这个医生也讲呢，这个小孩子呀缺乏多巴胺就会出现呢这个手脚不自主的不听大脑中枢指挥的这种啊运动，抽一下动一下啊，另外呢造成咱们大脑啊注意力不够集中，所以这个孩子就坐不住，听课听不进去。补充多巴胺虽然说修复不了神经吧，起码呢平衡神经递质也有一定作用啊。所以说当听咱们节目说这次啊赠送神经酸，神经酸在体内就会转化为多巴胺，那这个患者一听啊，哎呀，这下子既有专业的药，要再配合多巴胺啊，配合这个神经酸，再能够让这个神经递质再能够恢复，那这一下子这不就等于说事半功倍吗？而且呢现在优惠力度又这么大，赶忙打来电话啊，他说我这个平时我这个跑车呀，这每天还得照顾老父亲，每天跑200来块钱，我就得赶紧收车啊，而且呢再加上神经酸还是免费赠送，我知道这东西好啊，过去有时候吃着吃着价格挺贵的，减量了或不吃了，这回啊我一定啊把它配合上，让老人让孩子一定要恢复好。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啊经过了反复治疗的经历以后，哎，他对这个脑神经啊神经递质啊等等这些呢他有一定的清晰的概念了，是吧？你看咱们普通百姓来讲，如果说你从来就没有接触过神经系统的病症，没看过这类的病，你没这个概念，是不是？虽然我在节目当中反复给大家强调讲的神经髓鞘啊，是吧，里边的神经突触啊神经髓啊等等啊，神经递质什么什么，但是呢往往很多人没概念啊，那都是那些个什么呢，都是那些个因为肢体麻木啊，咱们刚才讲的别管是偏瘫也好，外伤也好，别管是这个颈椎病腰椎病也好，糖尿病也好啊，总之啊都是反复去当地的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啊都看过，反复的开药吃药换各种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些人才知道说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含的这个神经联络肽可以修复神经损伤啊，这在国内真就是填补了国内神经系统病症治疗的空白，再加上了神经酸，两者结合促

0: 进神经修复的同时，能够促进神经递质的增加啊，促进神经对肌肉的肢体的控制能力。那这样呢，咱们过去因为麻木以及麻木引起的肢体运动障碍问题恢复的那就更快了啊。所以这样的话大家都明白，哎，咱们这次政策说为啥赠品出得快了吧，哎呀太快了啊，短短两三天的功夫啊，咱们本来给大家预备的5000盒神经酸现在仅剩下1000盒了，您想想吧，特别快，每天的电话真的就是此起彼伏啊。那大家都得过这样的病人都知道配合神经酸啊，都知道这个多巴胺进入机体以后有什么什么样的好处等等等等啊，这次还是免费赠送，对吧？所以呢大家都在积极争取当中，也因为现在名额出得快，仅剩不到1000盒啊，我希望呢听到消息的朋友啊，你把握机会吧啊，现在还能订得到的你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的电话报名的咱们可以享受麻木一号专治麻木以及肢体运动障碍的国药准字号药，咱们给大家执行的是半价优惠，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药费省一半，在这个基础上另外再赠送您神经酸一大盒，那你这样算下来还送个神经酸，是不是这个机会已经所剩不多了，大家现在就可以啊赶紧来申请这难得的名额，抓紧报名，先定先得。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哎，你好，张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张老师打这电话，我首先得感谢张老师，也得感谢麻木一号啊。
0: 啊，客气。
2: 嗯，因为这麻木一号效果啊，那真是没得说。我现在浑身麻木的毛病啊，都解决了。哎，
0: 都解决了。
2: 谢谢啊。是啊。您看，我是河北唐山的。我这是前前后后分两次买了4个疗程的。现在家里就剩半盒药，我就用完了。
0: 是吧？
2: 是啊。
0: 也是刚开始先用2个疗程先试试看啊，用着好是吧？咱们接着用，把这神经好好的修复修复，对吧？
2: 是啊，确实是，
0: 这是对的。
2: 这心态就是这样，试一试啊。所以先买了2个疗程的。就怕效果不好，哎，但是用完这2疗程之后，效果确实不错。我这不又买2疗程了。
0: 对，
2: 我是啥情况是麻木嘞？
0: 您说说。
2: 你看我今年69岁，差一岁就70了。当初就是高血压造成的脑血栓，半身不遂，麻木。
0: 哎呀，这可是大病啊！咱都知道中风是大病，
2: 是
0: 吧？哎，都怕脑血栓，半身不遂，瘫痪在床啊！你当时是左边不好，是右边不好啊？
2: 哎呀，左半拉身子不好使，左胳膊胯宽，左腿呀、又沉又木又麻，使不上劲，靠右腿拖着的带着他走啊！
0: 你看看，实际上不光是麻木，我说了嘛，麻木病的本质是神经损伤，那么麻木呢？它是这个感觉上传有问题了，那神经损伤不光影响上传，还影响下达呀。
2: 下
0: 是，是你想神经，你想控制手脚，你就哪怕动动脚趾头，也得上面发信号，让下边的肌肉指挥。那么神经一旦受损，这个通路受影响了，那直接的反应就什么呀？肢体运动不行，对吧？
2: 对。
0: 这个是关键啊！麻木的病症同时肯定伴有运动障碍。
2: 是啊，哎呀，手脚都麻木的。还不光这些呢，我那嘴都发麻，舌头也发麻。那时候说话大舌头，往出淌口水，造成的言语不清。那个时候都是。
0: 哦，哎呀，那你这属于中枢神经问题啊，说话呀、嗅觉呀，啊，这个都属于中枢神经系统的损伤了。
2: 是
0: 啊，位置深了。
2: 是啊，你看我本身还有颈椎病，脖子也麻发麻发木，戴着后脑勺子头皮都发麻， 我不敢回头，那时候脖子都也自从得这些病之后啊，这打治效果也不好，晚上还睡不着觉，整宿整宿睡不着，那大便又干又硬，哎呀，三四天能便一回都不错了，还不敢使劲儿。要不说得感谢您呢，张老师啊，幸亏呀、听您讲课了，您介绍说这个麻木一号不光是国药准字号的、关键它是专治麻木的呀。我就想啊，专药专治，它肯定药好使。要不我以前你说，针灸理疗效果都不好啊。
0: 哎，对呀、
2: 啊，
0: 这个麻木一号那可是得到国家权威认证。你知道国家要验证一个药啊，必须要经过严格的三期临床，必须要通过呢几十万的病例认可了疗效，才能批准这个国药准字呢。那不是随随便便的呀，那反过来讲，那只要通过国药准字认证，那别人都能用得好，严格的国家认证都能认可，那你用那还怕什么呀？对吧？特别是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专治麻木病。你要说这个肢体麻木，感觉失灵啊，不知道冷热，说个运动障碍，说这个手抓不住，伸不出去，脚迈不出去，这个你用麻木一号修复神经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呢，甚至咱们可以做能做到的是当天使用当天见效的效果，就这么快。
2: 这一点不假，确实是当天见效。我是晚上用的第一次，然后第二天就是一天之后，我就明显感觉手脚麻木减轻了，这一下子，就给我非常大的信心。尤其是用到这个十天左右的时候，我这些颈椎这块就不麻了，我能动弹，能活动了，就回头了，
0: 能动了是吧？
2: 对，敢回头了，
0: 敢回头了。
2: 一个疗程的时候更好了。我这半边身子啊，左半边身子我有知觉了，
0: 对，
2: 一个是左胳膊我能抬起来了，左腿也能动了，
0: 也能动了，
2: 以前左边又麻又木都没啥知觉，但是一个疗程的时候，我这腿啊，我老爸再给我揉揉捏捏，我知道疼了，
0: 知道疼了，这一知道疼啊，就说明老百姓讲这块肉好像就长回来了一样。这个区域又是自己的了，对吧？你说原来掐也不知道，刮也不知道，拿刀拿了都不知道，那感觉这块肉好像就丢了似的，
2: 对
0: 不
2: 对？
0: 哎，现在找回来了，实际上呢就是神经损伤修复了啊，
2: 修复了。你还别说，一个疗程的时候，你像嘴麻、舌头发麻也减轻多了，说话呀逐渐流利起来了，能表达清楚了，关键他也不淌口水了那时候。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就基本上没啥太大问题了，不光说话流利不流口水，关键是啥，咱力所能及的活，一些小活咱能干了，自己生活自己基本上能打理，你像下个地，跟我老伴慢慢的散个步，自己去个卫生间，厨房都行了。要不说你看俩疗程效果就这么好，我这是接着又买了俩疗程，现在就剩半盒了。现在的情况就是好人一个，你看这最近我监测血压，高压130，低压80，还挺稳定。咱手不麻也不哆嗦了，车把咱也能握住，刹车咱也能使上劲儿了，记忆力都跟着好了。哎呀，
0: 记忆就好了啊。
2: 对呀，现在就这么说吧，咱吃得香，睡得也香。要不说呀，特别得感谢您张老师，也感谢麻木一号。今天打电话就是真有个事儿，听说现在省一半钱，最重要的听您讲送这个神经酸呀非常有用。它就是对营养神经有好处，配合上麻木一号那效果更好，所以我想参加这个活动。这不听就剩最后一千盒了，我就比较着急。我就问问张老师，我想报个名啊，我想再订上一份，咱巩固巩固。那遇到好药不容易啊，你说是不是？
0: 这个完全可以啊。
2: 啊，
0: 中风后遗症本身就属于大病， 啊。现在呢，虽然说恢复不错啊，咱们这个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专治麻木病，实际上就是专门能够修复神经损伤啊。对像颅脑淤血造成的神经损伤，咱们能给你呢。

0: 将断裂的神经重新进行链接，把神经里边的神经髓、神经突触能够重新的给它接上，让电信号能够上下传递无误，所以感觉、知觉、运动等功能都能完全恢复啊。那么后边啊，再用上这个两个疗程呢，一个是让咱们脑神经恢复得更好，再有一个啊，加上神经酸啊，能够呢促进大脑啊这个多巴胺含量一增加了以后啊，能有很多的收获，比如说像睡眠好啊，比如说呢脑子会特别清晰，反应会特别的灵活，反应快。另外呢，对于老年人呢，补充多巴胺还能够避免因为年老体衰以后造成的什么呀，手脚震颤、头摇等这类问题啊，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就你本身还有高血压病啊，虽然说现在血压降的逐渐降至正常了，把这个咱们的麻木一号用足用够，再用上两个疗程呢，这个麻木一号呀，这个方子里边不光有天玄方、搜风通络止麻木，而且加上地黄方，持续修复神经损伤以外，还要恢复我们身体的阴虚、血虚、气虚等问题啊。这样的话呢，把肝的精血补足了以后，肝阳不亢了，就不会再有啊这个手脚震颤、肝阳化风、中风等这样的危险了。等于说呀，你以后就进入保险箱，再也不会出现心脑血管问题了，明白吧？
1: 不会出现了，
0: 哎，再也不会得脑血栓、脑中风，因为咱们大家都知道，传统治疗啊，得了一次犯二次。啊，三次以后这人恐怕就不行了，对不对？
1: 是啊，对对。
0: 哎，有了麻木一号，这回啊，以后不用担心再犯了。啊，
1: 不用了，好，行行行，那我听您的，我就赶紧帮我把这个活动名额给我一个，给我报上名吧。
0: 哎呀，这个得你自己打电话呀，因为麻木一号现在的名额呀，特别是因为免费赠送神经酸以后呀，
1: 啊，
0: 每天打电话申请的人太多。咱们呢现在一共就剩1000盒了，你现在赶紧打你当地电话，抓紧报名，报上名的才能享受咱们政策啊，麻木一号省一半药费，另外再赠送神经酸一大盒啊。
1: 哎，行，那我不多说了，我赶紧把名报上去。那谢谢您张老师。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哎。
3: 哎，张老师，我是沈阳黄姑的患者。
0: 哦，你好。
3: 哎，麻木一号用的效果那真是名不虚传呐。
0: 是吧？哎。
3: 哎，我买了两个疗程的，剩3天嘛，马上吃完了。
0: 啊，
3: 真能的说啊，啊，
0: 是吧？好啊，啊，只要说大家用的好，解决大家问题了，哎，这我就高兴啊。您是什么情况用的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现在都解决了哪些问题呀、啊？
3: 张老师啊，我跟你说，我72了，我是糖尿病导致的手脚麻木，静脉曲张麻木，就腰椎骨侧麻木。这个手脚发麻，
0: 哎、
3: 手指嘚瑟，嗯，
0: 哎呀，你看，
3: 腿麻、腿胀、腿疼啊，走道木的，我都抬不起来腿，就觉得那腿老沉了。腰啊，3-4-5节这个骨侧压迫神经了、
0: 哎。对，所以你才腿麻、腿木、腿沉嘛，是吧？这个整个这个坐骨神经受压啊，像你这个颈腰椎病时间长了的，这个腰椎。骨质已经严重压迫坐骨神经，坐骨神经长期受压，神经都损伤甚至坏死，甚至中间造成虚连断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你不针对神经去治肯定就好不了，知道吧？
3: 对呀、啊，张老师、
0: 哎、
3: 我听说麻木以后真治麻木吧、
0: 嗯、
3: 但是我也不敢买，我就先我报个试试看吧，买了两个疗程的，这个效果确实好，真的让我失望。
0: 哎，那您说您用了多长时间就看出效果了？
3: 我跟你说张老师，就当天嘛、
0: 啊、
3: 当天就见效了。
0: 要没有说当天使用当天见效的作用，敢叫麻木一号，敢叫一号嘛，是不是、
3: 对呀、
0: 哎、
3: 对呀，哎，就当天嘛，就觉得那个

0: 天之后就觉得这个腰椎呀麻木也减轻了。
1: 嗯嗯。
0: 哦，接着往下用七天的时候，静脉这个麻木也见好。
1: 哦，好。
0: 还有到赶到一个疗程的时候，那手脚不麻了。
1: 嗯。
0: 那痒啊、刺挠那个都没有了。
1: 哎，
0: 腰也不疼了，不麻了，就那腰椎骨刺都消失了。
1: 哎，太好了。嗯、
0: 哎呀，这是两个疗程，还有三天，马上吃完了吧？现在手脚不麻了，嗯，哦，这个腿吧还轻松了，哎呀，抬起来呀，走道是老松快了，也愿意溜达了，
1: 嗯，好，
0: 哎，现在这个腰都好的差不多了，哎，
1: 啊、
0: 哎呀，就跟我原来正常差不多了，真的，哎呀，张老师，我一看好到这份上啊，我真高兴啊，所以说就活动了吧，不有那正的神经酸吗？
1: 对，
0: 现在这神经酸数量不多了，就剩最后一千盒了。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赶上了。嗯。
1: 这个你得抓紧啊。这次咱们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呢，就是让神经修复恢复的更快啊。所以你这次呢，咱们也不用你花钱，原本这也挺贵着呢。现在呢，在你半价使用麻木一号同时，再免费送你这一盒神经酸，这就非常合适了啊。
0: 张老师啊，我就还想订一份，我继续用麻木一号，把我的糖尿病啊、麻木啊、腰啊彻底完全治好了，给我订一份啊，
1: 对，就这一份就够了啊，也不要多拿，你找你厂外电话，赶紧和你当地联系。现在这个神经酸呢，出的特别快，而且现在名额仅剩1000个名额，先订先得，赶紧先打电话去吧。
0: 行行，我听明白了，张老师，那我就撂下你电话，赶紧打电话订上了、啊、我有
1: 东西了。好，再见。
0: 哎，再见。
2: 羽衣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
3: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4: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3: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4: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羽衣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2个周期，彻底康复，终身不反弹，不复发。
3: 羽衣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羽衣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4: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2个周期的羽衣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羽衣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3: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2: 羽衣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 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张老师，我家是那个吉林四平的，我叫刘国辉啊。
1: 嗯嗯。
5: 啊，我前天订的那个麻木一号，享受的买俩疗程，完了还送那个神经酸，是礼拜前那个活动。这我听你说咱们这个神经酸说是就剩1000多盒了，这前天订还没给我送来呢，我还能不能享受到那个省1块钱优惠了？那个神经酸我还能得着了？我怕得不着吧，给我送了再给我算原价，完了之后神经酸再没有我那个就亏大，我可不要了。
1: 啊，这个您放心啊，麻木一号这次的活动呢是全国同时开展，咱们有公证处公证啊，只要你打通电话报上名单啊，确保你一定能享受到这个优惠政策啊，咱们不可能说你报上名了结果到最后呀赶不上政策让你多花钱，这个不可能啊，放心吧。只不过呢因为这个配送物流啊，咱们呢一般市内的话是3日给您送到，郊区农村咱们是5天，3到5天之内给你送到啊，你稍微再耐心的等一等好不好？
5: 哦，是那肯定能有我的，你帮我催对吧，吉林四平的刘国良。
1: 行，下了节目以后呢我也可以帮您催一催啊，吉林四平的刘国良啊，我记下来了啊，下节目以后我帮您催一下，尽早给您送到药。您啥情况想用麻木一号啊，您也把你的情况先介绍介绍好不好？
5: 啊，那行，我这呀就是这个那个高血压，
1: 嗯，
5: 完了之后血压是就是不吃下药的话178斤、
1: 嗯，
5: 就是吃下药也只能这150多，完了将近100那样的。
1: 啊，
5: 我现在一检查，这大夫还有说脑动脉硬化。
1: 嗯，
5: 完了，我这个颈椎也不好，这后脖梗发硬，转头费劲，有时肩膀头也好疼。
1: 啊，
5: 大夫说你这是到最后就得是颈肩综合症，啥呀？连带肩膀头疼吧。
1: 嗯，
5: 完了，记性也不好，这一天天丢三落四的。
1: 嗯，
5: 那个手脚呢还发麻，晚上
1: 手脚也麻。
5: 哎。
1: 啊。
5: 啊，便秘。你大夫说了，说你这便秘呀、啊、不能太狠劲了，这个血管呀、啊、本来高血压血管再崩开整个脑出血啥的。你说我就纳闷了、
1: 啊、
5: 这个当时。你说便秘是不是怎么不狠劲、
1: 嗯、
5: 你说咱拉出来嘛，一狠劲呢完了还害怕得脑的病。
1: 哎
5: 呀真是啊，一天天活得心跳胆的，哎呀这得到也算脑出血，咱们就活没意思了那都。
1: 这就是两难呐，没错啊。啊，所以说到这种情况，你千小心万小心，就你老在这个河边走，咱们讲哪有不湿鞋呀，是不是？你今天好容易躲过去了，明天呢，下个礼拜呢，下个月呢，对不对吧？所以说还是要解决问题的根本为原则。
5: 是啊，所以说呀，这个我也想用那个麻木一号吧，赶快给我用上，就是说是配合上那个神经酸的效果老好了嘛，是不是啊？
1: 对啊，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加上这神经酸，这是一个黄金搭档，黄金组合，能够达到呀事半功倍的效果。
5: 哎，那行，那你赶快给我催催吧，张老师。
1: 你自己打电话啊，我也下节目以后呢，也帮您催一下，咱们双边努力啊，尽早让你拿到药，用上以后就见效。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6: 哎，你好，张老师啊。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6: 张老师。
1: 哎
6: 呀，跟您通上电话了，真是特别特别高兴。我是那个辽宁锦州的。
1: 锦州的啊，好、
6: 哎，
1: 欢迎你。嗯，
6: 我跟您说，张老师，如果没有您，没有这麻木一号，根本就没有我现在的好身体。我都4个疗程用完，我现在停药都有1个多月了。
1: 是吧？啊。
6: 哎，你说都停药这么长时间了，也没反弹，也没反复。 哎呀，这效果我是特别特别满意，真的不愧是专定专治专门治麻木的麻木一号。
1: 对呀、啊，那要是普通药治不了治不好，那还能是国药准字吗？还能是专病专治药啊？更对不起麻木一号这个称呼吧， 对不对？
6: 对，你说的对，张老师。我当初吧用上这麻木一号，也是看着我身边有人用的好，我才选择用的麻木一号。
1: 嗯，
6: 说起来我今年吧58岁，当初吧就是有这个类风湿，这类风湿得有20多年了。
1: 嗯，
6: 那时候呢还有面瘫，就是这手脚啊发麻呀，早上起来这沉僵的厉害，这手胳膊腿儿你伸不开也伸不直，腿也发沉发硬，动弹不了。
1: 嗯，对，
6: 就我那时候特别严重到啥程度，张老师，就浑身都发硬，就像这个，就像这后背上背一个大石头似的。
1: 啊啊啊！
6: 什么都干不了。
1: 什么都干不了、
6: 哎、
1: 啊！
6: 那可不是，这手都伸不开，这手伸出来也都让都得吓人一跳。
1: 嗯。
6: 这有两个手指头也都不是那形状了，这勾了这都。
1: 嗯嗯。
6: 又麻又胀又疼啊，反正这脸发麻发木、
1: 啊、
6: 这脸那时候一看着就以为我是跟那木头人呢、
1: 啊、
6: 一点笑容都没有，就是
1: 对、哎、
6: 口
1: 了解的你还以为你这人怎么这么冷酷啊，啊
6: 对，
1: 怎么这么就不爱搭理人呢，实际上不是，实际上的是咱这个脸不听指挥是吧。
6: 嗯
1: 哎，况且话又说回来呀、啊、得了这个病谁心里能高兴得起来呀，是不是那都是一肚子苦水呀、啊、
6: 可不是呗，张老师，你说我那啥那口歪眼斜，就是嘴巴向右边歪，就这样事儿的。
1: 嗯 嗯
6: 哎呀，我这些年嘛说实话呀，我这用药太多了也没好，我不是说心疼钱、
1: 啊、
6: 关键是自己遭罪呀，你说这上火呀、嗯、这是、嗯、所以说我这听见你说这麻木一号是专治麻木，我这用对了，那时候特别怕瘫痪，真的。
1: 对，是的，这你话说对了啊，就是说、
6: 嗯、
1: 这个就像你刚才讲了，不怕花钱，就怕花钱解不了，解决不了病，最后面瘫身体瘫痪，最后卧床不起，不是，这是不愿咱们不愿意面对的事情，对吧？哎，
6: 嗯嗯，我跟您说那时候就是说十麻九瘫，我就怕瘫痪、
1: 嗯嗯、
6: 哎呀你说，嗯，你说我当时吧用着麻木一号，哎，当天就看到效果了，就感觉这手脚麻吧轻多了，原先就冒凉风啊，完了我顿时就感觉吧不那么凉了，你说吧就感觉这身上有热乎气儿了似的，
1: 有热乎气儿了似的，
6: 对，真就当天就见效了。
1: 对呀、
6: 嗯、
1: 麻木一号是我张家13代研究的心血啊，那么对于麻木以及麻木病症的成因，它的影响那是研究的透透的啊，特别咱们这里边呢、
6: 嗯、
1: 方中有方，医药双绝，咱们这里边呢首先天玄方就要给咱们快速的驱风通络止麻木啊，在过去啊、
6: 嗯、
1: 两副之内必见效，现在呢咱们因为有了现代药物的提纯工艺啊，特别经过先进的超微纳米提取技术，通过中药提纯以后提取出来的药物分子呢小于50道尔顿，就分子量极小，吸收快渗透快，所以咱们甚至可以做到是当天使用当天见效果啊！你说一天就能见效果，还有比这再快的作用的吗？对不对？
6: 对、
1: 哎、
6: 啊，真的嗯，张老师，我就感觉吧，我这浑身轻松了。你7天的时候，这麻木轻多了，就是指头疼了。
1: 啊，
6: 啊
1: 好。
6: 原来吧，就是感觉像你掐扎一下子都不知道疼似的，就那样事儿的都、
1: 嗯。
6: 就是洗多热水脚，就是温度正常人都下不去手，我都不知道那、
1: 啊、
6: 那都那程度都。
1: 您看。
6: 所以说，
1: 啊、
6: 这麻木一号，我用一个疗程的时候，就是类风湿这沉僵吧没有了，浑身轻松了、
1: 嗯嗯，
6: 这手脚活动吧也比以前好多了。
1: 你看太好了、
6: 嗯、
1: 啊！都说这个风湿病呢，这是不死的癌症，风湿病人受罪啊，关节疼是，疼是让咱们患者呢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更让咱们难以接受的，就是因为呢逐渐感觉知觉退化了。啊，你比如说咱们过去咱们经常泡热水吧，慢慢慢慢的感觉不到冷热了 啊，咱总得吃饭，
6: 嗯，
1: 总得下地吧，
6: 嗯，
1: 慢慢慢慢的。

0: 不停指挥，那脚不停指挥了，以后真要想到后半生就在床上瘫着了，这是让咱们心里更难受的事情啊，对吧？你虽然疼疼能动，这咱还行，但是动不了了，瘫了，这可就要了命了啊。
1: 是是，可不是呗。要么说呀，张老师，我可真的非常感谢你，我现在这不是四个疗程这都停药一个多月，现在浑身早都哪哪都好，我两个疗程的时候基本上就都好了，浑身那也不疼了，见凉风啊，沾凉水呀，你看我都能洗个菜呀，洗个衣服呀，再拖个地呀啥的，尤其是这面瘫也好了，有表情了，你是哭啊笑啊都能看出来了，这都能正常啊。
0: 哎呀有笑模样了啊，身体呢开始逐渐恢复身体的这个感觉感知了，这等于说这身体又找回来了啊。
1: 可不是呗，那个又能做饭又能洗衣服又能收拾屋子又能搞卫生，也不疼也不麻也不僵了，你瞅瞅。
0: 好，
1: 所以说呀真的是非常感谢你张老师，这麻木一号真的不愧是国药准字专病专治专门治麻木的。我那个这不听说呀，说现在麻木一号说省一半钱还赠送那个神经酸。哎，说这个吧，说这个是听说这神经酸说是那个接神经的，配合麻木一号效果老好了。
0: 对，
1: 完了说数量就最后1000盒了，我这不想吧，给我家老头儿我家老伴儿报2份，想报个名。
0: 怎么他还要报名有用啊？
1: 我家老伴儿这今年60吧，这不有那腰椎骨刺吗？哎呀。这晚上睡觉都不敢翻身啊，疼，腰疼，完了还有股骨头坏死，腿疼，腿麻，腿发沉，走道疼得要命啊！他要是蹲着上厕所，你不搁人周都起不来。
0: 哎呀，你看看，这个也是个要命的事儿啊！那你说，这老两口要是这么下去，像过去，这以后谁照顾谁呀？是不是？
1: 哎呀，
0: 但你呀、恢复的挺好啊，一定给老伴儿把这个病也治一治吧。实际上你老伴儿啊比你重，虽然说你当初关节疼痛啊疼的厉害，但是啊你的神经损伤是要啥，是末梢神经损伤。
1: 嗯
0: 知道吧，你到了手指头尖了脚头尖了，这叫末梢神经损伤。但是你老伴儿这情况呢，这就属于什么呢，高位中枢神经损伤，你最起码腰椎脊髓这些地方受影响吧，刚出来的神经大神经就给受压就受影响了，你想想吧，他一麻一木一带就一大片子，一带就一整条腿，对不对啊？
1: 对
0: 哎，所以他比你要重啊，
1: 是
0: 再重的就是脑中风脑神经损伤，所以这种重的这种情况呀、你呀给他多用点啊，特别现在咱们有活动，你给他呢多订点，特别现在呢咱们还能再赠送神经酸，神经酸配合麻木一号，一个能够加快链接神经通路，修复神经鞘神经髓神经通路啊，将神经功能恢复更快，另外一方面呢促进神经递质的平衡和释放啊，对于像这个缓解这种焦躁的情绪啊，改善睡眠呢、以及呢促进神经递质释放以后，让神经对手脚的控制能力增加，手脚不麻了、不木了，不抖了，走路呢也是踏踏实实的了啊、这样的话呢这个神经恢复的就更快了啊。
1: 是可不是呗，所以说呀我这听着这活动说的这个神经酸就没多少了，我就着急了，想赶紧的报上名，就是最后1000盒了，而且现在赶上多不容易。
0: 对呀、现在咱们是现在一共1000盒呀，就这出的太快，这1000盒也剩不了多少了啊！马上名额一旦定完，活动就要结束。你现在呢，赶紧给老伴儿定个名额啊！你这一个人都得定好几份，你想想吧，这1000盒能有多少啊？是不是？
1: 对，
0: 赶紧先报名，用上以后，用上一段时间，给我来电话啊！
1: 好嘞，那谢谢您了，张老师，谢谢。
0: 好，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会。请记好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400-1

0: 也想买，我也想参加这个活动。
1: 您也想用？您是给谁用啊？自己用是家里人用？
0: 我给我自己用啊，我正是
1: 啊自己
0: 发愁呢。对
1: 哦，发什么愁啊？什么情况呢？
0: 嗨，我今年58了啊，我是从打40多岁，
1: 嗯、
0: 老上班嘛，老是上运转班。
1: 啊，
0: 完以后这个休息也不好，孩子又小，反正家里外头都一个人折腾。
1: 嗯嗯，
0: 就发现血压高。
1: 哦，
0: 血压高，可是吃血压药啊，吃血压药，但是这个效果吧，就一直这么多年，那就是轻点重点，反正就这么晃晃悠悠的吧，老是不稳，
1: 不稳，
0: 就到这会儿了。对，
1: 嗯嗯，
0: 现在是什么呢？现在就像您说的这个似的，
1: 嗯。
0: 麻木，我现在我这右边哈，
1: 嗯、
0: 这个包括脸蛋、手脚都是麻木的，
1: 嗯、
0: 头皮都发麻。
1: 嗯嗯，对。
0: 嗯，完以后呢，这就拿东西拿不稳，
1: 拿都拿不稳了。
0: 嗯、
1: 啊，
0: 对，拿不稳，哆哆嗦嗦，有时候根本就拿不住。
1: 嗯，
0: 哎呀，
1: 这就是个问题了啊！高血压病如果再伴有像比如说头麻、脸麻、手麻、胳膊麻。特别是拿东西都拿不稳，走路走不稳的这个情况呀，八成是脑血管有问题了，赶紧医院看一看，是不是有这个脑栓塞、脑梗塞这类问题啊？
0: 我现在担心的就是这个呀，大夫就说、
1: 嗯、
0: 我说你这就属于高危，比如说中风啊，
1: 嗯、对呀、
0: 啊，什么什么啊，我现在是什么呀？一个是怕倒了，
1: 嗯，
0: 倒了脑中风以后受罪，这是一方面。
1: 嗯
0: 万一是拖累别人，这是大事儿。
1: 啊啊，对。
0: 二一个呢，我还怕什么呢？到时候你老了，傻傻乎乎了，你怎么弄啊？弄个老年痴呆又怎么弄啊？
1: 嗯嗯嗯，对。
0: 对，所以说我这现在我就听说嘛，不是说这个，然后还给神经砖、
1: 嗯，
0: 正对我的这个情况嘛，我天津这儿的。
1: 嗯，对。
0: 啊，现在我是说吃好吃歹。这个吧都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老了别给别人添麻烦，别给自己弄得腻腻歪歪、
1: 嗯、哎，
0: 这是主要的，
1: 还真是啊，这真是啊，那咱们上了岁数了啊，当父母的都有这个心，别给孩子们添乱，是吧？
0: 对，
1: 那咱身子骨得硬朗啊， 啊，
0: 是啊，
1: 眼看着呀、啊、你光吃降压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说你一天离了降压药了吗？也没有，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呢现在眼瞅着就要犯脑中风，你现在呀赶紧把麻木一号用上啊，因为麻木一号呢、
0: 嗯、
1: 这里边方中有方啊，是我13代家传秘方啊，研究麻木病研究了13代了，不光咱们这里边的天玄方止麻通络快啊，说你现在这个手麻、
0: 嗯、
1: 脸麻叫脚麻的，当天使用当天麻木就能够明显减轻，就这么快，而且呢最重要的呀它能治根本啊，这里边的地黄方、天地玄黄一条龙啊，能够呢去修复我们身体的脏腑功能，特别是阴虚的、血虚的、气虚的。因为中医有句话叫“气虚则麻，血虚则木”。实际上，麻木中医讲也是跟自身气血不足、经脉不通有关系。那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呢，就是要给你解决气血不足的问题、经络不通的问题，还有什么呢？肝阳上亢的问题。啊，那么这样的话呢，特别对于你来讲，高血压病中医讲就叫肝阳上亢。那用咱麻木一号，把你这个肝阳平抑下去以后，这样呢，以后才能够真正彻底远离中风的危险，明白吧？
0: 对对，就是这、
1: 哎，
0: 就是想着就是这样的。
1: 哎，
0: 正好我就说，我、
1: 啊、
0: 哎，您看我这给我报上个名啊。
1: 哎呀，报名得你自己个抓紧了，治病肯定没问题，但是报名啊。
0: 嗯，
1: 因为现在名额出的太快，特别因为咱们这个麻木一号不仅药物药费减一半了，还赠送神经酸一大盒，这个神经酸再配合麻木一号呀、
0: 嗯、
1: 神经链接修复就更快了，另外呢神经突触释放的神经递质更好以后啊，手脚活动也能够恢复得快，恢复得好，感觉感知功能恢复得快、
0: 啊、
1: 那你这个啊赶紧报名去啊，你最好能遇到两份，一下子四个疗程，你这毛病我一次就给你治断根了啊！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行，那我就现在赶紧的，赶紧去先去订上。等我用上有了好消息，我再给张老师打电话。
1: 对，有好消息给我来电话，我等你的好消息的、
0: 哎、
1: 啊！
0: 哎哎，好嘞，好嘞，
1: 好
0: 嘞，谢谢您。
1: 嗯，
0: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鱼一堂麻木一号炒完24小时咨询。

0: 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181-5399 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2: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1: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3: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4: 我一个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5: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2: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鱼医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6: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上躺了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鱼医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下来了。
7: 因为我用上了鱼医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8: 选择了鱼医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9: 堂青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鱼医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1: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鱼医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

0: 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去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鱼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鱼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鱼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鱼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在节目当中里呢，咱们所带来的呀是专治神经系统病变啊，特别是对于像神经受损啊，不管是说这个磕伤了啊，说这个外伤挫伤造成的这个神经鞘髓受损引起的，像肢体麻木呀啊，感觉失常，感觉有畸形感呐啊，出现的这个走路啊，这个腿感觉踩不实，这胳膊呀感觉举不起来，说这些是咱们的要治疗的范围。那么对于更深层次的病变啊，你比如说像这个中风后遗症，别管是脑出血、脑栓塞、脑梗塞呀，说这都知道，大家都明白是大病，而且都明白是属于神经病变啊。但在神经当中呢，它也属于是高位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对吧？颅脑损伤属于中枢神经啊。那么这些说在你啊束手无策，说在你啊说用各种的活血药、溶栓药、消栓药啊，这都输着消炎、溶栓、通络，各式各样的针输着液、打着针，还是手脚动不了，还是肢体发麻发木啊。像这种情况下，我告诉你啊，你呀、啊、赶紧用上专病专治、专门修复神经病变的国内特效药物，就是这个麻木一号啊。可以说呀，你过去半年多见不着的效果，我让你啊论天算，这几天的功夫就能看到效果，特别快啊。因为你治疗的思路、治疗的方法就不一样了，对吧？还有像这个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还有像这个颈椎、腰椎间盘突出、膨出、滑脱，还有像这个糖尿病并发症造成的肢体麻木、运动障碍、感觉失灵、减退、不知道冷热、不知道疼痛的、掐一把都不知道掉的啊，这些人你都可以通过麻木一号修复神经损伤，从根本上来进行治疗。而且麻木一号呀现在已经上市3年多，康复已经超过百万的 各类麻木及运动障碍患者。啊，那么现在呢，咱们为了能够让更多的麻木病症患者呀，花少钱用好药，而且为了提高麻木恢复的效果，咱们呢现在正在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专项优惠活动啊，不仅麻木一号作为呢国药准字专病专治麻木及全身运动障碍病症的药物，可以享受半价治疗啊。除此之外呀，另外咱们还能够呀再额外赠送神经酸一大盒啊，特别像这个神经酸呢，这段时间哎呀打电话要得神经酸的人是太多了，说为啥呀，哎，不光是说这个是因为是白给啊，神经酸咱们是免费送啊，要说白给都想要嘛，不光是因为这样啊，因为呢对于长久麻木病症或者说神经系统的人来讲啊，他知道这个神经酸啊以及神经酸在身体代谢以后产生多巴胺，他知道这个多巴胺的效果啊，有多少人说反复去医院。前两天我们呢接到一个患者给我们打了电话啊，这个患者哪儿的呢，是咱们陕西西安的一个患者，临潼区。这个患者是什么情况呀，这个患者呀跟我们讲啊，他家两个人都有脑神经问题，说这个他家老父亲啊因为这个脑中风三年前中风偏瘫，这中风偏瘫以后啊一直都是卧床不起啊，倒没有说大小便失禁吧，但是呢基本上啊这个一天大部分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床上啊，整个这个肢体啊右半侧干脆说你掐呀抓呀啊，说这个平时说是尽量咱们都讲究要做这个康复训练嘛，对这个肌肉要进行推拿揉，哎，目的就是为了让它过血，目的就是为了别让这个肌肉啊退化萎缩甚至说长褥疮。三年多了啊，全凭他这个儿子呀每天照顾着，这真要说呀这就真是不一般，对吧，咱们有那句老话嘛，久病床前无孝子，是不是，而且呢特别对于一个男同志来讲啊，他还得兼顾照顾自己家庭，自己家也是重担连连，但是呢老父亲得了病没办法，是吧，你不能让媳妇儿照顾啊，这让有人说那不是有老伴儿的吗，老太婆也不行，身体也不好啊，没办法，只能就是说呀这个孩子呀啊每一天是既要一边开着网约车一边给他老父亲做按摩，原来挺好的一个工作，挺正式的一个工作，没办法，三天两头老请假，人家不乐意了，把他给辞了，是吧，啊，那只能就是说呀自己开开网约车啊，少挣点时间呢，活泛点自由点啊，他说我只能就这样，要是没有我这个父亲这一天吃不上饭，要是不是我回去啊，我这父亲这一天就得床上拉床上尿啊，要不是说天天给他做按摩，那身上早就起褥疮了，就是这样啊，这个老人因为长期卧床还是出现了肢体消瘦肌肉萎缩的现象啊，你说家有这么个病人啊，到处看呐，到处去寻医问药啊，医生开的药不少啊，但是呢效果都不好。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他家这个小孩子，他家这个小孩子呀出现了什么问题呢，用咱们现在的话讲叫多动症啊，这个动不动啊 这个脖子这个头就一抽一抽的，肩膀就一耸一耸的啊，而且呢这个你说让他听课吧坐不住啊，经常扰乱课堂秩序。最后呢这个老师啊就跟这个家长沟通说，你不行啊，把孩子领回去啊，你给孩子好好治一治，你老这样我们课没法上啊。哎，这说白了就等于啊让学校给劝退了。所以说你看啊，这家庭里边一老一小都有神经方面的问题啊。所以说呢这个给我们打来电话这个李先生啊啊，他就说呀，这么多年这么长时间各大医院神经内科专家看了这么多药，用了不少，效果都不好。往往听医生说的最明显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呀，缺乏修复神经的药物，所以这个效果就不行啊。而往往过去在医院医生给开的最多的药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多巴胺类药物啊。医生跟他讲啊，这个药呢虽然说不能够直接修复神经，但是这个多巴胺啊进入到大脑可以平衡大脑神经递质啊，对于像这个比如说睡眠障碍睡不好，比如说呢脑子犯糊涂啊，像这些老人哎，补充多巴胺这方面的效果非常好啊。他说用了这些年，确实他老父亲呢不像别人别的得脑中风的说这个昼夜颠倒啊说胡话打人呢，哎，这个还没有啊，可能就是这个多巴胺的效果吧。另外呢像给小孩子往往也开这个多巴胺，当然这个有成人有成人量，小孩有小孩的量，对吧。哎，这个医生也讲呢，这个小孩子呀缺乏多巴胺就会出现呢这个手脚不自主的不听大脑中枢指挥的这种啊运动，抽一下动一下啊，另外呢造成咱们大脑啊注意力不够集中，所以这个孩子就坐不住，听课听不进去。补充多巴胺虽然说修复不了神经吧，起码呢平衡神经递质也有一定作用啊。所以说当听咱们节目说这次啊赠送神经酸，神经酸在体内就会转化为多巴胺，那这个患者一听啊，哎呀，这下子既有专业的药，要再配合多巴胺啊，配合这个神经酸，再能够让这个神经递质再能够恢复，那这一下子这不就等于说事半功倍吗？而且呢现在优惠力度又这么大，赶忙打来电话啊，他说我这个平时我这个跑车呀，现在每天还得照顾老父亲，每天跑200来块钱，我就得赶紧收车啊，而且呢再加上神经酸还是免费赠送，我知道这东西好啊，过去有时候吃着吃着价格挺贵的，减量了或不吃了，这回啊我一定啊把它配合上，让老人让孩子一定要恢复好。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啊经过了反复治疗的经历以后，哎，他对这个脑神经啊神经递质啊等等这些呢他有一定的清晰的概念了，是吧。你看咱们普通百姓来讲，如果说你从来就没有接触过神经系统的病症，没看过这类的病，你没这个概念，是不是。虽然我在节目当中反复给大家强调讲的神经髓鞘啊，是吧，里边的神经突触啊神经髓啊等等啊神经递质是什么什么，但是呢往往很多人没概念啊，那都是那些个什么呢，都是那些个因为肢体麻木啊，咱们刚才讲的，别管是偏瘫也好，外伤也好，别管是这个颈椎病、腰椎病也好，糖尿病也好啊，总之啊，都是反复去当地的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啊，都看过，反复的开药、吃药、换各种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些人才知道说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含的这个神经联络肽可以修复神经损伤啊，这在国内真就是填补了国内神经系统病症治疗的空白，再加上了神经酸，两者结合促进神经修复的同时能够促进神经递质的增加啊，促进神经对肌肉的肢体的控制能力，那这样呢咱们过去因为麻木 以及麻木引起的肢体运动障碍问题恢复的那就更快了啊。所以这样的话大家都明白，哎，咱们这次政策说为啥赠品出得快了吧，哎呀太快了啊，短短两三天的功夫啊，咱们本来给大家预备的5000盒参宁酸现在仅剩下1000盒了，您想想吧，特别快，每天的电话真的就是此起彼伏啊。那大家都得过这样的病人都知道配合参宁酸啊，都知道这个多巴胺进入机体以后有什么什么样的好处等等等等啊，这次还是免费赠送，对吧？所以呢大家都在积极争取当中。也因为现在名额出得快，仅剩不到1000盒啊，我希望呢听到消息的朋友啊，你把握机会吧啊，现在还能订得到的你赶紧打电话，现在打来电话报名的咱们可以享受麻木一号专治麻木以及肢体运动障碍的国药准字号药，咱们给大家执行的是半价优惠，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药费省一半，在这个基础上另外再赠送你神经酸一大盒，那你这样算下来还送个神经酸，是不是这个机会已经所剩不多了，大家现在就可以啊赶紧来申请这难得的名额，抓紧报名，先定先得。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3: 哎，你好，张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张老师打这电话，我首先得感谢张老师，也得感谢麻木一号啊。
2: 客气。
3: 因为这麻木一号效果啊，那真是没得说。我现在浑身麻木的毛病啊，都解决了。
2: 都解决了。
3: 谢谢啊。您看我是河北唐山的。我这是前前后后分两次买了4个疗程的。现在家里就剩半盒药，我就用完了。
2: 是吧？
3: 是啊。
2: 也是刚开始先用2个疗程先试试看啊，用着好是吧？咱们接着用，把这神经好好的修复修复，对吧？
3: 是啊，确实是，
2: 这是对的。
3: 这心态就是这样，试一试啊。所以先买了2个疗程的。就怕效果不好，哎，但是用完这2疗程之后，效果确实不错。我这不又买2疗程吗？
2: 对，
3: 我是啥情况是麻木嘞？
2: 您说说。
3: 你看我今年69岁，差1岁就70了。当初就是高血压造成的脑血栓，半身不遂，麻木。
2: 哎呀，这可是大病啊！咱都知道中风是大病，
3: 是
2: 吧？哎，都怕脑血栓，半身不遂，瘫痪在床啊！你当时是左边不好，是右边不好啊？
3: 哎呀，左半拉身子不好使，左胳膊跨宽，左腿呀、又沉又木又麻，使不上劲，靠右腿拖着的带着他走啊！
2: 你看看，实际上不光是麻木，所以我说了嘛，麻木病的本质是神经损伤，那么麻木呢？它是这个感觉上传有问题了，那神经损伤不光影响上传，还影响下达呀。
3: 下
2: 是，说你想神经，你想控制手脚，你就哪怕动动脚趾头，也得上面发信号，让下边的肌肉指挥。那么神经一旦受损，这个通路受影响了，那直接的反应就什么呀？肢体运动不行，对吧？
3: 对。
2: 这个是关键啊！麻木的病症同时肯定伴有运动障碍。
3: 是啊，手脚都麻木的。还不光这些呢，我那嘴都发麻，舌头也发麻，那时候说话大舌头往出淌口水，造成的言语不清，那个时候都是。
2: 哎呀，那你是属于中枢神经问题啊，说话呀、嗅觉呀啊，这个都属于中枢神经系统的损伤了。
3: 是啊，
2: 位置深了。
3: 是啊，你看我本身还有颈椎病，脖子也麻，发麻发木，带着后脑勺子，头皮都发麻，我不敢回头，那时候脖子都哎呀，自从得这些病之后啊，这打治效果也不好， 晚上还睡不着觉，整宿整宿睡不着，那大便又干又硬，哎呀，三四天能便一回都不错了，还不敢使劲儿。要不说得感谢您呢，张老师啊，幸亏呀、听您讲课了。您介绍说这个麻木一号不光是国药准字号的、关键它是专治麻木的呀。我就想了，专药专治，它肯定药好使。要不我以前你说，针灸理疗效果都不好啊。
2: 哎，对呀、
3: 这
2: 个麻木一号那可是得到国家权威认证。你知道国家要验证一个药啊，必须要经过严格的三期临床，必须要通过呢几十万的病例认可了疗效，才能批准为这个国药准字呢。那不是随随便便的呀。那反过来讲，那只要通过国药准字认证，那别人都能用得好，严格的国家认证都能认可，那你用那还怕什么呀？对吧？特别是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专治麻木病。你要说这个肢体麻木，感觉失灵啊，不知道冷热，说个运动障碍，说这个手抓不住，伸不出去，脚迈不出去，这个你用麻木一号修复神经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呢，甚至咱们可以做能做到的是当天使用当天见效的效果，就这么快。
3: 这一点不假，确实是当天见效。我是晚上用的第一次，然后第二天就是一天之后，我就明显感觉手脚麻木减轻了。这一下子就给我非常大的信心。尤其是用到这个十天左右的时候我这些颈椎这块就不麻了，我能动弹能活动了，就回头了。
2: 能动了是吧？
3: 对，敢回头了。
2: 敢回头了。
3: 一个疗程的时候更好了。我这半边身子左半边身子我有知觉了。
2: 对，
3: 一个是左胳膊我能抬起来了。左腿也能动了。
2: 也能动了。
3: 以前左边又麻又木都没啥知觉，但是一个疗程的时候我这腿我老爸再给我揉揉捏捏，我知道疼了。
2: 知道疼了。这一知道疼啊，就说明老百姓讲这块肉好像就长回来了一样。这个区域又是自己的了，对吧？你说原来掐也不知道，刮也不知道，拿刀拿了都不知道，那感觉这块肉好像就丢了似的，
3: 对
2: 不
3: 对？
2: 哎，现在找回来了，实际上呢就是神经损伤修复了
3: 修复了。你还别说，一个疗程的时候，你像嘴麻舌头发麻也减轻多了。说话呀逐渐流利起来了，能表达清楚了。关键他也不淌口水了那时候。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就基本上没啥太大问题了。不光说话流利不流口水，关键是啥，咱力所能及的活一小活咱能干了。自己生活自己基本上能打理。你像下个地跟我老伴儿慢慢的散个步，自己去个卫生间厨房都行了。要不说你看俩疗程效果就这么好。我这是接着又买了俩疗程，现在就剩半盒了。现在这情况就是好人一个。你看这最近我监测血压，高压130，低压80，还挺稳定。咱手不麻也不哆嗦了，车把咱也能握住，刹车咱也能使上劲儿了。记忆力都跟着好了。
2: 记忆力就好了啊。
3: 现在就这么说吧，咱吃得香，睡得也香。要不说呀，特别得感谢您张老师，也感谢麻木一号。今天打电话就是真有个事儿，听说现在省一半钱，最重要的听您讲送这个神经酸呀非常有用。它就是对营养神经有好处，配合上麻木一号那效果更好，所以我想参加这个活动。这不听就剩最后一千盒了，我就比较着急。我就问问张老师，我想报个名，我想再订上一份，咱巩固巩固。那遇到好药不容易啊，你说是不是？
2: 这个完全可以啊。中风后遗症本身就属于大病啊。
3: 大病。
2: 现在呢，虽然说恢复不错啊，咱们这个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专治麻木病，实际上就是专门能够修复神经损伤啊。对于像颅脑淤血造成的神经损伤，咱们能给你呢将断裂的神经重新进行链接， 把神经里边的神经髓、神经突触能够重新的给它接上，让电信号能够上下传递无误，所以感觉、知觉、运动等功能都能完全恢复啊。那么后边啊，再用上这个两个疗程呢，一个是让咱们脑神经恢复的更好，再有一个啊，加上神经酸啊，能够呢促进大脑啊啊这个多巴胺含量一增加了以后啊，能有很多的收获，比如说像睡眠好。啊，比如说呢，脑子会特别清晰，反应会特别的灵活，反应快。另外呢，对于老年人呢，补充多巴胺还能够避免因为年老体衰以后造成的什么呀，手脚震颤、头摇等这类问题。啊，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就你本身还有高血压病，啊，虽然说现在血压现在逐渐降至正常了，把这个咱们的麻木一号用足用够，再用上两个疗程呢，这个麻木一号呀，这个方子里边不光有天玄方搜风通络止麻木，而且加上地黄方持续修复神经损伤以外，还要恢复我们身体的阴虚、血虚、气虚等问题啊。这样的话呢，把肝的精血补足了以后，肝阳不亢了，就不会再有啊这个手脚震颤、肝阳化风、中风等这样的危险了。等于说呀，你以后就进入保险箱，再也不会出现心脑血管问题了，明白吧？
3: 不会出现了，
2: 哎，再也不会得脑血栓、脑中风。因为咱们大家都知道，传统治疗啊，得了一次犯二次啊，三次以后这人恐怕就不行了，对不对？
3: 是啊，对对。
2: 哎，有了麻木一号，这回啊，以后不用担心再犯了。
3: 不用了，好，行行行，那我听您的，我就赶紧帮我把这个活动名额给我一个，给我报上名吧。
2: 哎呀，这个得你自己打电话呀，因为麻木一号现在的名额呀，特别是因为免费赠送神经酸以后呀，
3: 啊，
2: 每天打电话申请的人太多，咱们呢
3: 是是是
2: 现在一共就剩1000盒了，你现在赶紧打你当地电话，抓紧报名，报上名的才能享受咱们政策。啊，麻木一号省一半药费，另外再赠送神经酸一大盒啊！
3: 哎，行，那我不多说了，我赶紧把名报上去。那谢谢您，张老师。
2: 好，再见。
3: 哎，再见。
1: 好，感谢您的反馈。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你好。张老师。
2: 哎，你好。哎，
4: 张老师，我是沈阳黄姑的患者。
2: 哦，你好。
4: 麻木一号用的效果那真是名不虚传呐、
2: 是吧？哎，
4: 我买了两个疗程的，剩3天了，马上吃完了。真没得说啊。
2: 是吧？好啊，只要说大家用的好，解决大家问题了，哎，这我就高兴啊。您是什么情况用的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现在都解决了哪些问题呀、
4: 张老师啊，我跟你说，我72了，我是糖尿病导致的手脚麻木，静脉曲张麻木，跟腰椎骨侧麻木，这个手脚发麻，手指嘚瑟。
2: 哎呀，你看
4: 腿麻、腿胀、腿疼啊，走到木的我都抬不起来腿，就觉得那腿老沉了。腰3-3-1啊，3-4-5-9这个骨侧压迫神经了。
2: 哎、对、所以你才腿麻、腿木、腿沉嘛，是吧？这个整个这个坐骨神经受压啊，像你这个颈腰椎病时间长了的，这个腰椎骨质已经严重压迫坐骨神经。坐骨神经长期受压，神经都损伤，甚至坏死，甚至中间造成虚连断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你不针对神经去治，肯定就好不了，知道吧？
4: 对呀、张老师、我听说麻木一号本治麻木吧、但是我也不敢买，我就先我报个试试看吧，买了两个疗程的，这个效果确实好，真的让我失望。
2: 那您说您用了多长时间就看出效果了？
4: 我跟你说，张老师，就当天嘛、当天就见效了。
2: 要没有说当天使用、当天见效的作用，敢叫麻木一号，敢叫一号嘛？是不是？
4: 对呀、对呀、 就当天嘛，就觉得那个一天之后就觉得这个腰椎呀、麻木也减轻了。
2: 嗯嗯。
4: 哦，接着往下用七天的时候，静脉这个麻木也见好。
2: 哦，好。
4: 还有，当赶到一个疗程的时候，那手脚不麻了。
2: 嗯。
4: 那痒。

0: 了，刺挠那个都没有了，
1: 哎，
0: 腰也不疼了，不麻了，就那腰椎骨侧都消失了。
1: 哎，太好了。嗯、
0: 哎呀，这是两个疗程，还有三天，马上吃完了吧？现在手脚不麻了。嗯，哦，这个腿吧还轻松了，哎呀，抬起来呀，走道是老松快了，也愿意溜达了。
1: 嗯，好。
0: 哎，现在这个腰都好的差不多了。哎，哎呀，就跟我原来正常差不多了，真的。哎呀，张老师，我一看好到这份上啊，我真高兴啊。所以说做活动了吧，不有那正的神经酸吗？
1: 对，
0: 听说这神经酸数量不多了。就剩最后一千盒了，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赶上了。嗯，
1: 这个你得抓紧啊。这次咱们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呢，就是让神经修复恢复的更快啊。所以你这次呢，咱们也不用你花钱，原本这也挺贵着的，现在呢，在你半价使用麻木一号同时，再免费送你这一盒神经酸，这就非常合适了啊。
0: 张老师啊，我就还想订一份，我继续用麻木一号，把我的糖尿病啊、麻木啊、腰啊彻底完全治好了，给我订一份啊。
1: 就这一份就够了啊，也不要多拿，你找你厂办电话，赶紧和你当地联系。现在这个神经酸呢出的特别快，而且现在名额仅剩1000个名额，先订先得，赶紧先打电话去吧。
0: 行行，我听明白了，张老师，那我就撂下你电话，赶紧打电话订上了。我也
1: 好好好好，再见。
0: 哎，再见。
2: 羽衣堂麻木一号厂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
3: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4: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3: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4: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羽衣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1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2个周期，彻底康复，终身不反弹，不复发。
3: 羽衣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羽衣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4: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2个周期的羽衣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羽衣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3: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2: 羽衣堂麻木一号厂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张老师，我家是那个吉林四平的，我叫刘国辉啊。
1: 嗯嗯。
5: 啊，我前天订的那个麻木一号，享受的买俩疗程，完了还送那个神经酸，省一半钱那个活动。这我听你说咱们这个神经酸说是就剩1000多盒了，这那个前天订还没给我送来呢，我还能不能享受到那个省一半钱优惠了？那个神经酸我还能得着了？我怕得不着吧，给我送了再给我算人家，完了之后神经酸再没有我那个就亏大，我可不要了
1: 啊。这个您放心啊，麻木一号这次的活动呢是全国同时开展，咱们有公证处公证啊，只要你打通电话报上名单啊，确保你一定能享受到这个优惠政策啊，咱们不可能说你报上名了结果到最后呀赶不上政策让你多花钱，这个不可能啊，放心吧。只不过呢因为这个配送物流啊，咱们呢一般市内的话是3日给您送到，郊区农村咱们是3到5天之内给你送到啊，你稍微再耐心的等一等好不好？
5: 哦，是那肯定能有我的，你帮我催对吧，吉林四平的刘国良。
1: 行，下了节目以后呢我也可以帮您催一催啊，吉林四平的刘国良啊，我记下来了啊，下节目以后我帮您催一下，尽早给您送到药。您啥情况想用麻木一号啊，你也把你的情况先介绍介绍好不好？
5: 啊，那行，我这呀就是这个那个高血压，完了之后血压是就是不吃降药的话178斤，就是吃降药也只能这150多，完了将近100那样的。我现在一检查是大夫还有说脑动脉硬化。完了我这个颈椎也不好，这后脖梗发硬，转头费劲，有时肩膀头也好疼。大夫说你这是到最后就得是颈肩综合症啥呀，连带肩膀头疼吧。完了记性也不好，这一天天丢三落四的。那个手脚呢还发麻，晚上
1: 手脚也麻。
5: 便秘。大夫说了，说你这便秘呀、不能太狠劲了，这个血管呀、本来高血压血管再崩开整个脑出血啥的。你说我就纳闷了、这个当时。你说便秘是不是怎么不狠劲、你说得拉住了吗，一狠劲呢完了还发胖得脑的病。哎呀真是一天天活得心焦胆的，哎呀这得到也算脑出血，咱们就活没意思了那都。
1: 这就是两难呐、没错啊。所以说到这种情况你千小心万小心，就你老在这个河边走，咱们讲哪有不湿鞋呀，是不是？你今天好容易躲过去了，明天呢下个礼拜呢下个月呢，对不对吧？所以还是要解决问题的根本为原则。
5: 是啊，所以说呀，这个我也想用那个麻木一号吧，赶快给我用上，就是说是配合上那个神经酸的效果老好了嘛，是不是啊？
1: 对啊，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加上这神经酸，这是一个黄金搭档，黄金组合，能够达到呀事半功倍的效果。
5: 哎，那行，那你赶快给我催催吧，张老师。
1: 你自己打电话啊，我呀下节目以后呢也帮您催一下，咱们双边努力啊，尽早让你拿到药，用上以后就见效。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6: 哎，你好，张老师啊。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6: 张老师。
1: 哎
6: 呀，跟您通上电话了，真是特别特别高兴。我是那个辽宁锦州的。
1: 锦州的啊，好、
6: 哎、
1: 欢迎你。
6: 我跟您说，张老师，如果没有您，没有这麻木一号，根本就没有我现在的好身体。我都四个疗程用完、我现在停药都有一个多月了。
1: 是吧？
6: 哎，你说都停药这么长时间了，也没反弹，也没反复。哎呀，这效果我是特别特别满意，真的不愧是专定专治专门治麻木的麻木一号。
1: 对呀、那要是普通药治不了治不好，那还能是国药准字吗？还能是专病专治药啊？ 更对不起麻木一号这个称呼吧，对不对？
6: 对，你说的对。

0: 对，张老师，我当初吧用上这麻木一号，也是看着我身边有人用的好，我才选择用的麻木一号。说起来，我今年吧58岁，当初吧就是有这个类风湿，这类风湿得有20多年了。那时候还有面瘫，就是这手脚啊发麻呀，早上起来这沉僵的厉害，这手、胳膊、腿儿，你这伸不开也伸不直，腿也发沉发硬，动弹不了。就
1: 对。
0: 我那时候特别严重到啥程度，张老师，就浑身都发硬，就像这后背上背一个大石头似的，什
1: 对，
0: 么都干不了。
1: 什么都
0: 哎
1: 干不
0: 呀，
1: 了啊。
0: 那可不是，这手都伸不开，这手伸出来也都让都得吓人一跳。这有2个手指头也都不是那形状了，这佝偻着都。又麻又胀又疼啊！反正这脸发麻发木，这脸那时候一看着就以为我是跟那木头人呢，一点笑容都没有，就是
1: 哎，
0: 就
1: 不
0: 口上
1: 了
0: 眼
1: 解的，你
0: 皮。
1: 还以为你这人怎么这么冷酷啊？
0: 对
1: 这怎么这么就不爱搭理人呢？实际上不是，实际上的是咱这个脸不听指挥，是吧？哎，况且
0: 是。
1: 话又说回来呀，得了这个病，谁心里能高兴得起来呀？是不是？那都是一肚子苦水呀。
0: 可不是呗，张老师，你说我那啥，那口歪眼斜，就这嘴巴向右边歪，就这样事儿的。哎呀，我这些年嘛，说实话呀，我这用药太多了也没好。我不是说心疼钱，关键是自己遭罪呀。你说这上火呀，这是。所以说我这听见你说这麻木一号是专治麻木，我这用对了。这是那时候特别怕瘫痪，真的。
1: 是的，这你
0: 人
1: 话
0: 家不
1: 说
0: 是，
1: 对了啊，就是说这个，就像你刚才讲了，不怕花钱，就怕花钱解决不了病，最后面瘫，身体瘫痪，最后卧床不起，不是，这是咱们不愿意面对的事情，对吧？哎，
0: 我跟你说，那时候就是说十麻九瘫，我就怕瘫痪。哎呀，你说，你说我当时吧，用这麻木一号，哎，当天。就看到效果了，就感觉这手脚麻吧轻多了，原先就冒凉风啊，完了我顿时就感觉吧不那么凉了，你说吧就感觉这身上有热乎气儿了似的，
1: 有热乎气儿了似
0: 对，
1: 的，
0: 真
1: 好，
0: 就
1: 哎，
0: 当
1: 就
0: 天
1: 感
0: 就
1: 觉开
0: 见
1: 始恢
0: 效
1: 复。
0: 了，
1: 对呀，麻木一号是我张家13代研究的心血啊。那么对于麻木以及麻木病症的成因，它的影响那是研究的透透的啊。特别咱们这里边呢，方中有方，医药双绝。咱们这里边呢，首先天玄方就要给咱们快速的祛风通络止麻木啊，在过去啊2副之内必见效。现在呢，咱们因为有了现代药物的提纯工艺啊，特别经过先进的超微纳米提取技术，通过中药提纯以后提取出来的药物分子呢，小于50道尔顿，就分子量极小，吸收快，渗透快。所以咱们甚至可以做到是当天使用，当天见效啊！你说一天就能见效果，还有比这再快的作用的吗？对不对？
0: 对，
1: 哎，
0: 真的，张老师，我就感觉吧，我这浑身轻松了。你7天的时候，这麻木轻多了，就是肢都疼了。
1: 好。
0: 原来吧，就是感觉像你掐扎一下子都不知道疼似的，我就那样事儿的都，就是
1: 对。
0: 洗多热水脚，就是温度，正常人都下不去手，我都不知道那都那程度都。
1: 您看，
0: 所以说。这麻木一号，我用一个疗程的时候，就是类风湿这沉僵吧没有了，浑身轻松了，这手脚活动吧也比以前好多了。
1: 你看，太好了啊！都说这个风湿病呢，这是不死的癌症，风湿病人受罪啊，关节疼是疼，是让咱们患者呢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更让咱们难以接受的，就是因为呢，逐渐感觉知觉退化了。啊，你比如说咱们过去咱们经常泡热水吧，慢慢的感觉不到冷热了，啊，咱总得吃饭，总得下地吧，慢慢的那个手不听指挥，那脚不听指挥了，以后正要想着后半生就在床上瘫着了，这是让咱们心里更难受的事情啊，对吧？你虽然疼能动，这咱还行，但是动不了了，瘫了， 这可就要了命了啊。
0: 是是，可不是呗。要么说呀，张老师，我可真的非常感谢你。我现在这不是四个疗程，这都停药一个多月，现在浑身早都哪哪都好。我两个疗程的时候基本上就都好了，
1: 嗯、
0: 浑身呢也不疼了，见凉风啊，沾凉水呀、
1: 啊，
0: 你看我都能洗个菜呀、
1: 啊，
0: 洗个衣服呀、
1: 啊，
0: 拖个地呀、
1: 啊、
0: 啥的、
1: 啊。
0: 尤其是这面瘫也好了、
1: 啊，
0: 有表情了，你是哭啊笑啊都能看出来了，都能正常啊。
1: 哎呀，太好、
0: 哎、呀
1: 啊！
0: 嗯，
1: 有笑模样了啊，身体呢
0: 对
1: 开始逐渐恢复身体的这个感觉感知了，这等于说这身体又找回来了啊。
0: 可不是呗，那个、
1: 嗯、
0: 又能做饭，又能洗衣服，又能收拾屋子，又能搞卫生，也不疼，也不麻，
1: 嗯、
0: 也不僵了、
1: 嗯。
0: 你瞅瞅，
1: 嗯嗯，
0: 所以说呀，真的是非常感谢你，张老师，这麻木一号真的不愧是国药准字专病专治，专门治麻木的。
1: 嗯、
0: 我那个。这不听说呀，说现在麻木一号说省一半钱还赠送那个神经酸，哎，说这个吧，说这个是听说这神经酸说是那个接神经的，配合麻木一号效果老好了。
1: 对，
0: 完了说数量就最后一千盒了，我这不想吧、
1: 嗯、
0: 给我家老头儿我家老伴儿报两份，想报个名。
1: 嗯， 嗯，怎么他还要报名有用啊？
0: 我家老伴儿这今年60吧，这不有那腰椎骨刺吗？哎呀、
1: 啊、
0: 这晚上睡觉都不敢翻身啊，疼，腰疼，完了还有股骨头坏死。
1: 啊，
0: 啊，
1: 腿
0: 疼，腿麻，腿发沉、
1: 啊、
0: 走道疼得要命 啊、
1: 哎、
0: 他要是蹲着上厕所你不搁人周都起不来。
1: 哎呀，你看看这个也是个要命的事儿啊。那你说这老两口要是这么下去，像过去这以后谁照顾谁呀、啊、是不是？哎呀，但你呀、啊、恢复的挺好啊，一旦一定给老伴儿把这个病也治一治吧。实际上你老伴儿啊比你重，虽然说你当初关节疼痛啊疼的厉害，但是啊你的神经损伤是要啥，是末梢神经损伤。
0: 嗯嗯，
1: 知道吧，你到了手指头尖了、
0: 嗯、
1: 脚头尖了，这叫末梢神经损伤。但是你老伴儿这情况呢，这就属于什么呢，高位中枢神经损伤，你最起码腰椎脊髓这些地方受影响吧，刚出来的神经大神经就给受压就受影响了。你想想吧，他一麻一木一带就一大片子，一带就是一整条腿，对不对啊？
0: 对对，
1: 哎，所以他比你要重啊。
0: 是，
1: 再重的就是脑中风，脑神经损伤。所以这种重的这种情况呀、
0: 嗯、
1: 你呀给他多用点啊，趁着现在咱们有活动、
0: 嗯嗯、
1: 你给他呢多订点，特别现在呢咱们还能再赠送神经酸，神经酸配合麻木一号，一个能够加快链接神经通路，修复神经鞘、神经髓、神经通路啊，叫神经功能恢复更快，另外一方面呢促进神经递质的平衡和释放啊，对于像这个缓解这种焦躁的情绪啊，改善睡眠呢、啊、以及呢、
0: 嗯、
1: 促进神经递质释放以后，让神经对手脚的控制能力增加，手脚不麻了、
0: 嗯、
1: 不木了，不抖了，走路呢也是踏踏实实的了啊、这样的话呢这个神经恢复的就更快了啊。
0: 嗯，是是，可不是呗。所以说呀，我这听着这活动说的那个神经酸就没多少了，我就着急了，想赶紧的报上名，就是最后一千盒了，而且现在赶上多不容易。
1: 对呀、啊、现在咱们是现在一共1000盒呀，就这出的太快，这1000盒也剩不了多少了啊！马上名额一旦定完，活动就要结束。你现在呢，赶紧给老伴儿定个名额啊！你这一人都得定好几份，你想想吧，这1000盒能有多少啊？是不是？
0: 对，
1: 赶紧先报名，用上以后，用上一段时间给我来电话啊！
0: 好嘞，那谢谢您了，张老师，谢谢谢谢。
1: 好、
0: 嗯，
1: 不客气，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会。请记好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是张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啊。
3: 哎呀，张主任，我听说咱们现在买2个疗程的麻木一号给送那个神经砖是吗？
1: 对，现在报上名单、
3: 哎、好了，
1: 减免一半药费，再赠送神经酸一大盒。
3: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您给我报个名吧，我。

0: 对，
1: 嗯嗯，
0: 现在是什么呢？现在就像您说的这个似的，
1: 嗯，
0: 麻木。我现在我这右边哈，这个包括脸蛋、手脚都是麻木的，头皮都发麻。
1: 嗯嗯，对。
0: 嗯，完以后呢，这就拿东西拿不稳，
1: 拿都拿不稳了。
0: 对，拿不稳，哆哆嗦嗦，有时候根本就拿不住。
1: 嗯，
0: 哎呀，
1: 这就是个问题了啊。高血压病如果再伴有像比如说头麻、脸麻、手麻、胳膊麻，特别是拿东西都拿不稳，走路走不稳的这个情况呀，八成是脑血管有问题了，赶紧医院看一看，是不是有这个脑栓塞和脑梗塞这类问题啊。
0: 我现在担心的就是这个呀，大夫就说，我说你这就属于高危，就是说中风啊，
1: 对呀，
0: 什么什么啊，我现在是什么呀，一个是怕倒了，
1: 嗯，
0: 倒下脑中风以后受罪，这是一方面，万一是拖累别人，这是大事儿。
1: 啊啊，对。
0: 二一个呢，我还怕什么呢？到时候你老了，傻傻乎乎了，你怎么弄啊？那我老年痴呆又怎么弄啊？
1: 嗯对。
0: 对，所以说我这现在我就听说嘛，不是说这个，然后还给神经砖，正对我的这个情况嘛，我天津这儿的。
1: 嗯，对。
0: 啊。现在我是说吃好吃歹，这个吧都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老了别给别人添麻烦，别给自己弄得腻腻歪歪，
1: 哎，
0: 这是主要的。
1: 还真是啊，这真是啊，那咱们上了岁数了啊，当父母的都有这个心，别给孩子们添乱，是吧？
0: 对，
1: 那咱身子骨得硬朗啊。
0: 啊
1: 眼看着呀，你光吃降压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说你一天离了降压药了吗？也没有，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呢，现在眼瞅着就要犯脑中风，你现在呀，赶紧把麻木一号用上啊！因为麻木一号呢，这里边方中有方啊，是我13代家传秘方啊，研究麻木病研究了13代了。不光咱们这里边的天玄方止麻通络快啊，说你现在这个手麻、脸麻、脚麻的。当天使用，当天麻木就能够明显减轻，就这么快。而且呢，最重要的呀，它能治根本啊。这里边的地黄方、天地玄黄一条龙啊，能够呢去修复我们身体的脏腑功能，特别是阴虚的、血虚的、气虚的。因为中医有句话叫气虚则麻，血虚则木。实际上麻木，中医讲也是跟自身气血不足、经脉不通有关系。那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呢，就是要给你解决气血不足的问题、经络不通的问题，还有什么呢？肝阳上亢的问题啊。那么这样的话呢，特别对于你来讲，高血压病中医讲就叫肝阳上亢。那用咱麻木一号把你这个肝阳平抑下去以后，这样呢，以后才能够真正彻底远离中风的危险，明白吧？
0: 对对，就是这，就是想着就是这样的。正好我就说。您看我这给我报上个名啊。
1: 哎呀，报名得你自己个抓紧了，治病肯定没问题，但是报名啊，因为现在名额出的太快，特别因为咱们这个麻木一号不仅药费减一半了，还赠送神经酸一大盒，这个神经酸再配合麻木一号呀，神经链接修复就更快了，另外呢，神经突触释放的神经递质更好以后啊，手脚活动也能够恢复得快，恢复得好，感觉感知功能恢复得快。那你这个赶紧报名去啊！你最好能遇到两份，一下子四个疗程，你这毛病我一次就给你治断根了啊！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行，那我就现在赶紧的，赶紧去先去订上，等我用上有了好消息，我再给张老师打电话。
1: 对，有好消息给我来电话，我等你的好消息的啊！
0: 哎，好嘞，
1: 好
0: 嘞，好嘞，
1: 再见，
0: 谢谢您，
1: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鱼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4: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3: 你是不是也恐惧？

0: 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1: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2: 我一个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3: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4: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5: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上躺了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6: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7: 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8: 堂轻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0: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于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 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鱼鱼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鱼鱼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鱼鱼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的，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鱼鱼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在节目当中里呢，咱们所带来的呀是专治神经系统病变啊，特别是对于像神经受损啊，不管是说这个磕伤了啊，是这个外伤挫伤造成的这个神经鞘髓受损引起的，像肢体麻木呀，啊，感觉失常，感觉有畸形感呐，啊，出现的这个走路啊，这个腿感觉踩不实，这胳膊呀感觉举不起来，是吧？这些是咱们的要治疗的范围。那么对于更深层次的病变啊，你比如说像这个中风后遗症，别管是脑出血、脑栓塞、脑梗塞呀。啊，这都知道，大家都明白是大病，而且都明白是属于神经病变，啊，在神经当中呢，它也属于是高位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对吧？颅脑损伤属于中枢神经，啊，那么这些说在你啊束手无策，说在你啊说用各种的活血药、溶栓药、消栓药，啊，这。都输着消炎、溶栓、通络，各式各样的针，输着液、打着针，还是手脚动不了，还是肢体发麻发木，啊，像这种情况下，我告诉你啊，你呀、啊，赶紧用上专病专治，专门修复神经病变的国内特效药物，就是这个麻木一号，啊，可以说呀。你过去半年多见不着的效果，我让你啊论天算，这几天的功夫就能看到效果，特别快啊，因为你治疗的思路、治疗的方法就不一样了，对吧？还有像这个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还有像这个颈椎、腰椎间盘突出、膨出、滑脱，还有像这个糖尿病并发症造成的肢体麻木、运动障碍、感觉失灵、减退、不知道冷热、不知道疼痛的、掐一把都不知道叫的啊，这些人你都可以通过麻木一号修复神经损伤，从根本上来进行治疗。而且麻木一号呀现在已经上市3年多，康复已经超过100万的各类麻木及运动障碍患者啊。那么现在呢，咱们为了能够让更多的麻木病的患者呀花少钱用好药，而且为了提高麻木恢复的效果，咱们呢现在正在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专项优惠活动啊！不仅麻木一号作为呢国药准字专病专治麻木及全身运动障碍病症的药物，可以享受半价治疗啊！除此之外呀，另外咱们还能够呀再额外赠送神经酸一大盒啊！特别像这个神经酸呢，这段时间，哎呀， 打电话要得神经酸的人是太多了。说为啥呀？哎，不光是说这个是因为是白给啊，神经酸咱们是免费送啊，要说白给都想要嘛，不光是因为这样啊，因为呢对于长久麻木病症或者说神经系统有过病症的人来讲啊，他知道这个神经酸啊以及神经酸在身体代谢以后产生多巴胺，他知道这个多巴胺的效果啊，有多少人说反复去医院。前两天我们呢接到一个患者给我们打了电话啊，这个患者哪儿的呢？是咱们陕西西安的一个患者，临潼区。这个患者是什么情况呀？这个患者呀跟我们讲啊，他家两个人都有脑神经问题，说这个他家老父亲啊因为这个脑中风三年前中风偏瘫，这中风偏瘫以后啊一直都是卧床不起啊，倒没有说大小便失禁吧，但是呢基本上啊这个一天大部分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床上啊，整个这个肢体啊右半侧干脆说你掐呀抓呀啊，说这个平时说是尽量咱们都讲究要做这个康复训练嘛，对这个肌肉要进行推拿揉，哎，目的就是为了让它过血，目的就是为了别让这个肌肉啊退化萎缩甚至说长褥疮。三年多了啊，全凭他这个儿子呀每天照顾着，再真要说呀这就真是不一般，对吧？咱们有那句老话嘛，久病床前无孝子，是不是？而且呢特别对于一个男同志来讲啊，他还得兼顾照顾自己家庭，自己家也是重担连连，但是呢老父亲得了病没办法，是吧？你不能让媳妇照顾啊，这让有人说那不是有老伴儿的吗？老太婆也不行，身体也不好啊，没办法，只能就是说呀这个孩子呀啊每一天是既要一边开着网约车一边给他老父亲做按摩。原来挺好的一个工作，挺正式的一个工作，没办法，三天两头老请假，人家不乐意了，把他给辞了，是吧？啊，那只能就是说呀，自己开开网约车啊，少挣点时间呢，活泛点，自由点啊。他说我只能就这样。要是没有我这个父亲这一天吃不上饭，要是不是我回去啊，我这父亲这一天就得床上拉床上尿啊，要不是说天天给他做按摩，那身上早就起褥疮了。就是这样啊，这个老人因为长期卧床还是出现了肢体消瘦肌肉萎缩的现象啊。你说家有这么个病人啊，到处看呐，到处去寻医问药啊，医生开的药不少啊，但是呢效果都不好。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他家这个小孩子，他家这个小孩子呀出现了什么问题呢？用咱们现在的话讲叫多动症啊，这个动不动啊这个脖子这个头就一抽一抽的，肩膀就一耸一耸的啊，而且呢这个你说让他听课吧坐不住啊，经常扰乱课堂秩序。最后呢这个老师啊就跟这个家长沟通，说你不行啊，把孩子领回去啊，你给孩子好好治一治，你老这样我们课没法上啊。哎，这说白了就等于啊让学校给劝退了。所以说你看啊，这家庭里边一老一小都有神经方面的问题啊。所以说呢这个给我们打来电话这个李先生啊，他就说呀，说这么多年 这么长时间，各大医院神经内科专家看了这么多药，用了不少，效果都不好。往往听医生说的最明显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呀？缺乏修复神经的药物，所以这个效果就不行啊。而往往过去在医院，医生给开的最多的药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多巴胺类药物啊。医生跟他讲啊，这个药呢，虽然说不能够直接修复神经，但是这个多巴胺啊，进入到大脑可以平衡大脑神经递质啊。对于像这个，比如说睡眠障碍睡不好，比如说呢脑子犯糊涂啊，像这些老人，哎，补充多巴胺这方面的效果非常好啊。他说用了这些年，确实他老父亲呢不像别人，别的得脑中风的说这个昼夜颠倒啊，说胡话打人呢，哎，这个还没有啊，可能就是这个多巴胺的效果吧。另外呢，像给小孩子，哎，往往也开这个多巴胺，当然这个有成人的有成人量，小孩有小孩的量，对吧？哎，这个医生也讲呢，这个小孩子呀，缺乏多巴胺就会出现呢这个手脚不自主的不听大脑中枢指挥的这种啊运动，抽一下动一下啊。另外呢，造成咱们大脑啊注意力不够集中，所以这个孩子就坐不住，听课听不进去。补充多巴胺虽然说修复不了神经吧，起码呢平衡神经递质也有一定作用啊。所以说当听咱们节目说这次啊赠送神经酸，神经酸在体内就会转化为多巴胺，那这个患者一听啊，哎呀，这下子既有专业的药，要再配合多巴胺啊，配合这个神经酸，再能够让这个神经递质再能够恢复，那这一下子这不就等于说事半功倍吗？而且呢现在优惠力度又这么大，赶忙打了一电话啊。他说我这个平时我这个跑车呀，这每天还得照顾老父亲，每天跑200来块钱，我就得赶紧收车啊。而且呢再加上神经酸还是免费赠送，我知道这东西好啊，过去有时候吃着吃着价格挺贵的，减量了或不吃了，这回啊我一定啊把它配合上，让老人让孩子一定要恢复好。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啊经过了反复治疗的经历以后，哎，他对这个脑神经啊神经递质啊等等这些呢他有一定的清晰的概念了，是吧？你看咱们普通百姓来讲，如果说你从来就没有接触过神经系统的病症，没看过这类的病，你没这个概念，是不是？虽然我在节目当中反复给大家强调讲的神经髓鞘啊，是吧，里边的神经突触啊，神经髓啊等等啊，神经递质什么什么，但是呢往往很多人没概念啊。那都是那些个什么呢？都是那些个因为肢体麻木啊，咱们刚才讲的，别管是偏瘫也好，外伤也好，别管是这个颈椎病、腰椎病也好，糖尿病也好啊，总之啊都是反复去当地的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啊都看过，反复的开药吃药换各种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些人才知道说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含的这个神经联络肽可以修复神经损伤啊，这在国内真就是填补了国内神经系统病症治疗的空白，再加上了神经酸，两者结合促进神经修复的同时能够促进神经递质的增加啊，促进神经对肌肉的肢体的控制能力。那这样呢咱们过去因为麻木以及麻木引起的肢体运动障碍问题恢复的那就更快了啊。所以这样的话大家都明白，哎，咱们这次政策说为啥赠品出得快了吧？哎呀，太快了啊！短短两三天的功夫啊，咱们本来给大家预备的5000盒神经酸，现在仅剩下1000盒了。您想想吧，特别快，每天的电话真的就是此起彼伏啊。那大家都得过这样的病人都知道，配合神经酸啊，都知道这个多巴胺进入机体以后有什么什么样的好处等等等等啊，这次还是免费赠送，对吧？所以呢大家都在积极争取当中。 也因为现在名额出得快，仅剩不到1000盒啊。我希望呢，听到消息的朋友啊，你把握机会吧。啊，现在还能订得到的，你赶紧打电话。现在打来电话报名的，咱们可以享受麻木一号专治麻木以及肢体运动障碍的国药准字号药，咱们给大家执行的是半价优惠，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药费省一半，在这个基础上另外再赠送您神经酸一大盒。那你这样算下来还送个神经酸，是不是这个机会已经所剩不多了？大家现在就可以啊，赶紧来申请这难得的名额，抓紧报名，先定先得。
9: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11: 哎，你好，张老师，你好啊。
10: 哎，你好，欢迎你啊。
11: 张老师打这电话，我首先得感谢张老师，也得感谢麻木一号啊。
10: 客气。
11: 因为这麻木一号效果啊，那真是没得说。我现在浑身麻木的毛病啊都解决了。
10: 都解决了。
11: 谢谢您看我是河北唐山的。我这是前前后后分2次买了4个疗程的。现在家里就剩半盒药，我就用完了。
10: 是吧？
11: 是啊。
10: 也是刚开始先用2个疗程先试试看啊，用着好是吧，咱们接着用，把这神经好好的修复修复，对吧？
11: 是啊，确实是，
10: 这是对的。
11: 这心态就是这样，试一试啊。所以先买了2个疗程的。就怕效果不好，但是用完这2疗程之后效果确实不错，我这不又买2疗程了。
10: 对，
11: 我是啥情况是麻木嘞？
10: 您说说。
11: 你看我今年69岁，差1岁就70了。当初就是高血压造成的脑血栓，半身不遂，麻木。
10: 哎呀，这可是大病啊！咱都知道中风是大病，
11: 是
10: 吧？都怕脑血栓，半身不遂，瘫痪在床啊！你当时是左边不好，是右边不好啊？
11: 哎呀，左半拉身子不好使，左胳膊胯宽，左腿呀、又沉又木又麻，使不上劲，靠右腿拖着的带着他走啊！
10: 你看看，实际上不光是麻木，我说了嘛，麻木病的本质是神经损伤，那么麻木呢？它是这个感觉上传有问题了，那神经损伤不光影响上传，还影响下达呀。
11: 下
10: 是，说你想神经，你想控制手脚，你就哪怕动动脚趾头，也得上面发信号，让下边的肌肉指挥。那么神经一旦受损，这个通路受影响了，那直接的反应就什么呀？肢体运动不行，对吧？
11: 对。
10: 这个是关键啊！麻木的病症同时肯定伴有运动障碍。
11: 是啊，手脚都麻木的。还不光这些呢，我那嘴都发麻，舌头也发麻，那时候说话大舌头往出淌口水，造成的言语不清，那个时候都是。
10: 哎呀，那你这属于中枢神经问题啊，说话呀、嗅觉呀啊，这个都属于中枢神经系统的损伤了。
11: 是啊，
10: 位置深了。
11: 是啊，你看我本身还有颈椎病，脖子也麻，发麻发木，带着后脑勺子头皮都发麻，我不敢回头，那时候脖子都哎呀，自从得这些病之后啊，这打治效果也不好，晚上还睡不着觉，整宿睡不着，大便又干又硬，哎呀，3-4天能便一回都不错了，还不敢使劲儿。就是。要不说得感谢您呢，张老师啊，幸亏呀、听您讲课了。您介绍说这个麻木一号不光是国药准字号的，关键它是专治麻木的呀。我就想了，专药专治，它肯定药好使。要不我以前你说，针灸理疗效果都不好啊。
10: 对呀、
11: 啊，
10: 这个麻木一号那可是得到国家权威认证，你知道国家要验证一个药。必须要经过严格的3期临床，必须要通过呢几十万的病例 认可了疗效才能批准这个国药准字呢？那不是随随便便的呀。啊，
11: 是啊。
10: 那反过来讲，那只要通过国药准字认证，那别人都能用得好，严格的国家认证都能认可，那你用那还怕什么呀？对吧？
11: 哎，
10: 特别是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专治麻木病啊。咱你要说这个肢体麻木，感觉失灵啊，不知道冷热，说个运动障碍，说这个手抓不住，伸不出去，脚迈不出去，这个你用麻木一号修复神经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呢，甚至咱们可以做能做到的是当天使用当天见效的效果，就这么快。
11: 这一点不假，确实是当天见效。我是晚上用的第一次，然后啊，第二天就是一天之后，我就明显感觉手脚麻木减轻了。这一下子，哎呀，就给我非常大的信心。尤其是啊，用到这个十天左右的时候，我这些颈椎这块就不麻了，我能动弹，能活动了，就回头了。
10: 能动了是吧？
11: 对，敢回头了。
10: 敢回头了。
11: 一个疗程的时候更好了。我这半边身子啊，左半边身子我有知觉了，
10: 对，
11: 一个是左胳膊我能抬起来了，左腿也能动了，
10: 也能动了，
11: 以前左边又麻又木都没啥知觉，但是一个疗程的时候，我这腿啊，我老爸再给我揉揉捏捏，我知道疼了，
10: 知道疼了，哎，对了对了，这一知道疼啊，就说明老百姓脚这块肉好像就长回来了一样。这个区域又是自己的了，对吧？你说原来掐也不知道，刮也不知道，拿刀拿了都不知道，那感觉这块肉好像就丢了似的，
11: 对
10: 不
11: 对？
10: 哎，现在找回来了，实际上呢，就是神经损伤修复了啊，
11: 修复了。哎，你还别说，一个疗程的时候，你像嘴麻、舌头发麻也减轻多了，说话呀，逐渐流利起来了，能表达清楚了，关键他也不淌口水了，那时候。哎呀，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就基本上没啥太大问题了，不光说话流利不流口水，关键是啥，咱力所能及的活，一些小活咱能干了，自己生活自己基本上能打理，你像下个地，跟我老伴儿慢慢的散个步，自己去个卫生间，厨房都行了。要不说你看俩疗程效果就这么好，我这是接着又买了俩疗程，现在就剩半盒了。现在这情况就是好人一个。你看这最近我监测血压，高压130，低压80，还挺稳定。咱手不麻也不哆嗦了，车把咱也能握住，刹车咱也能使上劲儿了。记忆力都跟着好了。哎呀，
10: 记忆就好了啊。
11: 哎呀，现在就这么说吧，咱吃的香，睡的也香。要不说呀，特别得感谢您张老师，也感谢麻木一号。今天打电话就是真有个事儿，听说现在省一半钱，最重要的听您讲送这个神经酸呀非常有用。他
10: 对，
11: 他就是对营养神经有好处，配合上麻木一号那效果更好，所以我想参加这个活动。这不听就剩最后1000盒了，我就比较着急。我就问问张老师，我想报个名啊，我想再订上一份，咱巩固巩固。那遇到好药不容易啊，你说是不是？
10: 这个完全可以啊。
11: 啊，
10: 中风后遗症本身就属于大病啊。
11: 大病。
10: 现在呢，虽然说恢复不错啊，咱们这个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专治麻木病，实际上就是专门能够修复神经损伤啊，对像颅脑淤血造成的神经损伤，咱们能给你呢将断裂的神经重新进行链接，把神经里边的神经髓、神经突触能够重新的给它接上，让电信号能够上下传递无误，所以感觉知觉、运动等功能都能完全恢复啊。那么后边啊，再用上这个两个疗程呢，一个是让咱们脑神经恢复得更好，再有一个啊，加上神经酸啊，能够呢促进大脑啊这个多巴胺含量一增加了以后啊，能有很多的收获，比如说像睡眠好啊，比如说呢脑子会特别清晰，反应会特别的灵活，反应快。另外呢，对于老年人呢，补充多巴胺还能够避免因为年老体衰以后造成的什么呀，手脚震颤、头摇等这类问题，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就你本身还有高血压病 啊，虽然说现在血压降的逐渐降至正常了，把这个咱们的麻木一号用足用够，再用上两个疗程的，这个麻木一号呀，这个方子里边不光有天玄方、搜风通络止麻木，而且加上地黄方，持续修复神经损伤以外，还要恢复我们身体的阴虚、血虚、气虚等问题。啊，这样的话呢，把肝的精血补足了以后，肝阳不亢了，就不会再有啊这个手脚震颤、肝阳化风、中风等这样的危险了。等于说呀，你以后就进入保险箱，再也不会出现心脑血管问题了，明白吧？
11: 不会出现了。
10: 哎，再也不会得脑血栓、脑中风，因为咱们大家都知道，传统治疗啊，得了一次犯二次。啊，三次以后这人恐怕就不行了，对不对？
11: 是啊，对对。
10: 哎，有了麻木一号，这回啊，以后不用担心再犯了。啊，
11: 不用了，好，行行行，那我听您的，我就赶紧帮我把这个活动名额给我一个，给我报上名吧。
10: 哎呀，这个得你自己打电话呀，因为麻木一号现在的名额呀，特别是因为免费赠送神经酸以后呀，
11: 啊，
10: 每天打电话申请的人太多。咱们呢，现在一共就剩1000盒了。你现在赶紧打你当地电话，抓紧报名，报上名的才能享受咱们政策啊！麻木一号省一半药费，另外再赠送神经酸一大盒啊！
11: 哎，行，那我不多说了，我赶紧把名报上去。那谢谢您，张老师。
10: 好，再见。
11: 哎，再见。
9: 好，感谢您的反馈。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12: 哎，张老师你好，张老师。
10: 哎，你好。哎。
12: 哎，张老师，我是沈阳皇姑的患者。
10: 哦。
12: 哎，麻木一号用的效果那真是名不虚传呐。
10: 是吧？哎。
12: 哎，我买了两个疗程的，剩三天了，马上吃完了。
10: 啊，
12: 真没得说啊！啊，
10: 是吧？好啊！啊，只要说大家用得好，解决大家问题了，哎，这我就高兴啊！您是什么情况用的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现在都解决了哪些问题呀、啊？
12: 张老师啊，我跟你说，我72了，我是糖尿病导致的手脚麻木，静脉曲张麻木，就腰椎骨侧麻木。就是手脚发麻，
10: 哎、
12: 手指嘚瑟，嗯。
10: 哎呀，你看。
12: 腿麻、腿胀、腿疼啊，走道木的，我都抬不起来腿，就觉得那腿老沉了。腰三腰啊，3-4-5节这个骨侧压迫神经了、
10: 哎。对，所以你才腿麻、腿木、腿沉嘛，是吧？这个整个这个坐骨神经受压啊，像你这个颈腰椎病时间长了的，这个腰椎。骨质已经严重压迫坐骨神经，坐骨神经长期受压，神经都损伤甚至坏死，甚至中间造成虚连断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你不针对神经去治肯定就好不了，知道吧？
12: 对呀、啊，张老师、
10: 哎、
12: 我听说麻木以后根治麻木吧、
10: 嗯、
12: 但是我也不敢买，我就先我报个试试看吧，买了两个疗程的，这个效果确实好，真的让我失望。
10: 哎，那您说您用了多长时间就看出效果了？
12: 我跟你说，张老师，就当天嘛、
10: 啊，
12: 当天就见效了。
10: 要没有说当天使用、当天见效的作用，敢叫麻木一号，敢叫一号嘛？是不是？
12: 啊、对呀、
10: 啊，
12: 对呀、啊
10: 哎，
12: 哎，就当天嘛，就觉得那个一天之后就觉得这个腰椎呀、麻木也减轻了。
10: 嗯嗯。
12: 哦，接着往下用7天的时候，静脉这个麻木也见好。
10: 哦。
12: 啊
10: 好，
12: 哎呦，当赶到一个疗程的时候，那手脚不麻了，
10: 嗯，
12: 那痒啊、刺挠那个都没有了，
10: 哎，
12: 腰也不疼了、不麻了，就那腰椎骨侧都消失了，
10: 哎，太好了，嗯、
12: 哎呀，这是两个疗程还有3天，马上吃完了吧？现在手脚不麻了，嗯，哦、
10: 嗯
12: 哎，这个腿吧还轻松了，哎呀，抬起来呀，走道是老松快了，也愿意溜达了。
10: 嗯，好。
12: 哎，现在这个腰都好的差不多了。
10: 啊、
12: 哎，哎呀，就跟我原来正常差不多了，真的。哎呀，张老师，我一看好到这份上啊，我真高兴啊。所以说，
10: 我也替你高兴
12: 活动了吧？不有那挣的神经酸吗？ 对，听说这核苷酸数量不多了，就剩最后1000盒了。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赶

0: 上了。嗯，
1: 这个你得抓紧啊。这次咱们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呢，就是让神经修复恢复的更快啊，所以你这次呢，咱们也不用你花钱，原本这也挺贵着的，现在呢，在你半价使用麻木一号的同时，再免费送你这一盒神经酸，这就非常合适了啊。
0: 张老师啊，我就还想订一份，我继续用麻木一号把我的糖尿病啊、麻木啊、腰啊彻底完全治好了，给我订一份啊。
1: 对，就这一份就够了啊，也不要多拿，你找你厂办电话，赶紧和你当地联系。现在这个神经酸呢出的特别快，而且现在名额仅剩1000个名额，先定先得，赶紧先打电话去吧。
0: 行行，我听明白了，张老师，那我就撂下你电话，赶紧打电话订上了。我也
1: 好好好，再见。
0: 再见。
2: 羽衣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
3: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4: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3: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4: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羽衣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2个周期，彻底康复，终身不反弹，不复发。
3: 羽衣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羽衣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4: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2个周期的羽衣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羽衣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3: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2: 羽衣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张老师，我家是那个吉林四平的，我叫刘国辉啊。
1: 嗯嗯。
5: 啊，我前天订的那个麻木一号，享受的买俩疗程，完了还送那个神经酸，省一半钱那个活动。这我听你说咱们这个神经酸说是就剩1000多盒了，这那个前天订还没给我送来呢，我还能不能享受到那个省一半钱优惠了？那个神经酸我还能得着了？我怕得不着吧，给我送了再给我算原价，完了之后神经酸再没有我那个就亏大，我可不要了
1: 啊。这个您放心啊，麻木一号这次的活动呢是全国同时开展，咱们有公证处公证啊，只要你打通电话报上名单啊，确保你一定能享受到这个优惠政策啊。咱们不可能说你报上名了结果到最后呀赶不上政策让你多花钱，这个

0: 可能啊，放心吧。只不过呢，因为这个配送物流啊，咱们呢一般市内的话是3日给您送到，郊区、农村咱们是5天，3到5天之内给您送到啊，你稍微再耐心的等一等，好不好？
1: 哦，是那肯定能有我的，你帮我催对吧？吉林四平的刘国梁。
0: 行，下了节目以后呢，我也可以帮您催一催啊，吉林四平的刘国梁啊，我记下来了啊，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催一下，尽早给您送到药。您啥情况想用麻木一号啊？您也把您的情况先介绍介绍好不好？
1: 啊，那行行行，我这呀就是这个那个高血压，完了之后血压是就是不吃降药的话178斤，就是吃降药也只能是150多，完了将近100那样的。
0: 啊，
1: 现在他一检查，这大夫还有说脑动脉硬化，完了我这个颈椎也不好，这后脖总发硬，转头费劲，有时肩膀头也好疼。大夫说你这是到最后就得是颈肩综合症，啥呀，连带肩膀头疼吧。完了记性也不好，这一天天丢三落四的，那个手脚呢还发麻。
0: 手脚也麻，
1: 便秘，你大夫说了，说你这便秘呀、不能太狠劲了，这个血管呀、本来高血压，血管再崩开，整个脑出血啥的。你说我就纳闷了，这个当时，你说便秘是不是总不狠劲？你说咱拉出来嘛，一狠劲呢，完了还害怕得脑的病。
0: 哎
1: 呀，真是啊！一天天活的心焦胆的，哎呀，这得了也算脑坠，咱们就活没意思了，那都。
0: 这就是两难呐，没错啊，啊，所以说到这种情况，你千小心万小心，就你老在这个河边走，咱们讲哪有不湿鞋呀？是不是？你今天好容易躲过去了，明天呢？下个礼拜呢？下个月呢？对不对吧？所以还是要解决问题的根本为原则。
1: 是啊，所以说呀，这个我也想用那个麻木一号吧，赶快给我用上，就是说是配合上那个神经酸的效果老好了嘛，是不是啊？
0: 对啊，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加上这神经酸，这是一个黄金搭档，黄金组合，能够达到呀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哎，那行行行，那你赶快给我催催吧，张老师。
0: 你自己打电话啊，我也下节目以后呢，也帮您催一下，咱们双边努力。尽早让你拿到药，用上以后就见效。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张老师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张老师。
0: 哎呀，
3: 跟您通上电话了，真是特别特别高兴。我是那个辽宁锦州的。
0: 锦州的啊，好，
3: 哎，
0: 欢迎你。
3: 我跟您说张老师，如果没有您，没有这麻木一号，根本就没有我现在的好身体。我都4个疗程用完，我现在停药都有1个多月了，
0: 是吧？
3: 你说都停药这么长时间了，也没反弹，也没反复。哎呀，这效果我是特别特别满意，真的不愧是专定专治、专门治麻木的麻木一号。
0: 对呀，那要是普通药治不了、治不好，那还能是国药准字吗？还能是专病专治药啊？更对不起麻木一号这个称呼吧？ 对不对？
3: 对，你说的对，张老师。我当初吧用上这麻木一号，也是看着我身边有人用的好，我才选择用的麻木一号。说起来我今年吧58岁，当初吧就是有这个类风湿，这类风湿得有20多年了。那时候还有面瘫，就是这手脚啊发麻呀，早上起来这沉僵的厉害，这手胳膊腿儿你伸不开也伸不直，腿也发沉发硬，动弹不了。
0: 对，
3: 就我那时候特别严重到啥程度张老师，就浑身都发硬，就像这后背上背一个大石头似的。
0: 啊啊啊，
3: 什么都干不了，
0: 什么都干不了、
3: 哎、
0: 啊，
3: 那可不是，这手都伸不开，这手伸出来也都让都得吓人一跳。
0: 嗯，
3: 这有两个手指头也都不是那形状了，这勾了这都。
0: 嗯嗯，
3: 又麻又胀又疼啊，反正这脸发麻发木、
0: 啊、
3: 这脸那时候一看着就以为我是个那木头人呢、
0: 啊、
3: 一点笑容都没有，就是
0: 对、哎、
3: 口
0: 了解的你还以为你这人怎么这么冷酷啊，啊
3: 对，
0: 怎么这么就不爱搭理人呢？实际上不是，实际上的是咱这个脸不听指挥，是吧？
3: 嗯，
0: 哎，况且话又说回来呀，得了这个病，谁心里能高兴得起来呀？是不是？那都是一肚子苦水呀。
3: 可不是呗，张老师，你说我那啥，那口歪眼斜，就这嘴巴向右边歪，就这样事儿的。
0: 嗯 嗯, 嗯。
3: 哎呀，我这些年嘛，说实话呀，我这用药太多了，也没好。我不是说心疼钱、
0: 啊、
3: 关键是自己遭罪呀，你说这上火呀、嗯、这是，所以说我这听见你说这麻木一号是专治麻木，我这用对了，这是、
0: 哎、
3: 那时候特别怕瘫痪，真的，
0: 对，是的，这你话说对了啊，就是说、
3: 嗯、
0: 这个就像你刚才讲了，不怕花钱，就怕花钱解决不了病，最后面瘫，身体瘫痪，最后卧床不起，不是，这是不愿咱们不愿意面对的事情，对吧？哎，
3: 嗯嗯，我跟您说，那时候就是说十麻九瘫，我就怕瘫痪、
0: 嗯嗯。
3: 哎呀，你说，嗯，你说我当时吧，用着麻木一号，哎，当天就看到效果了，就感觉这手脚麻吧轻多了，原先就冒凉风啊，完了我顿时就感觉吧不那么凉了。你说吧、
0: 嗯、
3: 就感觉这身上有热乎气儿了似的，
0: 有热乎气儿了似的，
3: 对，真就当天就见效了、
0: 哎、对呀、
3: 嗯、
0: 麻木一号是我张家十三代研究的心血啊。那么对于麻木以及麻木病症的成因，它的影响那是研究的透透的啊。特别咱们这里边呢、
3: 嗯、
0: 方中有方，医药双绝，咱们这里边呢，首先天玄方就要给咱们快速的驱风通络止麻木啊，在过去啊、
3: 嗯、
0: 两副之内必见效，现在呢咱们因为有了现代药物的提纯工艺啊，特别经过先进的超微纳米提取技术，通过中药提纯以后提取出来的药物分子呢小于50道尔顿，就分子量极小，吸收快，渗透快，所以咱们甚至可以做到是当天使用当天见效果啊！你说一天就能见效果，还有比这再快的作用的吗？对不对？
3: 对，
0: 哎、
3: 啊，真的，嗯，张老师，我就感觉吧，我这浑身轻松了。你七天的时候，这麻木轻多了，就是指头疼了
0: 啊,
3: 啊,
0: 啊。好，
3: 原来吧，就是感觉像你掐扎一下子都不知道疼似的，就那样事儿的都、
0: 嗯，
3: 就是洗多热。热水脚就是温度，正常人都下不去手，我都不知道、
0: 嗯、
3: 那都那程度都。
0: 您看。
3: 所以说、
0: 啊、
3: 这麻木一号我用一个疗程的时候、
0: 嗯、
3: 就是类风湿这沉浆吧没有了，浑身轻松了、
0: 嗯、
3: 这手脚活动吧也比以前好多了。
0: 你看太好。
3: 嗯
0: 啊，都说这个风湿病呢这是不死的癌症，风湿病人受罪啊、关节疼，是疼是让咱们患者呢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更让咱们难以接受的就是因为呢逐渐感觉知觉退化了啊，你比如说咱们过去咱们经常泡热水吧，慢慢的感觉不到冷热了啊，咱总得吃饭、
3: 嗯、
0: 总得下地吧、
3: 嗯、
0: 慢慢的那个手不听指挥，那脚不听指挥了，以后正要想着后半生就在床上瘫着了、
3: 嗯、
0: 这是让咱们心里更难受的事情啊、
3: 嗯、
0: 对吧，你虽然疼能动这咱还行，但是动不了了，瘫了，这可就要了命了啊！
3: 是，可不是呗？要么说呀，张老师，我可真的非常感谢你。我现在这不是四个疗程，这都停药一个多月，现在浑身早都哪哪都好。我两个疗程的时候基本上就都好了，
0: 嗯、
3: 浑身那也不疼了，见凉风啊，沾凉水呀、
0: 啊，
3: 你看我都能洗个菜呀，
0: 嗯、
3: 洗个衣服呀。再拖个地呀、
0: 啊、
3: 啥的、
0: 啊，
3: 尤其是这面瘫也好了、
0: 啊，
3: 有表情了，你是哭啊笑啊都能看出来了，都能正常啊。
0: 哎呀，太好
3: 哎呀，
0: 啊，
3: 嗯，
0: 有笑模样了 啊，身体呢，
3: 对，
0: 开始逐渐恢复身体的这个感觉感知了，这等于说这身体又找回来了啊。
3: 可不是呗，那个又能做饭，又能洗衣服，又能收拾屋子，又能搞卫生，也不疼，也不麻，也不僵的。你瞅瞅，
0: 好。
3: 所以说呀，真的是非常感谢你，张老师，这麻木一号真的不愧是国药准字专病专治，专门治麻木的。我那个这不听说呀，说现在麻木一号说省一半钱，还赠送那个神经酸。哎，说这个吧。说这个是听说这神经酸说是那个接神经的，配合麻木一号效果老好了。
0: 对，
3: 完了说数量就最后一千盒了，我这不想吧，给我家老头儿，我家老伴儿报一两份，想报个名。
0: 怎么他还要报名有用啊？
3: 我家老伴儿这今年60吧，这不有那腰椎骨刺吗？哎呀。这晚上睡觉都不敢翻身啊，疼，腰疼，完了还有股骨头坏死，
0: 啊，
3: 腿疼，腿麻，腿发沉，
0: 啊，
3: 走道疼得要命 啊，
0: 哎，
3: 他要是蹲着上厕所，你不搁人周都起不来。
0: 哎呀，你看看，这个也是个要命的事儿啊。那你说，这老两口要是这么下去，像过去，这以后谁照顾谁呀？是不是？
3: 哎呀
0: ，但你呀，恢复的挺好啊，一定给老伴儿把这个病也治一治吧。实际上你老伴儿啊比你重，虽然说你当初关节疼痛啊疼的厉害，但是啊你的神经损伤是要啥，是末梢神经损伤。
3: 嗯
0: 知道吧，你到了手指头尖了，脚趾头尖了，这叫末梢神经损伤。但是你老伴儿这情况呢，这就属于什么呢，高位中枢神经损伤，你最起码腰椎脊髓这些地方受影响吧，刚出来的神经大神经就给受压就受影响了。你想想吧，他一麻一木一带就一大片子，一带就一整条腿，对不对啊？
3: 对
0: 哎，所以他比你要重啊，
3: 是
0: 再重的就是脑中风，脑神经损伤。所以这种重的这种情况呀，你呀给他多用点啊，特别现在咱们有活动，你给他呢多订点，特别现在呢咱们还能再赠送神经酸，神经酸配合麻木一号，一个能够加快链接神经通路，修复神经鞘神经髓神经通路啊，将神经功能恢复更快，另外一方面呢促进神经递质的平衡和释放啊，对于像这个缓解这种焦躁的情绪啊，改善睡眠呢，以及呢促进神经递质释放以后，让神经对手脚的控制能力增加，手脚不麻了，不木了，不抖了，走路呢也是踏踏实实的了啊，这样的话呢这个神经恢复的就更快了啊。
3: 是可不是呗。所以说呀，我这听着这活动说的这个神经酸就没多少了，我就着急了，想赶紧的报上名，就是最后一千盒了，而且现在赶上多不容易。
0: 对呀，现在咱们是现在一共1000盒呀，就这出的太快，这1000盒也剩不了多少了啊！马上名额一旦定完，活动就要结束。你现在呢，赶紧给老伴儿定个名额啊！你这一个人都得定好几份，你想想吧，这1000盒能有多少啊？是不是？
3: 对，
0: 赶紧先报名，用上以后，用上一段时间，给我来电话啊！
3: 好嘞，那谢谢您了，张老师，谢谢。
0: 好，
3: 嗯，
0: 不客气，再见。
3: 再见。
2: 好的，再会。请记好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是张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啊。
4: 哎呀，张主任，我听说咱们现在买2个疗程的麻木一号给送那个神经砖是吗？
0: 对，现在报上名单，
4: 好了，
0: 减免一半药费，再赠送神经酸一大盒。
4: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您给我报个名吧，我也想买，我也想参加这个活动。
0: 您也想用，您是给谁用啊？自己用是家里人用？
4: 我给我自己用啊，我正是
0: 自己
4: 发愁呢。
0: 啊，
4: 对。
0: 哦，发什么愁啊？什么情况呢？
4: 嗨，我今年58了啊。我是从打40多岁，老上班嘛，老是上运转班，完以后这个休息也不好，孩子又小，反正家里外头都一个人折腾，就发现血压高，
0: 哦，
4: 血压高，可是吃降压药啊， 吃点药，但是这个效果吧，就一直这么多年，那就是轻点重点，反正就这么晃晃悠悠的吧，老是不稳，
0: 不稳，
4: 就到这份了。嗯

0: 麻，胳膊麻，特别是拿东西都拿不稳，走路走不稳的这个情况呀，八成是脑血管有问题了，赶紧医院看一看，是不是有这个脑栓塞、脑梗塞这类问题啊？
1: 我现在担心的就是这个呀，大夫就说、我说你这就属于高危，就是说中风啊，
0: 对呀、
1: 什么什么啊。我现在是什么呀，一个是怕倒了，倒了脑中风以后受罪，这是一方面，万一是拖累别人，这是大事儿。
0: 对。
1: 二一个呢，我还怕什么呢，到时候你老了傻傻乎乎了，你怎么弄啊，那我老年痴呆又怎么弄啊。
0: 对。
1: 对，所以说我这现在我就听说嘛，不是说这个，然后还给神经砖、正对我的这个情况嘛，我天津这儿的。
0: 对。
1: 啊。现在我是说吃好吃歹、这个吧都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老了别给别人添麻烦，别给自己弄得腻腻歪歪。
0: 哎，
1: 这是主要的。
0: 还真是。啊，这真是。啊，说咱们上了岁数了，当父母的都有这个心，别给孩子们添乱，是吧？
1: 对。
0: 那咱身子骨得硬朗啊。啊。眼看着呀、你光吃降压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说你一天离了降压药了吗？也没有，对不对？但是呢，现在眼瞅着就要犯脑中风，你现在呀赶紧把麻木一号用上啊，因为麻木一号呢、这里边方中有方啊，是我13代家传秘方啊，研究麻木病研究了13代了，不光咱们这里边的天玄方止麻通络快啊，说你现在这个手麻、脸麻、脚麻的，当天使用当天麻木就能够明显减轻，就这么快。而且呢最重要的呀、它能治根本啊，这里边的地黄方、天地玄黄一条龙啊，能够呢去修复我们身体的脏腑功能，特别是阴虚的、血虚的、气虚的，因为中医有句话叫气虚则麻，血虚则木，实际上麻木中医讲也是跟自身气血不足、经脉不通有关系。那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呢，就是要给你解决气血不足的问题、经络不通的问题，还有什么呢，肝阳上亢的问题啊。那么这样的话呢、特别对于你来讲，高血压病中医讲就叫肝阳上亢，那用咱麻木一号把你这个肝阳平抑下去以后，这样呢以后才能够真正彻底远离中风的危险，明白吧？
1: 对对，就是这、就是想着就是这样的。正好我就说您看我这给我报上个名啊。
0: 哎呀，报名得你自己个抓紧了，治病肯定没问题，但是报名啊、因为现在名额出的太快，特别因为咱们这个麻木一号不仅药费减一半了，还赠送神经酸一大盒，这个神经酸再配合麻木一号呀、神经链接修复就更快了，另外呢神经突触释放的神经递质更好，以后啊手脚活动也能够恢复得快，恢复得好，感觉感知功能恢复得快、那你这个啊、赶紧报名去啊，你最好能遇上两份，一下子四个疗程、你这毛病我一次就给你治断根了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行，那我就现在赶紧去先去订上，等我用上有了好消息我再给张老师打电话。
0: 对，有好消息给我来电话，我等你的好消息的、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好，
1: 谢谢您。再
0: 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鱼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 就感到

0: 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生就是一个大舞台，你来他走，来来往往，人生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台戏，我们每个人都是角色，扮演爸爸，扮演妈妈，扮演儿子，扮演闺女，角度不同，最关键的是这台戏你怎么去演绎，演绎好了这出戏很精彩，是喜剧，演绎不好就会演砸了，一直是悲剧，也有的悲喜交加的双重结局。但是我们不管演出来喜剧还是悲剧，我们咋做都没法避免，没法逃避，都得承受。一种是在快乐中演下去，一种是在痛苦中演下去。病是啥？是悲剧的源泉。那些心脏不好的，一辈子半辈子遭罪，担惊受怕。那些风湿骨病的也一样，疼、麻、酸、胀、红肿，整天度日如年。那些得三高症的患者，在家里头坐在热炕头上也闲不住，

闲不住，干什么呢？吃药，药是不能断的，天天都得吃。总而言之，不管是哪一种老年性的疾病，发展到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把人折磨得不像样。我当了一辈子医生，从19岁进医院，我今年已经90岁了。我见过不少濒临死亡的人，人知道自己要死了，大体上会有两种状态，一种特别挣扎，不愿接受现实，他非常留恋这个世界，舍不得这，舍不得那，更舍不得离开。另一种人正好相反，他们非常平静，不声不亢，不吭声的原因不是说这人心态多好，而是因为病得太重了，身体零件不听自己使唤，没有力量，没有能力去抱怨，去反抗。有的脑中风患者，或者因为其他原因瘫痪的病人，他们除了眼皮能动，什么都动不了，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直挺挺地躺着。去年1月份，我们医院在杭州的分院就接诊了这么一个病人，是个男患者，姓丁，老丁快80了。到医院的时候，因为昏迷不醒，连续抢救了10来天，一点改善没有。最后老人的家属没有办法了，只能在纸上签了字，放弃治疗了。为啥放弃治疗？因为急救室里能用的所有的抢救手段都用遍了，他仍然是昏迷不醒，就剩下一口气在，而且他各种的指标都不稳，血压非常低，高血压才80，低血压50，身体严重缺氧，同时呢，他对疼痛的刺激也不敏感，拿针扎他都不知道疼，没反应，意义不大。唯一的办法是把这个患者送到北京总院，总院的专家多，经验更丰富一些。但是即便到了北京的总院，这个病能不能被治好也不确定。杭州分院给病人的诊断是肝硬化导致的肝性脑病，病人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分院治不了，所以把病人的病历传到北京，让总院的专家们看一看。专家组建议最好别让病人来北京了。为啥不让他来？从杭州到北京路比较远，在来的路上至少有80%的概率会出现意外，当时他的生命很脆弱了，稍微有点闪失命就没了。即使他很幸运活到了北京，在北京治的话，成功率在10%都不到，没必要冒这个险。所以最后家属和医院达成共识，所有的抢救手段都不用了，身上的管子都拔掉，唯一一个没停的就是升压药，升压药多巴胺注射液还得继续用。这个药一旦要停了，病人马上停止呼吸，
这是个急救药，按理说不能总用，但是没办法，他血压太低了，不打升压药心脏就不跳了，所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很严峻很重的一个病例。后来我的学生小庄，他是北京专家组的组长，有一天夜里他突然给我打电话，挺匆忙的。小庄说，老师，我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啥问题呢？胡家老高能不能治肝性脑病？我说能治啊，我治好过这样的病人，但是必须得确定是啥原因导致的肝性脑病。是肝硬化吗？他说对，就是肝硬化，那就能治。但是肝性脑病因为肝的功能出问题了，肝不再给血液解毒，所以血液中有一种毒素叫氨，氨气的氨，它就会通过血液进到大脑，把脑细胞杀死，把脑神经切断。所以肝性脑病的症状跟老年痴呆非常相似，有的老年人性格变了，有的不爱吱声了，有的胡言乱语了，有的以前特别干净，现在随地大小便了，这都是肝性脑病。有肝硬化的患者一定要小心，上了岁数以后最容易得肝性脑病。小庄说，这个病人的情况比较严重。我说，重到啥程度了？他说，不知道冷暖，没有知觉，这是肝性脑病最重程度。病到这种程度的话，说实话，真不太好治。用胡家老高，我也不敢肯定，必须得当面看看病人什么情况。我就问小张，我说这人在哪儿呢？他说在分院，杭州的分院。我说那好了，明天我就过去。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给小庄打电话，让单位给我买机票，我飞杭州去。去之前，我除了胡家老高以外，多带了一种药。什么药呢？就是宫廷肾宝。为什么要带宫廷肾宝？因为肝性脑病有三种最常见的并发症。第一，脑水肿。第二，消化道出血。第三，肾功能不全。对于昏迷不醒的肝硬化患者，这三种并发症肯定都有了。我带着宫廷肾宝，是因为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老丁的肾的排尿功能。因为他的家属都已经签字了，放弃治疗了，导尿管都拔了，所以他要是不能主动排尿的话就很危险。那个时候他的脑袋和肝脏一个是中毒，另一个是坏死，如果再加上一个肾脏急性肾衰，那么这个人没法活了。宫廷肾宝的好处在哪儿？它见效快，专病专治，专管肾脏，所以第一时间就给病人喝上，还是很有必要的，有助于他肾脏功能的恢复。到了杭州以后，我看到了病人本人，他在床上平躺着，

瘦的特别厉害，脸上除了骨头就是皮，显得两边的颧骨特别高。他的四肢也是因为营养的缺乏，水肿很明显。只要出现水肿，就说明肾有问题。我心里很庆幸啊，庆幸自己从北京来杭州之前判断没失误。我给他摸了脉，发现他的脾胃功能还行，消化道虽然有出血，但是出血不严重。我们分院的主治大夫跟病人家属介绍我说，这是胡老从总院特意过来的，专程就为了给你们家老丁看病的。老丁的媳妇眼泪汪汪，我能感受到她很激动，她的嘴唇是干的，上嘴唇和下嘴唇都粘到一块儿了。他张嘴说话的一瞬间，干裂的下嘴唇上渗出了几道血丝，他的头发是花白的，乱蓬蓬的，面容很憔悴，一看他的样子就是最近这阶段没少操劳。他带着哭腔跟我说，说谢谢您啦恩人，您治好治不好我都管您叫恩人，这么多天了头一回收到了好消息。老丁的媳妇对我说，专家老先生，就冲着您这么大年岁了，折腾这一回我也得好好感谢您。我一边给老丁摸脉，一边看着他老伴儿，我发现这老两口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两个人长得就很有夫妻相，鼻子、眉毛、脸型都可像了。感情越好的老两口，长相越接近，这是我自己总结的经验。我突然想出一个办法来，我就对他老伴儿说，我说您把心放在肚子里边吧，我这次来杭州让你家老丁醒过来。老丁媳妇听我说完这话，好像一下就薅住了救命的稻草，这些天抢救紧张绝望，又看到了希望，一下子全都发泄出来了。所以当时他哇的一下就哭出了声，哭声震天响，哭的走廊里的人都跑到老丁的病房门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都好奇啊，寻思出啥事儿了呢。老丁的媳妇一哭，老丁躺在病床上似乎也有反应，我发现他的脚丫子不自觉地动了一下，我等的就是这一下。媳妇的哭，他这哭声就是病人吃药的药引子。我赶紧把胡家老高从怀里掏了出来，拧开盖送到他的嘴里，送到他嗓子眼附近，他咕噜一下就咽下去了，很配合。我一看他喝得挺顺溜，直接把宫廷肾宝口服液也打开了，我把口服液那个三取掉，直接倒在他嘴里头，也挺好的，进去了。病人当时虽然昏迷不醒，但是他听话，第一次喂药他就没排斥。

0: 给昏迷不醒的人喂药，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次，第一次顺利，后边再喂都好喂，这是我的经验。所以我就抓住一个触动点，很顺利的就把药给喂进去了。后来我一直在杭州待了一个月，一直都是我给老丁喂药，给病人喂药就跟养孩子差不多，他挑人，关键时刻我必须在医院跟着。用了半个多月以后，升压药的激素药我就让医院给停了，血压稳定了。同时呢，最可喜的事儿是老丁的排尿规律了，一天尿两泡，早一遍晚一遍，以前他尿尿总哩哩啦啦的，总得换洗床单，但是我给他打了两周的底子以后，他尿尿非常规律，说明他肾功能恢复了，而且是有意识去尿尿了。还有一个进步很大，就是他的感知能力恢复了不少。家里人，他老伴儿摸他手的时候，他能感觉得到。喝了一个月的胡家老膏，他的手会动了。虽然他握拳伸手这些动作还做不了，但是手指有时候能动一下，这就是希望啊。现在终于见谅了，他的老伴儿非常开心。开心归开心，但是我在杭州的医院守了一个月，我发现一个事儿，挺让我不舒服。老丁和他的老伴儿有一个儿子，亲生的。我在医院待了一个月，我就观察每天在夜里负责陪护的、陪着老丁的人，永远是他的老伴儿。老太太岁数也不小了，也70多了。天天上医院，吃不好睡不好，熬夜伺候老头，能行吗？晚上我在的时候，我每次看见他，我都要提醒他一次，我说你能不能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让他来替替班，让他来负点责任，来照看照看他爹。老妹子反复推脱，声称儿子要上班，要养家糊口，反正不管啥原因，我对他儿子有了不太良好的印象。我在医院只见过他儿子一次，这三口人长相一模一样，一个模子，但是在身材上儿子更像老丁，瘦瘦的高高的，他长得挺好，挺精神的。但是他不来陪护这件事儿，在我的心里头一直是个疙瘩，所以我不喜欢他，我也没跟他说过话。后来我回北京了，又过了大半年，我终于收到了好消息，老丁醒了。老丁的媳妇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他又哭了，这回是喜极而泣，是开心的眼泪。他说老丁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最开始顶多做2分钟，现在能做一个来小时了。在电话中我还了解到一个事儿，他说他家这儿子 也不容易。为了给父亲治病，白天上班，晚上在饭店门口守着当代驾，代驾就是帮喝酒的人开车，挣那个开车的钱，很辛苦，晚上连轴转。为了啥？为了挣钱。后期老丁在医院的住院费和药费，老丁和老伴的生活费都是儿子掏的。我听到这儿，我终于反应过来，看来我以前是对他有偏见了。他儿子50来岁，这么个大男人，上有老下有小，非常不容易啊。社会上有很多类似的家庭，因为家里有病人，经济压力很大，大家拼命挣钱，都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让家人活得更好。人活着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总得遇到点困难。好了，下边的时候留给听众们，谁有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0: 36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啊。
2: 啊，您好，欢迎您啊。
3: 你辛苦了啊，胡老师
2: 啊。
3: 首先打您电话，我代表我的全家表示向你感谢。
2: 好，谢谢您、啊。
3: 我这点岁数啊，也不太大，但是也不小了，也是80岁人了。
2: 哦。
3: 一提得病的，原先呢有高血压。
2: 嗯嗯嗯。
3: 最高时候就达到189了，吃降压药的最好时候才能降到150，再往下就不降了。
2: 嗯。
3: 血压才能降到90。
2: 啊。
3: 常年。头疼的迷魂
2: 啊，
3: 有时候还恶心。
2: 嗯，
3: 再的就是没用药之前呢，我记得大夫检查得过这个高心病。
2: 哦，高心病。
3: 自己有点胸闷气短，有时候犯些心脏病时候疼的。前后背往外鼓那么疼，但是你这就一发现病情，一发现发作的时候就冒汗呐，
2: 哦，
3: 汗珠往下直滚，
2: 说明比较重，是吧？
3: 比较严重，还有浅表性胃炎，
2: 啊，
3: 这也是多年了，
2: 嗯，
3: 还有就是失眠睡不着觉，
2: 啊，
3: 一宿就一个多点两个点最多没超过3个点。还说噩梦，再就是岁数大了也不知道多少前列腺，反正就是撒尿没有次数，特别到晚间、
2: 嗯、
3: 白天呢还行，白天你反正一天一遍两遍还行，哎呀，一晚上没有次数，一宿10遍8遍都不上卫生间，
2: 这是老年性的前列腺肥大呀，啊，是非常多见的啊。
3: 特别我就是在2015年又得一个叫轴位性的神经病。
2: 哦。
3: 因为是不是我过去不给你打过电话，我这个特别就这一类病管什么药也治不好。症状就是脚酥酥疼啊麻木啊，哎，不敢见凉风，一见凉风格外疼得厉害呀。这些我给你打过电话，我求你老。求你这个胡老师，人家这个胡家老高，治病效果好嘛？
2: 是
3: 也是祖传的。特别我听你这老大夫讲的，特别实在。我一听这个医学道理讲的特别透彻，老百姓能听得懂。
2: 嗯。
3: 他讲就信着你了。我从打通电话买到药了，买着的胡家老高子用上，一直到现在我没停啊。
2: 嗯，
3: 按照这个治疗量，一直我到现在将近1年的时间，也还有几天，还有个10天8天就到1年的光景了，1年时间了。
2: 嗯嗯嗯，
3: 我现在身上这些病情的，我刚才跟你说这病，所有这些病情。
2: 啊！
3: 我现在我精神体验都好了，
2: 你看看太好了，非常恭喜你。
3: 血压的现在达到多少的？最高没超过130，我就高血压。
2: 你看看多好。
3: 血压没超过80，都是70几。
2: 太好了。
3: 心率跳的，一般都是70次左右。
2: 嗯。
3: 头疼的迷魂呢？人家病情根本没有感觉，不知道我这脑袋是调息、不知道脑袋疼、
2: 好，
3: 我感觉我这个记忆力现在还恢复了，比以前强了，
2: 是吧？
3: 啊，我以前你比的时候，我以前没有人要，以前的时候有时候我穿鞋吧，把你的脚穿上了，你这鞋外面没能穿就下地，而且你踩一脚，俺都脚底冰凉。俺就用想人家没穿鞋，这样是有的是，俺、现在没有这种情况
2: 了，没有这种情况了，说明咱们的疾病的症状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太好了，我恭喜您呐，
3: 现在你胡老的够了， 再就是什么，这心脏病要过去的晴天呢，问题还差点，特别就是下雨坏天，或者是阴天发雾的天，就是见不到太阳天的，一到夏天我心脏就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就是闷的迷了不了，就找不着东西南北那个味儿了。
0: 嗯，
3: 好像就病是放下呀，哎，现在这个病情没有了。
0: 没有了，
3: 你不管好天跟晴天呢，连生活感到啊特别挺愉快的，没有那种疼痛感了。
0: 嗯，
3: 再一个睡眠好，我这个睡眠现在一宿最少最少的按照时候也得睡5个多小时。
0: 太好了啊，为您高兴。
3: 对呀，最近我高兴，我不得那个神经病变吗？我这全国走个遍，我拿过药
0: 了。
3: 过去在他们时候只要一个月的药量8000的、9000的，这只要一拉大的小药针打一个月，钱都花到10000元。
0: 哎，花费多大？
3: 没有什么效果。当时说这个强点吧，都停药以后，妈妈还是不敢啊，直接犯病。不是，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主要得护照。我这一次啊，所以我就考虑像我这个药。我你说到用到一年的，现在好到这么程度，用不用停药？如果不停，我就只需不吃治疗量，也就搞保健量，溜着点行不行？
0: 好
3: 啊，
0: 这位老朋友，我告诉您一句话，胡家老高他最大的特点是有什么病，都完全可以很好的来纠正他，来解决他。这个主要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但是这个药用了以后，您好了，一般都不会反复的啊。它的最大的优势是这样：有病治病，没病维护您的健康啊。那么咱们怎么用呢？我告诉您一个好的办法：少量的，每天一小口，一天两次。溜着它就可以了，绝对会把您这个老年病得到很好的控制，很好的治疗。哎，咱们经常联系啊，您坚持用这个方法，咱们一起关注我们的晚年，好吗，老朋友？
3: 好，谢谢您，胡老。那我就吃完这些，我再买点，我就一天少溜点，感觉我得到老三。
0: 对，还是那句简单的话啊，您用胡家老高每天用一两小口就可以了，您溜着它，会让您维护老年的健康，没有问题的啊。
3: 好，我听你的话，我听你的，胡老，你放心吧，我就放心了。
0: 哎，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咱多联系啊。您这种高兴永远传给我们所有的人。我也为您高兴，
3: 谢谢，
0: 大家也为您高兴。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3: 好，再见。
0: 好，再会。哎，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您啊。
4: 哎，胡教授，我给你打电话啊，可高兴了。
0: 啊。
4: 哎，因为这个胡家这个老高啊，我已经用了7个月的时间了。
0: 哦，
4: 用的非常满意。
0: 啊，
4: 嗯，今天吧，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这是你辛勤劳动的结果吧，我受益了。
0: 嗯，
4: 我是齐齐哈尔的。
0: 哦，
4: 嗯，我这个病吧，一个是岁数大了，今年我都71了。
0: 哦。
4: 嗯，我这病挺难治的，到哪儿吧，医院呀，都觉得是不好治的病。
0: 啊。
4: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啊，可能是干活呀，家里外头顶梁柱吧。那老头身体不好，所以也是累的，可能是。这岁数大了，这腰疼啊。后来检查吧，这疼的都不行了。腰疼，胯骨也疼，说腰间盘突出。胯骨疼，说是股骨头坏死。开始吧，就一直治疗，一直治疗，但是效果都不好。也花了不少的钱。你看我们这个第一医院嘛，是大医院，我都去过多少次了。又照片呢，又开药啊，是土方啊，和那个西药啊，都用过，天花膏药，都不行。最后到这上下串串的呀，这屁股蛋子也疼，胯骨这也疼。那个腿啊，凉飕飕、麻麻木木的，走道都费劲了，走不了远道。走一会儿就累了，就不行了。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这走不了道了。后来吧，也是家里人、孩子听你讲座，这个说你讲的这药好，让我也听听。我听你讲，确实是。一听啊，你就是老大夫，知识渊博，懂得多，讲的也明白也透彻。更明显的是，有好多患者也像我这病挺难治的，这用了以后啊，人家打电话告诉你好消息。我就想啊，别人用的好，我也得尝试尝试，不一定就用上就不好啊。所以不用，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
0: 没错。
4: 就这么的，孩子们说，那咱就用用试试吧，要好呢，咱们就继续用下去，不好咱也不差这一点钱了。这孩子们挺知识的。
0: 我还有腰托啊。
4: 对。
0: 所以您的这个病是非常广泛的，而且疼痛是非常大的。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
4: 是特别遭罪，你能知道。特别难治，关键是。
0: 就是这是骨科的一种难治的一个疾病啊。
4: 是，所以一直治吧也不见什么好转。那时候我都觉得我没有信心了，没有希望了。后来这孩子说，咱用用用用这个吧，人家用的好，咱们也用用试试看看怎么样。就这么的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哎呀，没想到啊，胡教授啊。
0: 是吧？
4: 你讲的好，这药也好使啊，关键是。你讲了本源疗法，这个从根本上啊能够恢复原来的那个症状。所以我就觉得呀，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服。买回来以后吧，我用了也就也就六七天的时间嘛。我就觉得我这个疼痛啊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就感觉疼痛啊能忍着了，缓解了不少。我感觉呀，这一块还真的对症了。我就接着用，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腿啊，原来疼的走道可费劲了。这一个多月以后，我感觉我这个腿走道啊，不像以前那么沉那么重了。而且吧，原来它麻麻木木的，还凉飕飕的，这个有热乎气儿了。
0: 你看多好，
4: 不麻了。我就感觉啊，这药真的这个好使啊，
0: 确实
4: 我就接着用。
0: 太好了，
4: 一直用到现在。跟你说，教授，我现在用了7个月了。
0: 7个月了，
4: 现在可好了。 现在我这个腰现在转动啊弯腰啊都行。

0: 了，
1: 都行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哎，
0: 对对，现在这胯骨这块也不像以前疼了，
1: 嗯，
0: 走道也看不出来了，好像是腿有毛病的那种感觉了，
1: 嗯，
0: 但是呢还不能走得太快，但是就是慢慢的走，我现在好的这种程度。
1: 啊、
0: 再也不用担心，也不担心会瘫痪了。
1: 这是您非常乐观的一种治疗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个胡家老高、啊、
0: 是是是、
1: 啊，
0: 嗯，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教授。
1: 嗯，您看效果多明显，给您带来了高兴，咱们全家也高兴，是不是啊？太好了，
0: 是是是
1: 啊，难得的这种治疗效果，对吧？嗯，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不但我好了，人家我能出去溜达了，
1: 嗯，
0: 这个出去散散步啊，和老邻居聊聊天唠唠嗑，那些老邻居就问我呀，你这病这么难治，怎么现在好的这么快呀、啊、
1: 嗯，
0: 我就告诉他我用什么药了，哎呀，他们啊、都挺羡慕的，我们有一个
1: 大家为您高兴。
0: 我们那有一个邻居，他那个腿啊疼得不得了，那个说是风湿，那腿都弯弯了，他也想用，我说你打电话吧、
1: 嗯、
0: 给胡教授打电话、啊、问问他，你这病要能用的话、啊、你就赶紧的用上，
1: 没有问题，
0: 我用得好、
1: 不管骨关节的毛病、心脑血管病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
0: 嗯、
1: 老年病，咱们胡家老高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为什么呢？啊，因为这种治疗方法是胡家老高他起的作用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都知道身体得产生能量，得有充足的气血，还得有最高的免疫功能，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这个胡家老高就是起到这些方面的作用。他不是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他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样呢，人有了这种本源物资的滋养，所以咱才活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这么快，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难得的一个效果呀。胡家老高是我们祖先120多年一直传到现在，传下来多少人使用了，多少阶层来使用它，都获得的同样的和您一样的高兴的治疗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大家用它会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它最大的优势是说它是一些疾病都能治疗，这是太好了啊。
0: 对对对，是。嗯，
1: 哎，
0: 你说
1: 坚持吧，老朋友啊，您会得到更明显的效果，全家都高兴，也祝您这个疾病完全能解决，好吗，老朋友？
0: 好的，好的，我继续用下去，我也相信我会完全好的，谢谢教授。
1: 好，再见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延年益寿。
0: 好的，好的，
1: 好吗？
0: 祝教授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再见。
1: 好，再会吧。
0: 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尊敬的胡兰，你好。
1: 你好啊。
3: 我是河北唐山的。
1: 嗯。
3: 我今年是83岁了，我老伴呢85岁了。我先说说我老伴儿，他先用的胡家老高。
1: 嗯，
3: 我老伴儿啊，上次大上次那个有会，是在胡家老高的时候， 你说说。
1: 好的。
3: 他是那个99年都查出来的有脑供血不足，头晕耳鸣，还有那个心率过缓。心跳那阵他50多下，去那个在那个服务站检查的。
1: 哦。
3: 血压呢也不稳当，反正也在167的吧。几号他就开始用那个胡椒老膏。他两片吃完了，他这个耳鸣都好了，
1: 嗯嗯，
3: 都不响了。
1: 你看看多快呀、啊！
3: 他也不吃降压药，现在他都保持在140、130之间。
1: 嗯，挺好的。
3: 60至70之间。心率呢，现在保持在60也是70之间。
1: 嗯。
3: 行动呢还挺好，买菜做饭都是我老伴儿的，我做不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起到这么好的作用。
3: 我吃的那个药啊，这胡椒老膏，我天天听胡老师讲课呀。
1: 是吗？
3: 每天我们都听。我们说我有一个习惯，老师你要是讲不了课了，你放录音，我也耐心。跟别人不一样。这是我老伴儿，我看我老伴儿吃的这么好，我也吃上了。
1: 是吗？肯定也有了。
3: 今年83了，我是12年查出来的。我有啥毛病呢？我有脑梗死。血压还高点儿。血压一般的时候都160、170的，成天用药控制的，也得140、150的。这是我吃上那个胡椒老膏呢。这血压都也往下降了。有的时候量140，还有的时候130，还有120的时候。低压那个不高，低压总在60啊、68呀、70多。我还有轻度的脂肪肝。我呀，我们说有2、3年我也没出去了。我吃了这胡子老膏呢，现在到昨天我都可以咋的了，我都也不扶着枪，也不推着我的小椅子。
1: 你看看效果多好，
3: 我这可以走到厕所解手去了，完了我再回来。我在屋里来回去解手干啥，我都我都不用在屋子，我都在上厕所。我都觉得有点精神了。我原来的时候我得扶着枪，要不得推着车。才能解手去。我这个我再跟你说说，我还有这个还是那个40多岁呢，得了一回感冒，落的那咳嗽总咳嗽。吃上那老膏了，我这个痰都吐出来了。心脏也显得好受了，气管也好受。
1: 你看看。
3: 都
1: 好了。
3: 都吐出来了。你只要有这个老膏了，我们俩嘛都坚持用。我这胡老的话呀，我天天听啊，你讲的忒明白呀。我也亲身有体验呢。不是还有家有个好身体，
1: 没错。
3: 胡老，我还有俩问题，我跟你说说。
1: 啊，您讲。
3: 老伴儿呢，做过手术，他有小肠疝气，在17年的时候，或18年的时候做了2回手术。现在恢复的还挺好，也没犯。我老伴儿还得过那个湿疹。吃上那老膏以后，他也没犯。反正他倒是浑身有时候痒点吧，他也忍受得了。他的脚后跟呢，他耐裂口子。还后那个脚还挺硬的那个皮。我说这是皲裂，这个吃老膏也可以吧？
1: 可以的，可以的。这样他一活血，促进血循环，这个脚的这个裂口什么就会好了，没问题。
3: 胡老啊。
1: 啊，
3: 你表表那康老师吧，那康老师对工作挺负责任的。
1: 这也是他们应该做的，是吧？
3: 哎呀，人家成天给我，成天给人家打电话了，人家也暂时给我回电话了。
1: 您坚持用这个药，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
3: 哎呀，谢谢
1: 你呀，让他们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

0: 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啊，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王勇王伯党带着自己最要好的朋友李密李玄岁来到了上党县，想让他见识见识金盆洗手大会的盛况。这李密啊，长期在朝当官，乃是世家子弟，他哪见过绿林道什么金盆洗手啊，哎，觉得很好奇很稀罕，于是就跟着王伯党来了。一块来的还有西方绿林瓢把子神射手谢科谢英登。三个人到了上党县八里二贤庄，见到单雄信之后，先是由着单雄信陪同到通玄观祭奠了单雄忠，然后转过天来，王伯党陪着李密游览上党县。出城的时候，由打打通酒楼这经过，王伯党就告诉酒楼掌柜的说，晚上这上面这一层楼啊，我全包了，你给我留住，不能让任何人上楼吃饭。哎，这掌柜的哪敢得罪王伯党啊，满口应允。哎，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秦琼在这个节骨眼上来了。秦琼白天去卖马，他早卖一天，头天去就碰见王伯党了，晚卖一天，明天来也能在八里二贤庄碰到王伯党。今天早点卖，早晨一起来就去八里二贤庄，也能碰见王伯党。秦琼都没赶上下午去卖的，就连王伯党啊，带着谢英登、李密人家出去游览景色去了，两下没照面，秦琼把马卖给善通了，而且带着钱还正到这达通酒楼上面来吃饭。如果小伙计客客气气的，这秦琼啊也就罢了，有可能在楼底下呀，或者就跑其他地方吃饭去了。小伙计也不会说话，秦琼啊又窝火，一呛呛山东人的犟脾气一上来，秦琼啊还非就在楼上吃饭。

0: 他上楼了。小伙计呢，本来就看不起秦琼，那跟秦琼吵吵起来，掌柜的呀，又把自己连瞪带训斥，小伙计也窝着一肚子气呀。一看王伯党到了，这小伙计的心里头啊，这坏水就生出来了。这也不能说呀，完全是坏水吧？人之常情。哎，一看王伯党来了，行嘞，心说话呀，哎，楼上山东老客，我呀给你添点柴，加把火，只要把这王三爷的火架起来，王三爷上楼上就把你胖揍一顿，就替我出气了。而且呢，掌柜的还骂不着我。哎，王三爷那可是上二员外的好朋友，打那个人也白打，上二员外也得给他撑腰啊。所以这个小伙计就在王伯党面前扇了风点了火了，说您别提王三爷，楼上那位说了，他叫秦祖宗。哎呦，这一句话把这王伯党的火呀真就点起来了。他的外号拼命三郎啊，沾火就着啊。哎呀，敢在我王伯党面前称祖宗的，嘿嘿，还没有，这哪来的野小子呀？啊，看来是故意的，故意过来找茬的。王伯党啊，迈步就想往楼上闯，结果一把被身后的李密给拽住了。李密说了一声：“伯党且慢。”你看，王伯党最听李密的话，跟李密关系太好了。李密一拽，王伯党这步啊就没往上迈。一转身看看李密，哎，玄岁，你这何意呀？伯党，你别火爆脾气好不好啊？咱们兄弟今天转一天挺开心的呀，那到现在呢也已然累了，就想找个地方啊吃吃饭，喝喝酒，解解乏，吃完喝完回去咱就休息了，没必要找事儿。王伯党说：“不是我找事儿，你听见没？是楼上那个小子找事儿。”哎呀，李密又一拽王伯党，把王伯党啊拽到身前，离得更近了。李密把声音压低了：“伯党啊，现在是怎么回事儿？还没闹清楚呢。你别光听这小伙计一面之词，人家楼上的是不是说这些话了？”在什么情况下说的，为什么说，不一定是你听到的那样。或许楼上这位跟着小伙计两个人不对付，或许训斥了小伙计几句，这小伙计啊怀恨在心，他认识你，想借你去教训楼上的，这种借刀杀人之计你可不能中哦。你看李密这个人呢，那了不得呀，那不愧是牛角挂书之人呢，那书读的太多了，古往今来什么事儿人家都烂熟于心呢。这种搬弄是非借刀杀人的事儿在古代太多了，你可不能被这个人利用了。凡事冷静处理，咱来吃饭的啊，咱不是来较劲的，你让小伙计上楼啊，把那位客人给劝走也就是了，不必动怒。谢科谢英登这个人呢，也是个沉稳之人呢，也过来规劝，是啊，伯当，千万不要上火，犯不上。再说了，这间酒楼又是二哥的，真的闹起来，二哥面上也不好看呢。王伯当一琢磨，也是，这两人说话呀，也不无道理。小二，
1: 三爷，
0: 我来问你，刚才你给我说的可都是实情？
2: 哎呦，三爷，小的哪敢骗您呢？
0: 我可告诉你，如果让我查出来不是实情，人家那个老客根本就没说那些话，是你在我面前翻嘴挑舌头，那三爷可不吃这个，我打掉你的牙，砸折你的腿。
2: 三爷，小的不敢，小的说的句句事实，不信您亲自问问。
0: 我不问，你呀，现在上楼上去，告诉那个山东老客，让他赶紧挪窝，听到没有？
1: 哎哎，好。
2: 我马上上去，马上上去。
0: 这店小二啊，不敢说其他的了，赶紧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到楼上来了。来到楼上一看，秦琼手里攥着个酒杯，二目发直，一脸没有什么表情，在那愣磕磕出神。面前的酒菜呀，看这意思基本上没动。哎呀，这小伙计当时啊又来气了，先说话下面的那个王三爷还不相信我说的话，看来呀我怎么着也得把这个火拱起来，让他知道知道我不是在湖边。这小二噔噔噔几步就来到秦琼近前了。秦琼现在呀脑子是一片空白，他在想啊，坏了，如果楼下来的真是我三兄弟王伯党，我怎么面对他呀？今天卖马的事情我怎么说呢？我要说实话了，他会有什么举动啊？就他这个脾气，哎呀，真是不堪设想啊。这但是要是不说，如果我们见面了怎么办呢？那不跟他见面，我跑，我怎么跑啊？他在楼底下呢，这我跳窗户那也不合适啊，我一跳窗户跳到楼外头去了，他一扭脸就看见我了。哎呀，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但愿不是他。秦琼在这里啊胡思乱想的，小二过来了。哎哎，嘿嘿，客爷客爷。啊，秦琼这才缓过神来，看了看店小二。啊，店家，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您没听见啊？这包着楼上的王三爷，人家来了，您是不是给让让？啊啊！秦琼现在呀，思维处在一个混乱紧张的状态当中，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店小二。他不端着酒杯吗？他当时顺嘴呀，说了一句话啊，好好，等我把这酒喝完喽，喝完喽。秦琼那意思，先别忙，再等等，再等等，我再想想该怎么办。他是这个意思。他说把这酒喝完了，指的呀是这酒杯里的酒。这店小二误会了，因为店小二现在呀戴着一个有色眼镜看秦琼呢，带着气来的，一听什么把酒喝完了，哎呦，那您这得喝到什么时候啊？店小二以为呀秦琼说把这一壶酒喝完的。哎，我这位客爷，您这么做可就不对了啊！刚才您可是说好了的，说等着人家这包厢的人过来，您立刻就让地方，立刻就走。结果人家包厢的人来了，你这不但不走，还要把这酒喝完喽。您这位秦祖宗可有点不给王三爷面子呀！这小二啊，就故意把这话往矛盾冲突上引。我们说了，现在秦琼啊思维混乱，小二说的话呀他无暇考虑，端着酒杯啊啊，他来这劲儿。小二一看，哈哈哈，既然你不让，我让王三爷来，让他让你让。小二一转身，噔噔噔噔噔，他又下楼了。秦琼这个时候真傻了，端着酒杯不知所措了。小二一溜烟来到门口，见到王伯党。王伯党你看怎么样？他挪了？没有。嗯，他怎么没挪呀？是这么着，我上楼上啊，我说了，我说王三爷来了，您呢是不是话付前言，您让一让。我在底下呀给您找间桌子，您呢在那里吃着。没想到吧，哎，就这位说了，说我秦祖宗得把酒喝完，让王三爷等着，我把这些酒喝完了我就走。我当时一听啊，小的我也来气呀，我就说了，我说你这个秦祖宗比王三爷还厉害呀，你这是不给王三爷面啊。他在那里端着酒杯看着我，一句不说，眼神里充满了挑衅。我一看他就是不让，我只能下来了。哎呦，王伯党一听，噌，火撞顶梁门呐，这家伙特意的口 这是故意找茬呀，谁说不是呢？好，我倒要看看这个秦祖宗是何许人也。说着话，王伯党挑大筋儿，他又想往楼上迈，哎呦，被李密言一把又拽住了。不当不当，伯当且慢，你怎么又拽我呀？哎呀，伯当，咱来这里是吃酒的啊，是痛快来的，咱不是找不痛快的。就算楼上那位呀，他不让，这个人呐，有可能喝多了啊，酒鬼，你呀，甭跟他一般见识啊，找这个不痛快干嘛呀？楼上那空座那不多的是吗？够咱们仨坐的了，够咱们仨坐的，多出那么一个外人，他在那喝酒，我不痛快。哎呀，你不痛快，他也不痛快，咱仨喝酒喝美了，划拳行令啊，高高兴兴，就剩他一个人在那里，他能吃痛快吗？他吃不痛快，吃不痛快，他自然就走了。听我的话，把气儿啊往下压一压，不许发火啊。好好好，我不跟他一般见识。哎，这就对了。哎，怎么着？不行，咱们换一个地方。凭什么咱们换？他在楼上吃酒，我也上楼上吃酒。哎，好好，咱到楼上也吃酒，但是有一点不当，咱不能惹事儿啊。除非他真的找到咱面前，他真的挑衅，那我就不管了。如果说呀，真就是个酒鬼，喝多了，不跟他一般见识，听到没有？好好好，听你的。这就对了。说到这里，李密呀，冲着谢哥谢英登一时眼色，那意思呀，你先上，到楼上看看怎么回事，是不是一个酒鬼，做好一切准备啊！我呢，陪着王伯党，我们再上去。谢哥明白呀，他冲着店小二一摆手，那意思，头先引路。
2: 哎，店小二一看，心中高兴啊，心说看见没啊？我已然把这王三爷的火给拱起来了，就旁边这位呀给按着呢。这位按着呀，我看也按不多久。等到这个王三爷呀一到楼上，一看那位啊，他肯定生气。这一生气呀，四棱子话他就得往外扔。这一往外扔啊，那位我看那也不是一个吃素的，就刚才对我那样啊，哎，他肯定啊，他就得反击。这言语往来呀、啊，往来不了几句，这位王三爷这火就得激起来，激起来这就得打起来，打起来，那位呀、啊，怎么是王三爷对手啊？肯定啊，就得被王三爷胖揍一顿。嘿嘿，王三爷这下子呀，就帮着我出了气了，我得看热闹。这店小二心里美，赶紧的头前开道啊，一边往楼上跑，一边大声的召唤呀，王三爷楼上请，王三爷到。他上楼了，来到楼梯口，往旁边贴墙这么一站，搭了个请字，各位爷楼上请。啪，这眼睛啊就冲着秦琼挑了一眼，挑衅秦琼。秦琼这个时候端着酒杯正冲着这楼梯口啊，这楼梯一响，秦琼的心也跳成一个了。随着楼梯响，秦琼的心也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小二一上来，秦琼瞪着眼看着小二，这小二上来往那一贴墙，随后就是谢科谢英登。谢英登往楼上一上，秦琼一看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非常的干练，面如冠玉，剑眉朗目，鼻正口方啊，光嘴巴没胡，一身的短打衣靠，斜挎宝剑，背后背着弓箭。秦琼不认识他。谢科谢英登上楼来，瞟了眼秦琼，人家有城府，人家没吭声。往里这么一走，紧接着噔噔噔噔上来的是李密李玄岁。
0: 李密往上一上，秦琼一看李密，这个人呢，身材不算太高，中等身材，是个小黑胖子，身穿长衫，头戴幞头，哎，是个文人的打扮。秦琼对李密也不认识，李密也是登上楼来，挑眼皮看了一眼秦琼，李密也没搭理秦琼，迈步往里走。这个时候，噔噔噔噔噔，王伯党可就上来了。小二贴着墙，小二心说：“上来了，上来了！哎，三爷上来了，好戏就来了，我看你怎么办。”这小二啊，贴着墙，暗中窃喜。这个时候，王伯党噔噔噔噔，身子慢慢慢慢就露出来了，头往上这么一露，秦琼就看个侧脸，这一眼，哎呦！秦琼一看正是王伯党，当时秦琼一着急，砰，怎么呢，他一脑袋呀就栽在桌上趴那儿了。哎呦，店小二一看，得怎么样啊，跟我横啊，再跟我横，看这意思呀，你这祖宗还是怕三爷呀。那这个时候王伯党已然上了楼了，王伯党上楼一转身，这才把脸正过来，刷这么一扫，楼上一共就五个人呐，那三个都认识，唯独这么一个趴在桌上了，啊，甭问，这位就是叫秦祖宗的，就是来这里霸座的，嗯，他怎么把脑袋埋桌上呢？喝醉了？这王伯党看了看店小二。店小二把嘴一撇，给王伯党啊做口型，刚才还挺着呢，一见你上来把脑袋埋桌上了。哼，王伯党冷笑一声，迈步奔秦琼就来。哎，李密赶紧一步过来把王伯党给拦住了。兄弟，行了行了行了，看见没，喝醉了，哎，刚才说的都是胡话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咱们坐在这边，咱喝咱的，吃咱的，别惹事儿。谢英登也过来把王伯当往这拽，王伯当不情愿，但是拗不过这两位呀，被这两位拉着就来到这边三张条几旁边坐下。谢英登就对着小二说了，愣着干嘛，赶紧的，好酒好菜往上上，哎，不点了不点了，你们自己答对着啊，赶紧上。
2: 哎哎，好好好。这店小二一看这答不起来呀，但没办法呀，只得下去告诉厨上好酒好菜往上上。
0: 简短接说，时间不大，杯盘罗列三个人面前呢，全马上盘子酒壶酒杯也都放上来了。但这期间王伯党坐在那里冲着秦琼那个方位直运气，这眼睛一点不眨的就盯着秦琼。等到店小二把这酒菜上齐了，各位爷，酒菜齐了您慢用。
1: 哼，小二
2: 啊，三爷，
1: 去看看那位怎么回事啊，啊，刚才不还祖宗长祖宗短吗，不是还不让吗，怎么我们一上楼他就趴那儿了。
2: 说的是说的是，我看呢他是怕三爷您了。
1: 那你告诉他让他赶紧走啊，别在这里趴着影响三爷的酒兴。
2: 哎，好好，我告诉他，我告诉他。
0: 小二赶紧的转到秦琼近前，拍拍秦琼肩膀，哎哎哎
2: 哎，可爷可爷，哎，您醒醒您醒醒，您这怎么了，这是啊，这酒还没动一口呢，我看着菜也没吃呢，您这怎么就醉了呢，您这是有病吧，要是有病赶紧的咱出去啊，赶紧找郎中，要是真醉了，哎，我扶您下楼啊，哎，您把这银子汇了，然后住在什么地方告诉我一声，自己走不回去，我呀把你搀扶着回去啊，您醒醒醒醒醒醒。
0: 秦琼趴在那里啊，所有的他都听到了，但是呢他不知道怎么面对王伯党啊。听着店小二说这话，秦琼这脸更没法往上抬了，不言语了。
2: 嘿，别不言语呀， 人家还得在这吃饭呢，咱不说好了吗？王三爷一来，您就得给挪窝。您这位祖宗是不是挪挪窝呀？
0: 店小二这话里啊，就开始往外戳火了。秦琼现在呀，是铁了心了，你甭管怎么说，我呀就是不抬头。
2: 王伯当一看这位不抬头，王伯当真忍不住了，站起身来，两三步就来到秦琼近前。
0: 朋友，醉了，醉了，我拉你起来。啪，
2: 王伯当抓着秦琼脖领子，把秦琼薅起来了。王伯当一看秦琼的脸，哎呀，扑通，
0: 王伯当跪那儿了。哎呦，店小二一看，这三爷还是怕祖宗。
3: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人力在精神，社会在清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

0: 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1: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0: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1: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4: 400-1599-355 400-1599-3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3: 那李老师，一说到治病的话题啊，很多患者呢就经常讲这样一番话，说我不怕花钱，您别说有这个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5元，您就是没这个工程，药再贵上10倍，那只要能治病我都愿意花。那我们怕的是啥呀？我怕白花钱，花冤枉钱，最后啊落得个病没治好，钱也没了。
0: 那对呀，大家说的是大实话呀，谁拿钱治病不怕花冤枉钱呢？啊，谁不怕白花钱呢？这是人之常情。那什么叫白花钱呢？什么叫做花冤枉钱呢？啊，我认为啊，没有效果的治疗就是白花钱，那就是花冤枉钱。大家细想这个道理啊，哎，就算一种药，一个药它再贵啊，一种治疗方法花的钱再多，但用上能治病能救命，那这个钱白花吗？不白花呀，您肯定愿意啊往外拿啊。你比如啊，之前我提到过的这个，我之前讲

0: 过啊，目前临床上的一种新药叫做 PD-1 啊，它治什么？它治恶性肿瘤啊，一片啊就好几万啊，一个月几十万。可是为了救命，你就是卖房子卖地，病人呢也愿意拿出钱来用上。你说这药贵不贵啊？贵，可是它救命啊。钱在生命面前那算什么呀？有句话说得好啊，人最大的遗憾就是啊，钱还在，人没了。人都没了，那钱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说这个钱呢，它就不白花。您琢磨琢磨啊。回头咱们再看看生物肽类药物啊。那么你随便拿出哪一个，可以说都是价格不菲啊。你比如脑血管专用药脑肌肝肽，一克就要2916元，那将近3000块钱。治疗骨病的玻璃酸肽，一支就要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心肌肽，一支就要1300块钱。这些药如果按疗程来用的话，往往就是几万几十万的开销。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可以说这就是天价呀，是不是啊？那么咱们话又说回来了，可全世界那么多有钱人，他们不都在做这样的治疗吗？啊，就光我知道的，就有中国好几个富豪不远万里到美国去用最好的生物肽类药物，没有效果的话啊，你想想他们能这么干吗？说白了还是图什么？图他真治病。因为这个生物肽类药物啊，它是从细胞上解决问题，你心脏病人用上，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把病变的心肌细胞重新修复好，到时候啊，这个胸闷啊、胸痛啊、心律失常啊、早搏房颤啊，甚至心梗心衰，你无论什么样的心脏病啊，都给你治好，就相当于换了一颗心。那你说这个钱它值不值啊？咱们再说啊，如果您是脑血栓脑出血了，脑神经细胞大量的受损死亡，大脑功能受到严重的影响，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全靠别人伺候照顾，那么您再用上了生物肽类药物啊，它能把你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再生激活修复了，那你想到时候你这个大脑功能是不是就全部的恢复正常了？你又能走又能动，脑子比谁转的都快啊，就像换了个大脑一样，你觉得这钱白花吗？嗯。再比如啊，有的人这个肠胃不好啊，还有风湿关节炎的，呼吸系统也有问题也不行的，整天喉咙气喘的，一口一口吐黄痰，一到冬天浑身骨头疼，气管和肺子就跟那个拉风箱一样啊。哎，这是什么毛病呢？这些都是慢性病，对不对？老慢病啊。得了老慢病之后，你说死死不了，活的也很遭罪，活不起，整天折磨着你啊，你说痛苦不痛苦啊？那用上了这个特效的生物肽啊，它就能治好您所有的这些病，让您心肝脾肺肾，让您浑身的骨关节各个组织器官都舒服，您说这样的疗法它花再多的钱是不是都值啊？嗯。不过呢，话说回来啊，咱们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兜里能有多少钱呢？啊，一个月的退休金养老费都是有数的，有的儿女还行，好样的啊，咱们说那个能给父母一点零花钱，有的儿女啊自己啊还过不明白呢，是不是？您还得倒贴着给他们花钱啊，不然您能看着这个你的孙子孙女没人管吗？啊，是不是？也就是咱们常说，说宁肯自己不花也得给他们花啊。那有了病了，手里的这点救命钱是不是就得花在刀刃上啊？是不是一点不能白花呀，一点不能浪费呀？ 啊，那怎么办呢？就得擦亮眼睛，选对方法。我呀，力推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5毛钱，大家就能够轻轻松松的，哎，没有一点经济负担的把它用上，用上这种全新的治病方法，用一用新的啊治疗手段，我们讲叫什么？用一用生物新药，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想一想。咱们别的不说，就说现在这1块5毛钱，咱能干什么？能做什么呀？啊，坐公交车，如果是空调车都不够，对不对？你要是去医院，这点钱都不够你挂号的，更别说啊，哎，看专家了，是不是？不可能，根本都不可能啊！但现在你能用上这个最新的、最前沿的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它融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而且把所有补益气血、调和五脏的中药材集合到了其中。我们不说生物肽，你补充一克多少钱？就说中药材，一克上等的中药材也要10几块钱吧？而我们现在一次性用到了几十种药材呀！并且给您补充700多种生物肽，它们能从气血、阴阳、五脏、筋骨、细胞5大层面上，让您好好治一治身上的这些慢性病，体验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焕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这样神奇的治病效果，还是我告诉各位，这才是什么？不花冤枉钱，咱们呢更不白花钱呢。
1: 是啊，不花冤枉钱，更不白花钱，还能治好一身的病，这对那些慢性病患者来讲太重要了。说实话，李老师，不知道您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患者？其实我身边还真有这样的老人啊，为了治病啊，走了弯路，上当受骗，把辛苦攒下来的养老钱全都给花光了，最后啊，非但没治好病，反而呢病上加病了，真是让人看着又心疼又无力。
0: 那当然遇到过呀，还不止一两位呢。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有一位老大姐啊，她叫吴桂花啊。哎呀，说起来这个老吴大姐啊，她这一辈子不容易呀。她本身是个护士，40来岁的时候啊，她丈夫发生意外去世了，她呀带着3儿2女啊，独自挑门过日子。那个时候，大儿子才15岁，小女儿才1岁。你说能把这个5个孩子拉扯大啊？他过得得多难呢？他最苦的时候，家里边吃不饱饭啊。这吴大姐中午在食堂把饭打好，一口舍不得吃啊，拿饭盒全装回来了啊，分给孩子们。自己啊，一天天就饿着。啊，哎，可以说这生活啊过得很困难。好不容易啊，把孩子们拉扯大了，都成家立业了。哎，这老吴大姐的身体啊，也跟那老机器一样，啊，这儿也不对，那儿也不好，浑身哪儿哪儿都疼，血压还高。到了2018年的时候，这个老吴大姐因为这个孙子高考没考好，啊，着急上火了。结果呢，小中风了，第一次发病还不算太严重，加上送到医院非常及时抢救，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可是这个老吴大姐她原来是护士啊，她知道这个脑血管疾病的厉害。临床上不是有句话吗？一回轻，二回重，三回就要人老命，啊，越来越重就是啊。所以这个老吴大姐怕什么呢？她就怕这个病二犯。他自己啊，瘫痪了，啊，到那个时候就拖累孩子了，是吧？于是呢，就自己想啊，找点什么药好好治一治。结果呢，啊，你说一个在医院工作了半辈子的人，最后怎么着，让人家给诓了，给骗了？他花了1万来块钱买了一个保健品，啊。 那么本来这个老吴大姐一个月的退休金呢才1000多块钱，再加上跟小儿子一起生活，他这小儿子几年前呢下岗了，一直也没个正式的工作啊，收入不稳定，就靠打零工，儿媳妇身体也不好，加上照顾孩子还有他，所以呢一直没有工作。您说就这个家庭条件，他能有多少积蓄啊？这下好啊，全用来买药了。咱们话说回来，这个老吴大姐的初衷是好的，是不是？她怕二次中风啊，可别二次中风，别瘫痪了，别再给孩子们呢添负担。结果保健品用上以后，不但没看到一点治疗的效果，相反呢，她血压倒上升了很多，把她吓坏了，就赶紧停用啊。他想把剩下的这个保健品退回去，结果再找到对方啊，哎，没人了，找不到了，也就是说这10000多块钱都打了水漂了，雪上加霜啊，被骗了。老吴大姐一股火上来，脑溢血了，在医院抢救了一个晚上，人才缓过来，缓是缓过来了，可是偏瘫，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了啊。哎呀，这老吴大姐啊，那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呐，啊。那么现在呢，躺在床上，不住的淌哈喇子流口水，大小便经常控制不住，哎，整不好就弄床上，啊，包括身上啊、背上啊、屋子里啊，都是一股那个尿骚味儿，啊，大家都懂这个理儿，是不是？别人再怎么伺候啊，都不如自己能走能撂。啊，尤其有的时候拉到床上之后啊，儿媳妇本来就因为你花钱的事不乐意，那么再看到现在她更不乐意了。老吴大姐身上动不了，但是心里明白呀，难受不难受，憋屈不，眼泪呀，哎，不知道流了多少。她小闺女啊，心疼她母亲，加上也是学医的啊，就琢磨啊，怎么能够治好母亲的病，就总想这事儿啊。咱们话说回来也是有缘分啊，无意之间他开车的时候听广播，就听了我的讲座，我的节目啊。他是学医的，他当然知道要想治好母亲的病，肽类药物，就是我讲这个肽类药物是最好的。但以前呢，临床上都是单一的一种肽，啊，价格特别昂贵。而现在呢，有了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而且研发成功，让他眼前一亮，关键价格也能接受，一克只要1.5块钱，1.5块钱一克啊，得到的却是什么700多种生物肽。他抱着一线希望，他就找到了我。我一看这个情况啊，二话没说，我当即给他母亲就开展了治疗。在我的指导之下呀，他母亲啊，老吴大姐就用上了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第3天他的血压就往下降啊，原来高压一直在170、180，后来呢降到了140，这效果很好，是不是？用药啊，一个月的时候血压呢降到了120啊，这人呢也精神了啊，可以说这精神头啊就不一样了啊，也不流口水了，大小便呢也能感知了啊，也知道大小便了。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呢就再也没有啊拉到床上，这解决很大问题啊，是不是？那过去都在床上拉呀尿啊，哎，这很好。我告诉各位啊，用了这个40天的时候，更大的变化来了。这个老吴大姐她能够自己下地啊，自己呀、啊、大小便了啊，全家人乐坏了，她也高兴啊，是不是？我跟你说，这个二便的问题自己能够解决了，非常好。之前呢，这个老吴大姐她胃不好，年轻的时候落下的病，哎， 40天之后，现在他胃病也不犯了。

0: 以前呢，他总说身上难受，说自己啊浑身骨头疼痛。哎，用了40天之后，这些现象全都没有了。前几天呢，就这个老吴大姐亲自给我打来电话，她说呀，她想继续用药。啊，她说呢，以前1万多块钱呢，都打水漂了，都白花了。现在呢，有了这个生物新药，一克只要1块5毛钱，一克只要1块5毛钱就能治好我一身的病。他说我凭什么不用啊？我干啥不用啊？我必须坚持用，而且我必须要用到底。你看，我常说一句话叫实践出真知。通过使用之后，这老吴大姐可以说真的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啊。真正的感受到了这个生物新药的特殊功效。我们很多的朋友啊，一定要解放思想，要用新方法来治病，是不是？所以说，你看我刚才讲这个老吴大姐这么重的病啊，都能治好，我们有慢性病的患者朋友啊，也要有信心啊，一定要有信心。
1: 是啊，听到陈阿姨的这段经历呢，我也很震惊。我们的患者呢，太不容易了，得了病，乱投医，走弯路，白花钱。幸好呢，我们现在有了生物态疗法，一克只要1块5毛钱，既省钱又治病，也解决了咱们老慢病患者的治疗难题呀。
0: 是的，这样就是我的初心。我就是要让这些走过弯路、花过冤枉钱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以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先进的治病方法。啊，我们很多朋友治病啊，走了很多弯路啊，花了很多冤枉钱呢。很多朋友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治病。啊，所以说我还是要强调，开办这个栏目，第一个就是要让大家啊知道这个病该怎么治，就是我要教给大家治病的方法。还有第二个方面也非常的关键呢，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啊这个病该怎么治之后还能治得起病，就这两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哎，所以说呢，我们一克啊只花1块5毛钱。啊，一克1块5毛钱就能用上最先进的治病方法，我们的这个生物态疗法，国药长存益寿。它之所以在疾病治疗方面疗效非常突出，就在于它当中所包含的700多种生物态，包含700多种生物态呀！我不止一次说过，它们就像一颗颗生物导弹。在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直达病灶部位，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细胞的再生。目的是什么呀？我们要知道，要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人体添砖加瓦，为细胞更新换代呀。我讲过很多次，人有病就是细胞的病变。在我的眼中，所有的病都是细胞病，知道吗？所以说，我们要补钛。我常讲，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啊。咱们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当中啊，包含700多种生物态呀，解决的就是细胞的病变问题，就是要恢复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功能，从而战胜疾病，使我们重获健康。那么，作为国内啊乃至国际上唯一一个含有700多种生物态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的药品，生物态疗法可以说开创了一个慢性病治疗的新时代。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啊，它取得了各项国内国外的大奖啊！就在前不久，相关部门领导还找到我，对我在生物医学领域啊做出的成绩表示高度的赞扬啊，那么准备呢颁给我一个科技特殊贡献奖啊，实质上说白了，奖不奖的啊都无所谓。这话怎么说呢？名利二字对我来讲啊，就对于我个人来讲都是。

0: 心肾损伤、呼吸系统疾病啊，就是咳痰喘啊，包括老慢支啊、支气管哮喘、肺气肿、肺心病，还有那个消化系统疾病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各种胃炎、胃溃疡啊，包括肠炎等等啊，就是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能够以科技之法走健康之路，让大家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病。帮助大家恢复健康，走上康复之路。每个人都能以最少的花费取得最大的临床效果。咱们哪怕是在当今这个时代1块5毛钱，1块5，咱们都不白花，知道吗？咱们都花的物超所值，这是我的心里话。这个机会我还是说非常难得啊！普通的老百姓，家庭条件不好的朋友。没有门路、没有背景的朋友也一样能够用得起这个生物新药，一克只需要1块5毛钱就能够解决我们的各种疾病，机会难得，末时良机啊！一定要报名申请。可是我还是说点心里话啊，我再怎么努力，我再怎么争取，推广工程也是有时限的，有时间限制，不是没完没了的。可以肯定的讲，它维持不了多久。什么意思呢？就这个推广工程，1克1块5毛钱，它维持不了多久。是这种情况，有可能今天有啊，今天有，现在有，明天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大家伙一定不要大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跟场外沟通啊，落实好这个用药的名额。好不好？机会非常难得啊！咱们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机不可失啊！这是非常难得的医疗福利，咱们一克只花1块5毛钱就能用上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疗法啊！一定啊，不要错过。好，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导播呀一直在示意我，有很多的朋友在线等待。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4: 李老师，你好。
0: 您好，您好，欢迎您，这位朋友，您有什么问题啊？
4: 李老师， 我陪了好长时间的队，真的受。

0: 又能跟你通上电话了，真的太高兴了。更高兴的是呢，我听说现在跟长春预售推广价就要1.5元，这老紧的都不敢相信啊。你说这么好的药，一颗才花1.5元，是实在的。再困难的家庭都能用得起，没有一点负担。你说这能不高兴吗？你说现在看个病多难啊，多贵呀、啊！到医院去，光是挂号就得要好几十块钱。咱们这个里面还有那么多的中药材，这个药材1颗1.5元，一颗真的是太伟大了。
1: 过奖了，这位朋友啊！哎呀，说实话，大家能够珍惜这次机会，那我的良苦用心呢就没有白费。
0: 嗯，
1: 您说的一点都没错。你说现在到医院那做检查，做个 CT 啊，做个核磁啊，做一些生化化验的多少钱呢？对不对？
0: 是啊，是啊。
1: 住一次院咱们得花多少钱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咱们说上药房买一盒普通的药，感冒药得多少钱呢？是不是？哎，
0: 对对对。
1: 但是唯一一点大家记住啊，就是咱们现在这1克1.5元这个价格能够给大家争取到，能维持多久可不好说啊，可能是半个月，也可能是一个月。所以咱们赶上的朋友啊都是幸运的啊。我想了解一下您用没用这个生物肽疗法呀？嗯，
0: 我早用上了。哎、你看我跟你讲啊，我有心脏病都有5年时间了，平时啊经常的感到胸口病闷，这个气啊就不够用，生病的时候啊都不敢大口的喘气，走起路来吧我都不敢个摆动胳膊。你看我住在4楼，我上楼�啊都要休息个3-4次，所以能够超过3分钟的动作我就忍不了了。平时啊都是小心翼翼的，都不敢出门，就怕吃哪里突然犯病了。
1: 你这是冠心病啊，而且你这个心绞痛啊、心肌缺血都非常的严重啊。啊，
0: 是啊，到您的检查说什么2.5斤还什么3.5斤关闭不全，说还有什么反流。哎呦，我跟您李老师讲啊，我年轻的时候工作比较忙，一大家子吧全是我老板来操心了。虽然年龄长大了吧，本想退休了能帮老板来做做家务，分担分担他的事情，可是呢得了这个病啊，别说帮忙了，还到老板来伺候我。哎呦，这些年啊真的辛苦他了，头发都白了，看着我啊也心疼啊。可是光心疼能有什么用呢？我连帮他吃点米、扫个地、买个菜都不行。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心疼是一方面啊，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您这个心脏病太厉害了，如果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再这么心绞痛，或者是再这么2.5斤反流，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要么心梗，要么就是心衰啊，哪个都要命。咱们说实话，住一次院都得1-2万呢，对不对？
0: 对。
1: 关键是什么？咱们治病还得治到病根上。你后来是怎么了解知道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的啊？怎么知道长存益寿的？你跟我说说。嗯，
0: 好的。我跟你李老师讲啊，我这个人呢、很谨慎的，除了医院的医生给开的药，外面的药啊什么保健品啊补品啊我从来不乱吃的。一个呢是我不相信，那个呢也不想乱花钱。后来是听到你的节目，我听你说这个药能救活细胞，我就想着试试吧。反正我以前吃的些药也不管用，我们年纪大了，这个细胞肯定是老化了，怎么也得来治一治。你这个有这么多种生物肽的长春益寿，所以呢，我说什么我都用一用，说对吧？
1: 对，没错，补肽就是补命啊。啊，更何况咱们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啊，它跟咱们以往用过的任何的药品保健品都不一样，甚至任何的治疗方法都不同啊，它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的准字号的药品啊。我们人呢年纪越大，那么这些生物肽种类就越少，所以你看中医说了啊，说

0: 人老了动不了了啊，是什么呀？气血不足，阴阳不平衡了。而气血阴阳是什么？那不就是细胞的能量吗？生物态也一样，它就是细胞的能量啊。我们长寿的延寿剂啊，那生物态疗法是干什么的？它就是细胞的修理工、维修工啊。看来您呢也是一个懂医的人，您的治病思路啊完全是正确的。那你吃起来怎么样啊？第几天见到好的疗效？你说说。
1: 它有个效果来得很快，我吃了大概就是至七天的时候啊，我就感到身上有劲了。那天早上起来以后吧，我可以叠被子了，我以前根本叠不了的。而且呢，以前我抬个胳膊啊也抬不起来，就好像这个胸口轻得疼。大概我用了有半个月左右吧，哎，这种感觉就完全没有了，哎，稍微能干一点家务活了。老伴呢也不要时时刻刻的守着我了，他也可以啊吃过饭没有事啊出去和老姐妹们去玩一玩了。我自己在家里吧也能做点饭，上街买点菜啥的都没有问题了。尤其呢受这个胸前椎那个地方啊，心里不疼了，也不发病闷了。
0: 好啊，你看您15年的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而且还有二尖瓣、三尖瓣的反流，这可以说是相当复杂的心脏病啊。但是用了生物态疗法，用了国药，长存益寿，7天见效啊，半个多月左右大变样啊，老伴都能放心呢，留您一个人在家都能出门溜达了，这不就是医学的奇迹吗？是不是？嗯，
1: 是啊。哎呦，我都不敢相信，半个月前我还特地到我们这边医院去检查了一下我的心脏的问题，医生讲说这个反流，哎，就有说好转了。他说呢，药也不要再吃了。哎呀，我听医生这么一讲啊，高兴坏了。做了那个冠状动脉造影，还有这个血管堵塞的情况也下降了。原来呢，堵塞了有60%。这一次呢是45%了，哎呦，那个大夫都替我高兴。
0: 是啊，真的不容易啊。您之前有没有想过您自己还能够有今天这么好的身体呀？ 啊
1: 我都不敢想，我当时用的时候呢也没有想到能恢复到这种程度，就想到能让我不难受就可以了。
0: 嗯，是的是的啊。其实您看我们在座的啊，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的，尤其是各种心脏病啊，咱们说一般来说你这个心脏病是怎么得的，尤其是冠心病，它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啊，就是给心脏自身供血的这条血管里面那个垃圾啊、胆固醇啊、斑块啊、血栓啊形成了，然后把这个血管给堵了，就是血管堵了。那您用以往的方法啊，扩罐的药或者是支架，你把一个地方堵的问题解决了，那别的地方还堵啊，就像您那个血管都堵了60%了，对不对呀？ 啊它不可能是堵一处啊。而我们这个生物态疗法它能解决什么？解决的就是你的血液垃圾、细胞病变的根本问题。尤其对于您的情况，您看咱们这个生物态疗法里面700多种生物态有什么呀？啊，你像这里面它所含有的裂解生物态啊、血溶生物态能干什么，包括这个尿基态，它们能够干什么？能够快速的乳化和分解我们冠状动脉里边这个油脂斑块，多余的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把它们呢乳化分解，并且能够代谢出体外。这个时候你说是不是冠状动脉迅速的就畅通了，血管真正的畅通了，那心肌不就不缺血不缺氧了吗？还会出现这个胸闷气短吗？嗯，
2: 不会了。
0: 通则不痛啊，我们要了解呀、那心肌供血不就真正的改善了吗？是不是啊？它也就不会再出现那二尖瓣、三尖瓣的反流了，这个门关得严实了。所以说啊，你血管现在呀半个多月畅通了45%，非常好。我说过啊，我再讲一下，所有用了生物态疗法的患者，您记住，40天是一个循环周期，40天我们能实现什么？元气满满，血液干净， 心脑复活，细胞新生，这都是可以做到的啊。您先用着啊，我告诉您，40天之后，您这个身体呀，能有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个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我呢，再给你调整调整用量，好不好？
1: 好的，谢谢你，李老师，我特别相信你，我也特别感谢你啊，李老师。
0: 哎呀，别客气，这位朋友，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我还要告诉您，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给老伴也用上。你看你老伴儿，他辛辛苦苦照顾你这么多年啊，我听你说他头发都白了，是不是啊？
1: 对。
0: 那身体方面呢，肯定也有不好的地方。赶上现在一克只花1.5元，这个全球推广价格非常的不容易，一定啊适当的储备，备好囤足啊。但是我也实话实说，自己够用，也别储多了。是不是？哎，咱们储备多了的话呀，后面的朋友就用不到了。我们给后边的人呢留一些，毕竟咱们数量有限，发扬发扬精神，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您老师。
0: 别客气啊，感谢参与这位朋友，我们再见。
1: 好，您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您好，您好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哈尔滨的老朋友了。
0: 哦，来自冰城的朋友啊，我非常的欢迎您。你多大年纪了？
4: 我72了。
0: 嗯，
4: 我听你这个节目啊，都好长时间了。其实吧，我都买过好多药啊，都吃了，不怎么管事儿。后来我听你讲，长春益寿里面有700多种治细胞的生物肽，而且吧，还有那么多的名贵药材。完，我就想啊，怪不得以前吃那些药啊都不咋好使呢，没有一个药是修复咱们细胞的，也没有那么多种的生物肽。
0: 没错啊，我跟你讲，生物肽疗法我说过，我说什么？我说它是服务于人，服务于我们细胞的。人有病就是细胞病，而生物肽是干什么的啊？它就是您细胞最好的医生啊，它给你治细胞的。你细胞健康了，血液干净了，心脑复活了，脏腑功能通过5方合1的名贵中药材恢复了，你想什么病好不了啊？啊，那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科学呀！啊，
4: 哎呀，你讲的可太对了，李老师哈。其实我也跟你实话实说吧，我这儿吧条件不是特别好，儿子嘛真的不怎么孝顺我。有2个女儿吧，还不在我身边，都在外地。你说有个小病小灾的，我就到药店买点药就完事儿了，也不上医院检查。你说这后来吧，我这个腿啊就痒的不行了。开始时候我以为是皮炎呢，哎呀，我就抓呀，越抓越刺挠啊。我就用土方，用盐水洗洗看。后来吧，这个脚的大拇脚趾啊，有点变色了，发黑。有一天吧，我在小区楼下和几个老邻居晒太阳，我忍不住痒啊，就把伸出来开始挠啊。我这邻居一看也没说什么，就说我这个不正常，让我上医院去看看。
0: 嗯，你这样真的挺严重了，估计你这个邻居啊也怕吓着你，他没敢直说啊。
4: 对吧，结果到医院我就把鞋子脱下来，哎呀，人家那医生一看就确诊我是糖尿病。当时一测这个血糖啊，餐前是14.多，餐后17.8。完了那个医生就给我开那个2甲双胍回来，我就一直吃。但是这个腿吧后来又开始发麻发木了，而且吧血糖还不稳定。听别人说吧，像我这个情况严重时候就被截肢啊，当时啊我这心里特别害怕。
0: 那是啊，严重了就得截肢啊。说实话，其实稍微有点常识的糖尿病达到这种程度，那并发症可以说是会飞速的发展，别说截肢啊， 眼睛说失明就失明啊，啊，那心

0: 要说梗就梗啊，脑梗、肾衰啊，都非常的常见，所以不能再拖了，咱们得好好治一治啊啊！
1: 哎，所以我说啊，我李老师，咱们就是有缘分。我就是想啊，怎么能好好治我这病的时候，我就无意中听到你讲课，冲着你这个，你讲这个长春益寿里面有700多种生物肽可以降糖，那把血液里这个垃圾给清除了，那我这脚趾头，就能正常了吗？不是啊，我记得我吃4天时候，真的。我就感觉我大拇脚趾头啊不麻了，这个腿呀、啊、也不痒了，结果吧到9天时候，这个心脏啊原先有点儿，哎呀那个不好受啊，老是突突突的跳的特别急，那心脏一点点也建好了，不突突跳了，没有那种过电的感觉了，能喘上气儿了，那现在我都吃1个月了。脚趾盖啊一点点的颜色变过来了，就是变过来以后啊，我这心情啊就放松了，我就不担心害怕了。你说现在测这个血糖，原来不是餐前10来个吗，现在降到6点多了。
0: 嗯，真不错，非常好啊。你看你这么严重的糖尿病，而且还有并发症，4天见效啊，吃到第9天啊就有了这么大的改观啊。
1: 嗯，
0: 所以啊这个情况你要坚持用，坚持用上40天的话啊，我跟你说，咱们因为40天下来，我们通过5方合1的药材入药所提取的700多种生物肽的应用，你比方说首先我们用肌肽啊，还有胰腺肽给你干什么？恢复胰岛细胞的活性，来提升你胰岛素的分泌，所以说这个时候血糖自然就降低，再加上神经元肽给您呢修复神经、营养神经，修复受损的血管内壁细胞，所以啊哎，你那些什么末梢神经炎呢、啊包括还有这个有的患者出现糖尿病的眼病啊，心血管疾病啊，哎，糖尿病足坏疽啊，皮肤瘙痒啊，那么这些问题啊40天下来之后都会来个大变样啊。有这些生物肽的保驾护航，咱们可以做到40天让血液干净，40天让心脑复活，40天让细胞再生，让您呢、啊、真正的收获细胞健康，人健康。
1: 哎呀太好了，那我吧肯定得继续用下去。哎，说到这儿吧，我还得感谢你李老师，你说这么好的药里面还有这么多珍贵的药材，要是以前呢我肯定吃不起，现在才1克1.5块，这我都不用犹豫啊，一次性我就把药订购了。李老师啊，你们可千万别涨价呀。
0: 我跟您说，这位朋友啊，咱们能够赶上这1克1.5的价格呀，我们是非常幸运的，可以说这是天大的好事儿。但是这个机会、嗯、啊，咱们实事求是讲，大家伙一定要珍惜啊，我们有可能争取10天、8天、1个月、半个月不好说啊，这个真的不是我能说了算的，所以说大家抓住机会，现在呢把药都储备好，储备齐，是不是？哎。
1: 哎，明白明白了，那厂家也要生产嘛。
0: 嗯，对，能理解就是最好的。所以说啊，咱们所有的朋友，包括您在内，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申请。现在是什么？1克只需1.5块，千万千万别错过啊！
1: 哎，那好的，我赶紧打。李老师，谢谢你了。
0: 好，好，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0: 哎，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啊？
4: 李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啊！
0: 啊，非常欢迎您啊！您好。
4: 我今天呢也是给您汇报好消息来了， 我现在的生活不仅能自理，还能发挥余热写写文章了。我真的从心里感谢您啊。
0: 您讲这个情况啊真的不错。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啊？
4: 我今年67了。
0: 那么原来是什么情况，什么问题啊？
4: 我这人呢是在2014年的时候得过脑梗，原来的血压就一直高，吃那个降压药没下过160，都在178、189，这脑袋啊整个就像扣个大帽子一样，成天就是头晕头昏，晕晕乎乎的，走到没劲儿，就扎不住根吧，两腿就发软，再一个记忆力不好，好多以前的邻居同事我看着面熟就叫不上来名字，还老记错了啊。
0: 哎呦，你这种情况应该讲是都不认识人了啊。那你再这样下去的话，咱别说什么脑梗容易复发呀，你更容易得什么脑萎缩呀。嗯，
4: 是啊，一天脑子里面胡思乱想乱糟糟的。我以前得脑梗的时候在医院打过那个脑机肝肽，那个针老贵了，一针就1000多呢。
0: 是的，这个脑机肝肽啊，你看这不也是一种生物肽吗？但是它是单一的，知道吗？单一的一种肽，它是用于啊这个急性的脑梗、腔隙性脑梗血栓啊，那个急性期溶栓呢、啊，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嗯，
4: 对，打那个老费钱了，而且大夫还让我签那个同意书，每次签的时候啊，我的心里老打。我大哥人家老干部爱看报纸看新闻，快80了，一天还学习呢。他说我打这个脑机肝肽啊还不如用长春益寿。他每天听您的课也查过，说咱们这个药里啊700多种生物肽，治的病又多又快又好。他自己没什么大病，他一直用长春益寿的，隔一段时间就吃一次，这一直啊吃喝拉撒睡都很好，连感冒都很少。他说就是用这个药的原因啊。
0: 嗯，是的，啊，你大哥是干部啊，看来这些年这个干部啊，哎，当领导的没白当啊。怎么讲呢？你看人家很有主见，也有决断，人家这80岁的好身体也不是白来的。那你听他的建议了吗？用没用啊？啊，
4: 听了听了，我自从用上之后变化很大的。
0: 哦，
4: 用到3-4天的时候，脑袋不嗡嗡响了，不那么头晕了。感觉头上那个重重的帽子摘下来了，
0: 嗯，
4: 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走道的时候啊，腿比以前有劲儿了，
0: 嗯，
4: 原先走道走不了直路，老跑偏儿，半个来月的时候啊，走道不跑偏了，
0: 哦，
4: 手也不哆嗦了，现在吃了1个多月吧，我这记忆力恢复了，老同学的名字都能对上了，
0: 哦，
4: 对了，对老师，我这人呢，爱写写画画什么的，后来得病提笔就忘字儿。慢慢的也不写了，现在身体好了，又开始慢慢的写东西了，这种感觉啊又特别好。
0: 真不错啊，用了之后啊效果很好，连过去的爱好啊咱们都捡起来了。好，
4: 是啊，你看现在扫扫地干点简单的家务，胸口也不发紧，气也顺。这不前两天我这姑娘还给我帮忙写了一篇演讲稿，我写的人家还特别满意，说的单位领导都夸她呢。哎呀，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0: 嗯，非常好，非常好。哎呀，说点心里话吧。其实对于一个常年高血压又患有脑梗，而且又有中风后遗症的人来讲，现在咱们用生物肽疗法啊，不光您这个中风后遗症明显的改善了，包括家里边这个家务活啊，简简单单的啊都能做了啊。还有你刚才讲，你还能写一点文章。啊，写一点资料多好啊！这是什么呀？这是从身体到精神上啊，精神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呢。不光您高兴啊，你们全家是不是都很高兴啊？哎，我这么跟您讲吧啊，就您这个情况啊，如果说您没有选择这个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就只是啊单纯的溶栓、扩血管、通血管。那么早早晚晚这个脑梗还得2次复发啊，那要二犯或者是脑萎缩，最后啊你闺女老婆都不认了，都不认识了啊，那人活到那个时候你想想多痛苦多难呢，多悲哀呀，对不对？
4: 对对，
0: 生活没有质量啊啊， 反过来我们现在看一看现在该有多好啊，这就是生物肽疗法创造的奇迹，它作为目前生物医

0: 医学的领军疗法，可以说这当中含有700多种治愈型的生物肽。就拿您刚才说的这个脑际干肽，这就是专门啊用于脑中风急症救急的，知道吗？哎，除了这个，我们还有什么啊？还要了解，当中还含有溶栓肽、抗凝肽、溶脂肽啊、脑神经元修复肽等等多种生物肽呀、啊。他们分别负责呢，是净化血液、复活心脑、新生脑神经细胞。那么这样一来呀，您这个血管就畅通了，血液净化了，脑神经得到修复啊，最终您这个脑梗才能康复啊，而且脑萎缩才能改善，才能真正的防脑梗复发。当然呢，咱们话得说回来啊，这是700多种治愈型的生物肽呀。它的功效可不是我们常讲的、常规的任何一种方法能够达到的，它非常了不起啊！所以说选对了方法，您啊，晚年生活你肯定是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你不仅不会瘫痪在床，而且还会继续的发挥余热。你看这个选择是不是很重要啊？啊，你看这个选对药之后，这个区别有多大呀？所以说我们要继续努力。现在呢，大家伙能够以1克1块5毛钱的全球推广价享受这个优惠，太难得了。您这个情况40天下来之后啊，血液干净了，40天细胞复活了，40天心脑细胞再生了。但是呢，因为您有这个脑梗，还有高血压这个病底子啊，老病底子，那么第二个周期务必巩固一下，好不好？等您用第二个周期之后，再来给我打个电话，好不好？嗯，
1: 好的，到时候我肯定给您打电话。那我就现在先去订药了啊，谢谢。
0: 好好好，抓紧报名申请啊！好，
1: 哎，
0: 感
1: 好
0: 谢
1: 的好
0: 参
1: 的，
0: 与，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赏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非常高兴来到这个体育馆。
6: 对，
5: 这个我父亲我弟弟都在这体育馆演出过。
6: 对啊，都在这儿演出，
5: 是不是
6: 啊？
5: 您今年？
6: 我还小呢，我76
5: 啊，也快了。
6: 哎，也快死了是吧？啊，
5: 不是，我说您这不是离100也不远了吗？
6: 还是快死了，
5: 没问。那您这怎么？您这自个儿老就是老非要死不可，你怎么办呢？
6: 我非要死啊？
5: 不是，我就是那我应该。
6: 你这话呀，根本就不该这么说。
5: 哦，
6: 什么也快了。
5: 哦，那我
6: 还远着呢。
5: 哦，好，这个尹先生呢是我的师叔，应该说呢，这个我非常，他呢也是我心目当中的一个偶像。
6: 哎，
5: 会的真多。
6: 嗯，
5: 尤其是肚子里头也宽敞，平时我也愿意跟他请教。你们大伙儿如果谁要是不服，今天现场的各位观众，你们也可以随便当着面跟尹先生提出你们的问题啊。老头儿，这不在这儿停着呢吗？这个
6: 停着了，
5: 哎，
6: 我停着了，我还是死了。
5: 不是您，那您说您要怎么着吧？
6: 我怎么的？我在这儿站着了。
5: 好，您站着吧。
6: 啊，
5: 反正横竖一个样嘛。
6: 你会说中国话？
5: 不是我有点紧张，我紧张。这后台我谁都怕。
6: 你紧张什么呢？
5: 不是，我就说我说我心里我非常的敬重您。
6: 嗯。
5: 哎，你要说追星，当初呢，我追过不少，但是呢，基本上没追上。到您这儿了，我总算追上了。
6: 嗯，
5: 后来我才发现，哎，感情不是我一人喜欢尹先生，
6: 嗯，
5: 哎呀，还有人喜欢尹先生了，
6: 这话说的
5: 啊，刚才我去坐着一出租上家接他去了，
6: 嗯，
5: 碰见一个出租司机，
6: 嗯，
5: 到了他们家门口啊，我说师傅，等我一会儿，啊，我稍微坐一会儿喝点水，咱们再走，
6: 嗯，
5: 那师傅说不行，我一会儿都不能等，我有事儿。我说您就等我一会儿，我接个人。不行，您赶紧给我这个把这个车钱付了，我现在就走。我就纳了闷儿了，我说这师傅，我说你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是家里有人病了？他说不是，我跟您说实话得了，我是个出租司机，每天只能听广播。
6: 嗯，
5: 我非常欣赏的一位相声演员叫尹笑声，听说今天在体育馆露面，
6: 嗯，
5: 所以我得坐开车，我得奔体育馆。
6: 嗯，
5: 我一听啊， 太巧了，
7: 也是我的粉丝，
5: 赶紧我就往屋跑。我说您赶紧出来啊，门口有您粉丝。完了以后他也高兴出来了，怎么回事？我说呀，给这师傅那什么，让他等会儿，师傅不等，说得上体育馆呢看尹笑生去。老头乐的嘴都开花了，
7: 高兴。
5: 我说这么样吧，我给你100块钱，100块钱你等会儿成不成？这师傅说不行。200，我又拿出100来，
7: 又拿一百，
5: 不行。老头，这么样，我给500，我给500，你现在就走，一会儿我们再另打车，你现在奔体育馆去。
7: 对，
5: 结果这位师傅拿过这钱来呀，这个高兴啊。我们爷儿俩就奔屋走了。身后头他说一句话，太可乐了。师傅，您要再给我100啊，我把尹笑声给戒了。
7: 戒了？
5: 那可不吗？那怎么办啊？其实我告诉您啊，您这些年如果要不是因为喝酒，您身体比现在可棒得多。
7: 嗨，年轻时候
5: 爱喝，
7: 爱喝，
5: 爱喝，
7: 爱喝，后来喝的也是越来越少了。
5: 年轻时候爱喝酒，喝酒，我师叔喝酒喝到什么份上呢？完了以后喝完了，找不着家。可不是说找不着住哪片啊，他找不着住哪屋。但是老头真有办法啊，站院里喊：“
8: 街坊四邻们，把窗户打开，看看我是哪家的。”
7: 这还活什么劲儿啊？
5: 这还不算是，我再跟您说一档子更可乐了。有一回我们一块演出去，晚上吃完夜宵，施胜杰搀着他从马路上过马路啊，走到马路中间，他问施胜杰：“胜杰，这天上乃是太阳乃是月亮，黑更半夜的。”施胜杰的回答太好了：“师叔，我也不是本地的。”其实人呢，我这一辈子我总结了啊，人得知道自个儿的斤两。
7: 对，
5: 您说是不是？肉啊分五花三层，人分3、6、9等。人家捧着您，您就是一玻璃杯子，
8: 对，
5: 一撒手就变玻璃碴子。所以人这一辈子，您呢再有本事，我实话告诉您，就像那再贵的香水，他干不过那韭菜盒子。古人有句话说，听人劝吃饱饭，对不对？
7: 哎，没错。
5: 别人不让您干的事您千万别干。那不我们街坊我有一个街坊一个大爷爱养宠物，养了一藏獒，养了一八哥。前些日子要出门跟街坊那老王说：“老王，帮我看着点。”老王说：“您放心吧，这个狗啊鸟我天天给您喂该遛的我说我就遛去。”
7: 这样
5: 结果他给照顾得挺好。但是临走的时候，老头嘱咐他一句话这藏獒你可以逗他，这八哥你可千万别逗他，
7: 不能逗。
5: 他纳闷这怎么回事啊？但是人既然说了，咱就按着人做吧。结果每天为这藏獒拉出来遛，真好，这藏獒也真听话，不是那个挺野蛮的，像人说的那么凶的藏獒。有一天他就琢磨呀，你说我这藏獒我都能管这么好，这八哥难道就真的不能逗吗？结果他过去逗这八哥，八哥说话了，
7: 说什么呢？
8: 藏獒咬他。
5: 老王，享年45岁。
9: 谢谢，谢谢，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对我比较了解，我是一个相声演员。但是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呢，也要不断的拓宽我们的艺术领域，也要涉猎其他的艺术门类。今天呢，我就不是说相声，我是以主持人的身份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最近呢，电视台办了一个新栏目，叫做你一定要相信我，这是一个具有权威性科学性的这么一个谈话类的节目。我是第一次当主持人，我想如果这个栏目我要能够主持好了呢，今后我就不说相声了，从此我就当主持人了。按照电视谈话栏目的惯例呢，每一期节目都要请两位嘉宾。今天我请的这两位嘉宾大家非常熟悉，下面咱们就用掌声欢迎二位嘉宾上场。
5: 您
10: 你好，主持人，您好，请坐。
9: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这个节目。
10: 别客气。
9: 我们这个节目是具有权威性的、知识性的这么一个谈话。
10: 知识性的。
9: 哎，对了，对了。
10: 科学性。
9: 哎，是个科普的这么一个谈话。
10: 哦、科普。
9: 是的，是的。
10: 好好好，愿意聊点科学。
9: 是吧？因为二位呢，走南闯北啊，知识渊博呀，博大精深呐、啊，永垂不朽啊。
10: 我们俩都做过科，
9: 做过科，
10: 科出来时间不长嘛。
9: 不是那个做科，不是科班的科，是科学的科。
10: 科学哦，科学那就更好了。
9: 还没有这个栏目叫你一定要相信我。
7: 我相信你干什么？你又不懂科学。
9: 三哥，您没听明白，不是您要相信我。
7: 那我相信谁呢？
9: 是您一定要相信我。
7: 我不相信你，但 你就是主持人，你又不懂科学，我相信你干什么呀？
10: 对呀、啊，
9: 不是您跟我没关系，就、这个、
7: 没关系，你跟我说干什么？
9: 他这个栏目叫你一定要相信我，懂了吧？
7: 到现在我才明白
9: 啊，
7: 主持人呢，感情能把话说明白。
10: 对对对对，
7: 他说这个栏目叫你一定能相信，
9: 跟我没关系，
7: 一定要相信我，
9: 明白了吗？
10: 实际上他这里头说的不光相信他，
9: 对，
10: 你看您一定要相信我，这也包括咱俩人。
9: 是啊，
10: 那
9: 相信科学嘛。
10: 对对对，
9: 所以请二位来呢，就是谈一谈有关长寿方面的话题，
7: 啊，一些
9: 有关长寿方面的知识，
7: 好
9: 是吧？
7: 好，
9: 咱们现在掌声欢迎，好吧？
10: 谢谢，
9: 请二位给大家谈一谈。
7: 这个既然做个嘉宾嘛，是吧？总而言之，在科学方面应该是就算个半个专家吧，啊，
9: 三哥，
7: 因为主持人可以不懂，
9: 嗯，
7: 是吧？您做个嘉宾，你要再不懂，那就
9: 不是您这话我听着别扭。什么叫主持人可以不懂啊？我呢，
7: 主持人就是。怎么回事？你主持人，
9: 我请您来，
7: 您请我来打架来了？
9: 不是打架，我
7: 一会儿这嘉宾跟主持人就打起来，怎么了这是？你既然请我来了，你不让我说话吗？对不对？我们科学院来的，你不让我们说话，是不是啊？
9: 我们向您请教，
7: 哎，
9: 请您向电视观众谈一谈有关长寿的
7: 好
9: 科普知识。
7: 这个长寿啊，长寿，你想长寿是吧？
9: 对，
7: 其实现在呢，我认为最科学、最简便的长寿办法
9: 是
7: 就一个字儿，
9: 什么？
7: 吃，
9: 吃
10: 吃
9: 吃吃什么？
7: 泻药啊！
9: 吃泻药？
7: 哎，
10: 那能减肥？
7: 你看现在外边卖的那个好些个那个泻药的呢，那都是长寿的，减肥干嘛？
9: 不怎么见得呢？
10: 哎，对对，
7: 你看你吃完这药，一钟头你上47回厕所。完了以后呢，哎，脸也长了，身也瘦了，哎，长寿吗？
9: 那您这长寿这么解？
7: 对，你看，
10: 那要照他这么说呀？
9: 不对，他这个在您理解错了。我说这长寿不是脸长了，身材瘦了，
10: 对，
9: 是长寿。
10: 对，要按你这么说，那最简单的办法是饿，所以你甭吃了呗。对不对？你饿一礼拜，你看又长又瘦，你说？
9: 不是您这样，您也理解错了。长寿不是说又长又瘦，就是您多活一些年头，明白吗？
10: 不是把生命延长，
9: 哎，把寿命延长，长寿吗？好不好？
10: 长寿。
9: 哎，咱们这样，咱现身说法，二位可以拿我举例子，说我如何能够长寿？
10: 哎，对，你给他说说，我听听。
7: 比如你吧，
9: 啊，
7: 你我刚才说那个是你没听明白，我说吃啊，泻。光泻那是一方面，
9: 再有一方面呢？
7: 吃
9: 什么？
7: 长，你要想长寿，就是一个字吃。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吃多少吃多少，长寿。
10: 要听这主意，可没有多少日子了。一般都是到不行了的时候，人才说：“得了，您回去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吧。”
9: 我觉得二哥说的有道理，说的有道理。说你这没日子吃了，你这人就是这人差不多了。
7: 这个、你不懂，
9: 啊、
7: 你不懂
9: 啊？
7: 因为你看这个你就拿运动员来说吧，怎么身体好？
9: 为什么
7: 得吃啊？
9: 对，
7: 对不对？什么好吃什么？什么能？你身体你都没有体力了，你还能长寿吗？
10: 对，
9: 三哥就是有文化。
7: 你等
9: 人家说那个啊，
10: 等，不是你怎么得罪他了？
9: 我没得罪他呀，
10: 他给你出的这什么主意你也听啊？
9: 不是，人家说的有道理。
10: 那吃鸡鸭鱼肉能够长寿？
9: 当然啊！
10: 你想胆固醇也上来了，血压高也上来了，完了再得糖尿病还长寿？
9: 那依着您呢？
10: 吃素吗？
9: 对，
10: 你看看人家为什么人吃斋念佛的，人家
7: 看他那样像科学家吗？
9: 不是，这个观众朋友，二哥说的为什么有道理？因为要长寿，你得吃素。 是吧？你吃土豆，吃白菜，吃萝卜。从此以后，我要想长寿，我就吃素。
10: 吃什么？吃野菜？
9: 吃这绿色食品吗？
10: 是
9: 啊，天然的吗？
10: 吃野草？
9: 吃野草变兔子了？吃野草？
10: 对呀、啊。所以你不能吃了，你别信他
9: 的。那吃什么呀？
10: 你看他浑身上下都，他哪儿长得像科学家、懂科学的那样？
9: 人家比你多副眼镜。
10: 他是
11: 学问，
9: 你瞧瞧，学问都在眼镜。
11: 对，
9: 你把眼镜摘了，大伙看没片儿。
10: 你到底信谁的？
9: 我觉得说的有道理，二哥说的有道理。
10: 你得信我的。
9: 您接着说呀，您说怎么能长寿啊？不吃素吃什么呀？
10: 我给你看点资料啊。
9: 啊，
10: 真的，我给你看，你一看资料就你就懂了。这个要想长寿啊，你看啊，
9: 嗯，
10: 根据外国这个说这资料啊，我这为要为你这栏目我还准备好几天了。
9: 你瞧瞧，
10: 你看看啊，
9: 真认真。
10: 你看，
9: 嗯，
10: 你看没有？
9: 嗯，
10: 必须要吃肉，
9: 吃肉，
10: 哎，吃肉，
9: 吃什么肉？
10: 肥肉，哪儿肥吃哪儿。
9: 哦。
10: 哎，你看，你看，你看，咱们看那个蝈蝈啊，
9: 嗯，
10: 蛐蛐啊，
9: 嗯，
10: 它不吃肉，
9: 多新鲜，
10: 就吃葱啊，
9: 啊，
10: 吃饭米粒儿啊，吃毛豆啊，顶多活一夏天死。
9: 对，个儿也不大，
10: 对不对啊？
9: 有道理。
10: 你看那个威猛的那个动物，
9: 嗯，
10: 全是吃肉的，你豹子吃肉，
9: 嗯，
10: 狮子，
9: 嗯，
10: 吃肉，啊，多大劲儿啊？
9: 对，
10: 老虎吃肉。
9: 三哥说的有道理，
10: 信我的是对的。
9: 要长寿多吃肉，
10: 资料跟着。
9: 以后我就听您的，观众朋友，要长寿多吃肉，就像我这，
10: 哎，
9: 我吃肉
10: ，
9: 我赶不上老虎，起码比上母老虎。
10: 哎，对，
9: 是
10: 你得到那个方向走，
9: 哎，往哪个方向走？
10: 我告诉你啊，就因为他这老吃肉，
9: 嗯，
10: 每回他吃完肉以后，他爱人抱孩子都在门口站着。
9: 为什么呀？
10: 在屋里他撞聋子。
9: 不是，
10: 我告诉
9: 你
10: 啊，
9: 要长寿多吃肉。
10: 你看人家外国人怎么说的？他说的这个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你说为了体力，当然你得吃点，
9: 嗯，
10: 就是说的营养价值热量大一点的。
9: 对，对对，
10: 但是关键，
9: 嗯，
10: 人呢，
9: 嗯，
10: 缺盐不行。
9: 哎，
10: 明白了吗？
9: 得多吃盐。
10: 哎，什么理论？你懂科学吗？
9: 那您说呢？
10: 不能吃盐。
9: 对。别吃盐，那盐呢对血压呀对血脂都不好。我从此以后不吃盐了，不吃盐是科学的。
10: 你等会儿等会儿
9: 啊，
10: 那喜儿不吃盐变成白毛女了，你要是不吃盐出去
9: 白毛老头啊，那就多吃盐。
10: 哎，
9: 对吧，听二哥的，
10: 死
9: 啊，
10: 多吃盐就死。
9: 怎么呢？
10: 我问问你，
9: 嗯，
10: 咱们杀鸡的时候，
9: 嗯，
10: 或者咱们宰猪的时候底下弄一盆得接这血吧？
9: 对呀，啊，
10: 接血的时候为了让那血能够凝固，
9: 嗯，
10: 里边搁上盐，那个血沾上盐它就凝固啊。
9: 对，
10: 你不得心脏病你等什么呢？
9: 不能吃盐。
10: 你不等死等什么呀？
9: 三哥说的有，
10: 我们有科学根据啊。你发现没有？
9: 嗯，
10: 咱们在这个熟食店买来的熟食，
9: 嗯，
10: 冬天的时候口淡，
9: 对，
10: 夏天的时候就咸。
9: 为什么呀？
10: 多吃盐，拿盐腌上，它不容易坏。
9: 对呀，二哥说的有道理。从此以后，我多吃盐，我把我自己给腌了。
10: 哎，对了，哎，你这句话才说在点儿上。
11: 对，
10: 腌了就对了。
11: 对，
10: 以后再排个电视剧呀，
11: 哎，
10: 找那演太监的找不着，你就来这个。
9: 不是您这叫什么嘉宾呢？
10: 我这就是我们科学，我们懂科学。
9: 说那烟不是，
10: 我们讲的是科学啊。
9: 说吃盐把自己身体好，反正二位说的都有道理，是吧？都有道理。我
10: 其实你根本缺的就不是盐。
9: 那我缺的什么呀？
10: 你让大伙看看这人缺什么，你知道吗？你最缺的是雌性激素啊。
9: 我是男的女的呀？
10: 男的呀。
9: 男的我补雌性激素干嘛呀？
10: 就是你这身上男味儿太大了。
9: 哦，
10: 你得补点雌性激素。
9: 有道理，
10: 往这方面溜达溜达。
9: 您要长寿您就得补那雌性激素。
10: 哎，
9: 您这补的这边像个男的呀。
10: 哎，
9: 您那边像个女的呀。
10: 哎，
9: 您男不男
10: 有时候像个男的
9: 女不女的呀。
10: 哎，长寿了。
9: 二椅子呀，
10: 你到底打算怎么着吧？你打算不打算长寿？
9: 我向二位请教，怎么能够长寿？
10: 我们俩跟你说了这么半天，这不全都是长寿的秘诀吗？
9: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这个，您刚才说吃完饭要干嘛？
10: 吃完饭，
9: 嗯，
10: 哦，
11: 得活动活动。
10: 哎，对，这我们俩是统一的，
11: 对，哎，
10: 不
11: 太一样。
10: 我是这观点，
9: 是吧？
10: 常言说得好，
9: 嗯，
10: 要活就是酒，
9: 嗯，
10: 饭后百步走，
11: 怎么了？
10: 不是那码子事，
9: 是怎么回事？
10: 干嘛呀？
11: 饭后床上趴。能活二百八，
10: 我刚才说饭后百步走啊，
9: 嗯，
10: 活到九十九，那是走一百步活九十九。
9: 那要走得多了呢？
10: 你要走半个钟头呢，
9: 活多少啊？
10: 你要走六百步呢， 能活1900，
9: 饭后使劲走。
10: 哎，我刚才我跟你说，你没听明白
9: 啊？
10: 刚才我说是趴半点钟。
9: 哦，趴的功夫短。
10: 短。
9: 那一日您呢？
10: 饭后炕上趴，
9: 嗯，
10: 你得。

0: 擦够半天儿。
1: 哦，
0: 能活6800、
2: 啊、我刚才没说全
1: 啊、
2: 哦、我说饭后百步走，那就是说想多活几年的那个
1: 啊、
2: 哦、像您这样的，我建议您要这么活下去的话，您饭后就别百步走啊。
1: 那走多少步啊？
2: 你就是玩命走啊。
1: 哦，
2: 饭
1: 后
2: 玩
1: 命
2: 走能活9900。
1: 都9900了，
2: 哎，
1: 我就饭后我就玩命走了。
2: 哎，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1: 啊、
0: 您等会儿，等会儿，我刚才说这你还是没理解。
1: 怎么？
0: 他说的是走这功夫
1: 啊，
0: 我这是趴的时间
1: 啊。
0: 如果你吃完饭以后你不动窝，你在炕上、
1: 嗯、
0: 你爬这么趴这么一动，趴这么一动，
1: 对，
0: 你能活10000多。
1: 真是的，
2: 活10000岁。
1: 亲爱的观众朋友，
2: 嗯，
1: 这个常言说得好啊，说是啊，目不转不透，砂锅不打不漏，
2: 就是
1: 这个科学必须再去研究，再去探讨，尤其跟两位艺术家一探讨，真让人长
0: 明白了，
1: 是吧、
2: 嗯？
1: 你看人家说了，这饭后玩命走能活9900，
2: 嗯，
1: 人说个饭后炕上趴能活18000，
2: 嗯，
1: 您说我要是能活18000，亲爱的观众朋友
2: 啊、
1: 哦，老话说得好、啊，
2: 说什么？
1: 千年王八，万
2: 对。
1: 这叫什么玩意儿？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

0: 前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生就是一个大舞台，你来他走，来来往往，人生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台戏，我们每个人都是角色，扮演爸爸，扮演妈妈，扮演儿子，扮演闺女，角度不同，最关键的是这台戏你怎么去演绎，演绎好了这出戏很精彩，是喜剧，演绎不好就会演砸了，一直是悲剧，也有的悲喜交加的双重结局。但是我们不管演出来喜剧还是悲剧，我们咋做都没法避免，没法逃避，都得承受。一种是在快乐中演下去，一种是在痛苦中演下去。病是啥？是悲剧的源泉。那些心脏不好的，一辈子半辈子遭罪，担惊受怕。那些风湿骨病的也一样，疼、麻、酸、胀、红肿，整天度日如年。那些得三高症的患者，在家里头坐在热炕头上也闲不住，闲不住干什么呢？吃药，药是不能断的，天天都得吃。总而言之，不管是哪一种老年性的疾病，发展到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把人折磨得不像样。我当了一辈子医生，从19岁进医院，我今年已经90岁了。我见过不少濒临死亡的人，人知道自己要死了，大体上会有两种状态，一种特别挣扎，不愿接受现实，他非常留恋这个世界，舍不得这，舍不得那，更舍不得离开。另一种人正好相反，他们非常平静，不声不亢，不吭声的原因不是说这人心态多好，而是因为病得太重了，身体零件不听自己使唤，没有力量，没有能力去抱怨去反抗。有的脑中风患者，或者因为其他原因瘫痪的病人，他们除了眼皮能动，什么都动不了，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直挺挺的躺着。

去年一月份，我们医院在杭州的分院就接诊了这么一个病人，是个男患者，姓丁，老丁快80了。到医院的时候，因为昏迷不醒，连续抢救了10来天，一点改善没有。最后老人的家属没有办法了，只能在纸上签了字，放弃治疗了。为啥放弃治疗？因为急救室里能用的所有的抢救手段都用遍了，他仍然是昏迷不醒，就剩下一口气在，而且他各种的指标都不稳，血压非常低，高血压才80，低血压50，身体严重缺氧，同时呢，他对疼痛的刺激也不敏感，拿针扎他都不知道疼，没反应，意义不大。唯一的办法是把这个患者送到北京总院，总院的专家多，经验更丰富一些。但是即便到了北京的总院，这个病能不能被治好也不确定。杭州分院给病人的诊断是肝硬化导致的肝性脑病，病人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分院治不了，所以把病人的病历传到北京，让总院的专家们看一看。专家组建议最好别让病人来北京了。为啥不让他来？从杭州到北京路比较远，在来的路上至少有80%的概率会出现意外，当时他的生命很脆弱了，稍微有点闪失命就没了。即使他很幸运活到了北京，在北京治的话，成功率在10%都不到，没必要冒这个险。所以最后家属和医院达成共识，所有的抢救手段都不用了，身上的管子都拔掉，唯一一个没停的就是升压药，升压药多巴胺注射液还得继续用。这个药一旦要停了，病人马上停止呼吸，这是个急救药，按理说不能总用，但是没办法，他血压太低了，不打升压药心脏就不跳了，所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很严峻很重的一个病例。后来我的学生小庄，他是北京专家组的组长，有一天夜里他突然给我打电话，挺匆忙的。小庄说，老师，我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啥问题呢？胡家老高能不能治肝性脑病？我说能治啊，我治好过这样的病人，但是必须得确定是啥原因导致的肝性脑病。是肝硬化吗？他说对，就是肝硬化，那就能治。但是肝性脑病因为肝的功能出问题了，肝不再给血液解毒，所以血液中有一种毒素叫氨，氨气的氨，它就会通过血液进到大脑，把脑细胞杀死，把脑神经切断。所以肝性脑病的症状跟老年痴呆非常相似，
有的老年人性格变了，有的不爱吱声了，有的胡言乱语了，有的以前特别干净，现在随地大小便了，这都是肝性脑病。有肝硬化的患者一定要小心，上了岁数以后最容易得肝性脑病。小庄说这个病人的情况比较严重，我说重到啥程度了，他说不知道冷暖，没有知觉，这是肝性脑病最重程度。病到这种程度的话，说实话真不太好治，用胡家老膏我也不敢肯定，必须得当面看看病人什么情况。我就问小张，我说这人在哪儿呢？他说在分院，杭州的分院。我说那好了，明天我就过去。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给小庄打电话，让单位给我买机票，我飞杭州去。去之前我除了胡家老膏以外多带了一种药。什么药呢？就是宫廷肾宝。为什么要带宫廷肾宝？因为肝性脑病有三种最常见的并发症。第一，脑水肿；第二，消化道出血；第三，肾功能不全。对于昏迷不醒的肝硬化患者，这三种并发症肯定都有了。我带着宫廷肾宝是因为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老丁的肾的排尿功能，因为他的家属都已经签字了，放弃治疗了，导尿管都拔了，所以他要是不能主动排尿的话就很危险。那个时候他的脑袋和肝脏一个是中毒，另一个是坏死，如果再加上一个肾脏急性肾衰，那么这个人没法活了。宫廷肾宝的好处在哪儿？它见效快，专病专治，专管肾脏，所以第一时间就给病人喝上还是很有必要的，有助于他肾脏功能的恢复。到了杭州以后，我看到了病人本人，他在床上平躺着，瘦得特别厉害，脸上除了骨头就是皮，显得两边的颧骨特别高。他的四肢也是因为营养的缺乏，水肿很明显，只要出现水肿就说明肾有问题。我心里很庆幸啊，庆幸自己从北京来杭州之前判断没失误。我给他摸了脉，发现他的脾胃功能还行，消化道虽然有出血，但是出血不严重。我们分院的主治大夫跟病人家属介绍我说，这是胡老从总院特意过来的，专程就为了给你们家老丁看病的。老丁的媳妇眼泪汪汪，我能感受到她很激动，她的嘴唇是干的，上嘴唇和下嘴唇都粘到一块儿了。她张嘴说话的一瞬间，干裂的下嘴唇上渗出了几道血丝，他的头发是花白的，乱蓬蓬的，面容很憔悴，一看他的样子
就是最近这阶段没少

操劳。他带着哭腔跟我说，说谢谢您啦，恩人，您治好治不好我都管您叫恩人，这么多天了头一回收到了好消息。老丁的媳妇对我说，专家老先生，就冲着您这么大年岁了，折腾这一回我也得好好感谢您。我一边给老丁摸脉，一边看着他老伴儿，我发现这老两口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两个人长得就很有夫妻相，鼻子、眉毛、脸型都可像了。感情越好的老两口，长相越接近，这是我自己总结的经验。我突然想出一个办法来，我就对他老伴儿说，我说您把心放在肚子里边吧，我这次来杭州让你家老丁醒过来。老丁媳妇听我说完这话，好像一下就薅住了救命的稻草，这些天抢救紧张绝望，又看到了希望，一下子全都发泄出来了，所以当时他哇的一下就哭出了声，哭声震天响，哭的走廊里的人都跑到老丁的病房门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都好奇啊，寻思出啥事儿了呢。老丁的媳妇一哭，老丁躺在病床上似乎也有反应，我发现他的脚丫子不自觉地动了一下，我等的就是这一下。媳妇的哭，他这哭声就是病人吃药的药引子。我赶紧把胡家老高从怀里掏了出来，拧开盖送到他的嘴里，送到他嗓子眼附近，他咕噜一下就咽下去了，很配合。我一看他喝得挺顺溜，直接把宫廷肾宝口服液也打开了，我把口服液那个三取掉，直接倒在他嘴里头，也挺好的，进去了。病人当时虽然昏迷不醒，但是他听话，第一次喂药他就没排斥，给昏迷不醒的人喂药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次，第一次顺利，后边再喂都好喂，这是我的经验。所以我就抓住一个触动点，很顺利的就把药给喂进去了。后来我一直在杭州待了一个月，一直都是我给老丁喂药，给病人喂药就跟养孩子差不多，他挑人，关键时刻我必须在医院跟着。用了半个多月以后，升压药的激素药我就让医院给停了，血压稳定了。同时呢，最可喜的事儿是老丁的排尿规律了，一天尿两泡，早一遍晚一遍，以前他尿尿总哩哩啦啦的，总得换洗床单，但是我给他打了两周的底子以后，他尿尿非常规律，说明他肾功能恢复了，而且是有意识去尿尿了。还有一个进步很大，就是他的感知能力恢复了不少。家里人

0: 他老伴儿摸他手的时候，他能感觉得到，喝了一个月的胡家老膏，他的手会动了。虽然他握拳伸手这些动作还做不了，但是手指有时候能动一下，这就是希望啊。现在终于见谅了，他的老伴非常开心。开心归开心，但是我在杭州的医院守了一个月，我发现一个事儿，挺让我不舒服。老丁和他的老伴有一个儿子，亲生的。我在医院待了一个月，我就观察每天在夜里负责陪护的陪着老丁的人永远是他的老伴儿。老太太岁数也不小了，也70多了，天天上医院，吃不好睡不好，熬夜伺候老头能行吗？晚上我在的时候，我每次看见他，我都要提醒他一次，我说你能不能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让他来替替班，让他来负点责任，来照看照看他爹。老妹子反复推脱，声称儿子要上班，要养家糊口，反正不管啥原因，我对他儿子有了不太良好的印象。我在医院只见过他儿子一次，这三口人长相一模一样，一个模子，但是在身材上儿子更像老丁，瘦瘦的高高的，他长得挺好，挺精神的。但是他不来陪护这件事儿，在我的心里头一直是个疙瘩，所以我不喜欢他，我也没跟他说过话。后来我回北京了，又过了大半年，我终于收到了好消息，老丁醒了。老丁的媳妇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他又哭了，这回是喜极而泣，是开心的眼泪。他说老丁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最开始顶多坐2分钟，现在能坐1个来小时了。在电话中我还了解到一个事儿，他说他家这儿子也不容易，为了给父亲治病，白天上班，晚上在饭店门口守着当代驾，代驾就是帮喝酒的人开车，挣那个开车的钱，很辛苦，晚上连轴转。为了啥？为了挣钱。后期老丁在医院的住院费和药费，老丁和老伴的生活费都是儿子掏的。我听到这儿，我终于反应过来，看来我以前是对他有偏见了。他儿子50来岁，这么个大男人，上有老下有小，非常不容易啊。社会上有很多类似的家庭，因为家里有病人，经济压力很大，大家拼命挣钱，都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让家人活得更好。人活着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总得遇到点困难。好了，下边的时候留给听众们，谁有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 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您好，欢迎您啊！
6: 你辛苦了啊，胡老师
0: 啊！
6: 首先打您电话，我代表我的全家表示向你感谢。
0: 好，谢谢您、啊！
6: 我这点岁数啊，也不太大，但是也不小了，也是80岁人了、
0: 啊。哦。
6: 一提到我病理，原先呢有高血压。
0: 嗯嗯嗯，
6: 最高时候就达到189了，吃降压药的最好时候才能降到150，再往下就不降了。
0: 嗯，
6: 血压才能降到90，
0: 啊，
6: 常年头疼迷魂，
0: 啊，
6: 有时候还恶心。
0: 嗯，
6: 再的就是没有药之前呢，我记得大夫检查得过这个。高心病，
0: 哦，高心病，
6: 自己有点胸闷、气短，有时候犯些心脏病时候，疼的前后背往外鼓那么疼，但是那时就一发现病情，一发现发作时候就冒汗呐，
0: 哦，
6: 汗珠往下直滚，
0: 说明比较重，是吧？
6: 比较严重，还有浅表性胃炎，
0: 啊，
6: 这也。

0: 也是多念叨。
1: 嗯。
0: 还有就是失眠睡不着觉
1: 啊，
0: 一宿就一个多点两个点，最多没超过三个点。
1: 嗯。
0: 还做噩梦。再就是岁数大了也不知道多少前列腺，反正就是撒尿没有次数，特别到晚间，白天呢还行。
1: 嗯。
0: 白天你反正一天一遍两遍还行。哎呀，要晚上没有厕所，一宿十遍八遍都不
1: 这
0: 三回事。
1: 这是老年性的前列腺肥大呀，啊，是非常多见的啊。
0: 特别我就是在2015年又得一个叫轴位性的神经病。
1: 哦。
0: 因为是不是我过去不给你打过电话？我这个特别就这一类病，管什么药也治不好。症状就是脚酥酥疼啊，麻木啊，再不敢见凉风，一见凉风格外疼得厉害呀。这些我给你打过电话，我求你老，求你这个胡老师，人家这个胡家老高，治病效果好嘛，
1: 是
0: 吧？也是祖传的，特别我听你这老大夫讲的，特别实在。我一听这个医学道理讲的特别透彻，老百姓能听得懂。
1: 嗯，
0: 他讲就信着你了。我从打通电话买着药了，买着那胡家老高子用上，一直到现在我没停啊。
1: 嗯，
0: 按照这个治疗量，一直我到现在将近1年的时间，也还有几天。还有个10天8天就到1年的光景了，1年时间了。
1: 嗯嗯嗯。
0: 我现在身上这些病情的，我刚才跟你说这病，所有这些病情
1: 啊，
0: 我现在我亲身体验都好了。
1: 你看看，太好了，非常恭喜你。
0: 血压的现在达到多少的？最高没超过130，我就高血压。
1: 你看看多少，
0: 血压没超过80，都是70几，
1: 太好了。
0: 心率跳的一般都是70次左右。
1: 嗯，
0: 头疼啊，迷昏呐，也这病情根本没有感觉，不知道我这脑袋是飘晕，不知道脑袋疼。
1: 好，
0: 我感觉我这个记忆力现在还恢复了，比以前强了。
1: 是吧？
0: 我以前你比的时候，我以前没有人要，以前是。有时候我穿鞋吧，把你的脚穿上了，你的鞋外面没能穿就下地，而且你踩脚，俺都脚底冰凉，俺就影响人家没穿鞋，这样是有的是。而现在没有这种情况，
1: 没有这种情况了，说明咱们的疾病的症状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太好了，我恭喜您呐。嗯，
0: 现在你胡老的够了。再就是什么，这心脏病，你要过去这晴天呐，问题还差点，特别这个下雨坏天，或者是阴天、发雾的天，就是见不着太阳天的，一到夏天，我心脏就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就是闷的、迷了不了，就找不着东西南北那个味儿了。
1: 嗯，
0: 好像就迷失方向呀。哎，现在这个病情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你不管好天和晴天呢，你自我感到啊特别挺愉快的，没有那种疼痛感了。
1: 嗯，
0: 再一个睡眠好，我这个睡眠现在一宿最少最少的按照时候也得睡5个多小时。
1: 太好了啊，为您高兴。
0: 对呀，最近我高兴，我不得那个神经病变吧，我这全国走个遍，我拿过药
1: 了。
0: 过去在他们手吃药，一个月的药量8000的、9000的，在沈阳一拉大的小药针打一个月，钱都花到10000元。
1: 哎，花费多大？
0: 没有什么效果。当时说这个强点吧，等停药以后，妈妈还是不敢啊，直接犯病。我说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主要得护照，我近视啊，所以我就考虑像我这个药。我你说到用到1年的，现在好到这么程度，用不用停药？如果不停，我就只需不吃治疗量，也就搞保健量溜着点，行不行？
1: 好、
0: 啊、
1: 这位老朋友，我告诉您一句话，胡家老高他最大的特点是有什么病都完全可以很好的来纠正他，来解决他，这个主要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但是这个药用了以后您好了，一般都不会反复的啊。他的最大的优势是这样，有病治病，没病维护您的健康啊。那么咱们怎么用呢？我告诉您一个好的办法，少量的每天一小口，一天两次溜着它就可以了，绝对会把您这个老年病得到很好的控制，很好的治疗。哎，咱们经常联系啊，您坚持用这个方法，咱们一起关注我们的晚年，好吗，老朋友？
0: 好好好好好，谢谢您，胡老。那我就吃完这些，我再买点，我就一天少六点，六点就感觉啊，我得到老三，
1: 对
0: 吧？我放心
1: 了。还是那句简单的话啊，您用胡家老高，每天用一两小口就可以了，您溜着它、
0: 啊，
1: 会让您维护老年的健康，没有问题的啊。
0: 好了，我听你的话，我听你的，胡老，你放心吧，我就放心了。
1: 哎，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好，
1: 多联系啊！
0: 啊，
1: 您这种高兴永远传给我们所有的人，我也为您高兴，
0: 谢谢，
1: 大家也为您高兴。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好，再见。
1: 好，再会。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您啊。
3: 哎，胡教授，我给你打电话啊，可高兴了。
1: 啊。
3: 哎，因为这个胡家这个老高啊，我已经用了7个月的时间了。
1: 哦，
3: 用的非常满意。
1: 啊啊啊！
3: 嗯，今天吧，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这是你辛勤劳动的结果吧，我受益了。我是齐齐哈尔的。
1: 哦。
3: 我这个病吧，一个是岁数大了，今年我都71了。
1: 哦。
3: 我这病挺难治的，到哪儿吧，医院呀、
1: 啊，
3: 都觉得是不好治的病。
1: 啊啊啊！
3: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啊，可能是干活呀，家里外头顶梁柱吧、
1: 啊，
3: 那老头身体不好，所以也是累的，可能是、
1: 啊。
3: 这岁数大了，这腰疼啊。
1: 啊。
3: 后来检查吧，这疼的都不行了。腰疼，胯骨也疼，说也腰间盘突出，
1: 啊，
3: 那胯骨疼，说是股骨头坏死。
1: 哦，
3: 开始吧就一直治疗，一直治疗，但是效果都不好，
1: 啊，
3: 也花了不少的钱。你看我们这个第一医院嘛，是大医院，我都去过多少次了。
1: 嗯。
3: 又照片呢，又开药啊，是土方啊和那个西药啊，都用过，贴过膏药，都不行、最后到这上下串串的呀，这屁股蛋子也疼，胯骨这也疼，那个腿啊凉飕飕麻麻木木的，走道都费劲了。走不了远道，走一会儿就累了，就不行了。
1: 啊啊，
3: 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这走不了道了。 后来吧，也是家里人孩子听你讲座，这个说你讲的这药好，让我也听听。我听你讲，确实是，一听啊，你就是老大夫，知识渊博，懂得多，讲的也明白也透彻。更明显的是，有好多患者也像我这病挺难治的。这用了以后啊，人家打电话告诉你好消息，我就想啊，别人用的好，我也得尝试尝试，不一定就用上就不好啊，所以不用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
1: 没错，
3: 就这么的，孩子们说，那咱就用用试试吧，要好呢，咱们就继续用下去，不好咱也不差这一点钱了，这孩子们挺支持的。
1: 还有腰托啊，
3: 对，
1: 所以您的这个病是非常广泛的，而且疼痛是非常大的，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
3: 是特别遭罪，你能知道。特别难治，关键是
1: 就是这是骨科的一种难治的一个疾病啊。
3: 是，所以一直治吧也不见什么好转。那时候我都觉得我没有信心了，没有希望了。后来这孩子说咱用用用用这个，人家用的好，咱们也用用试试看看怎么样。就这么的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哎呀，没想到啊，胡教授啊，
1: 是吧？
3: 你讲的好，这药也好使啊，关键是啊。你讲了本源疗法，这个从根本上啊能够恢复原来的那个症状。所以我就觉得呀，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服。买回来以后吧，我用了也就也就六七天的时间吧。我就觉得我这个疼痛啊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就感觉疼痛啊能忍着了，缓解了不少。我感觉呀，这一块还是真的对症了。我就接着用，接着用。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腿啊原来疼的呀走道可费劲了。这一个多月以后，我感觉我这个腿走道啊不像以前那么沉那么重了。而且吧，原来他麻麻木木的，还凉飕飕的，这个有热乎气儿了，
1: 你看多好，
3: 麻了，我就感觉啊，这药真的，这个好使啊，
1: 确实
3: 有效，我就接着用，接着用，
1: 太好
3: 了，一直用到现在，跟你说，教授，我现在用了七个月了，
1: 七个月了，
3: 现在可好了，现在我这个腰。现在转动啊弯腰啊都行了，
1: 都行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 是不是啊？
3: 对对，现在这胯骨这块也不像以前疼了，走道也看不出来了，好像是腿有毛病的那一种感觉了，但是呢还不能走得太快，但是就是慢慢的走，我现在好到这种程度，再也不用担心，也不担心会瘫痪了。
1: 这是您非常乐观的一种治疗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个胡家老高、
3: 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教授。
1: 您看效果多明显，给您带来了高兴，咱们全家也高兴，是不是啊？太好了，难得的这种治疗效果，对吧？
3: 对对对。所以不但我
1: 好
3: 了，人家我能出去溜达了，这个出去散散步啊，和老邻居聊聊天唠唠嗑，那些老邻居就问我呀，你这病这么难治，怎么现在好的这么快呀？我就告诉他我用什么药了，他们都挺羡慕的，我们有一个
1: 大家为您高兴。
3: 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那个腿啊疼得不得了，那个说是风湿，那腿都弯弯了。他也想用， 我说你打电话吧，给胡教授打电话问问他，你这病要能用的话，你就赶紧的用上。
1: 没有问题，
3: 我用的好。

0: 不管骨关节的毛病、心脑血管病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老年病，咱们胡家老高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为什么呢？啊，因为这种治疗方法是胡家老高它起的作用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都知道，身体得产生能量，得有充足的气血，还得有最高的免疫功能，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这个啊，胡家老高就是起到这些方面的作用。他不是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他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样呢，人有了这种本源物资的滋养，所以咱才活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这么快，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难得的一个效果呀。胡家老高是我们祖先120多年一直传到现在传下来，多少人使用了，多少阶层来使用它，都获得的同样的和您一样的高兴的治疗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大家用它会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它最大的优势是说，它是一些疾病都能治疗，这是太好了啊！
1: 对对对，是，
0: 哎，
1: 你说的
0: 坚持吧，老朋友、
1: 就是、
0: 啊，您会得到更明显的效果。全家都高兴，也祝您这个疾病完全能解决，好吗，老朋友？
1: 好的，好的，我继续用下去，我也相信我会完全好的。谢谢教授。
0: 好，再见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延年益寿。
1: 好的，好的，
0: 好吗？
1: 祝教授身体健康。
0: 好，也谢谢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好，再见。
0: 好，再会吧。
1: 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尊敬的胡兰，你好。
0: 你好啊。
3: 我是河北唐山的。
0: 嗯。
3: 我今年是83岁了，我老伴呢85岁了。
0: 嗯嗯嗯。
3: 我先说说我老伴，他先用的胡家老高。
0: 嗯。
3: 我老伴儿呢，上次大上次那个友会是在胡家老高的时候，我给他买了18盒，买了15盒，赠3盒。他有毛病啊，我跟你说说。他是那个99年都查出来的有脑供血不足，头晕耳鸣，还有那个心率过缓。心跳那阵他50多下，去年个在那个服务站检查的。
0: 哦。
3: 血压呢也不稳当，反正也得167的吧。几号他就开始用那个胡椒老高，他两片吃完了，他这个耳鸣都好了。
0: 嗯嗯。
3: 都不响了。
0: 你看看多快呀、啊！
3: 血压呢，他也不吃降压药，现在他都保持在140-130之间。
0: 挺好的，
3: 60-70之间，心率呢现在保持在60也是70之间。
0: 嗯。
3: 行动呢还挺好，买菜做饭都是我老伴儿的，我做不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啊，起到这么好的作用。
3: 吃那个药啊，这胡家老高，我天天听胡老的讲课呀。
0: 是吗？
3: 我们都听。我们说我有一个习惯，老师你要是讲不了课了，你放录音，我也耐心。跟别人不一样。这是我老伴儿，我看我老伴儿吃的这么好，我也吃上了。
0: 是吧？你也用了。
3: 我今年83了，我是12年查出来的，我有啥毛病呢？我有脑梗死。 血压还高点，血压一般的时候都160-170的，承担用药控制的也得140-150的。
0: 哦。
3: 就是我吃上那个胡椒老膏呢，
0: 嗯，
3: 这血压都也上下降了。有的时候量140，还有的时候130，还有120的时候。低压那个不高，低压总在60啊、68呀、70多。我还有轻度的脂肪肝。我呀，我们说有2-3年我也没出去了。我吃了这胡椒老膏呢，现在都昨天我都可以咋的了。我倒也不扶着枪，也不推着我的小椅子，
0: 你看看效果多好，
3: 我这可以走到厕所解手去了，完了我再回来。我在屋里来回去解手干啥，我都我都不用在屋子，我都在上厕所，我都觉得有点精神了。我原来的时候我得扶着枪，要不得推着车，才能解手去。我这个我再跟你说说，我还有这个还是那个40多岁的，得了一回感冒，落的那咳嗽总咳嗽。
0: 哦。
3: 吃上那老膏了，我这个痰都吐出来了。心脏也显得好受了，气管也好受。
0: 你看看。都好了。
3: 都吐出来了。你只要有这个老膏了，我们俩嘛都坚持用。我因为胡老的话呀，我天天听啊，你讲的忒明白呀。我也亲身有体验的，不是还有家有个好身体，
0: 没错。
3: 胡老，我还有俩问题，我跟你说说。
0: 啊，您讲。
3: 老伴儿呢，做过手术，他有小沙疝气，在2017年的时候，或2018年的时候做了2回手术。现在恢复的还挺好，也没犯。我老伴儿还得过那个湿疹。吃上老膏以后他也没犯，反正他倒是浑身有时候痒点吧，他也忍受得了。他的脚后跟呢，他耐裂口子。还后那个脚还挺硬的那个皮。我说这是皲裂，这个吃老膏也可以吧？
0: 可以的，可以的啊！这样它一活血，促进血循环，这个脚的这个裂口什么就会好了，没问题。
3: 胡老啊，
0: 啊，
3: 你表表那康老师吧，那康老师对工作挺负责任的。
0: 这也是他们应该做的，是吧？
3: 哎呀，人家成天给我，成天给人家打电话了，人家也那时候给我回电话了。
0: 您坚持用这个药。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咱们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这个百元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种治疗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3: 哎呀，胡老板，我一定按你说的话做呀。
0: 没错啊。好，因为时间一关系，咱先说到这儿吧。
3: 好，谢谢胡老啊。
0: 再见，老朋友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5: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5: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6: 东临碣石，衣冠苍苍，
0: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7: 笑笑嘻，
0: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7: 创世遗迹，
0: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晚清名臣曾国藩曾经在直隶做过总督，并且在督职期间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实小时候的曾国藩并不聪明，甚至可以说得上是笨。那么他是如何一步步走到直隶总督这个重要岗位的呢？他在督职期间又做过哪些事儿呢？为什么在影视作品中又很少见到曾国藩的形象呢？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就跟随播讲赵林一起走进曾国藩。
1: 老爷，胜败乃兵家常事，老爷不能这么想不开呀。诸事不利呀，我苦心经营的乡勇如此不堪一击，这不是贻笑大方吗？哎呀，老爷就是太把面子看得重，向荣、何春、齐善，这些都是能征惯战的大将，又怎么样呢？不是照样被长毛打得找不着东南西北吗？再说了，塔奇布、楚汝行在湘潭打了大胜仗啊，他们也是湘军呐，这也是老爷治军有方才打了大胜仗。
2: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电视剧《太平天国》中曾国藩打了败仗之后与部下对话的录音。想当年太平天国的西征军打得曾国藩差点跳江自杀，倘若不是部下一把拉住，直隶总督的身影中恐怕很难看见他了。曾国藩跳水自杀这件事在中学历